0: 早上好，8:0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
0: 抱抱团，我是阔姐。
1: 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虽然说今天呢礼拜四哈，我们要持续的保持一种疯狂，对工作的疯狂，对生活的热爱，哎，这是一定要持续的劲儿哈。
1: 对啊，因为这个周四的时候已经快迎来曙光，周五是最开心的时候嘛。
0: 对，就是那种有着期望的时候，就是什么时候是最可怕的呢？就是这个事情有了结果，尘埃落定的那一刻。
1: 啊，
0: 你譬如说有好多跟我一样的这种的经历过今年的加油考生的，就是往年的时候就觉得六七月份就如此的寻常，该热的时候热，该躲雨的时候躲雨，无非是这样而已。但是今年就知道了，原来高考不只是那三天，而是一直这个延续性会延后到直到一个半月之后，一切等到尘埃落定的时候才行，
1: 等到录取通知书到手的那一刻。
0: 对，就是谁也不会有我们的时间线现在掐着说什么时候到15号。
1: 啊，15号彻底尘埃落定吧？
0: 也不见起，15号开始可能是第一批次的那个就陆续会有结果了。因为这两天你看，昨天我还看有人在这个发广帖问呢，说我想知道提前批什么时候能有结果，我为什么现在还查不着？因为这两天都是强基呀，或者是提前批的那个通知的结果就出来了。所以呢，就是即使说从15号开始你可以陆续得到消息，但是咱知道咱是录啊还是续啊还是句号那一段的呀。所以说这又是一个煎熬的过程，
1: 都在等待。
0: 那可不，
1: 我也在等北大的录取通知。等10来年。
0: 哎，你别说，我这两天哈，就时刻的不是让告诉保持手机的畅通吗？各种那个陌生的号什么的，你都要接吗？哎呦我的天哪！你知道我那天接到一个什么电话，我当时都澎湃了。
1: 咋的了？
0: 本来我不说我这两天在一个如此繁华繁忙的那个区域，天天流转嘛，就是等电梯什么的都非常的艰苦的那个过程。那天我正在医院里，好容易我这一个代表我这一个层数的电梯要来了，我都马上都要冲进电梯了，电话响了，完他说你好，这里是北京大学，我蹭的一下就出来了。
1: 哎呦我天哪！
0: 我当时想的就是
1: 啊，
0: 我说你再说一遍你是哪儿
1: 啊？
0: 他说我这里是北京大学。
1: 那你当时应该把开免提
0: 啊？没有，我心话是我也没报 啊。
1: 然后呢？
0: 我想我没报啊，为什么那个会给我打电话呢？然后他说你好王总，我们最近有一个什么什么科研班，你有兴趣参加一下？哎呀，你知道当时的那种那种落差感吗？就是比坐过山车还要刺激。这一面是你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忍着放弃等了40分钟的电梯。你想，我为了接听一个重要的电话，这个电梯你上去吧，接下来我可能不知道还要熬多久。然后呢，这边呢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呢，前一秒是特别的炸裂，说这么幸运的雨点子要落在我身上了。我志愿填报里都没有这一项，竟然给我打电话了。完，结果下一句又问我要不要参加什么。
1: 确定是北大的吗？
0: 他是这么说的呀，我还跟我说什么，就最近的莫名其妙的电话可多了。
1: 关键是他还知道你姓啥。
0: 你说我是到了这个年纪了吧，
1: 咋的了，
0: 开始错堆的给我们这种年龄段的打这样的电话。
1: 然后咋回他的呀？
0: 哎呦我忘了，当时我这就是无比沮丧和愤怒的心情
1: 啊！
0: 我心话，我说这什么呀？是你别骚扰我
1: 啊！
0: 不知道我这根弦绷得特别的紧吗？
1: 这如果是我的话，这个我听见说他是北大的时候，我咔就把免提给他开开，在电梯里边，那可能是电梯里边一信号，但是那个等电梯在楼下等电梯的会有人吧？
0: 那又怎么样呢？
1: 他一哎，北大打电话咋的了？
0: 北大打电话怎么了？
1: 你说啊，王总，这那个有个那个什么
0: 玩意儿？哦，你之前投档一直要应聘的保安工作呀？已经有了名额，
1: 这个时候你就他把免提咔一关，完了跟他说，我不是说了吗？500万以下的项目别找我。
0: 怎么的？宿舍楼要翻新了。
1: 哎呀我天，
0: 就这两天啊，这个心啊真是啊，哎呦我的妈呀，别说是像油锅里要即将待炸的大果子了。

0: 都差不多少，就是做梦咱都不敢这么想啊。嗯，不知道就是大伙儿有没有急迫的等待着一个电话的那样的一个瞬间，那个时候哈。
1: 有。
0: 嗯，刚才我们在食堂吃饭的时候，这不跟大黄蜂一同就回忆起了当年嘛。就说到了说这个那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的呀，手机发微信又干嘛的联系啊，基本上都是一个宿舍或者是一个办公环境，它有只有一部公共电话，座机电话。
1: 嗯，
0: 无论是公事私事谁找谁什么的都得通过内部电话嘛。
1: 对
0: 啊，完就说到了说每天等待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够和你一起来煲电话粥的那个电话。
1: 嗯。
0: 一同就谈起了她跟她老公当年的恋爱史、
1: 啊、哎呀我天
0: 就一下想到说哦，这个重要的电话每个人可能都会经历过。
1: 嗯，都经历过。
0: 你有过吗？就是等待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
1: 等待通知
0: 啊，等待通知是哪一个层级的？
1: 那个工作
0: 北大的吗？啊，工作的时候
1: 招保安
0: 啊，应聘的消息。还有呢，就是现在有好多人不是在问吗？说你有没有一个喝多了之后最想打的电话
1: 啊？
0: 最扎心的回答是、喝多了之后最想打的电话我没有
1: 啊，
0: 但是我有一个喝多了之后也不敢打的电话。
1: 谁呀、啊？
0: 前任之类的呗。
1: 哎呦我天，那有啥不敢打的呀？
0: 那你看，那本来就已经分了，你喝多了之后再去骚扰人家，就会让这个憎恶感越来越强烈。只有说你喝多了，你都脑袋被麻痹的状况之下，你还不敢去打的那个电话，你想那个刺儿扎在心里面都有多深？
1: 哎呦我天！
0: 哎呀，文坛又需要我了，是不是？
1: 嗯啊，这当年真是这，最近小词儿整挺硬啊。
0: 最近的人生感悟特别的多。
1: 是，
0: 嗯，就是像那个刚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1: 嗯、
0: 最近看小说有点多。如果打不通的电话，你会一直打下去吗？
1: 啊，会。
0: 如果是你的话，
1: 啊，
0: 会的，
1: 会的，会的。就只要说这个电话不关机，它一直在响的话，它一直有忙音。
0: 嗯。嗯，
1: 就有希望。
0: 哎、反正呢就希望这个大家呢每一天心中都有一份惦念，有一份期待。
1: 嗯，
0: 这样的话呢生活才能够有滋有味的。
1: 是的，
0: 譬如说像每天早晨7:59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不管你在忙什么事儿，你刚一上车，或者是你刚送完孩子回到家、
1: 嗯、
0: 或者你要这个以前是听这个别的音乐，然后你马上要说不行我要调回到103.8。
1: 哎，是的。
0: 嗯，真是做梦。来吧，今天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7月9号、礼拜四，
1: 农历来到了5月25。哎呀，祝大家这个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
0: 嗯，
1: 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你说你看这个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就是接电话的事儿
0: 啊。
1: 一般这时候就是身份在外边的身份都是自己给的
0: 啊。
1: 哦，我突然想起来网上有个聊天记录的段子、说那啥，那个领导说 HR 给那个一个员工发消息，
0: 你别老用一些简称。
1: 咋的了？
0: 有一些像我们这个叔叔阿姨啥的、不懂你说的啥叫 HR、
1: 人事。
0: 哎呀、你就说负责通知你录没录的那个人、工作人员、
1: 人事发那个给员工发通知，他说明天不用来了，
0: 嗯，
1: 这边被辞退了。然后这个员工发了一个那个说、这事儿我爸知道吗？
0: 哎呀，
1: 就是这句话出来，你会不会以为说这个他肯定是这个？
0: 哎妈呀，
1: 老总啥的，这个孩子，
0: 这样似的。
1: 完了 ，HR 发了个消息，那啥，保安部也猜。完了，他又发，那我妈知道这事儿吗？保洁也猜。
0: 太残忍了，
1: 一家三口全猜了。
0: 不是，那也太过分了、能不能人性化一点？你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你这简直灭顶啊！
1: 段子嘛，
0: 一会儿的功夫，一家三口都失业了。
1: 是网上段子，
0: 闹人。
1: 嗯，
0: 就所以说吧，就是你要你就是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孩子以后在走上他的人生的接受第一份工作的时候、真的不是说希望他有多高薪，
1: 是，
0: 而是希望他能够有一个非常人性化的温情的工作环境。
1: 对，
0: 当然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有几个像我们交通广播似的、你说让我一下扎根在这快30年了都不动地方、
1: 哎呀，
0: 都不动蹭、根深蒂固的、这沃土可肥硕了。就是因为啥，你想能让一个人在一个环境里面他一动不动，那你说这个环境得让他生活的

0: 就是他生存的得多么的惬意啊、
1: 嗯、至少是属于能滋养的、
0: 哦、嗯，给我滋养成啥样了都啊、哎哦、所以说有的时候不是说这个再有再也得这个从侧面也反映出了我也是一个非常长情的人，
1: 体格子好，
0: 主要是长情专一耶跟着年轻人唠嗑真的是代沟啊，真的啊、无语我真不想，我最近听到最多的话就是、我真不想跟你对话，
1: 咋的呢，
0: 累得慌真的，
1: 阔姐跟我上完一期节目力竭了
0: 不是，主要是最近对我这样的伤害太多了，就无论是哪个年龄层次，以前我非常的开心的就是哎，我说
1: 还能跟
0: 我这个忘年交啊，年龄不是界限，没有断层感，
1: 是啊，
0: 最近这两天无论是多大年龄差的都敢跟我说这句话，
1: 咋的了，
0: 嫌跟我说话说不愿意跟我讲话嫌累挺
1: 嗯，那我可没有
0: 是吧
1: 啊、我觉得挺好的呀，不是你嫌累的吗
0: 所以谁加附在我身上的、啊、我一般得找个地方随时给他放出去、啊、我也得发泄
1: 哎，玩这东西哎呀就聊天嘛、嗯、啊，开心就好，
0: 对、
1: 啊、
0: 你管他是尬聊还是怒怼呢都是聊。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5: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6: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在我们的团子群里面呢，收获的每一天都是甜滋滋的哈。最近大家都在吃什么样的小水果呢？你像我们最近空运的钓竿杏哈，就是产地来货呢，一般我们都是给大家普及嘛。我们这个每一次这个跟大家说产地的，或者是空运的，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有特色的，那大家一定要尝一下。因为就是这两天，因为通过在这个陪床护理的时候分享了我们的小甜果，也得到了整个这个一屋子的一致好评，然后有一些这个就发表自己的感言了，说这个时候或者是往年这个时候哈，就是我平时多么多么爱吃杏，但是一般买不着好吃的杏，就这玩意儿都是梆硬的焦酸的啊，吃不着好的。哎，你这个咋这好吃呢？我说我们这是新疆钓竿杏，那我买的人家条件也不次的那种，人家那个阿姨就特别的啥，说我经常在我们哪个的超市什么精品区买，你也说是咋地的，那就酸，没有你这好吃。那当然了，我说你说的那个是，就是每一个产地都有非常有名气的果子，但是不代表他卖的就是从这个真正的产地运过来的，他可能就是为了挂着羊头卖狗肉。
1: 对，
0: 而我们是实打实的，说是这个产地来的，就是

0: 这个产地来的。为什么每天给大家普及一些相关的，包括它这个香皮的一些相关知识呢？就是产地也有特殊的地理标志，它只要是从这边过来的，就是统一的这种小黄箱，它没有别的。你要是看其他的一些精美的包装，甚至换成纸箱包装，那都不对劲儿啊。所以这些呢，顺带路的就还博得了一波阿姨缘儿，
1: 爱吃。
0: 对，阿姨，就是我现在真是老的少的，男男女女的，哥姐姨啥的，都特别喜欢我。
1: 那肯定的，招人稀罕。
0: 那说你说这白白胖胖的，真是。所以说啊，白白胖胖是怎么来的呢？吃点好水果的话呢，真的是有助于皮肤。你瞅我笑死你干啥呀？
1: 不是，我都在想那一首歌呢。
0: 啥歌？
1: 明天我上到库里边。
0: 我先听听，我得审核一下。
1: 行。
0: 让不让上？
1: 让上，可以的。
0: 我得审核一下。
1: 那啥，有个动画片的歌。
0: 啊，动画片啊，那不挺幼稚。
1: 那个他那个前面那个前那个那个那个。唱之前有段 rap
0: 啊听不懂，
1: 说什么白白胖胖是太阳，鼓鼓当当是太阳，
0: 白白胖胖怎么能是太阳呢？
1: 三个点儿当当啊，
0: 白胖白胖咋能是太阳呢？
1: 咋的了？
0: 太阳不得是金碧辉煌的刺眼睛吗？
1: 那不是圆的吗？
0: 那圆的多了呢。说到这儿啊，我们也来说一说，就是比如说最近有一些，不管是多大年纪，家里面有多大年纪的这个孩子哈，都有这种叛逆期。今儿个早晨收到一个小姐妹的这样的一个闲扯的时候，就说我们家这6岁的天天给我气得无了好疯。
1: 6岁还没到叛逆期呢。
0: 到了
1: 啊，
0: 你让他干啥？他说我偏不，你让我往东，我偏往西，哎，就这样。
1: 那快7岁了吧？
0: 可以揍了？
1: 不是，这7岁8岁讨狗嫌吗？
0: 小女孩，哎，
1: 小女孩，
0: 哎，天天就这样式的，哎，对，就是给她妈气的，那时候我都要疯了。
1: 小女孩不行，不行，小女孩，那小男孩吧，你就是怼到那啥行，女孩不能，女孩不行。
0: 男孩女孩现在你都说不敢说，碰不敢碰啊，说不定哪块就是特别的。就是特别的金刺儿的磁性化，都像瓷娃娃似的，不经伤，
1: 不像咱小时候。
0: 但是呢，是什么呢？孩子这个玩意儿就这样啊！你在自己父母的眼皮底下呢，他永远都是这个窝里横的。你但凡把他扔出去，你让别人管管，让别人的爸妈管管，他可能就不一样了。你譬如说像季叔，在我们台像季叔这样的哈，你跟自己的儿子有可能管不明白。但他有胆量带别人的儿子女儿啥的出去溜达一圈，是不是？
1: 是。
0: 咱也不知道这一趟走完之后回来能啥样。反正他可是走，就是这段时间那家似的自信满满的爆棚，拍着胸脯天天说，哼，我现在撸哥网秀说的，哼，我去教训教训别人家的孩子。
1: 是，咱也是上北大的人了。
0: 哎，是哈。
1: 对，清北都去过。
0: 对对对。
1: 今天咱们这个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又来到了。每逢暑假呀，很多家长都有这个同样的困扰，上班呢没有时间陪孩子，你要是孩子自己在家呢，整天沉迷电子产品呢，性格也会变得愈发内敛。如果说上补习班呢枯燥，只能被动的刷题，孩子的眼界呀、胆量啊、表达和社交能力呢都得不到锻炼，综合素质很难提升。今天跟着1038去旅行，专门为咱们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啊，更是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先和各位家长说一说孩子参加本次夏令营的核心收获啊，每一项呢都能够助力孩子长远成长。第一，提升社交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环境，和全省同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与团队协作。第二，锻炼语言表达与自信，沉浸式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第三，培养独立自律品格，全程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庇护，养成良好作息与独立处事的能力，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 拓宽眼界格局。

0: 局，行走北京名校名胜实景研学，跳出课本局限，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这也是咱们1038独家而别的家没有的核心优势。本次夏令营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季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的看护，更会全程一对一的辅助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身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技巧，手把手的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舞台感。最重磅的电台专属福利是什么呢？
1: 嗯，
0: 所有参加夏令营的孩子都可以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
1: 嗯，
0: 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的增强自信心。
1: 嗯，
0: 所以说这相当于花了一份的钱参加两次研学。
1: 哎，
0: 因为咱来咱广电也算研学。
1: 哎，我跟你说啊，就这个广电之行，
0: 嗯，
1: 咱先把这个说完，我跟你说一个我身边的实例啊。
0: 嗯，
1: 就是一次暑期的广电之行对一个孩子的命运的改变有多重要
0: 啊。是的啊，咱们先说一说大家关心的性价比和硬核保障啊。
1: 嗯，
0: 夏令营专属8到16周岁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暑假节奏。原价6999元每人，专属早鸟单人价仅5699元，两名或多名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没有任何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等多重价值，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游玩带来的价值。
1: 嗯，
0: 安全保障依旧全面拉满，让家长100%的安心，100%放心。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各类项目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100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车前全面安检，住宿为舒适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齐全，男女生分层入住，管理规范。
1: 嗯，
0: 餐饮甄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10菜1汤标准，专属赠送地道北京烤鸭餐，每日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程无忧。如果你想让自家孩子告别枯燥补课，远离电子产品的话，在集体中锻炼，在行走中成长，在舞台上绽放，这个暑假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吧。
1: 嗯，
0: 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抢占专属名额吧。
1: 对的哈，这个假期呢都别荒废了。
0: 嗯，
1: 只要是这个想要让自己家的孩子得到一个充分的锻炼的话呢，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嗯，
1: 因为是不像说你平时带着孩子出去玩，是有你陪在身边的亲子游。
0: 嗯，
1: 这一次是完全让孩子脱离父母的这样的一种呵护的怀抱。
0: 嗯，
1: 自己出去闯荡社会。
0: 是的，
1: 跟着一个你值得信赖的团队呢一起去走一下。
0: 对，
1: 这样的话呢你也非常的安心。然后我们来说哈。
0: 嗯，
1: 其中附加的增值的广电游。
0: 嗯，
1: 就是我之前是身边有一位姐姐家，她家的闺女，就是她之前这孩子是学理科的
0: 啊。
1: 嗯，然后就是在大一的下半年，好像是啊，不是高一的下半年，高一的下半年那次，就说女孩长得挺漂亮的，确实是很漂亮，
0: 啊，
1: 就是整体外形什么的条件都非常棒。
0: 啊，
1: 然后孩子也非常的自律。
0: 嗯，
1: 他倒是没有就是之前有这方面的想法，就是觉得，
0: 嗯，
1: 哎，学习成绩也比较中规中矩的，就是想从学大理科。
0: 嗯，
1: 然后呢，假期的时候因为要写一些布置一些作业嘛，说能不能有机会出去社会实践啥的，正好呢就。他们家一共是俩女孩，她有一个妹妹，就他妈就跟我说的，你们有没有就是你哪天上班的时候方便的话，领她让她去溜达一圈呗，
0: 啊，
1: 然后我们回来写个作文之类的。
0: 嗯，
1: 哎，我说那行，正好那一天下午不是什么样的节目来着，我就忘了，我就领她过来了。结果哈，在这儿 就是跟我上了一期节目之后，他就是在外面旁听的，也没有说实际的来感受或者啥样的。

0: 的。回去之后就跟他妈妈说，说我想改我的专业，
1: 哎呦妈呀，
0: 我要学文，
1: 哎呀，
0: 我要走这条路
1: 啊，
0: 就要走主持人这条路。
1: 哎呀呀呀！
0: 你知道今年
1: 啊，考了？
0: 对啊，今年考吗？
1: 考哪？中传。哎呦我天哪！
0: 而且就是大家知道哈，就是在中传这种，它都属于像那种类似于提前批的，就是你不光是你的成绩要达标，你在之前你得进行一个在人家学校的校内的选拔。
1: 对
0: 啊，比如说全国校考一共有多少名的名额，这孩子的成绩超级棒，
1: 真行啊！
0: 哦
1: 啊，跟我当年有一拼。
0: 是，你看我身边竟是这种优秀的人，
1: 真的，我当年
0: 都是这种优秀的后辈一直在激励着我。
1: 我当年是那啥中校考，
0: 中传漏子，
1: 漏子，
0: 漏子，
1: 漏到文化课，差一百来分。
0: 嗯，他当时就是对我都带着那种崇拜的眼光，然后就说的，阿姨你是什么大学，什么这那个。我说孩子，你别问阿姨的出处了，英雄不问出处。
1: 不提也罢。
0: 但是你要从今以后走这条路的话，你必须要脑子里面给自己树一个目标，你只能去中传。
1: 对。
0: 嗯，你只有进了中传，你的学了，无论你是学新闻还是学播音主持，还是学编导，还是学什么，
1: 未来的路能更广。
0: 对，我说这个眼界和学识它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真不一样。
0: 结果他妈说，你这一句话呀，真的比我说啥都重要
1: 啊。
0: 这孩子就是在这一年半的时间，他说完全像变了一个人
1: 啊。
0: 那你说小女生，咱现在就想，就从一件事上就能看得出来她的这种毅力。
1: 嗯，
0: 就是整个这一夏天，原来孩子也是非常无忧无虑，你想那十六七的小女孩吃吃喝喝什么的多正常，就为了控制身材，为了要上镜好看，所有的全戒了，就专门天天的制定了自己的学习计划，一天学多少多少个小时，然后这个让他妈给做各种各样的健康的那种低脂餐。
1: 嗯，
0: 哎呀妈，那家那小体型控制的，
1: 哎呀我天，
0: 我就想多亏我也很庆幸，在我当年没有遇到这样的对手，如果这样的人成为我的对手
1: 啊，
0: 哎呦我的天哪，真的别说这个校考那个校考的了，就是给你打了自惭形秽。所以说
1: 优秀的人都还在努力。
0: 所以说人啊，首先呢目标要树立准确，然后呢就不要放弃每一次努力的机会。
1: 对，
0: 别管你最终的目的愿望达没达成，你都会致敬曾经努力的自己。
1: 是的。
2: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让乡村跟着科技起飞，
1: 在乡村里也大有可为。
2: 我们都是九零后。
3: 当老与新碰撞在一起，他们就能拥有更年轻的形态。

0: 青春就是勇敢去星辰大海追梦，
1: 即使够不着的地方也敢踮起脚来够一够，
2: 既能成才，既能报国，让青春之花在奋斗中绽放。
3: 青春是冰川下的烈火，也是出发时那条长河。
4: 20年时间，当年想象的那个机器人逐渐的走到现实中来了。

0: 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化健康。
1: 国金名医化健康，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啊。很多有这个乳腺结节的女性朋友啊，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平时结节没什么感觉，可是一到这个月经前几天呢，乳房就开始胀痛，夏天呢尤其的明显，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医生张子峰。张医生有扎实的专业背景，尤其擅长运用传统中医方法治疗这个胸痹啊、心痛啊、头晕、失眠、湿疹、荨麻疹、月经病等各类内科病症。下面请他来为我们讲一讲乳腺结节经前胀痛的原因，以及如何顺应月经周期来调理。那有请张医生给我们讲一下。
2: 乳腺结节夏季胀痛，中医教你经前通，经后补。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峰。首先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经前会胀痛，为什么夏天更明显。中医认为乳房是肝经循行的部位，经前一周左右，冲脉和任脉是气血开始充盛，为月经做准备。正常情况下，气血顺畅流通乳房，不会有明显不适。但如果肝气不舒畅，气血堵在肝经上，乳房就会胀痛。夏天为什么更明显呢？因为夏天心肝火旺，肝火一旺，气机更容易堵，堵得更厉害，胀痛自然就更明显。那怎么调理呢？核心思路是顺着月经周期的节奏来。第一阶段，经前一周以通为主，疏肝理气。经前的任务是通，把堵住的肝经疏通开，让气血顺畅地往下走，这样乳房胀痛就会减轻。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方法，按揉膻中穴和期门穴。膻中穴是两乳头连线的中点上，用中指指腹轻轻按揉，每次两到三分钟，能宽胸理气。期门穴在乳房下缘第六肋间隙乳房直下处，是肝经的募穴，用双手大拇指同时按揉两侧期门穴，每次三到五分钟，能直接疏通肝经在乳房部位的气滞。这两个穴位经前一周每天按一次，感觉胀痛的时候可以随时按。第二个阶段，经后补，以补为主，补血养肝。月经期间流失了一部分血液，经后身体处于血海空虚的状态，肝藏血，经后正是补肝血的好时机。肝血充足了，下一个周期肝气才会舒畅，胀痛就会减轻。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方法，喝枸杞桂圆水。取枸杞10克，桂圆肉5到6颗，用开水冲泡代茶饮用。枸杞滋补肝肾，益精明目，桂圆补心脾益气血，这个搭配温和滋补，适合经后喝一周左右。注意桂圆偏温，爱上火的人少放几颗，血糖高的人不宜多喝。这样顺着月经周期的节律来调理，坚持3-2个月，很多人经前乳房胀痛会明显减轻，结节的稳定状态也会更好。
0: 大医人心，看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团，可以随时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啊。
1: 是的，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面直接来回复三个字抱抱团，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是的，每天呢我们吃好喝好为的是什么呢、身强体壮。
1: 那可吧，
0: 只有身体倍儿棒才能够吃嘛嘛香。所以说你看哈，这都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那怎么能够让自己的身体倍儿棒呢、怎么要把自己的身体才能够保养好呢？
1: 养生呗。
0: 咋养呀？
1: 现在就是说讲究冬病夏养。咱们现在这个三伏天啊，就该把这个养生的这个好习惯开始了。你看现在很多朋友都喜欢在上班的时候拿个艾草锤敲敲这儿敲敲那儿、抽空这个练练这个太极拳呢、八段锦呢、大家都想把身体保养好，这样的话冬天才能少生病。冬病夏治嘛，冬病夏养，
0: 对
1: 吧？今天带来的这个三伏贴的养生好物件什么呢？国药药材三伏贴，这是国药大品牌，质量肯定是靠得住、打开包装呢就能够闻到淡淡的中药味儿，不刺鼻，闻着就让人放心，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就有好多人呢，就是比如说养生哈、有很多的一些方式，但是他觉得呢、做其他的呢，你看又费时费力的、比较懒。
1: 对，
0: 懒人呢，但是也得需要保养身体，说贴贴吧、这个方便呢，干什么事也不耽误。
1: 对，
0: 可是如果那个膏药的味道太刺鼻的话呢，还影响这种工作呀或者是社交什么的。
1: 是啊、咱这个药味不刺鼻，而且贴的这个料子是透气的无纺布、很多上班族担心贴完之后皮肤痒红，但是这个不会，您放心，不闷汗不红肿，贴了以后跟没贴似的一样舒服，夏天用正合适。平时去中医馆贴三伏贴得排队不说，一次就得好几十块，咱们这个国药药材的三伏贴今天直接给您来一个九盒套组，整整270贴，只要109块钱，算下来一贴才4毛钱、够您从初服用到末服了，剩下的还能留着平时调理用。

0: 更贴心的是什么呢？每个快递包装里边都带一张穴位图，简单好操作，不用麻烦家人，自己在家就能贴。现在下单还送额外的福利，节目期间订购呢，多送您两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很多上班族啊，夏天长时间看电脑、看电视、看手机，眼睛容易干涩，这眼贴呢，能够帮您滋润眼睛，缓解疲劳。前30名下单的，咱们再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肩周、颈椎、膝盖哪里不舒服贴哪里，总共15盒东西，只要109块钱。
1: 这是上限109。
0: 对，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了您验货满意了再付款，一点不操心。想想看，伏天坚持贴一贴，冬天腿疼啊、咳嗽的老毛病都能够减轻不少，这可比天冷的时候吃药打针强多了。咱们上班族过日子讲究实惠，这三伏贴它既便宜又管用，还是大品牌出品的，买着放心，用着也安心。现在全国很多上班族都在抢了，库存不多，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养生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早拍早发货，早买早享受啊。
1: 是的哈，大家呢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平台呢购物的话呢，渠道你是非常的放心的，这个是毋庸置疑了。然后再有呢，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从上到下全身的各个部位你需要贴的地方呢，你就不用再去额外的说我去想，哎，我这眼睛不舒服我整个眼贴，
0: 是
1: 关节不舒服我整个贴关节的，
0: 全有了，
1: 是真是哈，一步到位，你没有想得到的我们就都给大家配套齐全。现在呢一共是到手15盒哈，有这个三伏贴，还有叶黄素眼贴，另外还有赠送4盒艾草贴，一共15盒的这样的一个配套，然后只需要您109元。其实这是一般的朋友都是花不到100块钱就能够拿到了。
0: 是的啊，所以说特别特别合适啊。这个有腰酸腿疼的啊，或者早晚出门吹了凉风，关节立马就发凉发紧，浑身不自在的，哎，腿腰腿怕冷，一遇阴雨天就酸胀难受的，大家都可以来贴一贴这个三伏贴。平时1盒29.9块，现在囤9盒套组才109块钱，整整270贴，合下来一贴4毛多钱啊！现在再加送咱们的蓝莓叶黄素眼贴，还有艾草贴啊！这个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养生”就可以来下单啦。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到26重磅来袭，头3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簪花 NPC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赠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名医会本周5邀请嘉宾黄东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华志愿者协会中西医结合专家委员会内分泌专业组常务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甲状腺病分会理事会理事，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高尿酸血症及痛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卫健委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管好代谢，轻松生活。7月10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来回到我们的1038
0: 抱
1: 抱
0: 团。
1: 我丰泽老弟还在不在呀？丰泽老弟他怎么质疑我说我说的不对？
0: 他说动画片，他说你刚才不说动画片幼稚吗？对，他说国漫第一，凡人修仙传。
1: 他说动画片幼稚吗？你说那叫动漫，
0: 对，
1: 我说的是动画，
0: 动画片
1: 那不一样。
0: 我刚才说的那个国宝特工啊，确实是属于低龄化的。
1: 我就知道，就是你能比我了解海洋老弟呀、
0: 啊？
1: 从他这就冲他这稚嫩的年纪，没啥的脑袋，能说出什么高质量的那啥代表作？
0: 不是，因为那啥，那个是我小时候看的。
1: 你看那不就得了、
0: 小时候看的，但是他说这个《凡人修仙传》确实现在是属于这个国漫里边比较精品的了啊，这个我也吹，我也在吹，看着呢，咋的了？
1: 还是幼稚？
0: 咋的了？
1: 你想点正经。就不是，就正常人能够就是，你说，比如说哈，
0: 不是这个出电视剧了，电视剧也好看，
1: 你就别管啥电不电视剧，就冲着名儿，它就不现实。
0: 咋的了？
1: 还修仙呢？你不吃不喝，你也能成仙儿。咱就说你，
0: 咱搞艺术的不都靠仙可靠口仙气吊着呢吗？
1: 你整点务实实的灰的呗。你是什么？你叫啥来着？
0: 啥呀？
1: 啊，像我这个年龄，经常愿意看的。即将退休，什么保洁带仨娃，遇上什么
0: 啊？
1: 什么老总之类的？
0: 霸道总裁爱上退休的我。
1: 对对
0: 对。你这比我这还扯呢！
1: 你这才叫务实。你接点地气儿行不行？
0: 行。
1: 哎，我发现这确实啊，就是现在为什么说有一些这个到什么年龄段，不是说到什么年龄段你得看什么，而是当年那一批喜欢看动画片的孩子们已经到岁数了，所以现在给我们推销一些什么的东西的时候，他都以这种AI 建模动画的方式。我们现在我也天天看动画片。哎，现在的那些 AI 小短剧也挺好玩的。
0: 是好玩、好玩。但是有的时候它那个确实是只有 AI 能复刻出来那些。
1: 是就是你理想当中的形象哈、AI 能够给你体现出来。省得你说哪个演员一接下这样的剧本了就闲着，要不然大火，要不然就大灭。
0: 关键是有些那个剧情嘛，那个画面也就 AI 能做出来。有的太炸裂了。都关心你呢。
1: 啊，关心我呢。
0: 你看。
1: 哎妈，一米阳光可好久没来了。你看他上一条信息是什么时候的？
0: 6月16号，
1: 时隔
0: 快一个月了。
1: 你是打月卡的呀？这玩意儿人都是包月，你这家打月卡，
0: 一月一回。
1: 你再等两天，你等到这个月16号的时候，你再过来打卡问呢。这不是没有落地尘埃落定的这个消息。
0: 尘埃落定肯定会这个告诉大伙儿。
1: 是谢谢大伙儿的惦念啊！别说你们惦了，我也念呢。大耳秃的一天天啊！我四哥又咋的？说四哥，
0: 哎、
1: 四哥到。
0: 四哥这个那啥呀，就是小时候顺口溜嘛。大雨哗哗下，北京来电话。真的，最近大雨哗哗下，阔等北京来电话，接起对方名头大，一声王总想反诈，网断运气眼太差，裁员怎能整全家？孩子努力顶呱呱。谈话三观阔提拔，大儿通知书稳掐，你心先别乐开花，快递封皮儿不是他，生活起落任随他，有得有失自芳华。
1: 不行，快递封皮儿不是他是啥意思啊？
0: 快递不是，快递封皮儿都写的中国邮政，你让老大上中国邮政啊？
1: 啊，不是，
0: 那肯定不一样啊。
1: 是啥意思啊？你这今天这套词儿我有点没理解上去呢。
0: 他说可能那个通知书，
1: 咱俩刚才谈话的时候提到三观了吗？
0: 什么三观？
1: 就是他为什么四哥说谈话三观阔提拔，这是从哪儿来的？
0: 他可能是觉得
1: 一般说话都得有出处啊，
0: 可能觉得刚才我三观不太对
1: 啊。三观跟着五官走。我看啊，四哥说我都说了快递封皮儿，我必须得要收到国评代言，就是那个那啥的
0: 国评现在不是不都是国？
1: 去年的时候不是，去年的时候还是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就是这样的一个封皮儿。收到快递通知书的时候，全是他们仨给送来的。我今年也要一样的配置。
0: 那是肯定是一样的，肯定一样的。
1: 哎呀，就不为了别的，我就等这个快递是因为这个。
0: 就为了要封皮儿。
1: 一般不是说你随便到邮政去，你说我想寄点啥东西，就给你带这个封皮儿的，好像是只有这个通知书上才这样吧？
0: 哎呀，是，
1: 然后就各个大学，往年咱也不知道啊，但是每一个大学都是提前就巧费心思的，他们制作的录取通知书，
0: 对，现在那个
1: 不一样了，
0: 通知书现在都跟那个3D 立体书似的，一翻开，直接那个学校的那个建筑标志性夸就出来了，
1: 就是你看你要上什么档位的。上次的大学你看他的通知书，你就能体现出来说哎呀一不一样啥的，
0: 那可，而且这个好像是哪个那个录取通知书里边给直接带了一个那种是那个
1: 镶金边的，
0: 不是镶金边的，就是那种就是那个碎片呢、或者是这个就是那是反正搞航天的那种的航天就是这太空的嘛，太空那种航、对吧，
1: 哦知道了，
0: 陨石碎片，
1: 陨石碎片之类的，
0: 这个多有意义啊，
1: 哎呦我的天，做梦吧，这些都是我们不可企及的。那飞上天不行，太远了，不安全，我们就不寻思了。
0: 哎，所以说这个期待呗。
1: 对对对，所以说还是我们开篇的那套话哈、人生是要有一点期待的。
0: 对，
1: 往往呢就是期待的过程，虽然说有点忐忑，但是心存美好。
0: 对，
1: 因为你一切你想你有希望的时候，你都希望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愿景，所以你想象的都非常的漂亮。
0: 那你现在还不知道那啥呢？就是
1: 不知道啊。
0: 他报哪个学校你也都不知道。
1: 报我那我差不多少能知道
0: 啊？还没告诉你具体的。
1: 就是目前他只告诉我说你放心吧，保底这个我能拒绝。
0: 哎呦我天，这家伙太行了。
1: 那网上你不还得有充的吗？
0: 对呀、
1: 充一充的呢。
0: 那肯定是充一充，那网上够一够呗。
1: 就像就这两年哈，因为这个填报志愿吧，有每年都有小变化嘛。为什么有好多人你问不明白，你就会让人家就是那个对方也很尴尬，老问人家说哎，你志愿报哪儿？就今年的这种充文保的志愿方式，那充一充哈，你就别说我考200分，你不是问我第一志愿吗？那我清华北大我都可以报，这就叫充。96个志愿呢，我愿意充哪儿就充哪儿，你管我最后，我只要最后有一个保底的，我心里有谱。到第95个的时候，我填上我保底院校，我是不是也能走上？
0: 对呗，
1: 那当然了。
0: 咋？
1: 你问我第一。
0: 能填96个学校啊？
1: 96个志愿，50个院校。
0: 96个志愿，
1: 因为今年的这个专业组，每个学校都是以专业组的这种方式。
0: 哎呦我天哪！
1: 哎，就是里边说的挺多的，具体的吧，太专业的我也说不明白，你别问我。
0: 反正说是一年一年比一年的，
1: 对，每一年都有一些小微调，但是呢，就是你这个听音问话什么的，咱就说嘛，就别老瞎打听。
0: 是，反正这个
1: 你就等最后的时候，你也别问说你考多少分，邀请你去吃，你就大大方方吃。
0: 对，
1: 200分和600分的桌席包的菜都差不多，
0: 都一样
1: 啊，哪个也没差，
0: 反正那啥吧，期待这个阔姐收着那个带王蜀芹的那个啥快递封皮儿呢。

0: 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2: 燕窝霸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7: 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中雨，21度到26度；吉林小雨转中雨，20度到26度；延吉小雨19度到30度；四平小雨转中雨，20度到26度；通化小雨20度到28度；白城小雨19度到27度；辽源小雨转中雨20度到26度；松原小雨20度到26度；白山小雨19度到26度。
8: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曹志。
7: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8: 节目开始依然提示一下每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能够文明参与交通，在路上减少事故的发生。这个雨呢是持续的降临，持续的下，大家在雨天行车就是要做好行车的准备，控制车速，控制车距，减少变更车道的次数，减少事故的发生。今天依然是个雨天，
7: 对，慢点开车啊，各位，特别是在早晚下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慢点开车。这个视线呢受到影响之后，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边给各位提醒了，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做。那每天的听众不一样，所以呢，我们用简单的方式跟大家来描述一下，您在雨天行车应该注意些什么。第一，控制好车速，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控制好车距。第三步，跟随前方车辆去通行。这种跟随不是盲目的跟随，是你要跟着他的道沿走，他的车向右你就向右，他的车向左你就向左，中间拉开。在市区里也建议大家保持3到4个车位以上的距离，一旦前方车辆有一个颠簸，您可以做出反应。您在跟随的过程里边看着他的尾灯，然后看着他车辆的起伏，如果遇到冷坑啊、水坑啊这样的情况，您可以提前做个减速，这样的方式比较好的，然后减少变更车道，减少自己盲目的，尤其是在陌生路段盲目的开辟道路。所以我们然后对方是从你的右侧等同于兜进来，再次的往里边进，跟你发生了碰撞，是吧？
9: 对对对，他是挤的线，挤的那个我这条的车的车道的线和压着的右车的道线，压的那就是他的行车距离，就是明确的能我能认定，就是他是压着这条线往切进来的。
7: 嗯，如果是您表达的这样，我个人觉得可能责任更倾向于给到对方，您的这边的责任可能会小一些。但是我说了，前提是你说的要准。
9: 对，我就是因为勇哥啊，我打断你一句啊，就是因为我给你打电话吧，我因为我特别我是你的粉丝，我也是特别关注这个节目。
7: 谢谢啊。
9: 就是我，你看我开出租车哈，我现在我开了17年出租车了啊，就是我最少得有10年以上就是听你的节目。
7: 嗯，谢谢你啊。
9: 是你的忠实粉丝，
8: 你只要表述，你只要表述是清晰的，表述是现实就可以，
9: 一点都没有差。
7: 我们。

0: 从心情上可以去理解对方的车辆，我正常行驶，被一台车塞进来，有可能对我构成了一点影响，但是呢这个影响没有导致事故发生，而我这个劲儿呢没有卸下来，这个时候呢我从右侧开始往进兜，然后我再回到这个道，凭什么你要挤到我的前面去？但是你在挤的过程里边是你的毛病，但你的毛病没有构成事故，而他的反过来叫的这把劲儿呢影响了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如果这个表达是准确的情况下，那这个没有问题，我觉得你可以提出不按简单程序来处理，按照一般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来进行，让交警该调查调查，该取证取证。如果你的底气够足，30天是个极限的天数，并不是说非得要扣这么长时间，也是希望你们能够双方之间毛病不大，别使劲叫这个劲儿，交强险都能解决，就处理一下完事儿。可能是考虑到这个原因。但是你真的就是要坚持，那我就要这个理儿，那没问题啊。你按照一般交通事故处理程序，有扣车的话，对方只要是责任有责任或者是全责，他还要承担按比例承担或者全部承担你的营运的损失。所以呢，叫不叫劲儿，关键看你自己心里有底没底。
1: 啊，行，勇哥，那我就听你这么说，那我心里就更有底儿了，我就更有底了。
0: 你别啊，我说的是前提一定要对。但是呢，我要说一下，虽然你有可能你的违法行为没有构成事故，但是你的连续变更车道，这是在交通法里边的明确的违法行为。但是呢，交通事故要看因果关系。我的违法行为是不是构成了这起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如果你在这个道里边确实已经直行了有几十米的距离，那等同于你之前的违法行为都已经完事儿了，它都不存在了，不影响到这起交通事故了，所以呢你可以跟他去较劲。
2: 我们再次强调，
1: 再次强调，
2: 一定是你表述的是全部事实。
1: 对，
0: 还
1: 有一点，勇哥，就是那个现在这个交警呢就说的那个，我不是那个连续并道嘛，就是在虚线连续并道嘛，他要对我进行罚款，完了这个我看
0: 这是可以的，
1: 这是可以的，
0: 这
2: 没毛病，
0: 这是合理的，
1: 这个罚款跟那个事故是没有关系的，是吧？我就交罚款就正常呗，事故是事故，是吧？
0: 如你所说是这样，但是呢，我们不知道现场的情况。你有行车记录仪吗？
1: 我的行车记录仪不好使，因为查的他那大路口的录像吧，就是整个他是人民大街，这个路口的录像监控特别好使，清晰。他现在这个交警呢，就是说的不让我看这个录像，因为你
0: 不让你看是正常的啊，不让你看是正常的，但是他可以调取，他可以看，但是不让你看是正常的。这个没毛病啊。
1: 行
0: 了，
1: 勇哥，谢谢啊，
0: 没事，别客气，跟您说声再见。好嘞。
2: 我以为还有什么问题。
0: 是。
2: 那好嘞，再见，张先生啊。
0: 哎呀，这事儿这哥们儿底气是足了，但是呢我们再补上一句，大家替我们证明一下啊，就是如他所说的话，这个事儿可以这样去做，但是中间但凡有其他的可能性，那没准是给自己找麻烦。这事儿是有这个可能性，因为大家可能没有我们有经验，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斩钉截铁的话，不是他故意要撒谎，问题就出现在这儿，是在当时发生的时候，他越想越是自己说的这么回事儿，而往往事实跟这个却有所不同，我们担心的是这个问题。
2: 现场一个小细节，有可能就把双方的主和次就完全变个味儿，就变个样，大变样的时候就直接影响着这起事故的一个结果和走向。所以一定要请我们每一位听友能清晰和明了。还是那句话，每个人呢拿到事故的责任定书都有一个权利，也都有个权限，那就是3天之内，但凡自己有想不明白的地方，你也不用客气，直接提出复核就行。
0: 对，各位，这是我们的权利，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去启用自己的权利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你的成本和实际情况。不得不说，如果按照一般交通事故处理程序来进行的话，比如说这里边涉及到的几个检验鉴定，给大家普及一下。第一，车速的鉴定，这个是有可能的。第二，痕迹的鉴定，这也是有可能的。第三，对你车辆性能的鉴定，比如说夜晚对你的灯光要鉴定，灯光好用不好用啊，白天要对你的货车要有一个超载超限的鉴定，主要是说超载，那么超限包括了超高超宽超长有没有这样的毛病。那还有呢，就是对你的车辆的性能的鉴定，这里包括了刚才提到的灯光，还有就是刹车，对你的刹车要进行鉴定。但凡这些鉴定下来之后，你如果你有这个不合规定的地方，而且跟这起事故发生关联，要么构成了事故发生的原因，要么加大了事故的损害后果，你都要在交通事故里边对应的去承担一个责任。那即便你没责，有了这几个毛病，你也要承担一个次要责任。所以呢，这个是在交通事故的一般处理程序当中一定要进行，或者是很有可能要进行的。所以大家要表示理解，说不是说

0: 这一张嘴说，哎呀，这你就按照一般交通事故处理，我要扣你车啊，我要扣你多长时间车，这是不是故意在刁难我？不是那个意思，是中间真的有可能，而且是把极限的天数告诉给您啊，有可能通过这么长时间才能出结果，但是一般情况下不至于，可能三天两天，最多可能一周左右，基本就鉴定结果就出来了。哎，然后鉴定的结果双方认可之后，5个工作日之内，可以下发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大家听好这个事儿，比如说鉴定了你的车辆超速，对方肯定认可你出毛病了，但是你自己不认可，这个也不属于双方认可，你可以再次的提出鉴定。你鉴定出没毛病，对方认为你就是有毛病，对方也可以再次提出鉴定。所以呢，这个大家要理解一般交通事故处理程序和简易程序，他们两个中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马上抢线0431-8581-5411。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任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日线也在持续梳理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在路上减少事故的发生，谁开车都别生气，也都别去斗气儿，谁不小心挤了谁一下，别了谁一下，难过就过，因为你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你，你就是为了一个出行安全和平安，没有必要生气啊。
0: 哎，往往在路面上呢，一个动作就让你的火气就上来了，可能他影响到了你，结果呢人家连这个事儿都不知道啊，或者呢他知道，但是呢可能他的驾车习惯就在那儿，他不是针对于你，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个事儿呢升级化。那有的朋友说，哎，你别我一下，我再别你一下，往往就在这个过程里边就发生了事故。就以刚才这个事故为例吧，如果这哥们说的是事实的话，那后边上的车其实不就斗这股气儿吗？
3: 嗯，
0: 凭啥呀？是吧，你从那边滋溜一下你就钻我这里边来，但是他钻这一下没发生事故啊，然后你又从左边又往过兜，这一下子完了，你在这叫报复性的通行，是吧，就是这个心态。
3: 对，
0: 你到我前边凭什么我要回到你前面去，我本就应该在这里，你进来了，哎，但是人家进来的时候没发生事故啊。
3: 有些时候技不如人，车速又没人快，人家是电车，是吧，我们是个油车，啊，没办法，起步也慢，你就说来气吗？来气，那你来气能怎么样？你想干什么在路上，对吧，惹你的人也不止一个两个，哎，被欺负的也不是一次两次，你保不正啥时候也欺负一下别人，有的时候你说，哎呀，我不是故意的，你故不故意的，你也是把人挤了一下，那人家啥心情？一个道理，在路上没有碰不着，没有磕不着的时候啊。
0: 朋友在往来，亲戚在走动，交通事故也怕的就是你来我往你看那两个都是好事儿，是吧，朋友不往来关系就不好了，亲戚不往来慢慢的亲情就小了，就少了，是吧。但是呢交通事故开车的过程里边，你来和我往，这有的时候会容易让这个火气往上涨。
3: 哎呀，开车时候最好谁也别认识谁。
0: 对对对对。
3: 谁也别认识谁是最好的。
0: 你不要管，就是把这个心态调整一下。我们在所难免在路面上有可能谁影响到了你。比如说转弯的把直行给抢了。这是一个通常可见的事儿。大家同时放行，直行和左转弯同时放行。那么左转弯的车辆一定是有优先，有这个优先的可能性。我说的这个优先是啥呢？是指他可以让自己的车横到你的前面来，因为他是违法的。大家在叫车的时候，我不知道所有人就知道不知道啊，我们的左转弯应该怎么走？在十字交叉路口的右侧去转，你要转一个相对来说的直角，你不能打着斜转小弯，就是长春的朋友经常提到的叫大回小走，你不能这样走。但是呢他却能够这样走，这样走是违法的，是跟直行车辆抢行是违法的，转弯的角度过小是违法的，但是他却可以这样走。那如果这个转弯的车辆一脚油出来真就这样走的时候，那你直行车能非得一脚油往上顶吗？尤其路口不是很大的情况下，有可能你们到了面前就忽然顶在这儿，那这种情况也经常出现。
3: 对，
0: 哎，有的时候俩人较劲顶到这儿了，谁也不动，他看他，他看他，看了大概几秒钟之后开始唠嗑了，开个车窗，那你问候他，他问候你，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所以呢各位千万别的啊，就是哪怕他是违法的，既然他已经走到了你的前边，你就让他过吧。他的违法和他经常性的频繁的违法，一定会有人去教育他， 一定会有事情去教育他。
3: 嗯，
0: 所以你呢，不要做这个当事人，没必要。
3: 嗯，你也教育不了他，人家也不会服你。

0: 你是张三还是李四，人家也不认得你，对吧？人家还认为比你更强更厉害，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必要发生这种斗气车，这都是在我们节目当中频繁和大家说，也经常说，而且你总能接到大家关于开斗气车出现的一些结果，有的时候被我俩也没客气，我俩劈头盖脸的一顿说哈，人家给一顿批评啊，觉得后悔了，不如不给你俩打电话了，把我一顿说。
1: 有你快乐在微信平台上说，老师，就刚才的案例，出租车连续变更车道时，原车道内的车辆不躲避就正常行驶，发生事故是谁的责任？这个事儿啊，还真是我要给各位再解释解释。有你快乐所提到的这一点和刚才的这起事故就变成了两个完全两种事故了，
0: 不一样了。
1: 也就是说，这台车在连续变更车道，你不用连续变更车道，咱们就直接变更一个车道，就我直接往我右边并，我右边直行的车辆不让我，是不是右边车辆还会承担责任？有没有可能是变更车道的车辆承担全责呢？都有这可能性。第一，如果右侧车辆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停不下来的情况下，直接发生的碰撞，那这起事故就是谁变更车道，谁要承担全责。这是听好了，这是第一步，就是你没有办法对这起事故进行躲避，过于突然，走着走着，左边车或右边车忽然之间就插到我这里边来，我帮的一脚刹车踩死，或者我做了一点躲避，没办法，距离太近了，咣撞上了，好，谁变更车道谁承担全责。那除非这个时候直行车辆有违法行为，刚才我们提到的检验鉴定不合格，有超速啊，有超载啊，有超限啊等等这些情况出现，要不然那就是变更车道的车辆承担全责。这是第一个，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的第一种可能性。还有第二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各位一定要听好，如果在变更车道时你是有能力做出减速躲避或者正确操作，可以避免这起交通事故，但是你由于你的心态的问题，由于你有溜号的行为或者你操作失误的问题，你没能避免这起事故，直行车辆也会承担责任。那如果你是故意往上撞，我看你变更车道了，我甚至在提速，你的责任都有可能更大。所以呢，什么事儿呢还不能完全的去确定，我得给你做一下分析。我只能说你所说的这种情况，直行车不承担责任的可能性有，而且可能性很大，但是让他承担次要责任，甚至有可能承担更高责任的可能性，那都有可能。还有另外一种结果，也是我们之前所发生的一个案例，被人故意撞，就是较劲，在南四环桥头的那个位置往里边变更车道，他也打转向了，也变更车道了，后方车辆非常来气，咚的一下一脚油上去给撞，撞完之后下去说，你说吧，你爱咋地咋地吧，给钱吧。完了说完之后，我就撞你了又能怎么样。整个的讨论激挠的过程都在行车记录仪里边记录的非常的清晰，然后提供给了交警。最后交警到了现场确认完之后说，对不起，走不了交通事故处理，后车有故意撞的嫌疑。后车司机非常的委屈，说你看我正常行驶，他非得往我这里来挤。交警说了，你可以减速的，甚至你不加速就发生不了事故，你为什么要提速呢？在你的行车记录仪里和对方的行车记录仪里都能够清晰判断，我们要调取监控。最后双方虽然是和解，但是这个事儿给各位提个醒，这就是开车的目的不奔着避免交通事故走，直接奔着交通事故来的，那给你定义为直接碰撞，或者说故意去碰撞，故意的违反了，这都不叫违反交通法了，那你就直接造成人损失了，
0: 这叫恶意行为啊，
1: 直接叫派出所了。
0: 交通事故没有一件是故意的，但凡是故意的都不能称之为交通事故。
1: 对了，交通事故都是意外发生的碰撞才属于交通事故，那如果到了这个程度呢，保险公司都不理赔了。因为保险公司说，保险法里的约定就是发生意外发生的交通事故，我们才去做理赔。
0: 对，
1: 这样的事保险公司都不赔。所以你看，我们在路面开车，就是交通法里的每一项规定，它有一个最根本的一个目的啊。首先一个目的就是让大家遵守同一规则，这是一定的。第二个目的就是避免事故。所以我们每一名驾驶员所做出的操作，您都要基于避免事故来进行。你只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碰撞，你都没责任。我已经全力以赴的去避免，我不管是躲呀还是减速啊还是怎么着，但是我来不及的情况下，我没有其他违法行为，我就不承担责任，这个没毛病。
0: 所以交通事故当中的每一个法条，每判你一个相应对应增长的责任，它都是有理论依据支撑
1: 的，
0: 而且它是最为公平和合理的。我们说哎呀公平公平，交通事故这个事儿就必须绝对性公平，这个非常的，很多的朋友说哎不理解，没有啥不理解的，交通事故就是得绝对公平，否则这个责任认定就会出问题，出了问题大家谁都不服，你不服对方还不服呢，你可以起诉可以复核，对方一样可以起诉可以复核的，所以。

0: 说呢，大家在事故当中谁也别想捡到一点便宜啊。
1: 嗯，你不服我不服，不服不服碰一起大家都开始服，呵呵，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你看鸡挠挠的都发生在现场，消消停停的都发生在过程里，然后互相之间不配合也发生在过程里，慢慢的等到事故处理完毕的时候就两人都服了。因为你不奔着这个避免事故去走就会发生，你不奔着处理好去做，那你就会在中间有更多的麻烦。所以一旦发生事故我们冷静对待，别人不是针对你，事情呢已经发生了，我们就客客气气的，然后双方之间走配合。而且绝大多数的车辆都是有保险的，
0: 对，
1: 交强险、商业险，比你们闹心的是保险公司又赔出了一笔钱，而你们呢就在这个过程里边配合着三方，那这个三方就是对方当事人、办案的民警再加上保险公司，配合这三方处理好你的事故啊，就完事儿了。
0: 哎呀，最好的办法先闹心先麻烦的，咱就把自己的车开好，别管别人。只要自己开的明明白白的这个车，免不了被别人撞，那个时候你也不用闹心。配合一下就完事儿，总比你占全责或者是主要责任有更大的车损人伤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真正闹心时候的到来。所以说好好开车呗，咋能好好开？节目当中十几年就说的好习惯，对吧？你认识标志，认识标线，别开斗气车，好心态，文文明明的，这个不就是在自己长久的交通生活当中减少事故发生的最有利的一个办法吗？
1: 好，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 8581-5422，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也提醒各位啊，7月13号这没几天了，剩四天的时间，我们即将带着我们这一波听众要去贵州了啊。现在呢确实还有最后的一个尾单，目前还没有完全的确定，如果您真的有幸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拍屁股说走就走，绝对是一个捡漏的好机会。所以各位如果您感兴趣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这个漏捡的是现在的价格，机票啊都在不断上涨，如果你此时此刻想要走一个临时的团，那它的价格是非常高的，而我们定出的价格是非常合理的，而且全程的标准也特别高。话不多说，想去贵州信得过的您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系啊，6天5晚的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可以打这部电话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我会给您回拨电话，然后跟您确定这个整个的行程，您看看是否关注。如果在微信平台上也可以发送您的姓名电话过来，然后我会保持跟您的联系。最后的一组名额，如果各位想要去参与那就参与，我们收不上来呢就直接走人了，那能收上来反而还有这么一组座，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说走就走，下周一就出发。
0: 大家想去玩的也都可以抓紧这个小尾巴，赶紧去溜达溜达哈，几天就回来了。余生只看老头乐说，这都是年轻啊，年轻气盛才能较较真儿，咋的，咱都岁数大了较不了真儿了是吧？都过成这样了。
1: 魏大哥，不是所有的不年轻的人都不较真儿啊，你可不知道啊，我们在案例里边可见到过呀，我是实打实的见到过这个较真儿的老哥，那是真较真儿。那真儿较的是一点理都没有啊，
0: 老一板眼。
1: 他只存在一个较真儿，他不站在理上较真儿，较的全是这个不在道上的真儿，那家给现场人所有人气的呀，都不行不行的，没招，那就只能这么着。这个问题
0: 哈，
1: 咋整的呢？我看看啊，他说，主持人，我的驾驶证被暂扣了6个月，保险也没有续，免检电子贴忘领了，我想拿回驾照，再交交强险，到时候能不能领回免检贴？免检贴
0: 是
1: 你的驾驶证和你的车辆没有什么关系呀。你是在给车辆购买交强险，所以呢，你该处理车辆处理车辆。你说的不是你的驾照被扣了6个月吗？这个事儿是不发生关系的。你不是办理驾驶证的业务，你是办理车辆的相关的业务，这个呢你是可以直接办理的，所以呢你不用等着这个驾驶证，您抓紧时间去跟保险公司联系，然后沟通这个交强险的问题就可以了啊。这个元宝，为啥暂扣的呀？咱偷摸打听打听。
0: 喝酒被查了
1: 啊？有这可能性吗？
0: 像不像？
1: 这个暂扣6个月可不是小事儿啊。所以呢以后可别出现这个情况了。你要是方便，你要是好意思，你就简单说一说，我不读。
0: 你悄悄的告诉我俩一声。
1: 我俩悄悄的看。
0: 我俩好心儿。
1: 我俩悄悄的看，不告诉别人。给各位提个醒啊，千万别在日常生活里边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可都不是小事儿了。行了，大家有事儿的随时拨打电话啊。

0: 0431-88154-88154-2，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1: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5: 接下来关注有利早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
0: 嗯，
5: 猜的不错吧？
0: 猜的不错，那就这么地儿了啊，咱也不说了啊。这看似有点小委屈，但实际上呢，咱们得注意啊。这个各位啊，在日常行车的时候，我们所猜的、所担心的、所猜的一些情况，你比如说，那驾驶证暂扣6个月，那各位可能都知道了。大家
5: 可别说，元宝说你俩都不说，越描越黑给我。
0: 你看我俩就没说，其实大家都能猜到，因为这个时间在这块摆着呢，能够暂扣的就是这一项了。
5: 嗯，
0: 给各位提醒吧，所有跟自己安全有关系的事儿，我们都应该注意。
5: 嗯，
0: 所有跟自己开车有关系的事儿，我们都要警惕啊。豆豆爸说，他说，哎，
5: 赔了20000多，是啥啊？他说
0: 二姐夫，他说我这二姐夫呀，这一年出了2次事故，都赔了20000多块钱，还是不保商业险，真有钱。他说赔了20000多，都能买多少个商业险了？
5: 多少年
0: 商业险了？
5: 那可不咋的。
0: 哎呀，真是这个给各位提个醒，就是发生了第一起交通事故20000多，你还不保商业险，这本身就腰板够直了。这真得说，只能说有钱。这20000多根本无所谓。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为，在他的眼里，20000多和2000多是一个价。那真我只能这么理解。
5: 我跟你说，他就完全没有这个想法。
0: 嗯、
5: 要么人家真的就是这钱无所谓。
0: 嗯，
5: 又真有钱，那还算啥呀？有20000多块钱嘛。
0: 嗯，
5: 又不是200多万。
0: 嗯，
5: 对不对？
0: 嗯，
5: 那20000块钱对我来讲，这没事儿。
0: 所以我们一直在说，
5: 人就不保。
0: 什么样的人可以不保商业的三者险？只有一种人，就是你如商业三者险，咱最高赔付，比如说以200万为例啊，
5: 嗯、
0: 咱说一般商业险，咱们现在保的都是200万，我们推荐是200万，你花200万和花2000-3000是一样的道理的话，
5: 嗯，
0: 你就可以不保商业险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事儿、
5: 嗯？这朋友就是这个，
0: 是这个事儿，
5: 就这个事儿，
0: 是吧？
5: 嗯。
0: 就是你最高赔付，最高有可能发生的风险是200万。好，我们退而求其次，打个五折，说你花100万和花2000-3000的感受一样。说今天咱吃顿饭啊，花了2000-3000，哎呀，那跟30-50一样。
5: 嗯。
0: 说明天买台车吧，哎呀，那玩意跟2000-3000块钱似的，来，我给你整个100万的车。如果你已经富足到这个程度了，
5: 嗯，
0: 您真的没有必要买商业险。你再比这富一点，我建议你开个保险公司都行，是吧？
5: 嗯、
0: 你要是达不到这一点，各位，你就买商业险。我身边有朋友在问我说，哥，你觉得到时就确实需要买商业险吗？什么样的不买商业险？我的回复就是这样，就是你花200万和花2000-3000的心情一模一样。
5: 嗯，
0: 说你人家一个月挣2000-3000，或者10天挣2000-3000，你10天就能挣200万，
5: 那可不
0: 可以啊？你就不用买商业险了、
5: 嗯、
0: 买什么商业险呢？咱这一辈子一共才能出几回问题，是不是？
5: 嗯、
0: 那可以，但除此之外的朋友咱都得买。
5: 你看这个朋友已经赔了20000多了，是吧？
0: 两个，
5: 那4万多了呗，
0: 小5万。
5: 哎呀，
0: 万一2万大多呢？那就小5万多了。
5: 人家就是不保，
0: 咱给他抹零，
5: 你到现在也不保，
0: 一年赔款4万块。
5: 嗯，
0: 你比普通保险公司赔的好那快多了。小保险公司一年的业务量可能差不多就这样了，那你说这值个吗？何苦呢？真的是没有必要。所以呢，再给各位提个醒啊，千万千万要记得，就是交通事故猛于虎，我们为此要做努力。努力的地方在哪儿？首先我们是避免它发生，
5: 对，
0: 我们避免不了，因为呢你参与交通的过程里，保不齐哪一时有点什么情况就发生了一个责任事故。那我们可以去规避这个责任事故的赔款风险，那就是商业的三者险一定要保得齐全，然后车辆较新的较好的你保上车损险，如果车辆真的很破，车损你可以不保，但商业的三者险必须要保。还有一个就是车上的人员，你要给人员一个非常好的赔款保障。这个保障不是说安全保障，因为保险它保证不了你的安全，它只能保障你出现问题时有人替你掏钱。你如果想不求爷爷不告奶奶的去在你发生事故之后有人替你买单，那就只有通过保险，别人都白扯，没有用。
5: 真是，
0: 嗯，
5: 那关键是这么说，依然有朋友不当回事儿啊，咋说？咱们大多数啊还是都正常普通人家，
0: 嗯，
5: 那个车损险但凡不是保险公司拒绝了你，你都保一下，没啥缺点，没啥毛病，是吧？没啥吃亏上当的地方，能保就都保一保。
0: 十个买车的人，如果你的预算是10万，你最后买下来的车基本上都要在15万以内，比如说12-13万，
5: 那肯定
0: 11-12万、
5: 嗯、
0: 对吧？你在买车的时候，由于摆在一起比，它就能比出个高低，要么这个大一点，要么功能多一点，要么配置高一点，要么它的什么什么更好一点，你就有可能一咬牙2-3万多花出去，甚至多花更多。
5: 哎呀，那都是很简单了。
0: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预算10万、嗯、啊，本来是想全款购车，
5: 那整个20出。
0: 后来你真猜对了，后来消个20的，
5: 那肯定
0: 贷款买车，这个是大家经常容易出现问题的。
5: 嗯、
0: 然后呢？开始因为钱花多了，开始算小账了。一说保险的时候，没啊，等会儿多少钱？8000多、7000多。由于是新车，尤其是新车啊，
5: 对，
0: 7000多、6000多，你那么的吧，我直接保个交强得了。
5: 嗯，
0: 哎，有的说那我这三者你给我压低一点，我保到100万。有的还打听我能不能保到50万呢？保险公司说我现在都不愿意给你保50万呢。
5: 那可真是，
0: 是吧？你要交不了几个钱，最后赔付的还怎么怎么着？
5: 还多。
0: 嗯，大家可能就开始在其他方面开始节省了。
5: 嗯，
0: 有的甚至已经影响到了开车的里程，能不开时则不开，因为觉得油钱还是不少。为啥呢？因为把钱都花在了买车上。
5: 那大家还是没算明白，
0: 这个消费是不对的。
5: 你倒是别把自己整个对半出去，
0: 嗯，
5: 那多难受啊！你自己还没有这方面的预算，那就很不舒服啊。
0: 嗯，
5: 我记得我当时换车的时候，一算，第一年算完了1万多的保险。
0: 嗯，
5: 我当时都
0: 心都碎了。
5: 那倒不至于，我在想啊，这个第一年这个车这么多呀？你想想我原来那个车才多少钱保险呀？
0: 对对对，
5: 我是有对比的，你知道吗？我一对比啊，原来这个车的保险第一年这老高，
0: 嗯，
5: 太吓人了。
0: 所以啊，叫有多大个筐就收多少土豆子，
5: 嗯，可不，
0: 哎，你千万别使劲往上挪，
5: 装不出呀，
0: 走着走着土豆就咕噜出去了，
5: 都丢了。
0: 哎，所以我们也给各位提个醒啊，这也是一种消费的理念啊，避免事故的事儿我们要多做啊，避免自己的保险不齐全的事儿我们要多做，其他的就拉倒吧。
5: 60岁以后开始给车保三者险，年龄大了重视一下，
0: 嗯，
5: 啊，那是。
0: 他是对自己，魏大哥是对自己的驾车超有信心，
5: 嗯，
0: 实际上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我们这是他个人的案例啊，
5: 嗯，
0: 我们在这再次的强调，
5: 嗯，
0: 任何人上路行车，
5: 嗯，
0: 因为刚才我们说的实话大家也能听得到，那是一种开玩笑，
5: 嗯，
0: 谁掏200万100万能跟2000一样，
5: 嗯，
0: 你有1亿10亿他也没有这心态呀，
5: 嗯，
0: 对吧？那这个是一种开玩笑的极端说法，所以呢就是没有任何人能达到这个标准，
5: 嗯，
0: 任何人上路行驶都应该有商业三者险。
5: 哎，对，尤其是现在一些年龄比较偏大的老人或者退休之后的老人去开车的话，
0: 对对对，
5: 建议大家这个三者险啊咱都保的再高一点都行。我家老爷子，
0: 嗯，
5: 我常年我们俩给他保到300万，
0: 嗯，
5: 常年啊，
0: 嗯，
5: 从他退休之后，他是典型的退休之后开始自己开车的嘛，
0: 嗯，
5: 退休之后开始，他还没到退休日呢，他就把车买好了，
0: 嗯，
5: 买好了自己就开始决定要开车了，之前把驾照学下来，然后真的是瞬间我们就那个时候我们的保险大家还没有保到200万的时候，
0: 嗯，
5: 那个时候我们就基本上大家都保50的时候我们给他保100，
0: 嗯，
5: 因为我们都觉得他年龄大了，
0: 嗯，
5: 像这几年我们俩那一到保险周期到的时候直接咔嚓就300万，

0: 老爷子说干啥呀，我说不干啥呀，我说年纪大了咱得保好险。
1: 你跟他说是赠送的
0: 直接三百万、
1: 你跟他说赠送的，其实没差几个钱，
0: 老多年就一直给他保三百万，
1: 上差下差三头二百的，
0: 那可
1: 大家别在乎那俩钱，多保点就多保点啊。有的朋友说了，哎呀这必须得要求我们保三百万然后才能买一个什么什么，比如说这个像医保外用药的附加险，说必须到三百万才能买这附加险，那你就买三百万的，
0: 就是
1: 这个事对你来说没什么大的毛病、只不过在保费的时候多交个三到二百，有的到不了那、可能一二百块钱的这个价差，所以这是值的啊。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正在直销的这个产品，那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依然是三伏贴。三伏贴可能慢慢的进入大家的生活，对这种传统的医学传统的治疗方法确实大家也非常的认可了。平时这款三伏贴国药药材平时一盒29.9元，今天我们给您囤9盒，正常这9盒多少钱？270-280元是吧，但是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价格是109元，不仅仅109元，270贴109元，而且我们还给您进行了赠送，那赠送2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的眼贴，蓝莓叶黄素的眼贴，还有一个赠送呢是按名次来的，前30位下单可以获得4盒艾草贴，能不能得到这个您凭手速啊，看运气，但是我们的标准的赠送这个蓝莓的叶黄素的眼贴，这是要赠送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现在抢购吧，就发送养生两个字哈，发送养生到 FM1038 1038，国药的老品牌中医古方百年传承，经过多次的试验改良配方，更适合当代的亚健康人群，冬病夏养调身体，关节疼痛脾胃虚弱，这些三伏贴真的排出体内湿气啊，预防中暑啊，夏季热病风热感冒啊，这些三伏贴都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叫治胃病嘛，未来的胃哈，所以三伏贴就是治胃病最好的一种方法，你到中医馆你去贴，你看了多少钱，还得排大队。现在中医馆推出来的这个三伏贴，每一贴都不便宜，而且你还都得亲自去贴，赶上人多你就得排队贴啊！我身边好几个朋友，这个季节都给孩子贴三伏贴啊。我们家小朋友小的时候，我也经常给他贴三伏贴，我还去医院贴呢。哎呀，那更多人呢。
1: 上周五的时候和咱们这个中医的医生做节目嘛，然后就提到这个三伏贴。他的那句感慨真是发自肺腑的感慨，而且在广告的时候他也跟我说这个事儿，他说我们其实原来真的没认为三伏贴能它的效果能好到这样的程度，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但是确实有很多跟他所从事这个专业的疾病有关系的人贴了三伏贴之后它的效果非常的好，所以他说这个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而且不遭罪不费钱，只要你选择好三伏贴的这个质量，这一定不能买一些便宜的里边没有什么药材只带点小味儿的，这个不行。咱这是国药药材，绝对是正经八百的三伏贴，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你不需要花那么多的价格。而且每一包里边都给你每一个快递过去之后都告诉你穴位图，你可以根据穴位图直接来进行贴就可以了。
0: 这穴位图非常方便，
1: 非常简单，
0: 一个大图你就看着哪个穴位管什么的你就贴哪儿。
1: 对，
0: 109元支付270贴，9大盒套组的国药药材家的三伏贴，一贴算下来4毛钱啊！抢购的朋友就发送两个字儿“养生”，发送“养生”来抢购我们今天的三伏贴，只需支付109元。
1: 各位抓紧时间发送养生到直播微信来关注一下我们给您推荐的三伏贴，马上就到时候了，现在马上就可以贴了，各位可以来用上啊！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的直播。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26重磅来袭，头3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薇娅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簪花 NPC 巡演。

0: 有最好礼，还够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赠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1: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1: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黄东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华志愿者协会中西医结合专家委员会内分泌专业组常务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甲状腺病分会理事会理事，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高尿酸血症及痛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卫健委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管好代谢，轻松生活。7月10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6: 继续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581-5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哈。
7: 嗯，有什么事随时发送信息啊，像冲动是魔鬼等这样的朋友，您直接发送养生，对，那就对了，直接可以得到链接就行了。雅阁费用明确计算，哎，
6: 70个月，
7: 行驶里程，这是什么？
6: 医生指开老头乐，上个车的费用统计。
7: 你等会儿，我看看。哎呀，大哥，你真行啊！我才看明白呀、啊
6: 嗯，
7: 这是你用车明细表啊。
6: 对，他用车明细表。
7: 行驶了85577公里，
6: 嗯，
7: 燃油费40309元，
6: 嗯、
7: 保险金3595元、
6: 嗯，
7: 车船税2400元，
6: 嗯、
7: 存车费。
6: 存车费是不是
7: 包括了地下车库？
6: 地下车库
7: 对吧、
6: 啊？应该这意思。
7: 10800元，
6: 嗯，
7: 高速公路的费用6805.。
6: 嗯，
7: 6元
6: 还行，也没少跑，
7: 05.6元，洗车1098元，
6: 挺省啊，
7: 保养费用1186.6元，
6: 不能一千，一万
7: 啊，11866元，我说我咋读的这么费劲呢？违法的罚款200元，
6: 嗯，
7: 这多了一个违停，总计费用76874元，平均每月1941元，
6: 嗯。
7: 真行啊，大哥！
6: 70个月，发200块，这个是我比较关注的。
7: 我不仅做节目，我们17年的时间里，第一个见到您这样的统计的，这也是我到目前这40来岁的时间里，我头一回看到做出如此统计的。
6: 嗯、你也可以把你的小车统计一下。
7: 您真厉害呀、啊！我在最开始的时候
6: 还真有啊，
7: 我记过加油的钱
6: 啊、哦，
7: 有个小本儿，
6: 嗯，
7: 我还真记过，
6: 嗯，
7: 那个时候呢，一呢是那个时候用油确实包括。从收入啊各方面对比来说，你得精打细算、
6: 嗯、
7: 那时候年轻啊，那老多20年前的事儿嘛，得算一算这个耗油的钱。第二个呢，我非常好奇这台车它到底有没有油耗的变化。
6: 嗯，
7: 还有呢，就是我爸跟我说过一句话，说你车要是出了毛病，你的油耗一定会出问题。
6: 嗯，
7: 这将会代表着你的车出大毛病。所以呢，我也在衡量着我的车是不是在出现油耗的增加。
6: 嗯，
7: 哎，什么时候该去做一些什么东西，那个时候是很上心的。我曾经拿着小本儿记过一阵时间而已，但是我一个专业学会计的，我都没想着来一个明细表出来。70个月的时间哈，
6: 你看人家，
7: 哎呀，他说那车省油啊，大哥啊，我们服了，您这个对车的喜好，
6: 这家伙，
7: 大哥绝不是只奔钱的事儿了，
6: 嗯，
7: 绝不是，这完全是要对自己的车辆做出一个标准衡量，
6: 嗯，
7: 您这个真的太厉害了。一个标准的表格上面把这各个费用全明细的在这儿，然后平均月的费用。
6: 70个月几年啊？
7: 啊？
6: 70个月几年？
7: 你在考我？
6: 我在算。
7: 一年几个月吧？
6: 那一年肯定是12个了。70个月几年？开了8万公里。
7: 你要是乘以6，你算算它能不能能够得上？
6: 不知道。
7: 16.6272。16.6262嘛、
6: 啊，
7: 那是72个月
6: 啊，
7: 对吧？
6: 嗯、
7: 那就是差两个月，
6: 嗯、
7: 差两个月6年，
6: 嗯，
7: 这么算对吧？
6: 嗯，差不多，嗯、
7: 也可以说是5个月，5年零10个月，
6: 嗯、还行，跑的公里数还好啊。
7: 五年多， 八万多，
6: 八万多，
7: 还算是一个标准的行程。
6: 嗯，
7: 那个时候是不是上班呢？那时候没太多时间出来吧。
6: 嗯，
7: 他现在可没事儿，我看这儿一趟。

0: 那儿一趟，他可不少跑。
1: 嗯，
0: 哎，这个表格挺厉害啊，大哥，您这个表格，您如果按照这个航空旅程那个统计方法，您已经干掉了全国99.9%的统计人员。没有人这么统计。
1: 他还说那车省油啊。
0: 嗯，那
1: 你这么一看，他肯定是省油啊。
0: 真省油，
1: 真没花多少钱。
0: 真省油。
1: 嗯，
0: 啊，一个月2000块钱的费用。
1: 6年不到。
0: 六年不到，那么算吧，70个月嘛。
1: 嗯，
0: 5年零10个月，挺好啊，恭喜您大哥，您能有这么一份成绩单也非常不错，而且你在这个成绩单里边，将近6年的时间。违法行为只有一个，
1: 他最显著的、最打眼的，就只有200块钱的罚款。
0: 对，
1: 嗯，
0: 6年200的罚款，
1: 嗯，
0: 我没做到，
1: 我也没有
0: 啊，
1: 嗯，
0: 这个真是在所难免。
1: 嗯、
0: 但是如果各位啊说，哎呀，那咱也可以违章，不是？你的罚款要看是什么情况，
1: 嗯，
0: 你是故意还是非故意？你明知道这玩意是违章，你为了要挑战，这个绝对是开车的大忌。
1: 我想一下，我有4年连续无违章的记录，那是我最高记录，就连续开车行驶4年，一条违章没有。
0: 嗯嗯，
1: 哦，那个是我最引以为傲的自己的一个记录啊。
0: 这是一件很难的事儿，
1: 就是连续4年一条违章没有。
0: 人但凡开车都有可能出现失误，
1: 嗯，
0: 或者溜号，或者在那一瞬间你确实有可能就没注意到。这个是在所难免的。
1: 我前两天失误了，
0: 嗯，
1: 打破了我连续
0: 又失误了。
1: 我现在已经连续2年半没有一条违章了，
0: 嗯嗯嗯，
1: 连续2年多了。
0: 嗯，
1: 我前两天失误了。
0: 哎呦，
1: 我去接我大侄儿去，
0: 嗯，
1: 去机场，机场路地面上写着60，
0: 嗯，
1: 我没有开导航，因为已经很熟了，
0: 嗯，
1: 我就没开导航。接完小朋友，两个孩子在车上叽叽喳喳叽叽喳唠嗑，我呢这还忍不住跟他俩唠了几句。等我2天之后，我收到了一条短信，我也没看1213，我就短信提醒我在机场路，
0: 嗯，
1: 有一条违章，
0: 嗯，
1: 等我点进1213看的照片清清楚楚，我就想，我一般讲我不可能在机场路这个地方去违章去，
0: 嗯，
1: 哎呀，我开了71，
0: 嗯，还好，
1: 71，
0: 那未超20%，
1: 嗯，开了71，
0: 嗯，
1: 给我拍下来了，
0: 嗯，
1: 我说，哎呀。这2年我白保持了，
0: 这是一个确实很容易出现问题的。
1: 嗯、他这个位置后来我问了一下，那不是在机场路嘛、
0: 嗯？
1: 我就特别欠儿好劲儿，我就把我这消息同步给了王卓警官。
0: 加油站门口那块吗？
1: 就是地上写着60的那个、
0: 嗯、
1: 那个大的60
0: 下坡
1: 的
0: 那个像桥似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就我回来的时候
0: 应该是在那儿。
1: 我就回来的时候可能
0: 刚过信号灯是吧？
1: 应该差不多就那个地方吧，然后我就同步了给王卓警官。我说王警官，你攻击我一下，我这么多年没在高速这样的地方违过章。他说、
0: 嗯、
1: 姐你这不算高速。我说啊，对对对，是机场路。他说那我恭喜你一下。我说哎，但是你开了多少？我说我写的很清楚，71。开到了71，就真的是那个脚啊伸了那么一下下就71啊。哎呀，白瞎了。
0: 他说路边有雪，没停上马路牙子。然后呢，这车上有人下车去买肘子，这肘子多花了200块钱
1: 啊，这么回事围的，
0: 半拉扇儿都抬回去了。
1: 哎呀，能买下来吗？
0: 这一口
1: 差不多了是吧？
0: 这一口吃下去，这肘子你吃到没有啊？你要吃到了还能赚着点，你要赚回个3块5块的，你要吃不到的话就彻底赔了。哎呀，各位、
1: 嗯、
0: 也晒晒您的成绩单，
1: 嗯，
0: 有谁像魏大哥一样？像我们的这个防御性驾驶达人现在已经彻底改成了余生只开老头乐了、
1: 嗯、
0: 像我们这位达人大哥一样、也晒晒您的成绩单，我估计各位都服了吧，你拿不出来这么一条这么详细的明细表吧、
1: 嗯、真是，
0: 嗯，
1: 这得啥样人做统计的做会计的，
0: 咱俩知道啊，
1: 嗯，
0: 咱俩都是专业学这玩意儿，
1: 可别说了，我
0: 你哪儿跑
1: 跑不了，
0: 是不是也算、
1: 啊、算
0: 算吧，
1: 算算，
0: 咱专业学这玩意儿的、
1: 嗯，
0: 那你说能拿出这么一张统计表来，那真的那是非专业人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那很不容易，
1: 你可以
0: 让我们这些曾经有可能专业的人都感觉到汗颜，确实服了啊，彻底服了。哎呀，他说机场路的红绿灯那儿啊拍照可准了，
1: 这你都掌握呀，
0: 嗯嗯，
1: 这个我都没想过呀，这一脚下去深了一脚就不行了、嗯、
0: 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李先生，请
1: 讲。你好李先生。
2: 哎喂，你好，主持人。
0: 哎，
1: 你好。
2: 有这事儿，有这点小事儿啊，困惑我，我就跟你求助一下，怎么弄好？
0: 嗯，
2: 就是我的手机哈，发了2条信息，好长时间发了一条，今天又发一条，是一个长春的车，
0: 嗯，
2: 违章提醒，但是不是我的车，也不是我的名，他是不是系统录错了，是怎么弄？困惑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1: 是手机短信。

0: 并接到的信息，
1: 对
0: 吗？
1: 手机短信、
0: 那应该只要不是你的车，你能确准这个事儿，你又不在这个城市听，你的意思对吗？
1: 对，我还不在这城市，他车也不是我的。
0: 那就是系统错
2: 了，很有可能是他在备注手机号码的时候备注错了一个号，然后呢把这个号
1: 对我有影响了。我这从他一违章就给我发一发发好几个，对我有影响，我想消掉怎么弄？你帮帮我呗。
0: 他就是手机号可能登记错误了。
2: 如果你想解决，其实呢，就是一年收到几条短信的事儿，对你有啥影响？
0: 嗯，
2: 你就别当着这事跟本身跟你没关系，是吧？这还对你有影响，多大个事儿？
1: 他总给我发，有时候提醒总给我发。
2: 如果你想关注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到当地的交警部门，直接到那儿去跟他说这事儿。
1: 我是通化市的，我上通化市叫车管所了，车管所说我们这系统改不了，得上长春。
2: 对。
1: 我在通化市，我因这点事我跑长春，后来他说这个可能是当事人打这个车不是手机号录错了，
2: 对，
0: 就是手机号录
1: 错
0: 了，错
1: 了就纠正呗。
2: 他还闹心呢。他这怎么一违章收不到信息呢？
1: 大哥不着，把信息等我这来了。
2: 大哥，我就这么说啊，大哥，我这么说，就咱现在直接张嘴说，你能知道你的手机号录对没录对吗？一般人他都没太关注这个事儿，很有可能就在录入的那一刻，比如说中间号段，比如说你的手机号是12345678910，对吧？那中间的号段2345，它可能就写成3345了。完了，一切都就变成了从长春的号段变成了你通话的号段了。一切就整到你手机上了。
0: 就像那天我到了咱地下车库的边上，收到农安的一条消息，说我的车牌号都是我的号，感觉哈，说我的车牌号在哪里，怎么怎么样的。后来我一看，这个地方完全不是，我也没去过的，就算了，以后他也没再给我发过，无所谓。
2: 我收到你收到农安不是老家，你要收到公主岭的，你啥心情？我曾经人在外地的时候，收到了这个我的车辆在我们榆树老家榆树大厅那块有个违停。
0: 那你可想
2: 着了，我第一个电话就给我爸打过去了。我爸，你回榆树了？因为我家老爷子我不让他开车了已经啊。我说你回榆树了？我爸说回家睡觉呢。我说你在哪个家睡觉？在咱自己家睡觉呢，在我家睡觉呢。
0: 在哪个家睡觉？
2: 我说呢啊，他说咋的了？我说我收到了一个榆树违停的。我爸说你稍等啊，10分钟之内给我回电话，你车在地下车库呢，没事儿，没人动。我爸我估计还寻思咋的，车丢了，还被老乡给偷了。
0: 你说你这不吓唬老人家呢吗？
2: 我担心的是他把车给开走了，因为钥匙都在家呢嘛。所以他说不是啊，我就知道了。那个就是啥，就是车牌号录错了。
0: 对。
2: 但您那个呢，是对方的登记信息录错了。
0: 是。
2: 哎，能找交警解决就解决，解决不了的话你就先这么着吧，让他发现之后他自然而然他就更新了。行吧。
0: 不用关注这事儿了、
2: 没事，这事跟你没影响，就一年多收了条短信还免费的。
0: 这一看也是老先生，一听这动静是老先生，比较较真的老先生哈。冬病夏养三伏贴来自国药药材，我们刚才给大家特别强调了这一次的我们的一个福利活动哈，九盒大套组的是270贴，只要109块钱，109块钱你支付完之后拿走国药药材的三伏贴，达到270贴。一贴才4毛钱左右，从初服到末服，你肯定是贴不完，你剩下留着平时调理用哈。更贴心的是每个快贴包里都有一张穴位图，特别的好操作，也很简单。现在下单还送大家4盒的艾草贴，每盒12贴，当然是前30名下单的朋友，但是在订购的时候直接送您2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也非常好用啊。
2: 各位感兴趣的话，发送养生两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能得到链接了啊。在微信平台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发送养生到直播微信，平时一盒要29.9块的，现在囤上9盒才要109块钱，整整270贴，合起来1贴是4毛钱啊。各位如果关注的话这非常划算啊。各位如果想要来购买的话，您可以直接发送养生，而且我们有赠送，那赠送的是蓝莓叶黄素的眼贴，赠送蓝莓叶黄素的眼贴，都是国药药材的精品的好东西。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发送养生到直播微信，发送养生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再次的提醒各位，路面开车要注意行车安全。

0: 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2: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4: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1: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5: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的是5毛啊。这个时间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如果说您在买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特别纠结的点啊，您都可以啊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
5: 说一下啊，本周周六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一次23届的汽博会就要开始了。很多朋友可能一直在关注新的车型，然后大家呢，如果说您近期关注了哪些，或者是说呢您来到长春市不是很方便，可以把您关注的车型留言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也是可以的。
6: 好的，今天节目的开始呢，跟各位分享一下呢昨天晚上刚刚上市的一款车啊。其实今天早上我研究了一上午，我想给这个车做一个定位。后来我想觉得这几个字应该能对于这个车有一个非常好的诠释。
5: 怎么说的？
6: 新能源的复古豪车。
5: 新能源的复古豪车，
6: 对，这是我对它的一个定位啊。
5: 能提到豪车这两个字的有代表性的是什么品牌？
6: 奔驰嘛。
5: 对，
6: 是不是啊？
5: 是。
6: 昨天晚上呢，奔驰的纯电动的 GLC EV 车型啊正式的这个公布价格了。现在目前价格呢是34.9万元。很多人说这个价格到底贵不贵，然后奔驰豪华还能维持多久。如果说单从这个中型 SUV 纯电动车来说的话呢，这个车价格来说不是很便宜的。但如果说你要叠加奔驰的标准，奔驰的品质，那可能就是见仁见智的事儿了。因为豪华始终是奔驰最强的底色，对不对？
5: 对。
6: 一提到奔驰，很多人会想到什么？豪华。但是这个豪华呢，可能现在目前在新能源领域当中，它又确实一个短板，
5: 稍微偏弱了一点，
6: 是不是？属性偏弱了，科技属性偏弱了。因为现在的新能源大家讲究的是什么呢？创新能力，潮流个性，智能配置，这些维度的。所以这反倒是奔驰现在目前没有的一些东西。

0: 啊。而且现在看奔驰现在目前的这个13款车的销量来看也并不是特别好，对吧？啊，你看比如说今年一到四月份，现在呢纯电动车型的月销都不足千台，你细算一下单品的车型可能一台都不到50辆。而且现在呢奔驰的EQC 已经正式的停产了，因为什么呢？全球销量只有4台，是不是太可怕了？
1: 太惨了
0: 啊！太可怕了啊！
1: 2025年奔驰的 EQC 才卖了4台吗？
0: 对呀、啊，
1: 太低迷了，是不是？
0: 对呀、啊，
1: 这4台估计都卖到南方了、
0: 嗯，
1: 因为你在北方的路面上应该看不见。
0: 是啊。
1: 奔驰曾经呢做 EQ 系列啊 ，EQ 系列、
0: 嗯、
1: 包括像 C 级也好 ，E 级也好，其实卖的都一般、
0: 嗯。
1: 然后大家就说奔驰太勇了，你之前 EQ 系列卖的都很不好，这次又推出了奔驰 GLC 的纯电版本，
0: 嗯、
1: 其实就是换了一个名字吗？
0: 嗯，应该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奔驰都是属于油改电的，
1: 嗯，
0: 对吧？就是对于纯电动来说的话呢，很多这框架平台呀、啊，包括很多智能化体验呢，都非常落后了。但这一次呢，嗯，奔驰的 GLC 的这样一个 EV 车型呢，它是用纯电动平台打造的，800伏的高压框架，而且呢，纯电续航已经直接干到了703公里了。
1: 我看大家最关注的还是现在买新能源的车型，还是关注它的辅助驾驶方面。那车辆呢，这一次搭载的是 Momenta 智驾辅助的驾驶系统，它可以支持什么啊？城区、高速全场景的领航辅助。不需要开启导航就可以实现自动变道，然后呢同时还覆盖全场景的智能泊车，还有呢 ETC 自动通行等这样的功能。
0: 嗯，
1: 然后它可以实现车位到车位辅助驾驶。此外呢说这个车型还将搭载 AES 车道内自动转向的辅助，然后驾驶员无响应紧急停车等这些安全的配置、
0: 嗯、
1: 也是提供了多重的保障吧。
0: 对，其实刚才峰哥呢在开始的时候呢跟各位分享了一下我对这个车的定位是什么，新能源的复古豪车。豪车咱不用说了，因为奔驰代表的是豪华，但是复古是什么样呢？因为这个车如果说你看它的外形，你发现跟其他的新能源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因为以前的新能源我们所有的认知当中，第一个你在前部的这个视觉当中你会发现什么呢？必须得有一个贯穿式的灯带，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它基本都是为了配合这种风阻系数，都是做那种尖头巴脑的设计啊。
1: 嗯。
0: 但是奔驰依然是奔驰，奔驰依然做自己的这样一个个性化的汽车。你看它这个车整体的前脸呢也依然用的是一个像传统燃油车，甚至这么说它跟奔驰 GLC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区别。
1: 嗯。
0: 只是前面用了一个复古的盾形的这样一个前脸设计啊。
1: 对。
0: 所以这就是奔驰的复古美学和未来科技感的一种融合。那其实这个车是一个中型的 SUV， 尺寸呢都不到5米，轴距呢是3米，而且未来这个车还会推出一个4+2的这样一个布局。作为6座来说，第三排整个2座的空间，我告诉各位，真的是太局促了，真的太局促了啊。
1: 然后很多朋友可能一直在说，那我上车能跟他交流吗？
0: 嗯、
1: 也能。全新的小奔，你上车可能会喊小奔、
0: 嗯、
1: 啊，他就会回答你，然后虚拟助手、拟人化的情绪交互的能力，还有适配豆包 AR 的大模型，这些全给到了。
0: 嗯、但是其实这个车我特别品味了一下，我觉得它内饰反倒是这个车最大的亮点，
1: 嗯，
0: 就是依然能凸显出奔驰在设计理念上的一些
1: 豪华性。
0: 对，它这将豪华和科技真的融合到一起了，就是内饰设计真的是挺完美的，而且你如果在整体的用料和品质方面还依然是挺奔驰的，所以就像我说的，这个定位呢就真是有一点给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注重豪华品牌、豪华定位、豪华气质的一些车型一些朋友提供了一个新能源的全新选择，叫复古豪车。
1: 复古豪车，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搜一搜纯电版奔驰 GLC 的这个外形看一看、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它挺适合咱们北方人的审美、
0: 嗯、
1: 就是一看前脸觉得哎挺大气的，
0: 嗯嗯，
1: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
0: 但是
1: 搜一搜，
0: 但是我真的预测，我觉得这个车月销2000都很难呢 啊。对，
1: 哥你好像说多了
0: 啊，是吧？啊，
1: 如果按照以前、嗯、以往大家看 EQ 系列或是它同竞品的一些车型的话，觉得峰哥对它的过望值有点大。
0: 其实它现在竞品的在同级别的这个豪车当中，就是奥迪的EX7 吧，
1: 对
0: ，EX7 是属于它这个最大的一个竞品了。啊、
1: 还有 Q6、
0: 嗯、 对，还有 Q6 的 e-tron 那个车型啊，
1: 一汽的、
0: 好了，这是带来了一款新能源的复古豪车。下一个呢是来自于小米的车型，让老邢给你介绍一下啊。
1: 小米啊，这一次呢推出了一个首款增程的 SUV， 目前说已经定名了，名字叫鹏程。七月底的时候呢技术发布，八月中下旬它会进行上市，说已经具备万台了啊。
0: 对，
1: 然后说一下这个车型，它是属于 SUV， 归入到独立子品牌叫鹏程。它的英文直译啊，变成就是中文的话，意思是说叫天空的游牧者。原内部代号叫巡天昆仑 N3。计划呢是在七月底召开发布会，然后公布具体的细节。说现在已经备货超10000台的现车了，大家可以上市以后就开始抢，是这个意思啊。然后说一下这个车型，车长超5.2米，轴距达到3.1米，提供5座、6座、7座啊这样的一个灵动的布局。然后呢，还有这个车型搭载的是 1.5T 的高效增程器。还有呢，磷酸铁锂的电池或者是三元锂电池组，纯电续航能跑400到500公里。你看看，现在只要推出一款增程版的车型，纯电都能跑到400-500公里了。然后满油满电它能跑多少呢？据说能突破1500公里，非常的够用。
0: 这个车现在
1: 网传，
0: 对，网传现在的预售价格，我看完以后我觉得挺惊喜的。就据说可能是20到45万之间啊。
1: 20万到45万，
0: 跨度这么大吗？但是
1: 它可能有 Ultra 或者是特殊版本，
0: 但有可能说是22.99万的起步价格。
1: 但当时看到这个价格，我第一反应就是，那预期咋整呢？
0: 它的那个不太一样。就是小米很聪明一点什么呢，就把这个产品为什么给它区分出去了
1: 啊，
0: 就是第一个，这个产品呢它是增程版本的、就是比较适合长途旅行的这些消费者。所以更多人会把这个车当成是一个什么呢，家庭的长途自驾车或者是一个露营车。你看、它部分的车都有那个车顶预留了原装的一个电动升顶帐篷嘛，所以就是它是一个露营车这种概念的。但小米生态当中呢，就比如说你像预期或者是
1: 苏七，
0: 大家一看就是它是将操控为主的一个车型，所以它区分的非常非常清晰啊。
1: 反正告诉你们有这个事儿啊，首款增程小米旗下的车型要来了，据说名字叫鹏程。大家呢如果说想要关注小米系列的车型，不妨可以等待一下。
0: 这位蜘蛛侠问的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峰哥，我问一下埃安的 RT520 这个车续航怎么样，可以入手吗？兼职干些网约车，能不能给推荐一款啊？这样啊，我说的这个车型以后我特别激动，你知道吗？特别激动啊。
1: 为啥呀？
0: 首先我来说说你问的这个车型啊，因为这个车型我曾经介绍过，如果说你到南方的话，你发现埃安车呢作为网约车是非常多的，就有点不次于比亚迪这种作为网约车这种代步的啊。所以说就是它经过了这么多年网约车的这样一个历练啊，就是这个车有整体的稳定性，口碑方面是做得非常不错的。而且埃安呢当年主打的就是它电池的安全性方面，这个方面它其实做得也都非常不错啊。但是呢埃安这个车型呢，这么说吧，因为前段时间我们还介绍过一个租电版本的，记不记得了？
1: 记得呀，
0: 就是它跟宁德时代合作的。然后呢可以用
1: 换电
0: 巧克力的换电站来进行换电，两分钟就可以换了。这个呢就是第一个，它的购车成本会更低。第二呢就是它的补能速度会更快。
1: S580。
0: 对，然后再有呢就是相对来说啊，就是它的稳定性比较好。这个你可以考虑啊。同级别车当中有没有推荐的，这是我特别激动的事儿，我一定要跟你分享这台车。
1: 啥车呀？
0: 老乡了，
1: 给峰哥整激动了。
0: 就是7月12号呢，就是长城汽博会呢，这台车将会在全国首发了。然后前段时间做预售了。然后昨天呢，因为我这个汽博会要录制这个车嘛，我就特别对这个车做了全方位的了解，厂家给我了很多信息。
1: 啥车呀？
0: 1汽奔腾的。
1: 啊，奔腾的。
0: 这个车叫08。
1: 悦翼08，
0: 对，悦翼08是一款轿车。你这样广告过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车为什么作为网约车，这是一个极度的卖点啊，这贼厉害！我跟你说，
1: 卖个关子啊，广告回来，大家都别走，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2: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3: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驰、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2: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3: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5: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6: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3: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室友支付公众号。
0: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的是5毛啊，可以继续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1: 我跟大家说哈，就是很难得有一款车型能把峰哥给说激动了。然后当时峰哥说这个车型的时候哈，就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竟然敢跟红旗大电去抗衡一下的车。
0: 我觉得就是这款这个一汽奔腾的悦翼08上市以后啊，绝对会对这个红旗 EQM5 会有一个挑战。
1: 嗯，
0: 啊，就有挑战。其实昨天我对这个车做了一个详细了解的时候呢，其实我对并没有对它的外形配置啊这方面装备方面特别感兴趣。
1: 嗯，
0: 我觉得让我占到便宜的是哪儿呢？让我占到便宜的啊，就是这个车的很多的
1: 权益
0: 和质保服务方面。我当时给这个车呢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定位，就是真正的大厂给的不是你产品的优秀，其实更多的是用车的保障和权益啊。我给大家去叨咕叨咕现在目前有的东西啊，我真记不住，但是呢我大致看了一下，比如说整车的终身质保，
1: 嗯，
0: 这个终身质保还有一点什么呢，是不限里程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很多人说什么呢，就是哎呀那我要过户以后是不是就没有终身质保了，他这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前3年不限过户，你前3年你任意过户，你过10次都没人管你，
1: 悦翼08
0: 过3年以后也不管，那不行了啊，但是就是前3年整车的终身质保不限里程，你随便撩，一个月你撩5万公里都行，那你能不能跑出来啊，跑不出来啊。然后大家关心的三电终身质保，三电呢终身质保，然后呢也是不限里程的，前3年不限过户。但是这个是不是针对网约车我不太知道啊，但是现在你如果要是一个私家车去买的话，你每年公里数特别大，你是一个公司情况下，你这车你买的就是一个权益啊。
1: 悦翼08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您的电池衰减到30%，它是不限里程的，免费给你换一个新的电池。
1: 嗯，
0: 再有就是什么呢，它有一个智能泊车嘛，它也有个兜底政策，如果在智能泊车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事故的情况下，那 OK 它给你兜底。再有一个是什么呢，不分新老车主，不分你是有保没保没保险的，不分任何的原因，就是如果你的车坏了，它是全场景的道路救援，随叫随到
1: 啊，太脏
0: 了。你看我关注车跟别人关注车的东西不一样，因为我认为你买这种电车，买这个级别的电车，更多人是啥呢，把它当成工具的。
1: 对呀，
0: 你工具就是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担心的就是以后未来你跑得多以后，它这个以后未来的服务方面保障方面，那这方面我看完以后我觉得我占便宜了。
1: 嗯，悦翼08，
0: 但是我当时我就觉得哥们儿，你要如果干网约车也好或干啥也好，你要如果看看悦翼08这个车，我告诉你啊，你看一下吧，这个车现在目前两个装备，一个是565公里的，一个是650公里的，现在目前预售价格10万起啊，但我不知道有没有惊喜，这个车你真的可以看一下啊，
1: 抢活儿呢。
0: 嗯，
1: 大家说抢啥活，抢红旗大电的活儿。
0: 大电是现在9万多落地，我但是就是咱现在第一点啊，就是看奔腾悦翼08现在目前给的一些权益了。
1: 嗯，
0: 但是呢咱也知道一点，你作为一汽，你要是外面人，你要是吉林省以外的，你要问他他不一定懂，但是你要做吉林省人你也知道，那红旗你在一汽啥地位啊，是不是，那你奔腾作为了小老弟，你咋的给你的大哥面子呀、啊、你不能给大哥都给，是不是、啊、你
1: 掰手腕，
0: 他其实得考虑这个问题，也有
1: 得
0: 考虑这个问题啊。
1: 嗯，
0: 但是我就说，如果说你要是作为一个什么呢，就是家用的或者是公司用途的，公里数比较大的，那这个车你多花一点钱，是不是它权益是不是更好啊？
1: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呢？谁行谁上， 反正都是来自于一汽的。
0: 那这个也不好说
1: 啊，
0: 所以就是我不说了嘛，汽博会7月12号你公布价格，你看一看这个车相关权益各方面行不行就完了。
1: 蜘蛛侠说了，谢谢峰哥，汽博会我就去看看你说的车，它没上市呢。
0: 对，最起码我觉得你买那个这个车呢，比你看的那个车呢相对来好一点。
1: 对，
0: 因为昨天我也说过埃安的车型，你在南方那玩意儿车，那车就风生水起。
1: 嗯，
0: 但是你在这个就水土不服，没办法。包括你在服务体系当中，你看看现在奔腾的服务体系多多，
1: 嗯，
0: 你上安安就可能就长城就两。

0: 家、嗯、啊。吉利长春有牌面吗？必有牌面呐，
1: 必须。
0: 吉利、奇瑞啥的，就是国产车都行啊。
1: 比亚迪、吉利、奇瑞、
0: 啊、
1: 长城都行，
0: 国产车都可以啊。
1: 然后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汽博会的时候呢，我跟峰哥也会到现场来进行直播。然后大家如果说您在汽博会的过程当中啊，关注了哪些车型，可以随时可以在平台当中留言啊，
0: 嗯嗯、
1: 抖音号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峰的说话就是一个实在人啊。其实我不是光说话实在，其实我就是在看车的时候，我也是从务实角度去看车的。
1: 嗯、
0: 很多人看车看配置、看价格、看装备、看尺寸，我不看这些，我就看我花这个钱一定买到什么，应该买到什么，应该享受到什么，这是我觉得应该的，
1: 值不值得。
0: 曾经我就说过一句话，每一个车在我心里都有一个价，如果它高于这个价，我认为就不值，如果低于这个价，我觉得就掏上了，这是不是？所以就是我评车跟别人不太一样啊。
1: 那峰哥，这个车型价格你认为它值不值得，是不是你心中的价？
0: 不敢想象啊，兄弟们。
1: 我要说一个特别曾经大家关注的车型、嗯、大切。
0: 对，其实很多人有越野梦，你真正的越野是来自于哪儿？吉普。
1: 对呀、啊、
0: 对吧，你说吉普就是一个品牌，
1: 是
0: 说的这个品牌就代表越野，
1: 没错，
0: 说的越野就代表着 4X。
1: 是的，
0: 4X 就是代表着四驱。
1: 然后我们马上说的大切诺基，大家都知道、是不是远峰版推出了限时促销的活动。
0: 嗯嗯，
1: 多少钱？曾经的大切卖多少钱？
0: 36万多，36万多，就是大切诺基 啊，大切诺基大家可能都知道吧，36万多，就是这个车就是36万9的价格。
1: 那我印象当中咋停留在4-50万的时候呢、
0: 对，最早的时候3.6、3.0的，但这款呢，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新能源的车
1: 啊，
0: 它是应该是一个新能源的吧？2.0T 的高功率发动机加上双电机组合，
1: 嗯，
0: 纯电续航不用看啊，这个车纯电续航47公里，
1: 说那都没用，咱就说价
0: 47公里。但是这个车你要买的话，应该上购置税了，因为国家现在目前对于100公里以下的这个纯电动的，基本不给你任何报销，报销不了啊！
1: 我就想说一下价格，
0: 就是
1: 现实，
0: 能不能让我们猜一猜，36万9的价格，你认为能优惠多少？咱说出来就没意思
1: 了，
0: 没意思了。
1: 那我不说啊，大家猜一猜，大切现在多少钱了？就是原价是36万9，你们认为大切现在能卖到多少钱？别上网去查，
0: 这个
1: 大胆的猜，
0: 你查也没有关系，因为你查不着。这主
1: 那你咋知道？
0: 这个不是广告啊，这不是广告，但是我就是今天无意当中搜了这个条信息、
1: 啊、
0: 我就把它调到我们的稿子当中了、
1: 嗯、
0: 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因为毕竟大切诺基是当年很多越野梦想的一个情怀，
1: 心中的
0: 情怀之车呀，
1: 对
0: 对不对？
1: 嗯，2.0T
0: 然后能卖到这个价格，我都想都不敢想象了。
1: 大家放心大胆的猜，看看谁能猜
0: 对。东升啊，16万，你16万有点太敢想了，
1: 你太敢想。
0: 这个哥们儿六五折，36万，六五折多少钱呢？你给我能不能给我算出来？
1: 我现在就算。
0: 你这欺负不会算账的人呢？36万9乘以65，大切诺基
1: 0.65啊？
0: 对，0.65，
1: 23万，
0: 23万多，你还猜的有点靠谱了，
1: 嗯，
0: 你靠谱了啊？公布价格吧，优惠12万，
1: 24万9千9，
0: 24万9千9
1: 买大切。
0: 啊，对，
1: 多吓人，
0: 挺吓人现在啊！
1: 真的，就我印象当中，大切停留在是40多万，但是现在一看到，基本上是骨折价，新车啊，
0: 嗯、
1: 新车，我们说的都是新车型，24万9千9，限时特惠价格，
0: 纯电续航47公里，
1: 人就是沾不点电。就是告诉大家沾不点电，大切的车型。好了，那这个时间这样啊，大家我多了就不说了。然后大切的车型车长是达到了4.9米，就我的认知当中，大切干到5米，后来我发现它才4.9米。然后我特意顺手欠儿查了一下，现在很多朋友不说嘛，我想买一个大途昂，买一个大揽境，然后我又查了一下，就这样传统的燃油车，他们的这种车长达到多少？途昂我发现啊，24款、25款才5.039米，
0: 嗯，
1: 曾经老款的，然后新款的现在是大了，干到了5.1米，5.1米左右，
0: 嗯，
1: 然后揽境就是5.1米到5.168米，
0: 嗯，
1: 就这样的一个大揽境大途昂。
0: 对，是的啊，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如果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然后我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一下，吉利银河的 A7 怎么样？A7因为它有两个版本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就是那个油电的，
1: 嗯，
0: 再有就是它纯电的，我不知道你看的是哪个版本啊。但是呢 ，A7 银河 A7 呢，作为现在目前这个家庭的主流消费产品来说的话呢，它始终为比亚迪可能更占优势一点，就是你看它的这个装备呀、啊、 驾乘的体验呢，包括它续航和定价上呀，它标着是比亚迪来的。所以就是银河 A7 能不能买，绝对能买，就不管是买纯电版本的还是买这个就是 EM 版本的都可以，是一款好车啊。
1: 来看一下这个5762问的，他说峰哥，领跑的 A10 如果跟名爵4啊怎么选，不需要智驾？
0: 名爵4你就不要考虑了，因为那个车什么都好，可能动力好啊，续航高啊，各方面它的服务体系不行。领跑现在你看它的势头是非常猛的，现在的领跑这样月销现在能达到多少，就是领跑所有品牌月销多少，十万台，这很可怕的，就是这个企业很多人可能现在还有不知道的，但是在新能源，你真买新能源，你发现领跑现在已经是，已经在整个的销量上是头部了，确实很厉害啊。而且领跑的 A10 是一款非常好的车，咱不能要求这个车有很多细节方面的东西能做得那么完善，但是呢，最起码从这个车的定价尺寸和它的这个，比如说续航里程上来说，你开没毛病。电车不用想那么多，电车就是一个代步工具，只要你跑得多，这个车能省回来，这个钱能省回来，你就赚到了，明白不？你不用考虑这车稳不稳定，各方面不用考虑啊。所以就这两款车我不说了吗，买新能源你现在最大的考虑的是什么呢，谁卖得好你买什么，以后未来你体验的是服务，电车如果一旦没服务那就是废铁。
1: 然后还有朋友回忆一下关于奔腾的车，这位朋友说奔腾比大电配置高太多了，后来者居上吗？
0: 哎呀，就是咱们如果说真比价格的情况下呢，可能我不知道，因为他现在没有定价呢嘛，就是7月12号的定价，但是就像我说了，在江湖地位上来看，他一定是给大哥留口饭的。
1: 能吗？
0: 啊，不好说，那也不好说啊。
1: 能吗？
0: 你看一看吧。
1: 谁行谁上？
0: 因为越野03当年上市的时候就推出了一个不限里程这个事儿，就很多网约车都干那车，因为它太行了，没有限制啊。那你就跑吧，撩吧，你跑得多，那网约车那就是挣钱呢。
1: 对呀。
0: 所以这我给大家提供这个信息，你去关注一下。但是你实际它最后定价定政策，那还得是7月22号那当天的事儿啊。
1: 然后我再来看一下天空说的，他说峰哥你能不能跟我说一说腾势D9第二代就新款呗，是不是？
0: 对，现在啥都好，就是价格高，就是我不说了吗，现在的这个比亚迪的闪充都是高溢价，就是现在因为有技术有体验感，所以说它就现在什么呢，定价都要比别人更贵一些，对吧？这个车如果你不着急情况下，我都预测过，我说闪充技术的比亚迪可能到今年年底肯定会有价格的波动，一旦它的闪充现在电池供应上去了，我告诉你这个肯定要掉价或者调整相关的政策，因为这个价的腾势D9它卖不出去，明白吗？卖不出去。而且我提醒所有的现在目前买新能源的一些 MPV 的朋友啊，就是现在咱们看到的新能源，就比如说像高山八等等啊，这批车现在都是续航应该在200公里上下的这个续航里程，那现在很多开过这个级别的车的朋友，你会发现他们的里程就是纯电续航里程根本不够用，虽然说200多公里，别说冬天了，夏天可能也就干到178、167左右，因为车体太大，耗能太大了。所以就是我觉得以后未来下一批的这个车都应该像腾势D9一样，以后未来的纯电必须得提高到300公里以上的，你才能满足真正的 MPV 的一些人的需求。因为以前的 MPV 的诉求的人，你会发现发生改变了。以前买 MPV 的人是干啥的？都是跑长途的，做商务的，
1: 对
0: 啊，出去旅游的，
1: 是，
0: 都是高速场景居多的。甚至一台车可能80%、70%、60%都是高速场景，对吧？城市代步非常少。但你发现现在很多买 MPV 的人是家庭属性的居多，他其实更多的是提供这种空间的这种利用率，然后呢，还有就是它的舒适程度和科技感，拉孩儿的、拉玩儿的、家里人口多的，然后呢，两台车并一台车的买这种车了。那你看，它城市属性居多，你这个车电池小，用电少，那你不得频繁充电呢？你的体验感就很差呀。而且我告诉你，一旦用了电的朋友，你一旦用油，你咋那么难受呢？就像割你的腰子跟你的肉一样啊，
1: 肯定啊。
0: 所以就是我
1: 就想用电，
0: 我觉得下一波的现在目前的新能源一定要一个迭代了，而且这个迭代很多说峰哥的什么时候迭代，我告诉你现在新能源发展的速度迭代会非常的快，
1: 太快了。
0: 你看一看现在目前啊，比如说像我们前段时间说的北汽极狐的极狐的 V9 吧，
1: 啊 V9
0: 它那个 MPV 24万多吧，纯电续航它虽然是增程的，但纯电续航干了多少了？310公里纯电了吧？ 20多万就是310公里纯电了吧？所以说下一步，我告诉各位，你的 MPV 一定要在纯电这块要增加，因为我告诉你，这就是痛点，这是现在很多反馈的痛点。

0: 他一定要解决。就是如果让我去造车，
1: 嗯，
0: 我去说车的情况下，我觉得现在目前 MPV 的使用场景，你必须得把纯电的续航再提高一下，这个比你增加一个什么这个箱冰箱啊整个大电视都要强很多，因为你实际使用上你的体验感会更棒啊。所以我也是倡导跟那个企业啊，你们汽车企业，你们把那个 MPV 的纯电你续航大一点点啊，让我们用电的时间更多一点点，不要频繁的去补能。所以就是这台车腾势第九的第二代，你听峰哥一句劝，你忍一忍，你忍一忍，你忍完以后你绝对你能受益，你知道不？
1: 忍着吧，如果忍不了换换其他再看看。
0: 是
1: 吧？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7: 1038
3: 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了，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的是5毛啊。
1: 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嗯，你看这位朋友问了一下什么呢，比亚迪唐的 EV 这个车型怎么样啊，就是我最近能深刻感受到，就是我现在还没看到这个六月份或者七月份现在目前整体的这个销量排行，我预估一下，应该比亚迪唐 EV 车型现在好像销量不是特别高。
1: 嗯，
0: 就是我看现在目前整体的势头上啊，大家对于它的关注度上不像之前预售的时候那个热度了。
1: 嗯，
0: 而且最近呢，我走访了很多新能源的一些车型，我发现其实它在整体的价格竞争力上并不是特别强。你要问我的话，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现在涉及到闪充版的这样一些车型的比亚迪，你都等一等，忍一忍，然后可能会有相应的一些政策啊。而且昨天我就去，比如说像小米、理想，我就看了一些车型，我发现呢，就是你发现现在有一些新能源的车卖的为什么好啊？就是他们现在不光是车型造的好，
1: 嗯，
0: 还有就是什么呢？金融政策做的非常到位。就是以前的金融政策呢，就是很多的传统汽车企业吧，真的就是实打实的给你省钱，但他没算到骨子里，消费者怎么能更容易的进入？
1: 嗯，
0: 甚至这么说，就是，哎，有点误导消费者，就觉得，可能我现在没实力买的，我先都进来了。新能源就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我看小米那个最近出那个5年政策，5年那个贷款政策
1: 啊，
0: 就它是什么呢？它是每年年底。你还那个还款，
1: 拿
0: 比如说每年年底还3万多
1: 啊，
0: 然后呢每个月第一年可能还几百四五百，
1: 一个月还几百，
0: 你其实这个还的是利息
1: 啊。
0: 第二年呢每个月还400，
1: 嗯，
0: 第三年300，第四年400，100，然后呢最后一年可能几十，
1: 嗯，
0: 这个其实还的是利息，
1: 嗯，
0: 然后呢每一年到年底你会一炮给人家3万多，
1: 嗯。
0: 你发现你就这样的一个理念，你就发现你
1: 一下就进来了，
0: 一下是不是进来了？
1: 因为门槛低了。
0: 是不是门槛低了？
1: 对呀、
0: 啊，而且就有一些人他就会这么想啊。你比如说，我现在一个月我加油得花2000块钱
1: 啊，
0: 我是不是一个月加油可能1500吧？咱别说2000了，
1: 嗯，
0: 1500现在是正常吧？
1: 嗯，
0: 那你现在如果要这种金融政策，你一个月是不是还省1000块钱呢？
1: 是
0: 啊，是不是？
1: 这样看划算，年底要是果有奖金的话，你还可以直接一次性把这个钱直接给还了。
0: 你看现在这个，比如说像理想他也做这种，比如说你像他有那什么呢？3年免息，3年免息咱不说了，因为每一年你可能像买的理想 i6 的车型，你得还4000多，
1: 嗯，
0: 其实对于很多咱老百姓来说，长春老百姓来说，压力还是有点大的啊。
1: 对，4500左右。
0: 但是他现在有个啥呢？5年
1: 3免，
0: 3年免息，2年，然后呢，贷款，啊，这个贷款可能就是6000多块钱，
1: 嗯，
0: 但是呢，你3年就可以完全把那个尾款还掉，

0: 然后呢，前三年是多少呢？一个月2700多。
1: 对。
0: 那我看我还记着呢，
1: 嗯，
0: 我就算那笔账，我还是那句话，以一个油车为主，你一个月加油1000多块钱，你发现你花2700，你是不是油费就得1000多？
1: 然后前三年还免息，
0: 是不是？
1: 嗯，然后后两年你要还的话，一个月还3000多一点，但你说如果我前三年到免息截止的时候一次性全还清也可以。
0: 就是他们现在很多的金融政策会让你感觉到呢进入非常的容易，
1: 嗯。
0: 而且他是把金融政策呢，把消费者的一个心思都算得贼明白了，
1: 对，
0: 让你就是误导你，就让你进入，
1: 恨不得都打碎了算账，然后让你来买我车，
0: 就真的让买现在买不了的还马上就能买，
1: 对呀、
0: 啊，就这个感觉啊。所以就是说，现在有的时候这个车企啊，你不能是光造车，
1: 嗯，
0: 光造势，
1: 嗯。
0: 你得会算账，你得算到骨子里，你得知道消费者怎么能进入到你这个车型当中。这是我最近看了很多车型以后，发现有一些企业卖得好，它是有理由的。
1: 对，然后电车的这个保险哈，大家一直所谓关注的，就是 i6， 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去看了嘛，这款车型的保险目前啊，就是5000多块钱，5500左右。
0: 嗯，
1: 打个比方大概差不多啊，
0: 嗯，
1: 然后你是在店内保出去保都行啊，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参考，如果大家想关注理想 i6 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嗯，
1: 好了，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和养护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我们的话，同样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平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
0: 嗯，好的，这个时间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豪车会的卢萌老师啊，然后呢今天给大家去解答一下关于我们的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啊。
1: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请进卢某，你好。
2: 哎，谢谢峰哥好。
1: 嗯，我们这样啊，先来关注宝马的车型，他在平台当中留言留了很久，他说想问一下卢某老师，冷车启动的时候冒蓝烟了，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是不是烧机油了？
2: 嗯，对，他这个是烧机油了，然后吧重点就检查他那个气门油封吧，他这个大概率滑塞塞了，拿那个重就能看出来，这个气门那位置的话是湿的啊。
0: 嗯，好的，那你如果说烧机油的话呢，你先别着急，为啥呢？你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因为他家有这个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这样一个技术啊。但是确实之前宝马车好像这个烧机油的这个几率，相对来说概率少一些，是吧，卢马？
2: 宝马车吧，就是一般都是公里数偏大的时候，就十几万公里之上，它才出现烧机油的这个问题啊。
0: 嗯嗯，对。但是呢，就是豪车会呢，针对每一个品牌烧机油呢，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啊。你像奥迪为什么烧，丰田怎么烧，沃尔沃怎么治理，他们都非常有经验。所以就是，如果说你车一旦烧机油了，先别慌。你可以来到豪车会，他们有专用的仪器，先给你的车全面做一个检测，然后呢会有视频有图告诉你哪儿出问题了，然后我怎么给你解决，解决完以后什么效果，然后如果再出现问题豪车会怎么管你。你看就这几个逻辑大家都听明白了吧，就是能治好以后有人管啊。然后呢他现在目前呢也不用大谢大谢，你就是用盘缸的方式也好啊，或者其他一些方式换什么件啊，人家非常专业了，然后价格也不是很贵，最重要一点治理完以后给你签一个合同，纸质合同，你拿这合同3年10万公里再出问题找豪车会卢某啊，他继续管你啊。
1: 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18004445858 18004445858。
0: 嗯，
1: 关于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哈，大家一定要引起关注。我就说了，如果您的爱车真的出现了烧机油的情况，它不会自愈的。
0: 嗯，
1: 就是你也不用想，不要怕麻烦，因为可能会越演越烈，所以及时的去处理掉。这样的话呢，可能对于你以后出行的话会更有帮助，对于车体也非常的好。然后呢，大家可以提前跟卢萌老师预约18003445858。
0: 嗯，这位朋友问一下宝马的三系，他说这个车倒车的时候呢有那个异响声啊，然后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办啊？
2: 像他这个异响，他也没说具体是大概从哪个部位出来的啊。然后，咱们还是需要检查一下，试一下车。像一般的话，公里数大的话，可能底盘的话比较容易出问题啊。像传动机有异响啊，包括这个底盘的一些支臂胶套什么的，也出现异响啊。
0: 嗯，倒车刹车，它是倒车刹车的时候有异响啊。
2: 刹车的话，检查一下，看看那个刹车片那个有一个小铁片儿，那个就是管静音的，看看这部分的话有没有问题，然后再看看刹车的那个卡钳这块儿，量啊间隙有没有磨损过大啊？
0: 嗯，刹车系统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啊，好的啊。刚才其实，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有人问到关于我们的记录仪的问题了。他说这个通用款和专车专用的区别啊，就是我这么建议，就大家如果说10年以上的车了，大家就买一个399通用款的就完全可以了。它就是相关一个小的记录仪的机器单独出来的，有的还专门要这个机器的，为啥呢？因为它有震慑力。

0: 因为咱们要按专车专用的吧，基本跟你原车一样，你都看不出来是记录仪，所以没有震慑力啊。然后呢，如果说是我们十年以内的车，不管你什么车，咱们都能配到专车专用的这个记录仪。前段时间有一个传奇 M6 的，咱们就配了一下，没配上，那个太新款了，就不知道为啥没配上啊。但是我们工厂呢，其实说实话，车型发展速度太快了，然后它的模具呢是一点点开发的，你刚出个车型，它马上就开发一个，所以有的时候呢，它不匹配呢，慢慢等一个一两月，基本就能给配得上了。然后专车专用呢，咱们是现在目前都已经拓展到什么呢？就是有哨兵模式了。就是啥意思呢？你车停到那儿，如果有人或者是有车靠近的情况下，自动的虚录30秒或者20秒，然后这样的话呢，保证我们在停车过程当中，你的车出现了一些剐蹭啊，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有图有真相，能找到人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没有记录仪的，听峰哥一句劝，安装一台，不管你什么车都装一台，行车停车都有保障啊。
1: 182-4308-1038，然后我们的售后服务都是一样的，质保3年，3年之内出现了非人为原因损坏了，直接给您换新的，都不修，这也是厂家的底气。还有就是峰哥特意给大家申请的3年的质保啊。
0: 对啊，还有2天，咱们村村就来了，
1: 村村李宇春呢？那都不说伯伯也来呢？
0: 谁？
1: 王鹤野。
0: 啊，这也来啊，
1: 全全也来
0: 啊，全来啊，
1: 啊，
0: 这也太
1: 11号、啊，
0: 其实我们都认识他啊，
1: 11号，
0: 但他们不一定认识我，不一定认识我们啊。
1: 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还有胡海泉会携声名远扬全国4强，将会在我们的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然后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去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
0: 对，其实有的时候你感觉到啥呢？老人老歌呢更好听，
1: 嗯，
0: 就是对于一定年龄代的人，你发现就是那听的劲劲儿的，
1: 那肯定啊，
0: 劲劲儿的，新歌手唱那玩意儿。再说实话就跟不上节奏，有时候太快了，也听不着他唱啥呀，字儿都咬不清。你说，哎呀，这说现在就是百花齐放了，是不是？欣赏的这个角度是不太一样的。
1: 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歌曲，
0: 就是他们这几个对于很多80后、90后啊、70后的人，那真是朗朗上口啊。
1: 所以说周杰伦的所有的歌老少通吃嘛，
0: 最美啥的，哎呦我的天，那你
1: 双截棍啥的
0: 啊，你这。咱俩说哪个了呢？
1: 周杰伦，
0: 村村那个
1: 啊？你说李宇春呢？
0: 对呀、啊，下一个路口见吗？
1: 啊，对。
0: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啊，我们今天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也是车天下的这个金牌技师啊，特邀金牌技师啊。大家如果说有关于问题，都可以来拨打0431-8581-54110431-8581-5422来进行咨询。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密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到26重磅来袭，头3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簪花 NPC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送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8: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9: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1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1周全。
1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吉林民医会本周5邀请。

0: 嘉宾黄东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华志愿者协会中西医结合专家委员会内分泌专业组常务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甲状腺病分会理事会理事，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高尿酸血症及痛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卫健委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管好代谢，轻松生活。7月10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啊。那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85815411，或者是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我们的公众号啊。然后呢，我们稍后的时间会请卢墨老师给大家做详细的解答。说一个动态清洗的事儿啊，因为近两天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一直在关注，比如说我这车嘚瑟了、抖动了、费油了，是什么原因呢？又没有故障灯点亮的情况下，基本上就是积碳来的。然后我们经常说您要去清洗积碳，这次给大家推出的不单单是只清洗积碳，还有节气门、喷油嘴，一共加在一起四缸发动机就300块，就是这个钱啊，我再跟大家说明码标价，而且是都含的。很多朋友说，那我到店了以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没有，只要你的车符合只清洗积碳、节气门和喷油嘴，就是四缸机300块，六缸发动机就是500块，我们称它为叫动态清洗。然后这个我给大家详细说一下是怎么个清洗方式。您的爱车开到了豪车会，技师手里会有一个机器，然后机器上面会带了一个小的摄像头啊，就是还有呢就是小屏幕，然后您站在旁边就可以看到我们技师的操作，屏幕当中就会显示缸体当中的积碳，您一目了然了，先给您做检测，然后再做清洗。所以说这个是非常的方便。而且我再说一下，像这样的一个项目基本上啊2年左右做一次就可以，有的时间可能更长。如果有需要提前跟卢墨老师预约，你加他微信，他给你发地址，你这样的话呢直接导航去就可以，1800444-5858 1800444-5858。昨天很多听友听了我们这个介绍哈，峰哥也说了要把豪车会打造地标性的，然后问那我要如果在白城能不能做，在松原能不能做，不好意思，我们现在你只能来到长春豪车会可以做这个项目，所以说目前周边还没有。如果您方便来长春，提前加一下卢某，1800444-5858。
2: 好了，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遇到这个车的问题呢是挺诡异的啊，想问一下卢墨老师，这是一个奔驰 E， 这个车呢就停在车位熄火以后呢，打开后备箱，它发动机会有一个响声，有点像那个排风扇的声音，但是全程它这个车是没有任何启动的，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3: 像他这个问题咱没遇到过，这个得最好是把车放那，然后我给他检查一下，看看前面那个响是什么，是哪个部位发出来的啊？
2: 对，就是，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说您的车就是，尤其是夏天，您那个车停靠以后，它有的时候因为它那个发动机温度比较高，它是不是那个风扇它自动停车，它也是能转呢？是不是啊？
3: 啊，对，停车也会转，就如果正好赶到那个就是突发风扇运转的那个
2: 温度了，
3: 然后它也会转一会儿啊。
2: 对，就是这个是不是这个问题？因为咱们有一些咱们的粉丝，尤其很多女士吧，她对车是一点儿不了解，她可能认为这个锁完车以后都锁电了，或者是她怎么还能有工作元件在工作呢？那她也是在工作的，有可能您这描述啊，很像就是您的车的温度非常高，然后这个风扇呢，它会给这个发动机的水温降温，有可能是这个啊，不应该是大毛病。您这样，如果是不准成情况下呢，可以跟豪智慧卢某联系一下。再一个就是看看这是不是偶发问题啊？如果还有的话，或者风扇一直转了，那这个肯定是有毛病了啊。哎呀，奥迪 A6 这个车呢，就是现在问一下保养方面的啊，就是这个车现在是8万公里了，问一下该如何的保养，保养什么位置啊？
3: 像8万公里的话，奥迪车就是需要正常6万的时候要做大保，然后如果没做大保养的话，就把大保养把它补上就行了啊。
2: 好的啊。好了，那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解答部分呢就到这儿了啊。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在线下呢可以跟我们豪智慧卢某老师呢取得一下联系啊。
1: 1800444-5858，大家可以加一下啊，1800444-5858。
2: 好了，非常感谢卢某啊，就是再来说一下我们轮胎这个事儿吧。昨天其实咱们有一个粉丝呢。

0: 他恭喜这位粉丝啊，喜提一台大路虎。但是他这个其实买的是一个二手的，也就是四年左右的车。
1: 嗯，
0: 然后他其实怎么呢，就是来问我们轮胎这个事儿了。
1: 嗯，
0: 他那个没记错的话是275-4522的，我没记错啊，这个尺寸的。
1: 嗯，
0: 然后问我有没有，然后我一查还真有。
1: 嗯，
0: 咱们卖多少钱啊？我卖800多。
1: 嗯，
0: 但是我好信儿呢，我又查了一下关于像米其林那马牌啊，
1: 嗯，
0: 都是干到多少，2000多。
1: 嗯，
0: 甚至有贵的可能更贵，就差这么多。其实有的时候吧，嗯，有咱们很多粉丝呢问过我这种21寸、22寸大轮毂的，
1: 嗯，
0: 后来我发现给完价以后全跑了。
1: 嗯，
0: 就是我在这里澄清一件事啊，咱们是正经品牌，这是大品牌，而且它是上市公司，生产出的东西绝对是够用的，而且甚至我说过它跟一线品牌轮胎比静音的话一点都不差，甚至有时候比它还要安静。就是你别老看价，咱东西是有点太便宜了，不好意思了，它便宜没毛病啊。峰哥在这里一定要跟各位分享一下，便宜没毛病。我卖你2000，你就觉得玩意儿是正经东西了；我卖你800，他就是说觉得这玩意儿太便宜了。但也是这么回事儿。你要让我，如果让我去选的一个东西，我认知当中它是2-3千的东西，你说你卖我700-800块钱，不到1000块钱，我也在寻思你这玩意儿是正经东西不？很正经，各位啊，
1: 超级正经。
0: 给峰哥一个
1: 是上市公司。
0: 但是这位朋友呢，他很信我在哪儿呢？因为他之前咱用过咱们轮胎，所以他就说这行，等我车回来就给换4条。
1: 嗯。
0: 就所以我在这里一定要澄清一下，就是咱们有的时候那个大尺寸轮胎价格便宜，但是我告诉你品质各方面它真的就是贼好啊。嗯，要不用我多要点下次。我要太少了。要就说有的时候为啥是你看咱做不了买卖，小米能做买卖，人家懂消费者，咱就是不懂消费者。哎呀，下次大型号的多加点吧。这样吧，大家如果是想买轮胎的话呢，换轮胎啊，四季胎、冬季胎咱都有啊，但是现在主打四季啊。然后大家需要的话找峰哥，咱们说实话还是非常实在的，最起码咱的东西第一个品质在这儿呢，第二呢有保障，一年之内出现了鼓包、爆胎这种不是人为损坏的，给你直接换新的啊。
1: 嗯，
0: 就是其实让你无忧也是让我无忧。你说你天天有轮胎这质量那质量，这不管那不管，你找我也闹心，对不对？我跟厂家都已经谈好了，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对不对啊？大家如果说有兴趣啊，想问一下自己轮胎型号，想换的话，你先对比一下，行不行？182-4308-1038，182-4308-1038啊。
1: 然后记录仪的事儿，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无论是专车专用款还是通用款，我们的质保都是3年啊，一定是3年。3年之内出现了非人为原因损坏，直接给您换新的，质保都是一样。然后通用款呢，就是覆盖所有的车型，如果您换车型的话，是可以摘走的，换到新车上啊。另外一个是专车专用的，专车专用款呢，就是跟你车内长得一样一样，车内是黑内饰，我们就配黑色；如果车内是米色内饰，我们就配米色，是一样一样的。
0: 嗯，
1: 跟大家说一下啊。182-4308-1038，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也是我们车天下节目组的电话，加微都行啊。
0: 嗯，对，包括你看长春车展了，大家可能有想买车的，您都可以来加一下峰哥。然后呢，如果不了解价格的话，你也别白跑，对不对？咱们先帮你打探一下长春价格，行的话你就来啊。
1: 182-4308-1038。
0: 嗯，好的，再来说说什么呢？说说这个
1: 三伏贴。
0: 三伏贴哈，
1: 嗯，
0: 因为昨天已经介绍了，我看好多人都在搜这个东西。
1: 对，
0: 啊，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一定要在我们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的是养生这两个字，别打错字儿。
0: 嗯，
1: 因为您回复别的是看不见的。
0: 嗯，
1: 只有回复养生，然后您将会看到一堆盒子啊。
0: 嗯，
1: 老多了，都是三伏贴的盒。
0: 对，
1: 嗯，然后买的话呢，现在仅需要109块钱。
0: 嗯，
1: 到手是270贴。
0: 对，昨天其实我们推完以后呢，有一位粉丝发的这个内容，我觉得我特别想说一下。
1: 啊，
0: 为啥呢？因为第一点啊，我用这种贴的东西，如果说过久的话，我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刺挠。
1: 嗯，
0: 就有一些人他可能对于这个东西就是过敏。
1: 嗯，
0: 知道吧。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咱们的这个三伏贴你贴了以后不用担心，就是皮肤痒。
1: 嗯，
0: 而且它不闷汗。
1: 嗯，
0: 不红肿，就跟没贴一样舒服。你可以用一下，我当然没用过啊， 厂家说一定是这样的，然后我回头我们也买一个，我们自己贴一下，感受一下。
1: 我说了以后下节目我就要买，
0: 对，
1: 因为我是经常愿意吃雪糕、吃粮食的人，所以我
0: 这边吃着，这边贴着，挺好，挺好，挺好。
1: 所以我觉得三伏贴我必须得买。
0: 就是今天晚上你要如果说吃小龙虾、喝啤酒的话，喝凉啤酒，我告诉各位，你现在贴上，再喝啊。
1: 真的就是告诉大家，早晚出门的时候呢，吹点凉风，关节立马发凉发紫的，浑身不自在的，赶紧去用一下咱们的三伏贴。
0: 嗯，
1: 就是借着这种盛夏呀，充沛的阳气，把体内的湿气来轰出来，
0: 嗯，
1: 陈年的寒气呢就排干净了。
0: 嗯，
1: 然后坚持贴完整个伏天，等到天凉入秋之后，腰腿怕冷啊，一遇阴雨天就酸胀难受的老毛病呢，您就能够缓解一大半。
0: 嗯，
1: 明白了吗？所以就是还有办公室啊，长期久坐的，
0: 用空调的，
1: 腰疼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啊，
1: 建议大家可以买。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是吃不了亏上不了当，因为啥？它不贵，109块钱。咱哪怕不买现在太多啊，就比如说你看你家里有那么多亲戚，
1: 嗯，
0: 比如说两妈俩爸的，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孩子啥的，你先买一组，你看109块钱给你多少？270贴，你分不分吧？你让人每个人都贴一个，都贴个几天，你看看效果咋样，对不对？算下来多少钱？一贴才4毛钱，
1: 一贴4毛钱。
0: 对不对？
1: 就是这样。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推荐的这个养生的这个三伏贴哈，
0: 嗯，
1: 一定是大厂的，
0: 啊，
1: 是大厂的，所以大家放心买，放心购啊。
0: 对啊，然后呢，就是大家现在如果花109的话呢，可以得到270贴啊。现在目前的前4名下单的还在送你什么呢？4盒这个艾草贴，
1: 嗯，
0: 这个每盒是12贴的，就是有一些腰椎的，或者是肩周的，或者颈椎啊、膝盖呀，啊，哪里不舒服、哪里疼的，你就往哪贴。
1: 嗯，
0: 这个呢是额外送的。啊，总共15盒，你看109元，而且支持什么呢？给你必须送货上门。
1: 嗯，
0: 你到了货以后，你先看看包装，看各方面，你觉得行，你留下；你不行，你就1毛钱不花。
1: 而且一定是国药药材，
0: 是不是1毛钱不花？咱不知道啊，就是反正现在就是送门到货，验货付款啊，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1: 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2个字。养生，养生啊！您将会看到我们所说的图片，右下角会有2维码，大家点击进去自行下单就可以了。
0: 好，
1: 109块，270贴，非常合算啊！
0: 老邢马上下单啊！老邢，
1: 真的，我一会儿就要买。
0: 就是，
1: 说了吗？经常愿意吃雪糕，我一定要买三伏贴。
0: 峰哥、欣姐呢，就是这样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推荐这个东西呢，是台里的一个
1: 福利呀。
0: 对，台里的福利，
1: 我们自己也都在下单。
0: 但是呢，台里硬性的必须让我们说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其实为了粉丝负责，我们有时候也是自己要买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大家。非常值得香肠，这是老乡必入的，必入的啊！
1: 真的，这因为好吃，不单单是做广告，就是跟大家说哈，这个东西我们自己也觉得，
0: 也买。
1: 买
0: 啊，也买啊！
1: 嗯，我不仅自己买，我还给我七大姑八大姨都买呢。
0: 是，好了，北京的少年派啊，夏令营，咱们还有最后的点时间了，大家，哎呀，不是最后啊，8月份走呢，是不是？
1: 嗯，
0: 8月份走啊，然后呢，现在呢就是原价6999的，现在呢是5699，如果是俩人以上呢，现在5599啊，全程不用家长陪着，高铁去，然后呢到那边吃住行啥都不用管啊，而且呢，咱说实话，就是咱不去玩去了。因为现在孩子你出去你得有点目的性的，对不对？咱去了以后得长知识啊，
1: 研学
0: 嘛，对不对？你到那里面长知识，扩展的眼界、胆量，对不对？表达能力、社会能力、社交能力，对不对啊？
1: 8到16岁啊，青少年都可以来报名。
0: 嗯，所以很多人说那住咋样？俩人住一间，空调、24小时热水都给你配备全了。
1: 嗯
0: 啊，而且呢，就是吃的都是属于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的饭店。
1: 而且男生，
0: 啊，
1: 女生是分层入住的啊。
0: 哎，对啊，然后呢，4早8正餐，10菜1汤，够不够吃？北京烤鸭给你安排上啊，
1: 嗯，
0: 每天的矿泉水都随便喝啊，吃成无忧啊。大家如果是最近感兴趣呢，可以。
1: 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研学这2个字，可以看到更多的信息留言啊。
0: 最近老姚这么积极呢，这必须得给发奖状，我跟你说，必须跟领导说一下，天天来太早了。好了，今天咱们的车天下就到这儿了，明天是不是周五了吧？
1: 明天周五
0: 还有一天，是不是啊？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啊，拜拜。

0: 学夏令营来了，
1: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0: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1: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0: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出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至五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播出啊。今天是星期四啊，明天才是星期五。但是啊，在星期五的凌晨有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法国对阵摩洛哥啊。我们还是在节目前边问王阳老师意见啊。这场比赛法国胜肯定是胜了
1: 啊。
0: 我们请王阳老师来预测一下比分吧。
1: 一旦没胜呢？
0: 不能，法国今年是夺冠热门
1: 啊，
0: 大家都说是姆巴佩与登佩莱的对决啊，
1: 2-1啊
0: 啊，那么上半场谁先进球？
1: 哈哈，你这
0: 就是
1: 第一级难度。
0: 那是、啊、就上半场的胜负啊，半场胜负，胜平负，
1: 半场平，
0: 半场平
1: 啊
0: 啊，那么就是上半场0-2，
1: 也有可能1-1啊。
0: 嗯，好
1: 啊，
0: 总进球数3
1: 啊，
0: 哎。2-1啊，半场平
1: 啊，你咋猜呀？
0: 我问了两个我们常用的 AI， 一个千问，一个豆包。
1: 豆包还能靠得住吗？
0: 哎呀，我真的不想信豆包。豆包给出的比分，给出三种可能性：2-1、1-1和3-1，就是法国肯定不败
1: 啊，
0: 但有可能会平。但是我认为法国应该不会平。嗯、你打到四强赛你就平，你还怎么夺冠？
1: 哦，
0: 你必须得拿出冠军的气质来，对不对？
1: 我觉得也不会平。
0: 嗯。2-1、1-1、3-1，但是千问这边就非常的果断，
1: 啊、
0: 直接就2-0，零封摩洛哥。
1: 2-0啊，
0: 嗯，
1: 那豆包给的答案也太多了。
0: 嗯，豆包比较，豆包说最近问我的人有点多，我谨慎一点哈。好，这场比赛我觉得大家也非常的关注啊。
1: 那你自己觉得是啥呀？
0: 我，哎呀。因为吧，我
1: 你拿不定主意了。
0: 我现在属于，数据跟自己的灵感总是在交叉的矛盾啊。
1: 相信自己灵感吧。
0: 明天凌晨4点啊，嗯、我个人也觉得3球以上应该有可能，法国应该会有一场相对来说比较怎么说呢，绝对优势的胜利。
1: 嗯
0: 嗯，应该不会打的那么的，就是应该不会像阿根廷那种的。啊，跟不论是跟佛得角呢，还是跟埃及啊，这样我们看的这个纠结，我觉得法国应该会非常干净利索的显示冠军的这种气质来，直接就是拿下。嗯，
1: 这些法国确实很厉害，但摩洛哥也不可忽视呀。
0: 嗯，对，是不可忽视，但是总的来说，就是这么就说，如果摩洛哥呢，你不想争冠，你打到这一步呢，也够用了。
1: 嗯
0: 啊，
1: 每支球队到现在阶段都是背水一战，
0: 嗯，
1: 所以呢，我觉得也能很大。程度上激发大家的潜能，
0: 嗯，
1: 也不用考虑以后的事儿，
0: 嗯，
1: 不像小组赛呀，你还算积分啊，
0: 是，
1: 对谁对谁呀，啥也不用，就是往死踢，
0: 赢一场是一场
1: 啊，
0: 是不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呢，2-1比较可能性比较大、
0: 嗯。好，那么我们看看明天这个时候就已经就揭晓答案了啊，
1: 对，
0: 嗯。

0: 但是明天这个时候呢，我跟王老师提前再预热一下，明天上节目我将会再次询问王老师，西班牙跟比利时以及挪威与英格兰和阿根廷啊对瑞士的、过了个周六周日、
1: 行行，
0: 所以今天请你做好功课。
1: 整个世界杯期间你都是突然问我的，
0: 对，
1: 就这次是给我准备的时间，
0: 因为接下来有三场比赛、
1: 行，那我再熟悉熟悉，
0: 给王老师一天的时间
1: 啊，我准备一下。
0: 但是昨天那个东北虎对战辽篮，那个东北虎是赢了96-85吧，我没记错的话，对，
1: 在农安
0: 比
1: 的，
0: 所以说我觉得哎，这个东北虎啊，你看没有外援，没有外援，对，没有，就是没有外援的话，其实国内球队无论是足球还是篮球，各个队我觉得都大差不差啊。
1: 哎呀，你看人家在平台也有人说了，法国难赢，
0: 法国难，你看他说法国难赢，但他没说法国输
1: 啊，
0: 他也没说法国不赢，
1: 所以我觉得法国也是赢的会相对难一点，也就2-1这种比分吧。
0: 好，其实足球有的时候吧，也看状态啊，
1: 对，
0: 就状态好，比如说进球比较早啊，状态比较好啊，那真是怎么踢怎么有。
1: 哎，对，开局也比较重要，影响大家心态。
0: 对，但是像巴西、像阿根廷这种的，开局就有点球就罚不进，那肯定会影响士气啊。所以这里边确实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突发因素吧。但是总的来看，我还是信奉那句话，就是用数据来说话，数字是最真实的客观表达。比如说昨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王老师就跟我们分享和分析了2026年上半年的时候长春整个房地产的走势。你看这个数据确实啊
1: 实实在在的，
0: 但有一些也超乎我想象
1: 啊，
0: 比如说供应的这个北湖1000多套、这个确实
1: 零供应成交1100多套，
0: 对对对
1: 啊，就是真正的统计下来，尤其是半年这种还比较长的周期，你会发现一些真实的市场状况跟我们以前或者常规印象中的是不一样的，比如那其实昨天还想跟大家来说说各个区域的房价的，也可以来看看，哎，你们某一个区域它的均价大概是多少，然后呢有哪些楼盘是正好是跟这个均价非常接近的，或者是显著高于或者低于的啊，大家也可以今天呢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帮助大家对一个区域或者一些重点楼盘的价格有一个真实的感受和判断。同样可以先说一下全市的啊，全市的均价，商品住宅啊，指的是住宅，在上半年呢，整个价格是8981啊，其实比我们
0: 8981，8981，大家记住啊。
1: 对啊，其实比我们很多就是平时按周度来统计的，有好多周都要稍微高一点啊。每一周的统计是8200啊，到8700啊，或者是8900啊，这几个数字还比较常见的啊。所以上半年如果把长春市所有的住宅都加起来，然后除以它的成交面积是8900多块钱。另外成交均价有几个区域能过万呢？你有没有自己你认为心目中说
0: 净月肯定会过万，
1: 就是行政区有几个区域
0: 净月高新，
1: 我可以跟你说四个，大家也可以想想、
0: 四个，
1: 你的印象中就是长春市如果说按照行政区划来算的话，有几个区域房价是过万的，是哪几个区域？一共是四个，
0: 净月高新指定是稳了，但是剩下的我觉得北湖应该不会过万啊，因为这个
1: 你直接给答案，你不要试探性的让我来否定。
0: 你看这就是
1: 你不让我帮你排除错误选项呢，
0: 暴露了我在每一场足球赛的时候我的这种去买彩票的这种心态。
1: 四个区域成交过万就是单价啊，
0: 高新净月指定过万，还剩两个，
1: 两个，
0: 我猜一下吧，还剩两个的话，高新净月，然后这个南关，然后高新净月南关，鹿园有没有可能？
1: 你猜是高新净月南关鹿园？
0: 对，我大概猜这几个
1: 那个
0: 肯定至少中两个。
1: 哎呀，确实是，你对自己认识特别清晰，果然是中了两个
0: 啊，真的中两个。
1: 哎，高新和南关确实都过万了。而且南关呢是唯一一个单价过了11000的
0: 哦，
1: 11074，这是长春市均价最高的一个区域，南关啊，高新确实也过了10520，剩下两个都猜错了，
0: 怎么净月？
1: 你的第一选项净月，成交价呢是9571， 但是有一个你很熟悉的区域，你为啥没说呢？
0: 朝
1: 阳，朝
0: 阳啊，
1: 哎，
0: 啊，
1: 朝阳均价国安是10910
0: 啊
1: 啊，这是高新南关
0: 朝阳，
1: 还有一个过万的竟然是二道。
0: 啊，还有二道，
1: 你可能根本没把它列入选项。
0: 哎，静月居然没过万，这个确实让我有点，这个有点让我有点不可思议啊！哎，居然没过，好，
1: 所以呢，
0: 啊
1: 就是，
0: 二道这个我真没想到，
1: 哎，
0: 二道有什么项目能把房价抬的？
1: 哎，咱们可以一会儿来挨个来说一下啊，就是各区域的价格均价是多少，这个区域的代表性的楼盘或者价格上非常有代表性的楼盘是哪一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稍后呢也会说到二道。首先四个房价过万的区域，上半年高新南关二道和朝阳，房价最高的是南关区11074，其实呢这一个并不太难猜，说实话，因为南关区有伟丰文化府，会把这个区域的价格呢，
0: 往上提一提，
1: 明显的往上提一提。另外就是在南关区呢，如果说一万一的价格的话，你说代表性的真就是一万一的，哎呀，还挺难找，要么比这高，要么比这低，因为文化府的存在会把这个均价呢拉的会。怎么说呢，变化会比较大，你比如说南关区，那么成交比较好的啊，就是在市场占比份额相对比较多的一个呢是文华府，大概18000到20000，现在价格基本上单价是18000到20000吧，是毛坯，当然了它曾经也有过16000、17000的，但是剩的基本很少了，因为伟丰文华府一共432套房子，它已经销售的数量已经超过90%了，现在呢剩余的房源数量不到10%啊，所以呢它而且200平以下都没有了，200平以上呢单价会相对要高一些啊，在这个区域里。那文华府的存在啊，确实让整个南关区的均价会往上拔升一截，在人民大街这块确实是属于啥呢，城市的中轴线，很多我们长春人或者大部分长春人公认的好地段，然后再加上伟丰是大部分购房者或者是从业人士公认的这样一个非常优质的开发商，再加上这样一个优质的楼盘啊，所以这是南关区的代表性楼盘，一个是伟丰文化府，还有一个呢就是从开年，我记得从初八开始上班就开始非常火的，就卖得非常快的，那么一直到现在就是宝玉悦来湾，这个我们节目中也多次提到过，它的产品力实在太强了，然后位置呢又很不错，同时呢它的这个咋说呢，就是价格又比较适中，小面积的96平的32天2卫可以带装修，那你看我刚才就想找贴近它一万南关区一万一呢确实没有，那么宝玉悦来湾的价格呢是带装修的也就是10000吧，一万甚至10000以内，总之呢就是96平的你100万之内就可以买到一个带装修的，32天2卫不错的好楼层了，另外它的小高层呢单价会高一些，但是基本上也都卡在11000以内啊，所以这是南关区有贵的有相对便宜一点的，然后呢把它的均价构成了长春市上半年单价最高的这么一个区域，11074啊，不知道大家刚才对于这个四个过万的区域自己心目中答案是不是和实际的情况是一样的，当然也有这种像姚老师一样把第一选项的是静月，
0: 对，
1: 结果呢直接就被排除了啊，压根没列入候选名单的二道反而是房价过万，
0: 对，这个我确实有点出乎意料
1: 啊，当然了最终因为这是真正的实际的签约的房地局备案的就是这个价啊，所以是价格是完全真实，那为啥会产生这种反差呢，一会儿我们可以给大家来说一下各个区域其他的情况啊，
0: 好，这有的时候我们的印象和实际还真的有出入啊。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快手经济交通广播当中来看到我们直播的视频画面啊，这样大家也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多多互动。另外呢，大家进群啊，像刚刚 王阳老师所讲的整个啊，26年上。

0: 上半年长春的整个这个房地产的走势的一个详细的内容呢，我们都会在群里发布啊。想进群的话，大家直接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扫码进群就好了。那么我们就请王老师给我们破解一下啊，为什么二道居然啊变成了长春市的这个四个房价过万的区域之一呢？
1: 哎，那行，咱可以先说二道啊。
0: 嗯，
1: 二道是均价是10100，刚刚过线啊。10100啊，其实也是因为二道区有一些房价这是勾出来的。
0: 嗯，
1: 你要说原来就非常贴近这个10100的价格是谁呢？是万锦都会荣光
0: 啊，
1: 但是呢其实它已经房基本没有了，
0: 对，
1: 所以呢对于上半年的这个价格它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0: 嗯，
1: 那么好，那贴近的没有了，那是不是肯定是有高的，然后也肯定是有低的。
0: 嗯，
1: 那如果是比它高的，那么谁呢？我们上半年也经常提到的绿城桂雨汀兰，
0: 嗯
1: 啊，包括昨天我们也提到过，就是在上半年它集中备案了好多的房源，
0: 嗯，
1: 而绿城桂雨汀兰呢，一直以来都是，我认为啊，它是有一些，尤其是它这个，早期开始卖这些房源，它价格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啊，大概是12300到12800，
0: 嗯，
1: 这样一个区间啊，然后但是如果是你要把这个均价再勾一下，肯定还有低于这个均价的，那谁呢？
0: 嗯，
1: 应该是万科博悦湾，
0: 嗯
1: 啊，它的价格呢，比如说8000多、9000多，就会把这个价格往下勾一勾，
0: 嗯，
1: 所以呢，最终呢是二道区的它的价格呢实在也是过万了，10100。啊，所以呢这是一个不同的楼盘有价差然后勾出来的这么一个结果，特别贴近的然后还能热销的其实并没有啥啊。当然二道区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便宜楼盘，但是主要的呢其实重点楼盘还是这两个，一个都在伊通河边啊，伊通河沿线，只不过一个在东新路这一块，一个呢是在北部快速路那一块啊，两个区域呢，伊通河给大家的这种感受和景观其实也是有区别的。
0: 嗯，
1: 啊，博悦湾那块呢，其实我认为它会更好一些啊。但是这个我们说桂雨汀兰呀，包括小枫映叶啊，包括银蓝水榭啊这一块的河道呢，它就是人工干预的痕迹要更少一些。
0: 嗯，
1: 啊，偏自然或者是偏日常一点。
0: 嗯，
1: 这是二道啊，是因为有这样的绿城桂雨汀兰它备案的数比较多啊，所以把这房价拉上去了，是过万了。
0: 嗯，
1: 接下来还有一个过万的就是高新区啊。
0: 嗯，
1: 这个杨老师猜对了，是10520，确实高新区呢也是还比较怎么说呢，价格是相对在长春来讲也比较高的。
0: 嗯，
1: 高新区呢你要说单独过万的话，那其实在贴着一万走的啊，你比如说新区发展九境，
0: 嗯
1: 啊，还有呢新区发展润月流光，一个是金地代建，一个是华润代建。
0: 嗯，
1: 润月流光要更高一些，大概得往11000那儿奔了。
0: 嗯，
1: 再有呢就是高新区比较热门的楼盘，上半年就是中海春和九章。
0: 嗯
1: 啊，在全市它也能排到前十，也是中海的一个在长春呢以高端的改善型的楼盘啊。所以呢这几个楼盘目前是高新区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包括新区发展九境，其实是把这个均价相对往下拉一点的。
0: 嗯，
1: 你要说它能达到10500，那得是非常好不错的一个楼层了，9000多的可选的房源也不少。
0: 嗯，
1: 这样呢他们构成了高新区上半年成交的一个主力。接下来呢说一下第一个被你猜错的静月区吧。
0: 对，
1: 静月区成交均价是9571。
0: 嗯
1: 啊，对于过万来讲，还说实话还差不少的，差了一平差400多块钱。
0: 嗯，
1: 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呀。所以呢，静月区上半年的比较典型的楼盘是锦逸静月辰苑和锦逸方唐里
0: 啊，怪不得
1: 啊。它因为它上半年我们看啊，备案的数量很多，而且呢，它也是静月区唯二能，别说静月区了，全长春市能使用房票子的啊，就这两个楼盘，锦逸静月辰苑和锦逸方唐里。但也恰恰是因为它有能使用房票子，所以呢，让它的价格显得非常的混乱。
0: 嗯，
1: 啊，你可能不知道该买多少钱能买到算是合适啊，因为有的是直接用钱买，有的是，但大部分应该是都是通过拆迁协议啊，或者通过房票子这种抵扣啊来买这个楼盘，所以呢，每一个跟前期的购房者相比，它成交的价格差别会比较大。所以呢，这是静月区，咱它这个价格呢是肯定是往下给拉低了。

0: 同时静月区成交还数量比较多的，咱典型的楼盘，比如说绿城静月华城，
1: 嗯，
0: 也是从3月2号吧，我记得3月2号的时候，静月区也发过一个公告，说绿城静月华城、伟丰东林府不会参与那个访票的活动了啊，然后打消了很多人心中的疑虑或者叫顾虑，
1: 嗯、
0: 正好赶上春晓月，所以绿城静月华城就有点是一飞冲天。
1: 嗯，
0: 说实话，在这之前也开盘了，也卖，
1: 嗯，
0: 但是一直呢，好多人心中有疑虑，
1: 观望，
0: 观望，疑虑。啊，是你甚至说，你说促销月是在我记得2月12号开始的，然后14号过年嘛，但是等到一直到3月2号这个官方消息确认之后，啊，销量真的就是原地起飞呀！我去的时候就那时候我去跑盘，就好多那个，就比如说营销负责人的，还有策划部门的人啊，
1: 嗯，
0: 就跟我唠嗑都显得很仓促，
1: 嗯，
0: 因为那个置业顾问不够用了，他们还总得给接待客户，给客户讲解一些东西啊，所以呢，就是能看得出来，在那之后，绿城静月华城它的成交量确实是很可观，
1: 嗯，
0: 同时也多次进入排行榜的前列，它的价格就是9500，
1: 嗯。
0: 啊，它的小高层，基本上好多的房源就是9500，是非常贴近静月区成交均价的，成交均价9571，
1: 嗯，
0: 啊，静月华城就有很多是9500的房源，当然它也有一些洋房的产品，毛坯呢是，在10000几到11000，
1: 嗯，
0: 那所以你要真是卡着静月这个上半年的平均线，最贴切的就是静月华城的小高层啊，9500的价格，当然静月区在而成交量也是全长市是最突出的，
1: 嗯，
0: 南临河街也有一些楼盘啊，当然是价格呢就参差不齐了，当然有一些大部分楼盘呢都是已经相对已经卖了好长时间了，
1: 嗯，
0: 啊，比如说保利朗悦进入尾声，它已经卖了大约5年了，
1: 嗯，
0: 啊，有一些价格特价的房源就会低于这个均价，尤其是它上半年会又推出了一些抵约产品，因为地下呢算面积，所以呢有的单价能干到6000左右，就5000-6000块钱、
1: 哎，嗯，
0: 啊，就是6000
1: 真的差距比较大
0: 啊，6000到7000，你是这个数，然后你要是说其他的，你像比较南临河街比较新的楼盘，那就是伟丰的东林府，
1: 嗯，
0: 东林府的洋房和小高层都有，它的小高层呢大概就得11000多，
1: 嗯，
0: 洋房呢得在个13000左右吧，
1: 嗯，
0: 啊，所以呢它是相当于往把这个整体均价是往上拉的，
1: 嗯，
0: 除此之外啊，大家静月比较集中的啊，就是今年呢是在这两片区，东林府呢这个月的预计31号还会开放它的示范区啊，这是在南临河街比较新的这样一个楼盘了，当然在南临河街呢目前也有一些开发商准备在研究一些新的地块啊，也有传言说原来拿的地块呢今年下半年有可能上市，但是如果再新拿地的话，我觉得今年下半年就很难了啊，如果今年想在南临河街买房的话，基本上就是现有这些房源来选择，当然静月下半年的房价呢可能会再走高，因为在下周末伟丰的芳华府就正式开盘了，
1: 嗯，
0: 芳华府价格呢，那大概是13000到16000吧，啊，毛坯的价格，所以呢，这是
1: 这又可以价格，
0: 哎，未来
1: 等咱等
0: 你年底再猜的时候啊，
1: 咱下半年再见，
0: 年底再猜，说房价过万的，你再猜静月，很可能就实现了啊。对，这是静月区目前的一些真实的情况，包括一些未来可能存在供应的情况。啊，朝阳区呢也不用说太多，因为朝阳区的数量房源数量非常的少，
1: 嗯，
0: 大概呢也就是上半年整个半年成交94套啊，所以朝阳区单价过万
1: 也没什么房源，
0: 这很正常啊，因为主要供应就像吴中府12000、13000呀等等啊，然后另外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地下房源给它拉齐了啊，因为有我们看了相对比较远的一些地方，其实它也统计纳入朝阳区，对吧，所以呢这么一勾它是单价是过万的，然后我们可以再说一下一些 重点的区啊，比如说啊，刚才姚老师猜到的鹿园区，
1: 嗯，
0: 哎，你为啥猜鹿园区呢？
1: 因为有
0: 保利简阳河序，
1: 简阳河序嘛，
0: 哎，你猜鹿园区有保利简阳河序，然后它的房价可能过万，但是实际上鹿园区的成交价是7357。
1: 哎呀，那在长春市区内就算比较低的，
0: 完全没想到吧？
1: 嗯，
0: 7357。
1: 那应该是还有别的项目就
0: 拉低了，
1: 会
0: 拉低了一些均价、
1: 嗯、
0: 啊。因为保利简阳河序呢，它是那房子基本上都在11000到13500，是在这么一个区间、
1: 嗯、
0: 啊。但是保利简阳河序咱也不止一次说过，它上半年房源就相对比较少了，越来越少。那现在我昨天还又问了一下。保利简阳河序连住宅带商铺加起来应该都不到100套，
1: 嗯
0: 啊，所以它的数量非常的少，那个在整体的整个鹿园区的成交里呢，其实它的占比呢就会不像是去年，因为去年是销冠嘛，不像去年那么多。那么鹿园区呢还有谁呢？中海同心湖径，
1: 嗯，
0: 那中海同心湖径呢，上半年是属于说同心湖径轻尾，然后御湖远径刚刚推出，
1: 嗯。
0: 啊，刚刚推出也指的是六月份才推出，
1: 嗯，
0: 啊，咱实际上正式推出也六月份，所以呢，但是备案的有一定的迟滞性。那么这个统计里呢，大多数都是同心湖径轻尾的房源，它轻尾的房源有一些是相对比较低的，但是也会超过这个均价。当然，鹿园区也有一些明显低于这个价格的啊，或者是比这个价格也比较贴近的。你比如说那个万盛书院。它有一些房源是要低于这个成交价的啊，但是呢，大家买的时候要注意对比好，不要完全就奔着低价啊。其他呢，比如说，哎呀，咱刚才是说到一个误区，是鹿园区的统计其实不能算保利景阳河序。
1: 保利啊，对，
0: 哎对，
1: 保利简阳河序不属于
0: 人家行政区，是七开区。
1: 对对
0: 啊，他虽然
1: 之前王老师讲过这个问题，
0: 哎、对他虽然在七开那个鹿园区政府旁边。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那个行政区划呢是七开区上面撅出一角的、啊、
1: 那么七开区的这个房价是，
0: 哎，来猜吧，我看一下啊，
1: 嗯，
0: 七开区
1: 也没过万，
0: 哎对，
1: 但是我估计也该贴着边儿，
0: 9160，
1: 你看
0: 啊，
1: 对，
0: 七开区的是9160的均价、
1: 嗯、
0: 那么一个呢是有保利简阳河序，这是往上来拉的，再有呢就是一个往下拉的，把均价那就是豪邦天香明颂啊，这两个楼盘是七开区比较重要的楼盘。那么豪邦天香明颂呢，它是价格呢是6000多、7000多或8000出头，
1: 嗯
0: 啊，8000出头就能买到啥呢？买到带装修的现房了，80多平是两室的。如果是你要说奔着这个楼盘，你选一些你要不看重说楼层啥的，能6000多就能买到房源，你看80多平6848，50万，总价50万。那贵的房源呢，你像8897，贵的话70万。带装修的啊，都是现房啊，所以是它的单价呢是在七开区也算是比较低了，在整个长春市，因为咱说长春市的统计的均价是8900多嘛，
1: 嗯，
0: 那豪邦天香明颂带装修的现房最贵的，我估计啊，我们一套套房源去查，它也达不到长春的均价，大部分呢都是在7000到8000之间啊，这是鹿园区那个七开区豪邦天香明颂的价格。其他的相对便宜点的经开北区其实是比较便宜的，另外呢就是北湖也是成交的大头，北湖的是6769，跟宽城比较接近，宽城是6848，大概是这样。而北湖这个均价呢真的很均啊，就是跟中海商学府和中海盛世城的
1: 价格持平，
0: 非常接近
1: 啊，
0: 他俩的房源呢基本上价格你就按照七千算吧。
1: 行
0: 啊，
1: 好吧，这是2026上半年长春房地产的一个分布。
0: 嗯，
1: 我们下半年再
0: 下半年再
2: 有一些分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视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最近在咱们东北这片土地上也是非常少见的出现了连日降水的情况啊，让我想到以前在这个上英语课的时候，老师就讲说这个说英国伦敦的人每天出门都要带雨伞，不管天气预报说有没有雨啊，伦敦随时随地都会降水。那现在咱们这个吉林省这些城市的这个天气啊，还真像很多欧洲的大城市，那天天就是降水。来关注，今天是7月9号，来共同关注省内各城市在今天的天气状况。长春小雨转中雨，21度到26度；吉林市小雨转中雨，20度到26度；延吉小雨，19度到30度；四平小雨转中雨，20度到26度；通化小雨，20度到28度；白城小雨，19度到27度；辽源小雨转中雨，20度到26度；松原小雨，20度到26度；白山小雨，19度到26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小雨转中雨，21度到26度。提示大家啊，这个近期家中的这些衣服啊，包括这个毛巾啊，洗的都勤一点。在这种潮湿的这个天气下呢，不仅容易滋生蚊虫，我们贴身的这些衣物啊，包括我们的毛巾啊，也容易滋生细菌。如果你家中买的这个洗衣机本身是带烘干功能的，近期可以多用一用啊。如果你家中是这个洗烘套装的话呢，这个烘干机，没事呢也多烘一烘家里的这些衣服。

0: 来来，北京时间11:35，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的啊，中午好，张文宏毅。
1: 哎，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
0: 哎，这个今天呢没有世界杯的比赛。
1: 对，今天闹了个大乌龙啊！今天我3点多起床，我准备看比赛。
0: 3点多起床？
1: 对，今天没比赛，
0: 歇一天。因为现在呢，这个世界杯的八强呢，在昨天早些时候，已经决出来了。正常的四分之一决赛呢，是从明天的凌晨开始的。
1: 哎，
0: 第一场呢是明天的凌晨4点，法国对阵摩洛哥。
1: 哎，
0: 啊、
1: 接下来呢是7月11号的3点啊，西班牙对战的是比利时。
0: 嗯、没错啊，就基本上就一天一场啊。
1: 嗯、
0: 好消息呢是在7月12号，应该是个周末吧。几天后，3天后吧。
1: 5点没问题，5点属于我正常起床的。
0: 7月12号看周几？周日啊，周日大家可以看2场比赛、
1: 嗯、
0: 啊。7月12号的5点是挪威对阵英格兰，
1: 嗯、
0: 9点是阿根廷对战瑞士，
1: 嗯、
0: 然后会决出4强啊，8强变4强。
1: 对、
0: 嗯，中间呢会歇2天，啊，歇时间长一点，然后会在7月15号再继续接下来的比赛。
1: 哎，
0: 好消息是总决赛。啊，决赛是在上午5点进行。
1: 哎，
0: 啊、
1: 那天呢也是个周日啊，
0: 嗯、还是可以看的啊。之前的这个4强和半决赛呢，都是在凌晨3点，这当不当正不正的？你说哪怕2点也行啊。
1: 对，
0: 这3点，
1: 3点就是3点4点这个点非常缺德。
0: 对，就
1: 五点还行，
0: 5点和2点都可以。
1: 5点放在咱东北，因为已经亮天了。
0: 是，
1: 咱们现在这个东北是一般4点上下就亮天。
0: 是你要是2点，你说熬一熬还能熬到，3点就得一宿不睡了。
1: 对，
0: 你3点开踢得踢到4点半，你这第二天上班挺困难啊。但是呢，这个明天的早些时候4点钟呢，也是有。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看一看，因为这个法国和摩洛哥呀、
1: 啊，这场应该比较好看。
0: 强强对话啊，因为摩洛哥号称法国二队，
1: 嗯、对
0: 啊，他有很多球员呢都在法甲踢球，然后他的这个很多球员呢也跟法国也是离不开千丝万缕啊。
1: 对，法国这边也有不少摩洛哥后裔。
0: 对、
1: 嗯，
0: 摩洛哥这个球队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呢，其实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非常多的次数了。很多人朋友们。如果不经常看球，对他并不了解，
1: 嗯、
0: 只是听说过这个国家、
1: 嗯，
0: 想不到他的实力比较强劲，
1: 嗯、
0: 他进入八强，只能说是一点毛病没有。
1: 哎、
0: 啊，
1: 对，
0: 因为他的世界排名呢是第几？
1: 第七，
0: 不对，第六是巴西，第七是荷兰，哎，不对，
1: 荷兰第十，他世界排名第七，
0: 对，不是。巴西第六，他第七，荷兰第十，大概是这个这样。所以你说世界排名第七进入八强，
1: 嗯，
0: 非常合理。
1: 嗯，
0: 然后剩下的球队呢，西班牙、比利时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传统强队了。
1: 嗯、
0: 啊，挪威呢，尽管是时隔28年，应该是28年吧？我看今天看报道是时隔28年。
1: 他上次进世界杯好像是1998年。
0: 我看说是他时隔28年，因为一代人嘛，
1: 嗯，
0: 这个哈兰德这长大了嘛，
1: 嗯，
0: 一代人，这代人长起来，他进入世界杯了嘛，
1: 嗯、
0: 直接进入了世界杯，这也属于决赛圈了，
1: 对对对，
0: 啊，1/4决赛嘛，
1: 嗯，
0: 有哈兰德和厄德高两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球员，
1: 嗯、
0: 这场其实也非常好看，
1: 嗯，
0: 因为这个英格兰呢，这个球队呢，在各个位置上，除了中锋的位置上，各个除了中锋的各个位置都比挪威正好强一个档次，
1: 哎，对，
0: 啊、大阪的。这个挪威，
1: 嗯
0: 嗯，然后呢，哈兰德就一个支点是非常强的，
1: 对，
0: 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其实挺让人期待的啊。
1: 对，
0: 但是挪威呢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就是这个大部分的球员都生病了，
1: 嗯，
0: 一呢是奔波啊，这个三个地方举办世界杯吧，他们得来回飞，
1: 嗯，
0: 然后整个球员呢，我看说这个都是会出现感冒啊、嗓子疼啊这种症状，
1: 嗯嗯，
0: 所幸的是。哈兰德状态不错，
1: 嗯
0: 啊，但其他球员这个状态都一般。哈兰德大家也知道是曼城的球员嘛，
1: 嗯、
0: 是不是还是在曼城？没有记错吧？我不知道他转不转会，没有吧？还是曼城吧？
1: 别，咱不露怯啊，咱不露怯，
0: 啊、因为我
1: 咱得准确点，我看一眼啊。
0: 我记得他是还是在曼城，嗯，这个一直在曼城的中锋，他是前场嘛。哈兰德吗？
1: 这个小头像真看不清啊。
0: 曼城
1: 还在曼城
0: 啊、然后身家也是良优的一个球员，他平常踢英超跟这个英格兰这些球员呢也是非常熟悉啊，尤其和这个贝林厄姆、啊、关系也非常好。怎么了？你在看他这个综合能力吗？
1: 我就看这种这个叫这个六边形，六边形的这个图啊，我就可喜欢看了。原来这个打实况就喜欢看这个图。
0: 对啊、基本上他也是个大六边形。
1: 嗯，对。
0: 然后我觉得也是属于强强对话，当然英格兰肯定是他的胜率会更高一些，嗯，他的这个获胜概率肯定是更大，因为从球队实力啊还是球员状态都是不错的一个球队， 不过呢，因为有哈兰德这个球星出现呢，大家还是非常期待挪威的表现的啊，有希望。
1: 我觉得应该，因为那个就最近几场比赛，英格兰在后防线上暴露出的问题，应该会有很多球迷会想念马奎尔，
0: 但
1: 没带
0: 马奎尔，他也不是边位啊，他英格兰的问题不是右边位的问题吗？
1: 所以，这场比赛。你觉得会是一场怎样的？
0: 我希望啊，我希望是一场对攻大战。
1: 哎，所有的球迷都会想要，
0: 就咱就拉开膀开始踢，然后你们，哎，这个问题在于哪儿呢？我对哈兰德的担心在于哪儿呢？因为英格兰对他太熟悉了。
1: 嗯，
0: 踢英超了嘛，然后英格兰的这个对抗也大。有个笑说，这个哈兰德踢世界杯才知道啊，原来后背上挂俩人是这个犯规的动作。
1: 对，
0: 那他已经习惯了。那英格兰肯定也是给他挂人啊。
1: 嗯，
0: 你看那个巴西为什么没防住？因为挂一个人没够啊。
1: 哎，你看这个就是，这场比赛主裁判的吹罚尺度可能会决定比赛走向。
0: 我只希望啊，就是裁判的尺度是一样的就可以。就是你大也好，小也好。无所谓，但是尺度一样是最重要的。
1: 哎，有朋友发来了他的这个体育彩票，我们看看他是什么情况啊？他购买的这个体育彩票是法国对摩洛哥
0: 啊平负，
1: 打平加负。
0: 我看看啊，
1: 他买了几块钱的？
0: 120块钱的
1: ，
0: 最高可以得到720。
1: 嗯
0: 啊，不对，他是一注买60。
1: 嗯，
0: 一注买60，
1: 他还买了这个。这个是，
0: 但是他认为法国赢不了摩洛哥呀，
1: 胜平，
0: 那个是法国踢啊，
1: 能不能看清？我再给你放大一点点，
0: 稍等啊，因为我们这个屏幕有点小啊。
1: 来，
0: 胜平和负胜，这个买的是半场
1: 啊啊，那你他不看好法国是吗？是这意思吗？
0: 他不看好法国，
1: 哦，
0: 啊，他第一个买的胜负呢是觉得法国在常规时间是战平或者会输给摩洛哥，
1: 嗯，
0: 第二个呢是半场的结果，法国上半场胜然后是平，
1: 那我觉得可能会在常规时间内解决战斗，法国队，
0: 嗯，但是你这个稍微有点反了呀。
2: 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到26重磅来袭，头三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簪花 NPC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赠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3: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5: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6: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黄东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华志愿者协会中西医结合专家委员会内分泌专业组常务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甲状腺病分会理事会理事，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高尿酸血症及痛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卫健委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管好代谢，轻松生活。7月10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来啊，我们继续分析一下即将开始的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刚才这个龙龙给我们发来了他的这个购买的题材啊，上面都写了看球别上火。
1: 我看看这个中国体育彩票温馨提示：看球别上火，购彩别上头，彩票只是娱乐而非致富捷径。
0: 是啊，但是他这个第二场的他这个胜负关系买一个法国负胜，就是认为法国在上半场是输球的，但是这个最后是赢球的一个
1: 状态。啊，这是负胜的意思啊。
0: 最后这个我真是没怎么买过半场，他这半场的最后的一个是最终结果还是单纯的下半场结果呀？ 你告诉我，因为我没怎么崴过半场，我只知道这应该是半场的，是一个胜负关系。
1: 嗯嗯嗯。
0: 咱先看看这个第一场呗，法国踢摩洛哥，很多朋友们都认为这个法国过这关没有那么容易啊，尽管摩洛哥的表现没有那么好。
1: 啊，我倒觉得这关应该还比较好过。
0: 我们来看一下摩洛哥这个此前的四场比赛呢。他确实是没输过啊、
1: 嗯、
0: 啊！其此前的这个，哎，不能叫四场了，已经五场了，已经四分之一决赛了。
1: 嗯，
0: 他首先呢，小组赛第一轮踢的巴西一比一平。
1: 嗯，
0: 啊，巴西很强嘛，尽管被淘汰了，巴西也不弱，一比一平也比较合理。第二场踢苏格兰只踢了一比零。
1: 嗯，
0: 这个很多朋友没有想到，因为苏格兰这个球队并不是很厉害。
1: 嗯，
0: 他被巴西踢了个三比零啊，然后他就被淘汰了。他三场小组赛只赢了海地一个球。
1: 嗯，
0: 然后第三场呢，踢的是海地四比二，他竟然被海地进了两个球。
1: 对。那海地那俩球还漂亮呢
0: 啊，对呀、啊，
1: 一脚爆射、啊嗯、有一脚我记得。
0: 所以说，你说海地这个球队，这个被人也是按在地上，也是没少打。但是他进了，摩洛哥两个球。海地这个球队呢，一共就进俩球，全在摩洛哥身上进的。
1: 嗯嗯。
0: 然后他就进入了淘汰赛环节。淘汰赛第一轮踢的是荷兰。
1: 嗯。
0: 他是点球大战，在点球大战中，哎，那场在好像在这个直播间看的
1: 啊，对，
0: 记不记得？
1: 嗯。
0: 然后这个其实荷兰是占优的，荷兰是在。致命的环节是先选的球场，再选的先踢。
1: 嗯嗯，
0: 他两轮硬币都赢了。
1: 嗯，
0: 然后他也是首先扑出的那个点球，之后他连着两脚没踢进，被淘汰了。所以说，这个摩洛哥在踢荷兰的那一场呢，就感觉摩洛哥好像没有那么厉害。
1: 嗯，
0: 然后第二轮淘汰赛踢的加拿大，这就不提了，就轻取了啊、
1: 嗯，
0: 轻取了。
1: 这场比赛没啥参考意义，然后因为在三个东道主当中呢，加拿大本身也是相对弱的那一个。
0: 嗯，然后这个摩洛哥呢，在下一场是踢这个法国。法国这一路走来简直就是摧打苦朽啊，没有遇到任何对手，除了巴拉圭。
1: 对，
0: 巴拉圭主要是给他造成了很多身体上的困扰。
1: 嗯
0: 啊。
1: 让法国踢得不得劲儿，就是那个主教练说了，巴拉圭主教练说了，这是我们的风格，你球可以过去，人你别过去了。
0: 这家给法国踢的都急眼了、啊，
1: 这种话也可以拿出来说吗？这种话，
0: 但也没毛病。我真认为这个还真没毛病，因为这是裁判的问题。说到最后，我就说这裁判的问题嘛，你裁判允许我扒拉的呀，不是说你看我上来扒拉给我黄牌，你看我学员扒拉肯定不扒拉的。那你既然允许我用这个尺度去比赛，
1: 嗯，
0: 那我就在这个规则内进行呗，
1: 嗯，
0: 我这没问题。那场而且是
1: 这个国家的名字是一个东北人翻译过来的，
0: 嗯，巴拉圭。然后但是那场比赛法国那个裁判对法国尺度就非常严啊，那、
1: 哎、
0: 法国不能随便扒拉，就很难受。
1: 就那场比赛是法国吃牌
0: 多、啊。
1: 巴拉圭好像都没吃牌儿，那场比赛。
0: 那场巴拉圭好像真没吃牌、
1: 嗯、
0: 啊，法国吃了仨，
1: 就非常离谱
0: 啊！你能信？
1: 嗯，
0: 然后那场我觉得没啥参考意见。
1: 嗯、
0: 之前的每场比赛都是让球都能赢。
1: 嗯，
0: 三比零伊拉克，三比零瑞典，
1: 嗯，
0: 踢挪威是四比一，没啥参考意见。挪威没上主力，但是确实我觉得上主力踢不过啊，四比一。但总体的这个状态来讲，法国还是说。这个能展现出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能有冠军水平球队，他的底蕴。
1: 哎，
0: 踢摩洛哥我觉得没啥问题。
1: 小贾说了，这个摩洛哥用大巴战术恶心死姆巴佩。这个其实摩洛哥他绝对的场上战术领袖，或者说就这个精神领袖还真是后防。
0: 嗯，
1: 这还真是后防，这个叫这个哈基米啊，
0: 哈基米，
1: 真是这个阿什拉夫哈基米，他在大巴黎，他踢的是边后卫的位置啊，这个场上这个二号啊，二号、
0: 嗯、
1: 摩洛哥，他也是摩洛哥场上个人身价最高的一个人，8000万身价，
0: 没错
1: 啊，他踢后卫的，
0: 但是他的中场也很厉害，有这个布瓦迪啊，来自于，这是从他是哪的呢？
1: 还有那个皇家贝蒂斯的这个阿姆拉巴特啊，
0: 嗯，他这个布瓦迪是5000万身价，嗯，他是哪个球队的天才中场？啊，法甲的啊，法甲的这个天才中场，在法甲呢，里尔的5000万身价其实已经非常高了啊。
1: 嗯，
0: 那他的锋线比较弱，他的锋线领衔的是迪亚斯，这个大家如果看小组赛也应该能记住他，有很多精彩的进球。
1: 嗯，
0: 他在踢加拿大的时候送出两个助攻，然后呢踢苏格兰的时候也送出助攻了。
1: 嗯，
0: 在第一场踢巴西的时候也是送出助攻，所以说咱们数下摩洛哥一共进了一个、两个、六个、七个。十个，他一共进了十个球，他送出了五脚助攻。
1: 嗯，
0: 所以说他的这个，这个实力也是非常强劲的。尽管他没有进球啊，我真无私啊。 哎呀，真厉害，四个助攻啊，怎么四个呢？啊，查错了，四个、啊。
1: 看好他这个啥，不知道这个在未来、嗯，因为他现在在这个皇马并不是绝对主力的位置啊，
0: 没错，
1: 这个、不知道这个迪亚斯在接下来会在皇马会有一个怎样的这个。就我个人不太看好他在皇马这个前途、啊、
0: 很难呐、
1: 啊，
0: 嗯，很难。然后这个确实这么看呢，摩洛哥的中锋、中场和后防是他的这个比较重要的位置啊，
1: 嗯、
0: 是一比较强劲的位置。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你再强，这家法国你说是中场，其实都是前锋，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这玩意儿，你说中场，除阿梅尼，这现在也是厉害。7000万欧的皇马的中场，你就除阿梅尼，我感觉他家他踢前锋也没啥问题。坎特上过场吗？
1: 那坎特没上，
0: 坎特是不是一场没上、
1: 啊？那坎特一场没上的，只不过这个之后不知道会不会上啊？
0: 更衣室领袖呗。
1: 对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球员啊，
0: 嗯、
1: 这个坎特
0: 是。
1: 你别看他就不到1.7米的身高啊、
0: 嗯，
1: 他去踢后腰，但是他的这个场上的这个拦截意识确实是非常的高，而且呢，
0: 他就是年纪有点大了。
1: 他曾经单赛季啊，全球场均抢断榜他排名第一，
0: 嗯
1: 啊，这个是非常可怕的。然后这个，不仅抢断榜，就是只有坎特啊，在同时代的所有球员的当中，只有坎特具备踢单后腰的实力。
0: 没错，
1: 覆盖面防守覆盖面极大，然后一脚出球，还有这个还有创造力、
0: 嗯，
1: 这个球员非常的好。而且这个球员呢，他在场外也值得大家喜欢。
0: 是
1: 他过生日啊，他过生日这个花几百万美金给自己送礼物，他不给自己买名车、买名表、买豪宅，他给家乡盖医院。花700万美金，
0: 嗯、
1: 是这样的一个球员，
0: 非常值得大家喜欢啊。
1: 嗯、
0: 然后法国这边呢，一般也是排出4231，说是4231，他其实是四前锋，
1: 嗯嗯，
0: 只不过那个其中三个前锋呢，稍微往后稍一稍，
1: 影锋
0: 啊，
1: 影锋，
0: 一个中姆巴佩踢中锋，四个人踢前锋，四个人邓贝莱、奥利赛，那个人不一定啊，有可能是巴尔克拉啊，有可能是这个叫啥来着？那人叫。啊，有可能是奥利赛，还有杜艾。你说这些人用都用不过来，
1: 嗯
0: 啊，你
1: 所以有很多球员他在法国踢不上球，然后这边摩洛哥的这个足协就开始唠，说你来摩洛哥踢球吧，
0: 嗯
1: 啊，你这个咱们查一下血缘，看看你跟摩洛哥没有什么关系啊。一查还有，你回摩洛哥踢球吧，
0: 是
1: 就这么回事。
0: 啊、然后他
1: 在法国踢不上，
0: 还有一个非常强的皇马的中场除阿梅尼，
1: 嗯。
0: 嗯，这是对太豪华了，
1: 那非常豪华，
0: 只能说太豪华了，
1: 非常豪华。
0: 所以我觉得一般后防线应该都顶不住的，就这四个人，就别说他中场，就说这四个前锋就往里踢，你谁能整了啊？
1: 对，
0: 你这再摆大巴，这个我觉得法国不怕。
1: 我拿姆巴佩冲一冲你，发现这个没有进球机会，我再拿登贝莱冲一冲你。
0: 他因为
1: 然后我和姆巴佩和登贝莱我俩一起冲你。
0: 如果大家看比赛会发现，他一些重点球员是俩人盯防的。
1: 嗯，
0: 你像这个梅西呀、啊，还有这个亚马尔啊，在比赛中他如果突边的话，都是两个人甚至三个人去协防的。那你是因为他们只有一个球星。
1: 嗯，
0: 你法国你每个人都得拿俩人防啊。
1: 嗯，
0: 他们四个就这八个。
1: 嗯，
0: 跑一守门员剩10人，八人防守可能吗？也不太可能。
1: 好数学
0: 啊，对不对？
1: 好数学。
0: 所以我分析啊，这个摩洛哥很难啊，很难。法国还是能赢。
1: 哎，你要这种分析，你在网上你一分钱卖不出去。这个分析报告说，我分析说这个球员得俩人，那球员得俩人，太简单了分析的。
0: 你就看准不准吧。
1: 嗯，
0: 你就看那场比赛，这个姆巴佩拿球是不是俩人？登贝莱拿球是不是俩人？他俩肯定是俩人防。
1: 嗯。
0: 你就看，到时候你就看，那单防肯定是防不住。
1: 对，
0: 你单防那就单点爆破了。你单点爆破出空间之后，你后面你站着几个人得不好使啊。
1: 摩洛哥这边后防没有能对得上姆巴佩速度的这边，那登贝莱跑得也快。
0: 是啊，你怎么办？你说，很多人现在这个还挺看好摩洛哥的，我觉得这不是好事啊。就越是这样情况下，法国其实赢的几率越大啊。如果都认为法国能赢，相反还。不一定咋回事的，
1: 所谓大热必死，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啊、嗯，现在有很多人都觉得摩洛哥说咋地也能守住底线，
1: 嗯，
0: 能踢进这个加时，我觉得这够呛，
1: 嗯，
0: 够呛。
1: 我在上档节目的评论区，我看还有朋友留言是看好摩洛哥的，
0: 你看看，
1: 嗯，说法国难赢，
0: 哎，你看看，嗯，摩洛哥就应该挺费劲，
1: 应该不会这样。
0: 我甚至觉得摩洛哥会被他踢穿了。
1: 嗯，今天晚上我们再看一看啊，今天我们再看一看这个。
0: 因为比较
1: 国际的这些这个精算师们给出的这个赔率啊，
0: 那你不用去等晚上，我现在就能给你看。
1: 现在看呀，
0: 马上看，
1: 来，现在我们立马看。
0: 法国单胜 1.4，
1: 嗯，
0: 摩洛哥负是 6.5，
1: 你看看
0: 平是 3.83，
1: 嗯，
0: 但法国让球胜的几率是 2.48， 让球负的几率是 2.51， 也就是大家现在
1: 看好的是小胜啊，是不是？
0: 对，看好的小胜，嗯，
1: 就
0: 1:0左右啊。但是呢，
1: 刚才姚乐老师说是2:0，
0: 2:0，那就法国就让胜了嘛，就2.48了嘛，就差不多。就
1: 我摇摇头，我说不对，不是2:0，
0: 是
1: 我觉得法国能进仨，
0: 我觉得能进更多。我甚至觉得是个4:1啥的，
1: 嗯，
0: 没准咱一到时候一看，摩洛哥踢个2:0。
1: 足球就是这样的，啊，足球就是这样的，就好像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场比赛，就是西班牙踢比利时。西班牙踢比利时，我在比利时踢美国之前，我都不觉得说这个比利时能过美国啊。
0: 嗯，
1: 但是你看，足球就是这样，它是圆的，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比利时踢得特别好。你这玩意儿你受不受得了吧？
0: 被激活了，
1: 被激活了，被谁激活了？被巴洛贡的那一张红牌，但是没有禁赛激活了。我是这样觉得，
0: 真的吗？
1: 我是这样觉得的。
0: 嗯，但是我看今天看个消息，法国对他上场的黄牌也去申请了这个解禁。
1: 好，现在大家都这么玩了。
0: 不是，但是他们被拒绝了。
1: 嗯，
0: 没过。
1: 嗯，你这样，你这样，你这个国际足联裁判体系，或者是国际足联的这个纪律委员会的这个权威性，就荡然无存了。
0: 是，
1: 你要这么搞，
0: 谁都申请呀。
1: 谁都想扒拉我一下子，那我能直接让你扒了吗？
0: 但是呢，这个有一些小道消息啊，
1: 嗯，
0: 这个据最新
1: 小道消息
0: 啊，是微博的前江视频，我们把来源说出他的微博发的。据《足球报》今天报道，最新消息显示呢，国际足联主席伊凡蒂诺因涉嫌违反中立原则或面临部分组织投诉，该投诉将提交至国际奥委会道德委员会啊。
1: 哦，
0: 啊，因为有部分组织认为呢，伊凡蒂诺
1: 你投诉到奥委会没有用，你奥委会管不着我国际足联的事儿，我们两套体系。
0: 嗯
1: 嗯，你看你奥运会搞足球，我们国际足联都不参与。
0: 是，然后呢是认为他与这个特朗普之间存在于过于密切的私人关系
1: 啊，哦哦，
0: 严重违背了奥林匹克宪章中关于成员必须保持政治与商业独立性的核心原则，
1: 那因凡蒂诺已经有话说了，说我们国际足联跟你奥林匹克，
0: 但他是
1: 奥林匹克精神，
0: 但是他是国际奥委会的成员呢。
1: 嗯，看他能不能咋样吧。能咋样吧，
0: 他咋样
1: 应该不会怎么样，
0: 他肯定白这些能咋的，
1: 应该能，对，能咋的，
0: 能咋的，
1: 对，而且那信息都能查到，就是一块吃饭吧，一块吃过好几回饭，
0: 他也没逼着人，他也不是说就私下会晤，
1: 对，媒体都拍着了，
0: 嗯，
1: 就是有采访啥的。
0: 那我来人这边主办方说请我吃顿饭，
1: 说吃顿饭
0: 我打不去啊，
1: 对，那饭好吃，我给他免张红牌怎么的，
0: 那有啥毛病 啊不是，那你那个，对，这个不对，
1: 所以我就比利时这场比赛就像被激活了一样，空前的团结啊，
0: 嗯，
1: 没有内讧，运球极其的流畅，因为呢你看比利时这个过去几场小组赛踢得特别别扭，不得劲儿，不好看，然后这场比赛呢首先有一个核心点，把他们的这个把这个那个把那谁拿，把德布劳内拿下去了
0: 啊，
1: 这个原来绝对的中场发动机，把中场发动机拿下来了，反而中场运转更流畅了。
0: 为什么呢？
1: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接下来，但是主教练是这样说的，主教练说踢美国我们都用不着上德布劳内，
0: 哎呀，
1: 啊，这是主教练说的。
0: 我比利时真生气啊，
1: 真是非常生气啊！
0: 你这红牌免了是冲谁来的？
1: 对，
0: 不是冲我们来的吗？
1: 所以比利时就。这个原本比利时内部的这个内讧也是源于国家的文化导致，这个因为这个国家
0: 比较复杂，
1: 说好几种语言，
0: 大家互相
1: 对内啊
0: 没法交流，
1: 对
0: 啊，
1: 对内说好几种语言，平时对内聚餐吃饭都不在一个桌上，
0: 嗯，
1: 说一种语言的在一个桌上，
0: 甚至说这个球员之间呢也有一些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这些花边的
1: 花边新闻，
0: 这个花边消息甚至是深仇大恨，说句实话，
1: 对对对，
0: 啊，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

0: 青少年三期团契合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0: 在副驾驶炫彩世界杯。
1: 来来，我在副驾驶炫彩世界杯，欢迎回来，我张梦毅。
2: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啊。
1: 这个我们再分析分析比利时，
2: 比利时对西班牙。在这场在比利时4-1战胜西班牙之后呢，4-1战胜美国之后啊，
1: 你怎么的？你觉得他踢西班牙还是4-1？
2: 我甚至觉得比利时能赢西班牙了，因为呢，我这个人呢，这个人啊，并不喜欢西班牙踢球呢，不好看。
1: 沉沉闷闷，
2: 这非常沉闷。这个非常磨叽，
1: 而且亚马尔这届世界杯状态并不好，这个丢球率很高，
2: 所以呢，我看好比利时啊。这个这边体坛周报也给出了这个专业的这个评论观点啊，说这个往届这个大赛内讧根源就是语言派系啊，球星球权的争夺，
1: 是
2: 法语区荷语区，主要是这两个区的这个球员他们理念不太一样，那德布劳内、卢卡库呢长期占据球权，年轻球员得不到发挥空间，本场是减少了巨星的持球权重，把这个德凯特拉雷拿上来了啊。那放弃了德布劳内之后呢，反而有了更多的什么呢？这个进攻效率一点也不拖沓了啊，不拖沓了。44%控球率，却打出了15脚射门，转换效率提升的非常的高，而且呢也没有球星的单干了啊。更多年轻球员上来了。所以呢，我觉得呢，下一场我看好比利时了。
1: 那你看德布劳内首不首发了？那你说他自己能说我要首发吗？
2: 不知道。哎呀，主教练呐，主教练，这到我了吧？我休息好了，我摩拳擦掌了。
1: 主要那个美国我确实用不上我，西班牙西班牙挺厉害啊。
2: 你看这个央视这边的评论员老师呢给出来的这个评论是这样的，说这个没有内耗痕迹的比赛。踢美国没有内耗的痕迹，不再出现了球员场上会相互埋怨，没有这种画面了。
1: 希望我其实这样的球队也更喜欢比利时。那咱们就觉得比利时能赢吧？你觉得大胜吗？踢西班牙大胜很难吧？
2: 对，
1: 西班牙的球队你别看磨磨唧唧的，
2: 这个常规时间内啊，比利时1-0，然后呢70多分钟卢卡库上来吧，卢卡库再进一个，2-0，2-0，就卢卡库90多分钟之后再见，2-0
1: 啊，加时再上来啊？
2: 不是，他70多分钟上来，但是他在伤停补时阶段找到了一个机会，
1: 是，
2: 卢卡库进球。
1: 这个西班牙，你知道他最强的地方在于哪儿吗？他从世界杯小组赛到目前
2: 没丢过球。
1: 一个球没丢，
2: 没丢过球啊！
1: 这家门将都得没意思。
2: 其实呢，在以前啊，西班牙踢球会比现在更无聊一些。现在西班牙已经比以前讲究效率了。你在以前呢，这个比如说上届世界和上上届世界杯，他们这个传控巅峰的时候呢，他们每场比赛平均传球要900多脚。
1: 是。
2: 现在呢是600多脚，已经减少300多脚了啊。但是我依然觉得西班牙的球非常无聊，
1: 非常磨叽
2: 啊，非常无聊。
1: 哎呀，一个球没丢啊。让比利时踢俩，他这个后卫呀，这个库库雷利亚呀，可厉害呀。
2: 对，库库雷利亚，
1: 然后
2: 其实这支西班牙呀。

0: 没有任何一个皇家马德里的球员。于是呢，皇家马德里就出手把库库利亚买到手了。现在
1: 因为这个原因
0: 啊，现在皇马呢就有一个，但是库库雷利亚确实是非常高级货，
1: 对啊，
0: 非常高级啊，皇马把他买到手。
1: 然后还有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包括亚马尔，但是这是个前锋啊，
0: 嗯，
1: 然后中场呢，他的佩德里也是非常厉害，来自巴萨的，1.5亿欧的一个中场，还有卢德里。这个是来自于曼城的5000万身价，这是他们的场上队长，因为年纪大点，30岁。后卫线我们刚才介绍了，有这个库库雷利亚，还有库巴西，来自巴萨的后卫，这个其实比库库雷利亚还要贵，是8000万欧。还有这个加西亚啊，这个来自于巴萨的这个后卫，4000万欧。
0: 你10个亿我也。不看好西班牙赢，我别让他赢了，这是球真是不好看、啊、
1: 问题是你说这个
0: 真能睡着吧，
1: 你说这个球队就这样的后防线，比利时就靠那几个，咱也不说老弱病残吧，
0: 不是老弱病残，这是现在是年轻球员，
1: 现在的年轻球员、
0: 德凯特拉雷啊，德凯特拉雷上一场比赛一个人就进俩球还助攻一个球，
1: 那是
0: 一个人独到三球，
1: 那不是踢美国吗、
0: 对对对对，那倒是确实是踢美国啊，
1: 这来
0: 而且德凯特拉雷他本质位置啊是前腰位置，
1: 是。
0: 但上一场比赛，这个主教练非常有创意，把他放到前锋线上了，1.92米，他放到前锋线上。
1: 他甚至都不是前锋，
0: 他不是前锋，
1: 他给他放到中锋位啊。
0: 对，给他放到中锋位置。他
1: 一个中场位置。
0: 对，他是前腰。
1: 对啊，
0: 他前腰。
1: 然后给他放中锋位置。
0: 进、俩，然后还助攻一个。
1: 他多高？1.92米，那能当支点？
0: 1.92米，
1: 因为这个比利时原来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他们换了好几个人当不了支点。
0: 嗯。
1: 这卢卡库上去没有转身，只有拿球在后面靠。
0: 所以这个主教练这个有点东西啊，有点东西。
1: 那期待一下吧，其实我也希望比利时赢，但我觉得大胜很难，最多进人俩呀、啊。
0: 我这不是什么吗？
1: 然后西班牙一个进不了，比利时。
0: 西班牙进攻是挺那什么的，
1: 挺他也不弱进攻、啊。
0: 西班牙就进攻就像这个长期不喝水一样，
1: 什么意思？
0: 不喝水还不愿意运动的那种人。
1: 所以、
0: 就是、
1: 上厕所焦黄，
0: 对，便秘，
1: 嗯，
0: 不好看，西班牙球不好看，
1: 看一看这个比利时，反正我觉得也，哎呀，我买个3-1吧，
0: 3-1，
1: 比利时进仨也太夸张
0: 了，我跟你手啊，
1: 真3-1啊，
0: 我跟你手，比利时赢，
1: 我胡说的，
0: 我也胡说，
1: 你也胡买呗，
0: 我胡买，
1: 法国呢？
0: 啊？
1: 法国呢？
0: 法国这场3-0吧，
1: 3-0，
0: 3-0。
1: 你知道我多厉害吗？前几天、那个比分的4-1，我中了仨。
0: 嗯，
1: 我那个300倍，我买了60块钱。
0: 那你没有用，你没中，你不差一个吗？那你咋不买那啥？买3场，你非得买4场？
1: 我这个人不贪婪吗？
0: 嗯，你看前几天你买6场的时候，我说你为啥不买5场？
1: 买了，后来买4场4-1嘛，
0: 然后
1: 波胆坏
0: 了，错
1: 了
0: 一个，
1: 阿根廷
0: 错了一个。好，我们继续吧。
1: 嗯，
0: 我们继续挪威踢英格兰，
1: 生气。
0: 挪威踢英格兰，
1: 哎呀，
0: 哎，你像之前我们在进行不负责任的预测的时候啊，我还会通过个人感情去压某一场比赛。那么挪威和英格兰这个通过个人感情就没有办法压了，因为呢双方都有我喜欢的球星。
1: 英格兰这边吧，这个大概场上我记得是3个还是4个是曼城的人，就中锋还是后卫啊都是曼城的人。
0: 嗯，
1: 所以说他对哈兰德非常熟悉，你说能防不住吗？
0: 实际上英格兰这边的后防线主要以这个曼城为主。
1: 对，曼城，然后他那个中场的大家非常熟悉的。叫什么来着？贝内厄姆，现在在皇马吧？
0: 对，你看我皇马球迷啊。
1: 那这个他原来出身是多特蒙德，他和哈兰德都是多特蒙德出来的，他俩关系特别特别好。你说能不熟悉吗？
0: 嗯
1: 啊，那你这玩意都熟悉，你能防不住？
0: 无比熟悉，而且原本这个英足总就跟这个哈兰德商量说，你就
1: 来我
0: 来英格兰踢球。
1: 那你想想，
0: 其实这是这样的，哈兰德要早早的进英格兰这个足球体系当中，有可能他就不止这一届世界杯履历了，他可能多几届。但是呢，你看我为家乡奋斗，
1: 那不一样，
0: 这个就是有一定的故事性和传奇性。
1: 不，关键是他个人是特别自豪这个事情。然后英格兰球员采访时候是这么说的：说我呢，这个哈兰德这个球员，没有人说我肯定能防住他。他的这个能力呢，大家有目共睹。他拿到球之后，他终结比赛能力就是世界也是独一份儿， 然后我们也没有说自信能防住他，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呢？我们可以防住他，不让他接球。其实上一场呢就是这么做的，巴西队就这么做的，对他的他接球的路线呢防得特别好，厄德高啊还有他们的这些中场并没有给哈兰德输送很多的球权，但哈兰德就在那几个接球中就能找到机会，
0: 尤其第二个进球，第二个进球我觉得巴西队盯防的就不好，
1: 是
0: 那脚射门实在是太过于轻松了，
1: 他就是寻思他没有远射，他以为他要吃人呢，结果他忽然就来一脚，但是英格兰这边他既然有这种防守体系，我觉得他一定会做到，就是我以挂你身上一个人，完另外一个人我就断你传球路线，就谁也别给你球，你是那个挪威山的这些人你爱打踢打踢我也不管，
0: 对，
1: 你要能进你做你本事，我觉得他们本事不大，我觉得这场挪威很难，
0: 英格兰胜，
1: 我觉得
0: 英格兰胜，
1: 我觉得也是
0: 英格兰胜，但是我可能会买赔率高的挪威胜。
1: 贪婪呗，
0: 贪婪，非常贪婪。包括西班牙踢比利时，这场比赛正常来讲，比利时这个赢也是赔率相对高的啊。正常来讲，那个肯定是大家都看好西班牙，因为比利时这个后防线呐，非常的老迈，非常老迈，这个可能也跟不上西班牙的这个传控的这个节奏。
1: 英格兰被墨西哥进俩，被刚果金进一个，被克罗地亚进俩。
0: 最近比利时没有赢过西班牙。就是比利时黄金一代也没有赢过西班牙，
1: 咱俩说的不是一场，咱俩这个回俩琢磨都不是一场，我琢磨的英格兰呢
0: 啊，我那挪威的挪威踢英格兰这场，我可能会买一手这个
1: 挪威3-2，
0: 我买挪威赢，这样赔率比较高，比较贪婪
1: 啊。你买的是体彩还是小金豆啊？
0: 体彩啊，我今天买一手10块钱的，
1: 今天买一手四川一呗，
0: 10块钱，
1: 四川，
0: 对，四川一。啊，不买阿根廷这场，
1: 阿根廷我也不买，
0: 不买阿根廷，
1: 就
0: 买西班牙、比利时、挪威、英格兰、法国、摩洛哥。
1: 行，我们
0: 就买这三场，
1: 我们但是大家不要去学习我们，其实我们都是按反着买的。
0: 对，我们都瞎买、啊。
1: 只有法国这场，我们就觉得法国能赢。
0: 法国这场赢是合理的，
1: 法国让球。
0: 然后比利时赢西班牙这场呢，我认为是纯扯，我就瞎买了。
1: 那就买让平呗。西班牙肯定是西班牙让球，西班牙捡一平呗。
0: 这样也行啊，对，
1: 或者西班牙捡一负。
0: 包括挪威踢英格兰，这个应该
1: 让平，
0: 应该没有什么
1: 悬念，加一
0: 平，英格兰赢。
1: 你买10块钱的，
0: 对，10块钱，
1: 我给买100。
0: 这
1: 个很刺激啊，
0: 很刺激，很刺激。
1: 最后简单说一下阿根廷踢瑞士吧，阿根廷肯定实力占优，但我不觉得阿根廷还能走太远啊。
0: 好，
1: 完事儿
0: 还看判罚尺度。
1: 这场没法看判罚尺度吧？
0: 还看判罚尺度？
1: 这场要看判罚尺度吗？不用啊，这瑞士正常踢也踢不过阿根廷啊。
0: 那你觉得埃及正常踢能踢过阿根廷吗？
1: 埃及有球星，瑞士没有啊。瑞士有球星吗？我对这球队一点也不熟悉、
0: 我对瑞士也不太了解。
1: 但是他进八强了，你别说，真挺厉害，世界排名19。有谁呀、
0: 哎呀，瑞士这边还真没有我认识的球星。
1: 最贵的3200万。
0: 还真没有认识的球星。
1: 哎，再说吧，他就不到。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要团购的好物。这个团购好物呢，有关于养生啊，有关于养生。它的使用难度呢是非常的低的啊。这个东西叫做三伏贴啊，三伏贴。其实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夏天的这种异常的天气啊，还真应该把三伏贴安排上。你想啊，家中的湿度，我家里家中湿度达到多少？75%。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可能也差不多，应该是这个湿度，60-70%的这个湿度。那这种湿度，你家里的这个枕套啊，包括你的这个床单啊，它都带着湿度。你在睡觉的时候，这种湿气就可能钻到你的身体里，带给你一些关节上的不适感。人说冬病夏养啊，上班呢拿这个艾草锤敲敲胳膊腿，我妈现在就拿那个艾草锤，没事在家这个敲敲自己啊，敲敲我姥姥啊，然后呢抽空呢练个八段锦，再来一个三伏贴。国药药材三伏贴，国药大品牌，质量靠得住，打开包装能够闻到淡淡的中药味，不刺鼻啊，闻着让人放心。那贴的料子呢是透气的无纺布啊，好多上班族担心贴了皮肤痒，这个您放心啊，它是无纺布的，不闷汗不红肿，贴着就跟没贴似的，夏天用合适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70贴三伏贴，国药药材三伏贴，给您9盒是270贴，一共是109块钱，算下来一贴4毛多啊，4毛多。从初伏用到末伏，剩下的啊还能够再留着平时使用。更加贴心的是，每一个快递包装里还都给您赠送一张穴位图，您就按着这个穴位图去贴三伏贴就可以了。而且现在下单还有额外的福利，节目期间就在我上节目的这个时候，你要订购的话，再送你2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好多上班族长时间看电脑，那平时呢，您这个自己做点小生意，跑跑网约车，要经常去看手机，眼睛啊容易眼干眼涩。这个蓝莓叶黄素眼贴呢，能够帮助您滋润眼睛，缓解疲劳。而且还有福利啊，前30名下单再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肩椎腰椎这个颈椎膝盖哪里不舒服贴哪里，总共15盒东西啊，只要109块钱。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再跟大家捣鼓捣鼓，109块钱包含了什么？包含了270贴三伏贴啊，这个国药药材纯中药的三伏贴，是用无纺布制作的，还透气，不用怕贴上这个皮肤过敏啊。这是三伏贴，再送给你2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再送给你4盒艾草贴。哎呀，这还给我累大喘气了，这送的东西太多了。并且什么呢，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了您验货再满意给钱都行啊，一点也不用操心。国药药材三伏贴109块钱，给到大家这么多东西啊，包括三伏贴，包括艾草贴，包括蓝莓叶黄素眼贴。好了，现在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款这个三伏贴了，这纯中药的啊，能够把体内湿气轰出来，陈年寒气排干净，坚持贴完整个伏天，等到天凉入秋之后，腰腿怕冷啊，这个阴雨天就酸胀难受的老毛病啊，都能够有效的缓解。最最重要的是109块钱啊，109块钱就可以买到270贴。那么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来到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啊，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养生两个字啊，回复养生两个字下单购买。再来关注暑期夏令营，北京研学少年派。在这样的一个夏令营当中呢，大家可以和全省同龄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相帮助，能够锻炼语言表达和自信，沉浸式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那么孩子们呢，能够在这样的旅程当中呢，大胆开口去表达更多的东西，而且呢在表达过程当中
还有我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李记啊，李记帮助大家去纠正发音呐、啊，纠正表达的逻辑呀、啊，甚至舞台上的体态呀、啊，他都能够帮助到你。而且呢，全程独立自主的打理生活起居，也能够养成良好的作息和独立处事的能力。同时，最重要的拓宽眼界，行走北京名校名胜实景研学，跳出课本局限，知行合一，

0: 积累阅历，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最最重要的电台重磅专属福利，所有参营的孩子均可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直播间录制节目，全省发声，分享感悟，展示才艺，留存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增强他的自信心。再说说核心保障，夏令营专属8到16岁的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适配节奏，暑假的这个节奏，原价是6999块钱每个人，专属早鸟价5699块钱。如果是两个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块钱，一站式全包啊，包括了这个来回的交通以及当地的食宿，还有所有的研学项目全都包含在内。专职配备全职安全员，家长100%放心。让孩子独立自主的跟着吉林交通广播出去研学。全新合规旅游大巴车，只使用5年内的全新的合规大巴车。住宿是舒适的两人间，并且呢，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都有。男女生也是分层入住，管理规范。吃的方面，4早8正餐，十菜一汤的标准，专属赠送北京烤鸭餐。北京烤鸭这个餐啊非常地道，每日足量矿泉水供应，吃车住行全都无忧了。这个报名啊也是在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研学两个字啊，回复研学加上您的手机号，回复研学加上您的手机号。另外呢，大家要花109块钱买那么多的三伏贴，再加上眼贴，那再加上艾草贴，到手一共10多盒东西啊。回复养生两个字就可以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养生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3: 你忘了把所有的，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3: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意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视顿眼科。意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视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黄东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华志愿者协会中西医结合专家委员会内分泌专业组常务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甲状腺病分会理事会理事，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高尿酸血症及痛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卫健委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管好代谢，轻松生活。7月10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5: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

0: 陵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

0: 8915-2037。
1: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2: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先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1: 有时温暖别人，
3: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4: 往那嘎下，把我们拽缸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1: 有时照亮自己。
5: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

0: 下午好，感谢您正在收听吉林交通广播，以下六十分钟的时间欢迎赴约好人帮，我是红冰。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如果你想成为我们志愿者当中的一员，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添加微信说明要进入志愿者群，我们就会邀请大家进群了。那么每周四呢，我们都会邀请咱们省内在慈善公益领域的榜样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温暖和感动。公益无声，大爱有声，从灾情驰援、助学兴教到关爱特殊群体、帮扶弱势群众，三年多来，吉林省烽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步履不停，善意不止，他们扎根吉林本土，深耕公益一线，用一场场实实在在的公益行动践行着本土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温情担当。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烽火文化传媒，聆听他们持续向善、久久为功的公益故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烽火文化办公室主任杨帆。杨帆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非常年轻啊。
1: 很荣幸能够参与到在这次节目当中。
0: 是不是咱们这个烽火文化公司里边多数都是像你一样的年轻人，甚至刚才你说我已经不年轻了，那就说明比你还年轻的年轻人。
1: 对，我们公司的员工啊，包括艺人，更多的现在都可能是零零左右。
0: 哇，
1: 甚至可能现在年龄小一点的有零六零七的。
0: 哦，
1: 就因为我都九零年的，我都快四十了，所以说相对来讲也算是年龄比较大了。
0: 哎呦，快四十了都是年龄比较大的，所以你看这个时代啊，特别是互联网公司真的是年轻人的天下。说到这个烽火文化传媒，大家应该不陌生，因为在这个文化传媒特别是互联网传媒领域应该是咱们吉林省的头部了。那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烽火文化传媒好吗？
1: 我们那个公司是成立在2021年，2021年五月份，我们是最开始是耀阳传媒，然后后来呢，由于公司
0: 创始人就是耀阳是吗？
1: 对对对，耀阳先生，我们的董事长，然后后来我们由于我们公司的板块的扩建，然后我们成立了这个烽火文化，然后是2023年成立的，然后呢，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就是以烽火耀阳对外宣称我们那个公司，然后现在我们公司坐落于咱们的东方广场，然后占地面积是15000多平，现在有员工得400多500400-500人吧。
0: 哎呦，真厉害！刚才我听这个杨帆主任介绍说，耀阳其实刚刚30岁，
1: 对，他是大学毕业直接就开始我们这个创业的这个阶段了，所以说他年龄相比我小，比我小7-8岁，97年。
0: 就是这个董事长哈，做了这么大一个事业，而且现在他在创业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个互联网风口时期是吧？
1: 就是也算是吧，但是可能他个人的这个能力啊，包括对这个他对自己这个互联网的行业的热爱，也是他成功的一部分原因。
0: 所以其实这个公司从最初它创建到现在400多员工10000多平，然后呢我们也孵化了很多的主播呀、艺人啊，
1: 对对对，
0: 而且这个过千万粉丝的艺人也不少，过

0: 百万的就更多，是吧？
1: 对对对。
0: 嗯，所以大家有时候在刷这个视频号啊、抖音号的时候，在刷自媒体的时候，你可能看到这个 MCN 公司就是烽火文化、耀阳文化，
1: 对对，
0: 是吧？
1: 耀阳传媒烽火。
0: 嗯，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特别是咱们本土的很多知名的主播都出自于这家公司。可能平时大家都是刷视频，今天听到了你就知道，这家公司它的这个来历。其实更重要的，希望大家听到的就是他们达则天价。达则天兼济天下的这样一些公益事迹。我知道在咱们公司成立之后呢，慢慢开始进入到慈善公益领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这个领域？为什么会进入到这个领域呢？
1: 其实我们公司最早的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属于这个慈善行为吧，应该是在我21年的下半年，就是我因为我记不太清了，就是咱们河南那个发大水那会儿，然后我们就是捐了一部分钱，然后捐给那个红十字基金会了。然后从那次开始，然后我们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在不停间断的做这个慈善。然后呢，是从我们2026年开始，我们公司正入我们公司有一个正式启动了我们那个慈善计划，就是每个月一次，就是不管大小。
0: 哎，这个真是挺了不起。我们都知道这个烽火文化做得大、做得好，那我们也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所以刚才你说到从21年公司成立，在这个出现灾情的时候，你们就义无反顾地开始捐款，其实也把这个慈善文化作为公司的一个企业文化了，是吧？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在我们公司董事长啊，包括我们领导班的这个带领下吧，就是我们想更多的承担起来我们的社会责任感，然后也通过这些事儿给我们公司这个员工带来一定的这个成长。
0: 嗯，真好。那么我知道咱们公司所做的这个公益慈善领域不仅是覆盖刚才你说到的第一次参与慈善公益的这个救灾，还包括助学呀、敬老啊、助残啊、帮扶弱势群体等多个领域。那么对于我们这些所帮助的这些群体，我们在选择上就是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帮谁，是这样的，还是我们有一个基本上的这个定位为帮助什么样的群体？
1: 首先来讲是我们这个公司联合整个我们街道社区啊，包括我们和现在和省慈善一起合作，然后去做一些有需要的事，就是比如说我们更多的帮助什么呢？有需要、有困难的人，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这是我们这个一直考虑的一部分。第二，更多的可能我们在一些特殊群体啊，包括一些儿童教孩子教育啊，包括一些贫困的上学这方面，可能我们更注重一些。
0: 那么我们就是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我们的这种爱的支持和传递。
1: 我们也只是说尽我们自己微薄之力吧。
0: 但我觉得从之初到现在一直坚持不容易，特别是每个月都要坚持有一场公益活动，这个对于企业来说更加的难得。也许有些企业呢是阶段性的，或者说就是一次性的，或者是在一个特殊的节点，但是我们这个公司能够每个月一场并把它坚持下来，也就是说把这个慈善公益已经作为我们整个公司运营的一部分了，是吗？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是有专门的这样的部门吗？
1: 是这样的，我们公司呢，我们有我们公司的烽火党支部，我们成立了党支部，我们每次的所有的活动呢，都是在我们党支部的这个领导下，然后去做的。然后，和因为我们和我们就是包括我刚才说的省慈善呢，是那个市慈善呢，包括我们街道社区啊，可能他们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比如说真实的需要帮助的人群，或者是个人，或者是集体也好，一部分群体。然后我们会根据他们给我们提供的这些这个信息吧，我们在筛选，我们再根据我们，而且我们每个月的这个做的一个公益的慈善的活动性质也是不一样的，多元，更多元化、多样化。
0: 所以这个多元化、多样化也是我们能够每月坚持一次慈善活动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我知道我们也是要投入很多的这个人力啊、物力啊、财力啊。那我们公司在这个方面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规划？ 就是人财物。
1: 因为人嘛，就是我们公司来讲，相对人也比较多，就是这方面我们是没有特殊的要求的。比如在我们是。每年的年初的话，有我们当年的这个公益计划的这个整个这个计划，比如说大概可能做哪个方向的，大概要投入多少钱，我们大概一年的话，可能我们预计是在至少得100万以上吧。
0: 哦，要投入到这个慈善公益事业上啊、嗯！我注意到你们也非常重视这个深耕教育公益，在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首先来讲，我自认为吧，就是我们企业是一家互联网公司嘛，而且做到现在的话，在吉林省内就是，也算是还是不错的。然后所以说呢，我们公司一直贯彻着啥，我们要回馈家乡啊，回馈社会啊，然后尽我们自己的这个绵薄之力吧，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而且为什么说这个，比如说在教育方面啊，或者是在这个特殊这个群体方面，我们会非常注重呢？因为可能现在不是都是，对孩子不管是说多大的年龄的教育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国家不一定倡导这个科教兴国嘛，对吧，那个科技包括教育都是，我觉得这是根本。那你如果没有人才的情况下呢，那可能更多的就是也没有办法科技发展，那我们可能更多的从小这个从孩子的教育上，比如说资助一些贫困孩子呀，包括关注一些特殊那个群体呀等等这方面吧，我们觉着是非常有意义的。包括建图书馆呢，资助小学呀，这些我们都是有在做的。
0: 也就是说，这个我们从帮助一个孩子、一个家庭，到涉及到不仅是他这个孩子的未来，也是我们国家的未来，所以我们是有着这样的家国情怀。
1: 反正可能就说的比较大啊，可能，但是确实是我们的真实想法。
0: 我注意到我们在这个捐赠图书馆的时候，有很多个人，比如说我看给我提供的资料有这个崔宇呀、董贺呀、张凯呀、李明航、周俊佳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公司的员工，是主播吗？
1: 对，我们是艺人，我们家的艺人。
0: 艺人是吧？啊，咱们家的艺人，他们来做这个事情，是主动的，还是我们这个公司对他们有一些要求？
1: 没有，我们对这方面是没有要求的。包括就是我们只是，比如说可能有一些机构啊，有一些那个就是其他的外边的联系到我们，比如说他可能说，要想在这个学校建个图书馆，或者是有这个小学在这个捐点钱，然后给他们那个改善一下教育环境。然后我们会在我们公司内部进行倡导，然后这些都是大家主动去报名想做这个事儿，然后我们才允许的，要不然我们不会强制任何人去做，比如说捐款啊，或者是说做一些事儿。包括现在我们每个月的公益都是，我们都会在我们的你每个月的我们有员工大会，我们在大会上宣导，比如我们下个月的方向要做哪方面，然后大家有报名的，然后就找我们党支部的负责人去报名就 OK 了。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6: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从点点荧光到满天繁星，一张张笑脸的背后是数以万计听友的奉献与关爱。
7: 这一年呢，风风雨雨的，大家伙呢对我们的关心与帮助，大姐呢是搁心里头永远不会忘记的，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8: 可不可以把我们的一些余热的发挥，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9: 特别感谢我们1038，是我们孩子和家长脸上洋溢的幸福的和自信的笑容。
6: 只要你需要我，我会随时出现在你的身边，因为爱将我们紧密相连。
10: 我们都非常愿意帮助赵先生完成他的梦想和愿望，
4: 愿意拿出一部分的乐器捐赠给咱们残疾人朋友。
10: 那我太惊喜了，我最喜欢的是我两个外甥女他俩合照的那个，
11: 看看，哎呀妈真好，
12: 因为好好学习一定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13: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
14: 好人帮志愿者团队期待你的加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成为好人帮志愿者，一起将爱传递。
15: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16: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今天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15: 有时温暖别人，
17: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18: 我让他下我五岁刚给拽过来，要不抽月去了。
15: 有时照亮自己，
19: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15: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0: 好，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深耕本土社会责任的这个吉林烽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他们的办公室主任杨帆。刚才说到了，他们是在各个领域，只要有需要，就会伸出他们的这个爱的援手。同时呢，我觉得更加难得的就是他们把慈善公益作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每个月都要开展一场公益活动，这是我接触的这个爱心企业当中几乎是很少有的，甚至是唯一的一家每个月一场公益活动，我想是在我接触的这个爱心企业当中就是唯一的一家，很难得。而且呢，也是哪里有需要他们就会出现在哪里。刚才说到了在这个深耕教育文化领域呢，他们捐建图书馆，全员集体捐书，还建设了这个希望小学，是吗？嗯，建设了哪一所希望小学，在什么地方？
1: 它不是在咱们那个吉林省，是在浙江省。
0: 哦哦，
1: 这叫它叫在龙泉镇。
0: 嗯，
1: 一个希望小学，他我因为我们那个实地去过，
0: 嗯，
1: 他去之前呢，他那个学校环境就特别不好，
0: 嗯，
1: 然后后来我们捐了一部分钱，然后对他这个整体的教育环境啊，包括一些设备设施啊，进行了改造，
0: 嗯，
1: 然后叫他是
0: 叫佳慧
1: 希望小学，
0: 佳慧希望小学，
1: 冠名，
0: 哦，这个咱们投入了多少资金？
1: 这个用如果没错的话应该是50万。
0: 50万、嗯、哦，那现在这个学校有多少个孩子在这儿读书？
1: 现在的话应该是也有100多个吧，100多小，将近200。
0: 哦，200个孩子在这里读书。
1: 那他那个位置也是也属于一个偏乡下的一个地方，他是因为现在就是年轻人可能都往城里走嘛，然后就导致了整个包括咱们哪各个全国各地方都有这种现象，就是可能之前上学的孩子特别多，然后但是由于家长去往市里去发展了，然后把孩子带走了，就导致了农村咱们所谓的这个留守儿童，就是教育啊，包括特别就是这已经少了，就包括我自己家老家那边都是，就是我的母校现在已经怎么说已经黄了。
0: 你在哪个在老家在哪里？
1: 我家在那个咱们长春那个净月区的一个农村也是。
0: 那么这个学校我看是23年11月份建的，我们现在还会定期有机会去那里看望那里的孩子吗？
1: 主要是现在我们确实就是由于我们公司的这个业务发展呢，包括这个确实挺忙的，就是现在很就是基本上就是上次去完之后，我们跟那个那边的负责人，我们一直在建立长期的联系，但是我们后来并没有去过，
0: 那么我们也开展这个留守儿童春城游学这样的活动是吧？
1: 对。
0: 当时是带领多少个留守儿童来到咱们这个长春？
1: 40多。
0: 40多个孩子是哪里的孩子？
1: 是咱们吉林省珲春市的那边的一个，也是一个农村。
0: 我想在这个公益活动当中也有很多难忘的瞬间吧，有没有让你在这个3年数10场的公益活动中让你这个感受最深，或者说让你的团队触动最深、印象最深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和我们分享一下？
1: 让我们就是我们团队真的把我感动了的一回，是有是真的有一回，就是23年咱们那个涿州，就是也是那个受到了洪水这个灾情嘛，然后那天呢是我因为我在睡觉呢，然后我突然接到了我们领导的一个电话，说赶紧上班来，我们研究个事儿。然后到我单位，我们一直在开会研究，说那个那边说灾情特别严重，然后我们要那个做点事儿。然后呢，当天嘛，我们可能大概几个小时吧，四五个小时之内吧，我们就联系了，就是很多长春市的物资，就比如说什么从水呀、泡面的什么香肠啊，包括一些这个包括大型的用品，什么发电机呀、包括什么冲锋艇啊等等嘛，就是特别全的。然后我们装了。那是将近300多万的物资，然后就是5辆那个大卡车，我们自己装车，自己到那边卸车，我们就是驱车来回是2000多公里，2500左右公里，然后我们纯粹自己干活，然后基本上都没怎么睡觉，因为装车物资在咱们长春装的嘛，然后也需要很长的时间，然后我们直接就装完车，早晨4点多出发，完了到那边也开车也开了10多个小时，然后到那边也是后半夜的2点左右。然后直接我们也没休息没睡觉，直接就卸物资，然后卸这个大型的这个冲锋艇的设备啊等等这些，然后大家都很累，然后呢没有一个人说累的，说要歇着的，就大家都已经累得不行了，然后一直在坚持，就是全满头大汗，尤其是他们就是那涿州那个还比较不像咱们东北吧，他们那边比较潮比较热，全是汗，然后就是这个事儿是对我感触最深的。然后回来之后呢，正好是赶上咱们那个五常和那个舒兰也受灾，我们直接没停，直接又装了几车物资，然后10车应该是，然后5车是那个舒兰的，然后5车是那个五常的，然后就驱车直接就赶往那边，然后大家就是那种感动啥，就大家没有说是我累了，我说会歇着，这趟我不去了，全是去，然后我们还是原班人马，我们又去到了这个五常舒兰，然后再回来，就是这个整个驱车应该是开了，我们自己开车应该是开了3000多公里来回，整个
0: 咱们去了多少人？
1: 我们去了一共是40多人。
0: 都是大家主动报名。
1: 对，因为装车卸车吧是涉及到什么呢？比如说矿泉水啊、方便面呢、一些香肠啊，全是那种小箱。他没办法说集体的这往下卸。只有我们通过人，我们一个一个搬，然后我们传递，就是这种的。真的那回让我特别感动。
0: 就完全和平时的工作状态不一样的哈。
1: 对，更
0: 然后就是这个非常有潜能。
1: 对，
0: 这个爱的力量非常的强大。
1: 对，然后我们每到那地方卸车干活的时候，然后当地的有可能负责人呢，就给我们买水呀、就买雪糕啊，就是送水果等等，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感觉到了这个，就灾难无情人有情的这个，确实让我们非常感动。
0: 就是也感受到了这个爱出者爱返，这种爱返呢，不是物质上的，但是给我们的这种精神上的鼓励，
1: 对，
0: 为我们所做这个事情，真的是又有了更强大的这样的动力。
1: 也是从那回开始，我们决定，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一直要做下去，这个公益的事业，就是对我们感受，因为我们所有的领导层也都跟着我们，就是这个
0: 一起去的，
1: 一
0: 起去搬运干
1: 活，对，所以说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那个事儿确实对我感触特别深，
0: 所以就是这个带动的作用，
1: 对，
0: 我们就是把企业的文化是深深的埋在了每个人的心中，
1: 对，
0: 然后它已经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了，
1: 对，
0: 特别是公司的领导层都是亲力亲为，
1: 对，
0: 所以这种带头示范作用，包括党支部的带头示范作用，对于所有员工的这个示范作用非常强。那么其实现在这个互联网的乱象也比较多，那么作为这样互联网企业，特别是我们旗下有那么多的百万千万的粉丝，我们平时做的这一切正能量的事情，对于我们这些艺人他们价值观的影响是不是也有很大的作用？
1: 对，这是肯定有的，因为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包括我们现在大家报名是参与到这个公益活动当中的，因为有很多事儿吧，你不亲身经历，就是通过别人说，怎么听都不一样，就包括可能因为我们公司有我们自己的博物馆，博物馆就是我们公司整个发展史啊，一些荣誉啊，包括我们之前做过的这些，比如说这些事儿，我们一些可能有纪念的纪念品呢，我们都会放在那个，就是我们自己看，然后呢，比如每当有新员工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带他们参观，就给他们讲，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讲嘛，对他们影响并不是说那么大，一定要让他们参与进来。 就是不管是大的公益活动还是小的公益活动，我觉得让他们参与进来的意义就是什么，让他们亲身体会，然后让他们能够有真正的感触，然后回来之后跟其他人去说。因为这个东西假如说我们公司说，或者我们作为这个公司的

0: 待的时间长，原就这个时间长那个人来讲呢，可大家觉得好像，嗯，你就是说说而已，好像也我也不知道你是干了没干呢，还是真的假的。所以说让他们亲身经历，通过他身边的人去往外扩大的话，我觉得这种影响是更大的。
1: 嗯。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心安安诞生了。
1: 我是心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0: 心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1: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0: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心安安一起，让爱发声，让心靠近。
2: 刚才你说到这个公司的这个博物馆，不仅是有公司的文化，还有很多这个慈善文化，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
3: 对，
2: 其实就是对于新员工入职来说呢，我们最初给他们的就是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的树立。
3: 对，
2: 特别是在这个互联网

0: 传播，我们在这个传播的时候，在这方面是不是公司对员工也有一定的要求？
1: 对，首先来讲，我觉得我们公司是相对来讲比较，第一是正能量，第二是在这个人生观价值观呢，包括这个员工上啊，这个福利待遇各方面，我觉得我们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嗯嗯，
1: 这个公司领导层也肯拿钱，也肯就是为大家创造更多的这个福利，就我们公司的这个待遇是非常好的。
0: 嗯嗯，
1: 就可能我们比如说我们有十三薪，对吧？然后我们入职满一年之后，我们会有这个年终奖，我们六险一金呢，我们甚至我们有公积金。
0: 嗯，
1: 没有，很少有互联网公司有公积金。现在
0: 对这个很少，
1: 这个是包括我们每个节那个，比如说一些节日，我们会有伴手礼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端午节，我们每次都会每人发伴手礼，包括过年的时候都给大家发礼物啊，就这种。我觉得这个福利待遇是非常好的。
0: 就是公司先把爱给员工，然后呢也倡导员工把这个爱和价值传递给社会，来践行社会责任。
1: 对，因为首先来讲，我觉得你说比方说你这个公司，你说你做公益也好或者怎么样的，你先对自己的员工不好，我觉得大家也不想猜到，或者说就觉得你这个东西
0: 很虚伪，是吧？
1: 那首先来讲，我们作为公司来讲，我们先对员工好，让员工能够感觉到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再通过我们自己做的事让员工去切身的感受到，比如说员工就是公司现在对我好，然后对外边这个对社会也有责任感，对整个各个特殊群体也有一定的帮助，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嗯，所以这样呢就形成了良性的循环。
1: 对对对，
0: 那员工呢生活的幸福，他也愿意让更多的人生活的幸福，他也有能力让更多的人去生活的幸福。
1: 对，
0: 嗯，所以我们的这些艺人啊，在需要这个支持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以个人的名义去捐图书馆。现在咱们捐了多少图书馆了？
1: 现在的话应该是得有，在我的记忆中应该是得有五六个吧，至少得有
0: 啊，五六个图书馆了。
1: 对对对，
0: 就是从图书馆的建设到这个图书的
1: 这个、
0: 整个的
1: 对对
0: 购买都是我们来完成的。
1: 对，我们会联系就是这个我们一些我们相关的一个部门或者相关的负责人。
0: 嗯，
1: 比如说可能我记得，因为我好几次我都去了。
0: 嗯，
1: 因为我是在那个应该是在舒兰。好像是舒兰那边吧，应该有个小学，
0: 嗯，
1: 就是专门有一个图书馆，就是说，因为他之前没有，然后我们捐赠的，然后包括从这个整个的布置啊、设计啊，包括后期的这个书籍的采购、方向购买什么的，都是我们亲身参与的。
0: 嗯嗯，那么在捐完这些之后，就每一次捐赠结束之后，我们的这个员工会不会互相来分享一下，做完这件事情的自己的一种感受啊，包括会不会跟你们来表达？
1: 是我们是这样，就是我们每个月公司都有一次员工大会，全员的员工大会。然后呢，上个月参加过公益的这个人员当中呢，我们会选出一个代表，他在台上上台跟我们所有人去分享他这个整个做这个公益啊，这个心得，包括自己的感受、切身感受这方面的。
0: 哎呦，这个公司的企业文化太好了，真的是太难得了。就是每一次前面有发动号召，中间去参与，后面还有回馈。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就也是我们能坚持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对，因为可能比如说我去说，可能跟切身参与的人说，
0: 嗯，
1: 他就是对大家影响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因为可能他们就是平时接触的比较多呀，可能这个总在一起呀，然后他们说完之后，大家都觉得这东西就发生在我身边，
0: 嗯，
1: 他们会觉得可能更深刻一些。
0: 我们每个月是固定的日期还是不固定的？
1: 不固定的。
0: 不固定的、
1: 对。
0: 那形成了这样的习惯之后，咱们的员工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期待，就是他主动说啥时候公益活动啊，会不会形成这样的一种期待和习惯？
1: 有问的。因为可能我们、因为我们每个月员工大会，我们宣导下个月的，比如说我七月份员工大会，我们都是在七月初开嘛，然后我们会宣导，比如说这次这一月份的公益活动是什么，是什么、什么项目类型的，然后就有人就问，甚至还有的就是说，我不管就是你这个是什么类型的公益，我就要报名参加，反正就带我一个，
0: 就是只要是公益活动就参加。
1: 对 对, 对，
0: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就是每一场公益活动他都愿意参加？
1: 对，有几个我们是就从一月份到一直到现在每次都参加了，得有四五个人吧，至少得有。
0: 所以这样每月一次，我觉得第一很难，第二呢，它也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大家也是互相影响。因为比如说像刚才你说到的，有些人是每个月都参加，如果有的人

0: 人一次也不参加，他在这个集体当中多少会有一点不好意思吧。
1: 那都没有，因为我们做本身做这公益也好，
0: 也不做对，不做道德绑架，不做强制，
1: 就是你想来的你就来，
0: 嗯，
1: 你不想来呢就是也不来也都可以的，这是没问题的。
0: 嗯， 嗯，但是公司的这个文化和立场是非常坚定的，
1: 对，
0: 就是要坚持把这个公益做下去，
1: 对，公司是一定要做的。
0: 嗯， 嗯，真的是一家非常难得的企业。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爱心企业是用不同的方式在践行公益，但是烽火文化他们已经把公益作为企业文化非常重要的当成日常的这样的一个运营的一部分，这个就很难得。可能有些企业呢在有空的时候或者是特殊节点，比如说自闭症日啊、六一儿童节呀、啊、去做一些，但是这家公司他们是每个月一次，而且呢也带动了他们这个员工主动积极投身到这个公益事业当中。刚才你讲到了我们在这个救灾的过程当中，整个这个团队这个表现让你很感动。那么在这个公益慈善的活动当中，或者说在我们日常的这个慈善倡导当中，有没有让你特别感动的一些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员工，特别是我们的一些艺人，有没有让你觉得表现非常突出的？
1: 嗯，有，就是在那个我们就是2026年1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关爱了这个白血病这个儿童，
0: 嗯
1: 啊，然后呢我们捐物，然后捐了一部分资金用于他们的这个日常的这个吃喝，包括他们那个治疗的这个上，然后就是那次去让我就是也感触非常深，
0: 嗯，
1: 就是因为我去那个医院嘛，它一层全是那个白血病患者，可能小的年龄可能就2-3个月一个儿童，
0: 嗯，
1: 然后可能大的有10多岁的，就是可能就是孩子小，他当他不懂事的时候，他可能他意识不到他自己得这个病有多严重，
0: 嗯，
1: 然后父母呢还得在他们那个在他们面前就是强撑着这种保持这种乐观那个这个心态，包括精神上，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懂事的孩子，就比如说10多岁了，
0: 嗯，
1: 可能由于一些家庭条件不好啊，可能会跟他父母就说可能我这个病我就不想治了，
0: 不治了，
1: 然后就把这个钱留给弟弟妹妹呀，啊，或者是这样，
0: 哎呦，
1: 就是然后我们去那个给他们捐钱的时候嘛，我们就把那个送到了那个他们病房，然后给他们父母，然后每个父母都是就是痛哭流涕，
0: 嗯，
1: 就真的是，然后就当时我们一进到那个病房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因为本身那个氛围就不是说特别好，因为我们这个心情去的时候就不是特别好，然后一看到那个父母他们哭，然后我就是我们工作人员的时候，包括我也去的时候，这眼泪就止不住了，就是一直在流，
0: 嗯，
1: 知道吧？所以说就是那次，然后包括我们家有几个艺人，就是吧，跟父母跟他们那个捐助的那个孩子父母也是建立了长期的联系啊，家留了联系方式，然后后期呢可能说孩子病情什么样了，然后他也会告诉我说可能是什么样好，有没有好转了，因为现在也有2个就是已经治愈了，然后已经回家完全康复了的，
0: 嗯，
1: 就是这个就是我觉得挺让我记忆深刻的吧，
0: 嗯，
1: 而且让我们觉得做这个事儿是就是有值得的，
0: 嗯，
1: 就是能够让这个一个个家庭一个个孩子就是能好起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嗯，咱们去的也是吉大医院，
1: 没有，我们去的是那个哈尔滨的那个
0: 啊，哈尔滨的那个
1: 医院。
0: 对，确实，就刚才你说到的，嗯，就是原来说这个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是我发现就是这些生病的孩子也格外的懂事，因为以前我们关爱过这个吉大医院小儿肿瘤科和他们白血病的这些孩子，给他们捐头发，因为他们化疗失去头发。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有一个这个14岁的男孩，他当时是腿上的这种骨癌，那个孩子，有一次我们交流的时候，他说我本来不想治了，本来我爸我妈就没有钱，然后为了给我治病，他们把房子也卖了，我现在不怕死，我怕的是我走了之后，我爸妈怎么办？ 怎么活，他们也没有钱了，也没有我了哟。当时我这眼泪就下来了。后来过了几个月，我得知这孩子走了。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在做公益的时候，在帮助他们的时候，虽然都是素不相识的人，但是就由于这一次的帮助，可能会牵动我们内心的这个情感。
1: 对对。
0: 能够在他们身上起。

0: 其实我们也收获了很多的感动，不是说我们在付出，是在他们身上我们也有获得，是不是？
1: 对，我觉得这个都是双向的。
0: 对，
1: 不可能比如说咱们无论是捐钱捐物还是自己做了什么呀，做这个非常小的行为也好，但是得到的回馈，我觉得对于咱们来讲，我觉得是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一个满足，因为我帮助他了，然后他说哪管他跟我说一声谢谢，对吧，我也会觉得非常非常高兴。然后呢，尤其是在我们就是对于能够改变他，比如说给捐了这个钱能够让他治病啊，捐了这个东西能让他的生活更好啊，就改善那个目前生活的窘境也好，就是真的能让我们精神上得到一定的充实。我感觉精可能说大了有点精神真的有点升华了。
0: 但是其实对于我们这个烽火文化来说，就像你说到的，员工待遇都很高，大家收入呢可能在我们这个本地来说收入也是比较高的这样的人群。
1: 对对，
0: 那我们可能在精神上的这种追求会更高一些，然后精神上的满足也能够让我们更满足一些，是吧？
1: 对对对，能够让我们首先来讲，从第一呢就是他可能认可，就比如说公司做一个事儿，包括我自己的参与到其中来了，让我自己能够身心能得到一定的满足吧，我觉着。然后也能够让自己说有坚持干这些事儿，干能够坚持下去的一个勇气，包括力量，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0: 春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到26重磅来袭，头三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簪花 NPC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赠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4: 我们每个月的时候，我们这个参与公益活动的人都会分享出来，是不是？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大家在参与完哪一场公益活动，哪一次分享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
5: 相对来讲，我觉得应该，因为大家分享的都是自己去了回来之后一个切身感受吧，我觉得大家就都挺深刻的，相对来讲。
4: 嗯、
5: 但是就是有一回让我就是在参与一个，就是咱们救助这个流浪猫、流浪狗的
4: 嗯啊，对，我们也把这个关爱到所有的生命都值得尊，也有关爱这个流浪猫狗的这个行动。
5: 然后我们去了，就是我们记得我们家就是有一个女孩啊，具体叫什么可能我也都记不太清，因为我家人比较多一些。
4: 嗯，
5: 就是然后那个讲，就是那个负责人在讲说，比如说这个小动物它是由于什么样的这个时候然后被收养的，然后比如说它是腿折了，然后它就是。感动的哭了都，
4: 嗯，
5: 就是这次我就是让我印象其实挺深刻。当时吧，当时我没想那么多，可能我说这孩子还挺感性的哈，
4: 嗯嗯。
5: 然后后期我就是因为他也一直参与，就他每次都参与，
4: 嗯
5: 啊。然后呢，后来
4: 他是咱们的艺人是吗？
5: 对对对。
4: 嗯、
5: 然后回来之后，我就后来我突然就想，我说这个孩子就首先来讲不仅就是自己参与到那种，而且他也非常感性，就是听着这个小猫小狗这个体也挺悲惨的这个命运，他也能够就是能够。你切身感受，他也能。

0: 能够哭他吧，能哭下来，我就是、我觉得他这次个是对我印象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深的，
1: 就是感同身受，
0: 对 对, 对，
1: 就是一下触动他这个柔软的内心，
0: 对，
1: 所以就像刚才这个杨帆所说的，烽火文化的公益触角是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到哪里，包括关爱流浪动物这一块啊，
0: 对对对，
1: 那么其实我们说每个生命都是值得尊重的，每个生命同样也能够带给我们温暖和治愈，
0: 对对，
1: 因为我也经常救助这个流浪猫，这一点呢我感触也非常深，就是小动物虽然它不会说话，但是它给你的爱以同样能够温暖你的心灵，你在帮助它喂它一口饭的时候，它带给你的那种心情的开心啊、平静啊、治愈啊，也是双向的，
0: 对，
1: 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爱是双向奔赴，包括你看我们说他们的这个公益活动非常丰富，也关爱这个环卫工人，这样的活动也很多，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我们是在25年的时候有，就是因为冬天，就是咱们长春就平就是冬天的时候刚开始没下雪，然后突然降了一个暴雪吧，我记得，然后那次我们是组织了我们的员工，就是我们去给员环卫工人送早餐，然后我们参与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应该是30多人吧，就在我们那个街道，然后就是帮他们干活扫雪，然后进行一系列活动，然后包括前年那个端午节，然后我们还给他们送了我们自己的一个礼品呢，那么包括冬天的时候我们给他送了一些保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手套啊、围脖啊等等这些东西。
1: 公益的触角触及到方方面面，而且呢不仅是在吉林省，包括在我们其他的省份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同样会把爱代表我们吉林人民传递出去，真正体现这个大爱无疆、大爱无界。刚才说到了这个烽火文化呢，他们的公益是覆盖方方面面的，无论是救灾啊、助学啊、敬老啊、助残、帮扶弱势群体各个方面，也关爱到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孤独症的孩子。关于这个群体，你们是什么时候关注到的？
0: 我们是，我忘了是哪年了，是一年的教师节，就是咱们长春那个星光学校，就是那个，然后我们去带了我们自己的一个物资，然后用我们的艺人跟孩子们互动，跟他们上课，然后后来我们又到他们那个操场给他们唱歌，然后一起这个做游戏，就是这个也挺丰富的，因为吧有很多孩子可能他这种特殊群体，他不像咱们正常的孩子一样，比如说他能够表达呀，他能够有自己的这个，根据随着年龄，他有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有自己的这个认知上的一个提升，他们是不是这样的？可能他们可能长得可能10多岁，可能他大瞅着是挺高的，但实际上他们的就是这个心智上发育上并没完全，可能跟3、4岁的孩子差不多，非常的单纯。然后呢，我们在跟他们互动的时候，就是能让我们切身感受到，就是这种感觉怎么就没法形容，就是感觉好像类似于就比如说可能咱家里的老人可能那种感觉，然后他实际上他是年龄在那儿，然后但实际上他还心智是一个类似一个孩子这样的，就确实挺感触挺深的吧。
1: 我们其实这个公司呢年轻人居多，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有孩子的还是少数，是吧？
0: 对，少数。
1: 那经常带他们去关爱这群孩子，对他们来说是不是也有挺大的触动？
0: 对，因为他们首先来讲可能因为每个像我们平常正常我们身边接触的孩子呀，可能是亲戚朋友家的孩子，都是比较可能是正常的孩子，就是这种，然后呢一旦让他们接触的这种特殊群体，他们一是会让他们知道如何跟孩子们去相处，第二个呢也让更多的想知道啥呢，比如让他们知道这种特殊群体，然后可能也呼吁更多的人去关注到这些特殊的群体当中，给他们更多关爱，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看你在比如说在平时的生活中你遇到这样的孩子，你不能把他当成正常的这个人呢去对待，所以说你一定要对他有特殊的耐心呢，特殊的这个关心是不一样的。
1: 未来我们还有哪些计划，是否打算做一些常态的品牌化的这个公益项目，让咱们这个烽火公益成为持续温暖吉林的本土公益力量？
0: 首先来讲嘛，我们可能本身没想那么大，说代表吉林的或者代表家乡，那。

0: 就这个我们还没有这种想法，但是如果是有这种机会的话，可以和比如咱们的合作呀，或者是和其他咱们其他的一些官方合作，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因为现在我们跟省慈善、市慈善，包括跟我们的社区街道合作，就是我觉得，可能有多少有一定的局限性。
1: 嗯，
0: 我可能想以后的话更大面积的，或者因为我们想通过，因为本身我们是做传媒的，我们有一定的这个宣传力和影响力。
1: 嗯，
0: 我们也通过我们的行为，比如说自闭症儿童，对吧？我们想通过我们去做这个事儿的，我们也想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到。就包括我们可能做完之后，我们会发我们的这个官方账号嘛，我们那个抖音。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啊，或者是他们我们艺人的一些朋友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人呢，通过我们这个方式我就管我要。之前确实有说那个学校在哪儿，联系方式有没有，然后我想捐点东西什么的，然后我就把联系方式推给他们，然后他们就联系就做了。我觉得这是我想看到的，也是我们公司做电视的意义吧，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参与进来。
1: 真好，其实就是和我们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我们虽然说传播的这个途径有一点不一样，那么同样我们在做公益的同时，也希望把它传播出去，然后能够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啊。
0: 对对对，希望给这些不仅仅是这个就特殊群体吧，不仅仅是自闭症儿童啊，包括有很多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做的白血病儿童啊，给他们更多的帮助和关注吧。
1: 嗯，真好。今天呢能够请这个烽火传媒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不仅是通过好人帮节目了解到这样一个把公益常态化的非常有爱的这样的一家企业，同时呢我相信也会和烽火传媒达成更多的好人帮和烽火传媒的这样的公益合作。我们不仅是一起来做公益，同时呢也是一起把这个公益和爱能够传递下去。
0: 对对对。
1: 对于公益这个事儿啊，最后想请你对团队以及社会上更多愿意向善参与公益的年轻人和企业说点什么。
0: 首先来讲，我觉得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我觉得大家只要是有这份心的情况下，不是说你出一定要出多少物资、出多少钱呢？就是我觉得一些细小的行为也是公益。我觉得公益它这种行为本身来讲，它不分大小。就哪管就是你在路边你看到一个流浪猫或流浪狗，你给它点吃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善行，对吧？所以说呢，更多的就是没有太多的说一定要做什么，然后让大家知道你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只是通过自己的行为，通过我们集体的行为去呼吁到大家关注到更特殊的群体，然后给到他们一定的关注和照顾吧。我觉得这是重要的，这也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做那个做公益的一个初心。
1: 就是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对，
1: 每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是公益是不分大小的。
0: 对，有的时候大家都能讲，不是比如说可能说我不要等说我现在没有能力，然后我就做不了这个。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不要等到说有能力的再做公益，就是当下的这个微小的行动能体现出来的价值也很大的。我觉得无论做什么，公益不分大小，就是只要有这份心，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
1: 我们在这个企业文化当中也经常和大家说这些，并不是说企业给你了很高的收入，给了你很好的待遇，就一定要求你做多少。
0: 对对对，
1: 哪怕你只是亲身去体验一下，去感受一下，也许并不要求你捐多少钱，你自己亲身去感受一下，其实这就是一种爱的双向奔赴，也是一种价值观的树立。对于互联网的这种文化传播来说，我觉得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烽火文化呢，能把慈善和公益作为我们常态化的运营的一件事儿，我想对于我们这个所有旗下的艺人，他的价值观，正确价值观的这个树立，还是有很大的这个作用的，是吧？
0: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企业有自己的企业文化，然后当然呢，这个公益活动也是我们这个企业文化的一部分，然后也是想通过，我们自己，然后先让我们内部的人，比如说刚来的人，对我们企业有一定的认可，然后我们再考虑可能说给社会能够回馈什么呀，能带来什么呀，是吧？能不能，尤其是我们做互联网这个行业的，就是想通过互联网这个行业 去宣传扩大吧，然后也呼吁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这是重点。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杨帆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在未来的这个公益路上我们能够携手同行，也希望我们不仅是参与这个公益活动践行公益，同时呢也能够充分的利用我们互联网的这个传播途径，在互联网上传播更多的这个正能量。
0: 对对对，
1: 嗯，好，非常感谢。那么也希望大家更多人再次关注这个，刷到这个抖音啊等等这个自媒体的时候，看到这个烽火文化，不仅了解我们艺人他所传播的当下的内容，更能够知道这个公司背后向社会传递的这份爱心，也能够了解到他们达则天兼济天下的这样的一种慈善的精神。也祝福咱们的这个烽火文化越来越好，
0: 谢谢，
1: 能够把这个正能量永远的传递下去，好吗？
0: 好的，这个我们是一定会一直做下去的。
1: 好的，谢谢，谢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2: 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中雨，26度到21度；吉林小雨转中雨，27度到22度；延吉小雨，27度到21度；四平中雨转小雨，29度到21度；通化小雨转中雨，27度到21度；白城小雨，28度到22度；辽源中雨转小雨，28度到22度；松原小雨，28度到22度；白山小雨转中雨，27度到21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
3: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2: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10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

关系的事儿，你私信了我也答不了，我你打来电话我也答不上，呵呵对，会什么说什么，不会的就不能在这瞎蒙。谢谢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在直播间里面的互动啊，包括又点亮粉丝灯牌，又送出了礼物，谢谢各位啊，感谢各位，谢谢装修哥啊，谢谢龙啊，这叫 A 龙啊，谢谢你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新朋友啊，新朋友们还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给关注一下。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您不用客气，包括你在日常行车时出现的交通违法行为，大家也可以随时的来跟我们保持联系。我今天中午的时候呢，走了一个位置，是在卫星路与东岭南街交汇。我呢是从卫星路的由东往西的方向，准备在东岭南街左转弯啊，往南四环这个方向去走，就在这个位置。你在这个直行的这个路上，在左转弯这条线上看到的前面信号灯已经变绿，但你转过来之后呢，它有一个信号灯，这个信号灯实际上给到的是谁呢？给到的是东岭南街的南北方向去通行的信号灯。但很多朋友由于看到了地面有这个左转弯的这个引导线，很多朋友到了这儿之后呢，就开始在这等候。首先我们要强调，作为左转弯的车辆，我们不能够跟直行车去抢行。但是如果直行车都已经没了，而且这个位置比较有特点，它这个直行道啊是个大下坡，就是卫星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到东岭南街这个位置，这是个大下坡。那从卫星广场下来之后，这里边高架桥这个交接的位置下边就是个大下坡，很多朋友在这块等候。这个灯不需要等，因为你过来的时候呢已经是绿灯放行。这个地面的这个引导线呢，只是原来灯控分时的情况下给做出的引导。你转过来之后，这个灯不是给咱们的，这个灯是给东岭南街的由北向南方向通行的车辆的信号灯，这并不是给卫星路上由东向西左转弯车辆的信号灯。好多朋友都在这块等，我在后边，我提醒了一下，后来我一看，算了吧，就是你别惹这个事儿，你因为前车他认为就是要等，实际上你转过来之后，你在等的是谁呢？你要如果再等个绿灯出来，就相当于是东岭南街的北向南的方向放行的车辆的直行和左转的信号灯，而并不是给到这条路上的信号灯。我顺便给大家把这个事儿呢说一下，如果您经常走这个位置，如果也遇到了这个情况，那您可以直接通行的啊。咱们说的就是卫星路与东岭南街交汇，就加油站这个位置，加油站门口这个位置啊，就这条路。那给各位提个醒，该怎么走就怎么走。你看，让行归让行，但是该走的时候呢，咱们还得走。各位在路面上可能也会遇到一些标志标线，大家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晰，不是很明白的这样的情况。你再比如说，这个昨天晚上的时候，我走了一个路口，哎呀，我看一下这是在哪一个路口来的，然后我是准备要左转。准备左转，这个路口是哪啊？这个红旗街与工农大路交汇啊，商都的门前，在这个位置，我是由东向西准备左转啊，准备左转往这个折柳山这个方向去走，到前面呢也是虚线实线相交接，然后呢左转弯的信号灯在灯控的这个状态，应该是这个路口，我不确定这个路口了，我就说这个事儿吧。当我们的前方左转弯信号灯亮起时，左转弯信号灯为红灯时，在你的左侧如果是虚线然后是实线这样的路段，我们的掉头是不需要等信号灯的。我再次跟各位说一下，您这个信号灯你不需要等候，你只需要避让和不影响直行的车辆就可以了，你可以选择直接掉头。在很多的城市路面里边具备了这个条件的时候，它都开启了这种虚线和实线相交接的这个地面标线，目的呢是为了增大咱们车流量的这个通行啊，城市里边缓解等候，增大车流量的通行。你说你不走是不是毛病呢？没毛病，你等着左转弯的信号灯变成绿灯的时候你再进行掉头没毛病，只要你压的是虚线和实线啊，包括左转弯的信号灯亮起时你通过停止线越过斑马线按照标准的掉头方式进行掉头也没毛病。但是呢，能够便利的时候我们就采取便利的方式。如果你的左侧是单实线或双实线，你必须要看信号灯，通过停止线信号灯亮起变成绿灯，然后你通过停止线还要通过前方的斑马线才可以掉头。但如果是虚线和实线相交接，你只要不通过停止线直接在虚线和实线处掉头就可以了。但这种情况下不包括有掉头信号灯的，如果你看到这个路段是一个掉头的信号灯，那就代表着你掉头的车辆不能走，
那有掉头信号灯的地儿，地面它也不会存在着虚线和实线相交接，除非信号灯刚立，地面标线没改。

0: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节目的开始，跟各位先分享一下在路面上所看到的，最近行车的过程里边所发现的一些实际的案例，那实际的情况，告诉大家在城市的道路上标志标线应该如何看待，应该如何通行。大迅111说，勇哥下午好，请问小区里的僵尸车应该怎么处理？可以选择报给叔叔们啊，叔叔们是会处理的，可以选择，社区物业报叔叔啊，这是三个比较正确的方式。来吧，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呢，非常抱歉啊，我没太敢让你们去听咱们的热线电话进来这个耳机的声音啊，咱就不做公放了，所以各位可能听个半拉胡片，我尽量的在允许的范围之内，我做一点解读，你们就能听个差不多。你比如说，咱们接下来要接的马先生这个事儿，马先生说这个拐弯溜车撞碰了一台车。然后呢又要折旧又要误工，修车可能需要2周的时间，大概是这么个事儿。然后呢我就简单说一下啊，来迎进马先生。马先生请讲。
1: 我姓王。
0: 啊，王先生，王先生是吧？哎，抱歉啊，抱歉。请讲。
1: 我是怎么的呢，那个咱周一我媳妇儿那个开着自己家的车吧，在一个坡道上她想掉个头，完了之后她可能是操作不当，完了下去溜坡了，溜坡了把后面停着一辆车给撞。他那个车呢是那个理想，完了把后面那个撞坏了，完了之后我给你发了个3张照片和一个小视频，我都给你发
0: 了。哦，我稍等啊，我看到这个照片了，我现在就打开。好，你继续说啊，把后杠给裂了。
1: 对，把后杠给裂了。完了之后他说他这个车是新车。但是我那个不知道这车是哪年的，完了之后我问那个保险，那就是给出险的，出险那人吧跟他们挺近，你告诉
0: 我先打断一下，我先大胆猜测，这不是溜车，这是一脚油门，这好像没换挡的时候以为自己往前走，一脚油门顶上去的。
1: 不是，是溜车，那个坡很陡。
0: 很陡啊。
1: 对，很陡个坡，他想在那个坡上掉头，他没可能操作不当，就是顺那个正准备掉头呢，顺着后坡就出溜下去了。
0: 哦，这坡可真不小，这撞击的力度可不小啊。
1: 对。
0: 好，你继续说吧。
1: 完了我就寻思啥呢，就是他说他这车是新车。完了我寻思这不得管我要那个折旧费。完了还有误工费，完了我寻思我得怎么做呀，我得给他多少吧。
0: 误工费首先啊，这个不用提及，因为对方呢不是营运的车辆。这个呢如果按照标准的说呢叫什么，叫交通费。那可能呢有这修车看这情况修车得个2周左右，或者是10天8天的哈，能完事儿。在这个
1: 得两周，
0: 在这个过程里呢，他没有车用，他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啊打车呀，或者采取公共交通啊。那在规定上来说呢，认可的是公共交通，可以选择公共交通的就公共交通。首先推荐的就是地铁啊，公交车。如果他确实倒来倒去也够不上，而且每天行驶的公里数也会比较多，我们适当的可以考虑去给一些打车钱。那如果每天的公里数确实特别多，举个例子说一天能跑个100-200公里，人家平时跑跑业务或者是怎么着的，像这种的呢他符合了租车的标准，他可以租用一台同等或同等以下标准的车辆，然后你们去给支付租车的费用，按照天数对应的租车的费用。这个一般情况下都是给交通费的一个三个标准，第一个商量好的对方坐坐公交车，这不用多说了，那加一起也没几个钱。第二个呢就是打车，如果他一天打100块钱的车，我个人的建议可以照这个50-80的去给，按天啊咱说的是，然后呢你再乘以你一共的天数，因为你打车的费用相比来说要比你用车的费用要高一些，是吧？所以呢可以适当的给，或者你就按照他打车的费用给也可以考虑，这个在于双方的商量。我先说这交通费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说贬值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存在呢？有可能，但是像这样的非结构伤，一般情况下这个贬值很难要得出。你要是想觉得心里边过得去，说修完了之后呢我额外给你拿个5-8、5-7-800或者是1000-800你也认，那你就买个消停，这事呢就拉倒。如果你要不给，对方有可能通过其他的方式然后走程序，能够要到手的几率微乎其微。因为从目前的受损的情况来看，后杠换新没问题，后翻整个他这个后翻要么更换要么维修，应该说标准也不会差。对于他的车辆来说，你说存不存在贬值呢？严格来说他确实存在，但是以他的伤情来说他要不出，不太好要。按照标准的程序来说他赢不了，所以呢我把这个底先告诉给你。你要是想说对方落挺好，都过得去，给买买买买买

0: 买瓶水喝的钱呗，那你就自己商量着来。如果呢对方唠的不是很好，又整的又很不愉快，那你最后就想说句不好听，你想放挺，那你就挺着，到最后他也基本赢不了，那就这么个实情。
1: 那个他是咋的呢？
0: 嗯，
1: 那个就是保险说了，你这车得给人修，30万块钱。
0: 嗯，
1: 啊，他就说得30块钱。另外呢，他说他还跟我说，你人家车要卖，你得给人折旧钱。
0: 嗯，
1: 完了我一听，我就有点那什么，
0: 那么多的钱修？
1: 啊，他说得30万。
0: 后翻后杠吗？还有啥呀？灯。后边那灯是吧？
1: 对，后面有那灯
0: 啊。后边那个横条那个灯，它那个后翻上面的灯也得需要更换吗？那块挤着了吗？
1: 那就不知道了。在他那个保险员说的，他说你这里
0: 30万。可能这车修车贵啊，我觉得好像瞅着不太像。适当考虑吧。即便是从这个价格上来说能达到这个程度的话，我觉得可能。他要是走程序要到手的几率还是不那么高，你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你可以考虑啊。然后呢，我给你提供一个联络方式，一会儿把电话接出去。国信鉴定的小天儿，这绝对够专业。你给他打电话，你说大勇哥让我给大勇让我给你打电话来联系这么个事儿。然后呢，你添加一下微信，你把这个照片什么都发给他，你让他再给你一个具体金额的建议。行吗？
1: 行，谢谢你啊，你说吧。
0: 没事，别客气。来，把马先生电话接出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位朋友，把小天的信息提供给他一下就行啊。小天的，让他跟小天联系吧，让小天给个准数吧。来，我们继续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邓哥。
0: 哎，请讲。
2: 那我是那个什么，我这个不是交通事故，就是说我是一个开大车的人。
0: 嗯。
2: 给那个范东开车。
0: 嗯。
2: 完了吧，这公司这个这开车就是。装完车关阀时候从车顶掉下来了。
0: 哦，你呀、啊、你自己啊？
2: 对。
0: 嗯
2: 那我开的是危险品，然后从车顶掉下来，肋骨摔就骨折六根。
0: 哎呦，
2: 骨颈摔骨折了，骨盆也摔骨折了，现在在家就养着呢。但是单位我们那个公司说给我申请这个工伤保险，到现在也没下来，都已经6个多月了。就是我也不太懂这一块，就是说他们就是正常公司申请的工伤保险这个多长时间。
0: 这个事儿呢，我不专业，我答的呢大概能答个60-70%，但是我觉得就是必要性不是很强。考虑到今天抖音直播的这个原因，您这样，李先生啊，我把您的信息呢记录下来，回头呢发给我们的律师团队，让我们的律师团队安排律师跟您联系，给你一些建议，这个会非常的准确。你觉得这是不可行啊？
2: 行，
0: 就
2: 是说的想也是想寻想那个寻求一下子那个法律援助，啥也不懂
0: 啊。没事儿，别着急，下次干这活得加点小心。这那么老高的车，你说你咋从上面咋还折腾下来的呢？哎呀，这
2: 关阀的时候阀那个秃噜了，一下就给我折
0: 下去，闪下去了，是不是？
2: 对。
0: 哎呦，我天哪，这可很遭罪的一个事儿。本来啊，我对这个高啊。我心里边就有点发怵，我在想你从那边上来下来，哎呦，我这身上肉都发紧，挺遭罪的一个事儿。行吧，但这个事儿呢，确实啊，它跟交通事故没有关系，跟你车辆的任何保险都没有关系啊。但是呢，它确实在施工作业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工伤保险，我认为问题不大啊，就是看你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走这个事儿，从这个事儿上来走是没有问题的啊。还有呢，像你们这样的施工作业，你是有保险的吗？
2: 我自个儿有一个保险，但是那个保险他报的少，我那个就是说他们公司合同也签了，也没给交这个险那险的。但是他说是有工伤保险，但是已经申请6个月了。但是那还没有结果。
0: 行，一会儿把李先生的信息发给我，我跟外边跟小瑞说啊，小瑞一会儿把李先生信息发给我就行啊，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团队跟您联系，这样的话呢，能够给你提供更加准确的一个建议，好吧？
2: 那谢谢勇哥。
0: 哎呀，别客气啊！好嘞，跟您说再见，先生啊！其他的朋友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7月13号，下周一，带着各位去贵州，最后的一组名额，能来就来，来不了就拉倒。有想到这捡漏的朋友，您就跟我们捡个漏啊！贵州高标准行程，具体行程我都不说了，反正呢是跟着我走。我告诉您，就是高标准，绝对够高就可以了。6天5晚的时间。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反正你的目的就是来捡漏，想捡就捡，那你要不想捡我们就这么着了啊。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贵州6天5晚，下周一就出发 啊，如果您感兴趣来捡个漏。来，我们

0: 也当然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上也是可以的。8月6号的时候呢，这是一个说是一个新启程的行程，但实际上人数也都差不多了。8月6号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很多朋友对这两个地儿呢都比较了解。新加坡马来西亚到了暑期的时候也是最热闹的时候。到了这边啊，有环球影城，也各种美食啊，有这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风情，有一些非常值得我们去看的景色啊，有一些能够让我们体验非常好的过程，这就是这两个国家的一个特点。两个国家里边有很多好吃的，像比如说比较有名的像肉骨茶啊，肉骨茶，说简单了像骨头汤，但是喝起来那真是非常正宗，味道非常的厚实，非常好吃的一样东西啊，肉骨茶，这个非常好吃。另外呢，各位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一个水果，大家应该知道吧。其实我个人体验完之后呢，是两种水果。如果你偏好于这两种水果，我真的觉得你适合去东南亚的城市和国家，东南亚的国家和各个这个城市里边去转一转，就是榴莲，其次还有就是山竹。我在一月份的时候带着我们听众去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时候呢，在这边吃的榴莲一般情况下，反正我对榴莲不是很专业，但是呢毕竟到了那边去呢也都吃到了，也都人家听咱们这个导游们做介绍了。就是分黑刺啊金枕啊这样的。这个黑刺呢是叫黑刺啊，它吃起来呢是叫苦甜苦甜的。原来我就在想，我说这个东西如果甜到了苦，是不是有点像放糖精放多了那种苦，是不是那个感觉，那能好吃吗？我说苦甜苦甜的到那边去吃，是你很正宗，你就是产地，但是它能好吃吗？我上次去的时候我吃到了，我才发现这个苦甜苦甜人家是有原因的，真的很好吃。一是原产地，二是品种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金枕，在这边呢也都是非常常见，两种口感不太相同，但是吃起来每一个都好吃。就连我这个对榴莲不是很擅长的人，我是属于一年不吃不会想，给了我也不会剩，你让我打死我就可以哐哐哐吃一会儿，我也不会嫌它有什么味道的特殊，我也能吃出来很香。但是你说一年不让我吃吧，我也没觉得我就想吃那么一口，你咱就别说花钱不花钱的事儿，就免费吃我也不觉得说哎呀我就想吃这么一口，花钱也没这么想过。所以呢给大家的推荐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榴莲的爱好者，我觉得可以考虑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边安排一次榴莲之旅。这个容异被大家忽略，可能我们到了异国他乡主要考虑的是看景啊人文呢，是吧，我们整个出行的这种度假式的体验呢，这个很重要。其实美食也是去一个国家也好，去一个城市也好，非常重要的一点。出去玩就是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无非就这三样。那吃得好其实很重要，吃得好不仅仅是我们要吃得饱吃得健康，我们还要吃到特色，吃到正宗，是吧。所以这就是去新加坡马来西亚首先你能品尝到的两种水果，其中一个就是榴莲，它里边的山竹也特别好，非常的新鲜。然后你掰开之后，我当时在那边吃的时候，山竹上面除了有一点小蚂蚁你会看得到，然后你把它吹掉之外，那剩余的几乎没有掰出来里边有坏籽的，就是你掰开之后都是那种像挂着一层霜似的肉肉头头的那种白，它没有说咱们这边掰开之后有的像揉巴了的那个油它那之后的那个就是透明的那种的都不存在，非常的新鲜。而且它的口感的酸甜度搭配的特别好，它不仅是一种甜，它还带着这个山竹的那种酸酸的口感，它的口味是非常的通透的。所以在那边我个人对这两个水果印象很深刻，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东南亚这边的一些应季的水果和一些应季的美食，都在这边。你包括一些其他的制品，像榴莲的一些制品，像榴莲的冰激凌呢，碗糕的那种的冰激凌呢，吃起来都非常的好吃。所以各位好吃的朋友，你可以考虑在8月6号的时候跟着我们一起去转上一转。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般情况下在新加坡住的时间呢会比较短，因为它的成本会比较高。所以呢大多数的旅行社，因为大家都说你看我新加坡马来西亚，新加坡里边重要的景点像什么圣淘沙上面的，像这个海洋馆呢， 啊，环球影城啊都安排了，对吧？那新加坡也玩到了啊，该走的景点我们也设计几个了，然后就新加坡是叫做两天一晚的新加坡，剩余的把住宿可能就放在了马来西亚。那有的一些价格较低的团呢，他把前程第一天的晚上的住宿和最后一晚的住宿可能就放在了国内，比如放在了深圳呢、或者广州啊，就看你在哪儿转机，他安排了这样的行程。你真正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住宿的时间呢并不长，有的住三晚，就住三晚。玩呢也就能玩三天多一点，但咱们是从长春直飞吉隆坡，直接飞到那边，那不在国内再进行住宿了。所以我们七天的安排实际上是让大家能够尽情的去畅玩的，所以咱们这行程安排的是非常的合理的，而且时间一点都不浪费，一点都没有在里边填充的一些东西。我们把新加坡的行程呢安排了两天，两天的行程啊，住两晚，三天两晚，咱们在新加坡住两晚，你的感受会不一样。因为大家在自由行的时候，或者您出去的时候，您可能会有一种感受，就是住上一晚才能感觉心里踏实。在一个地方住一晚，它就是一种匆忙感。我今天早上到，然后忙忙叨叨的玩了一天，晚上回去休息，没等反过劲儿了呢，明天上车走景点了，走完景点不回酒店了，直接往马来西亚开了，那就变成这个了。但这样的好处是啥？是成本会节省。在马来西亚住宿的标准，同标准他们的价格相差要小在一倍左右，所以你想啊，这成本会降低很多。但是我们考虑到的是大家的作为一个出行者出去玩的人的心态，我去制定的这个行程。所以在新加坡我们安排了两晚，可以让有两天晚上让各位除了你跟团游之外，还可以在周边你去感受一下这个国家，这它的繁华，它的发展的程度，等等等等，它有很多人文的东西你都可以去感受感受啊。我觉得这个就比较充足，所以把时间安排得好。再比如说像环球影城啊，包括圣淘沙岛上其他的一些娱乐设施，我们从早晨给大家安排到晚上，不再安排其他的任何的掺杂的东西，您就消消停停。如果是带孩子的，环球影城玩一大天，白天可以感受到玩，晚上可以看灯光秀啊、烟花秀啊等等，这些整个的游行啊你都能感受得到的啊，这个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滑车游行什么的这些都可以感受得到。那这些是很多旅行社都不安排这么通透的这个游玩。因为我觉得从旅行者的角度，那我们去给大家推荐这个行程的时候，一定要让大家到了当地能够玩得透彻。然后再比如说住宿上，在新加坡住的都是四钻以上的酒店，然后到了马来西亚，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像希尔顿这样的国际五星的酒店。那你在这样的国度里边，你安排一个国际五星的酒店，这成本是嗷嗷高的，但是你住起来是真得劲儿。平时咱都没太舍得，一个跟团玩你都能走到这样的一个标准，我觉得也就够用了。8月6号孩子们各种补课各种班啊也都结束了，想带孩子带孩子，不想带孩子的你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咱们这个团里面有带孩子的，然后呢还有大部分都是没有带孩子的，所以它不是一个专门的亲子。但是你说带着孩子去有没有亲子的元素在里边呢？首先就是乐园，这必然会有亲子的元素，这不用多说了，全球知名的品牌的乐园，那你还说这不亲子吗？再比如说在车厢里边什么叫做亲子？是能够给孩子带来一些正向的引导，能够跟孩子们做一点标准的正向的交流，我觉得这才叫真正的亲子元素。不是你玩了多少个乐园是亲子的这个过程，是在每一个细节上能够让孩子们感受一些变化。各位如果相信我，反正我在车厢里我愿意跟这些孩子们交流，不管是你大到大学，小到这个小学或者幼儿园的小孩子们，我都愿意跟他们交流。我觉得孩子们是未来，跟孩子们说什么事比跟这些爹爹妈妈说的要通透。那给他们一些安全的教育，包括一些学习上的一些理念，包括一些小的一些大的一些各种方向的引导，我觉得各位还可以多多少少可以相信点我哈，能够给您提供这样的一个标准。那这就是我们跟各位安排的行程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您报一个普通的旅行社可能感受到的就是一次旅行吧，但是呢跟着我要一起去呢，反正这些杂七杂八的您觉得热热闹闹的觉得标准够高的都能感受得到，吃得好住得好，玩的行程安排的好，时间安排的好，把这个时间排布的好。再比如说像这个新加坡的樟宜机场，全球知名的一个非常繁华的机场，有室内的大瀑布，有各种美景拍照打卡，美食娱乐都在这个一体。我们要到这块给大家设这么一个点，我们取消掉了一些我个人认为不是很高端的，不是走着很得劲的地儿，然后把它取消掉，把这样的时间放在了樟宜机场。 再比如说滨海公园，到里边去擎天树嘛，擎天树那个大公园很有名的，咱们到那里边去漫步拍照互相打卡，然后感受一下那个环境，非常的舒服。再比如说新加坡国立大学，哎，给各位安排了，在暑期的时候，我们上一次去进到校园里面去，这个不一定各个保准，他旅行社都会标注哈。有的时候赶上人家有活动或者什么原因，他可能就你进不去可以外观，但是呢，只要能进得去或者在外观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一个高档学府能够给我们体现出来这个价值。很多朋友到了这边去之后，不管是大人孩子都想到这块去看一看，这些都给大家做了安排。所以其他的一些具体的详细的我就不多说了，反正一些主要呢跟各位交流一下。如果您感兴趣，时间是8月6号带着您一起走7天的行程，价格是10888，咱们是一价全含，中间不再涉及到什么小费税费等相关的问题，10888。那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啊，我全程都会带着各位咱们8月6号出发啊。护照的事儿不用担心，您现在随时办，有没有都可以抓紧时间办理就可以了，这都不存在的问题。价格只要您能接受，只要您这个地方行程感兴趣，您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11，或者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标注关注新马即可。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大家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永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1-5411-8811-5412。这从车上掉下来的那哥们的媳妇儿在抖音的平台上一顿感谢，说哎呀谢谢你们，别客气啊，这一点都别客气。我把这句话分享给各位，就是别人的事儿你听起来就是热闹，放在自己身上就是麻烦。别人的事故你听起来就是故事，但是放在他们自己的身上就是遭罪。所以呢，我能起到的作用是让你们的事故能够变得相对简单和清晰，能够让你们的麻烦心里相对来说有托底。但是我做不到的是替你们遭罪，我也没有办法缓解你们的疼痛。所以呢，我会把这话往前提，就是告诉所有还没有遭罪和发生事故的朋友，您听了这些案例，您要记得，不管是安全行车还是安全生产，他们都是以安全为前提的。行车需要安全，生产需要安全，过日子人活着就需要一个安全的问题。安全如果做不到，那全是事故。所以各位千万要记得，此时此刻的您可能正处在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因为某一件事兴奋得不得了的程度，但是您千万别忘了，您走出这个门，或者您撂下这部电话，或者你关掉这个你给你带来快乐的手机电视也好，你就会变成一个交通参与者。你要回归到自己的那种冷静，不要让过度的兴奋来充斥在你的大脑里，影响了你的正确的冷静的判断。所以叫乐极生悲嘛，乐极生悲不是你乐得多了就有可能会生悲，是因为你在乐的过程里影响了你自己的冷静的判断，你已经失去了理智， 你开始做出了一些亢奋的决定，这些决定往往它的风险会翻着倍，甚至翻着多少倍的在放大。所以呢，给各位提个醒啊，就是此时此刻的您，不管处在什么样的极度的状态下，极度的悲伤，极度的开心，极度的困倦，极度的疲劳，极度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也没什么了。就在这几个状态下，你要让自己把这个极度两个字放下来，你要让自己开心的状态稳下来，伤心的状态平复下来，辛苦的状态，疲劳的状态要让它休息下来，然后一切做平稳的时候，我们再去做出一些重要的决定。有那么一句话，不管你是什么干啥，你做什么样的事情，你给自己三秒钟的提问时间，你问问你有这么好的运气吗？就这辈子你有过这么好的运气吗？你问问自己，然后为什么这样的馅饼就会掉到你的身上呢？哎，这是往那方面去说。那再来另外一方面，为什么所有人面临的都是风险，只有到你这儿就变成无风险了呢？这辈子你有过这样的运气吗？你再拷问一下自己，你会发现，哦，原来没有。反正我没有，我从来没有中奖的事儿，哎，没有，什么事都得靠双手去做。哎，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会得到，哎，那是你的劳动付出和所得。那所以呢，各位在什么事情上都拷问一下自己。你回到咱们刚才这哥们从车上掉下来，你有问过自己，你确定在任何时候都掉不下去吗？你没有问过吧，所以你掉下来了。开车的，你确定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撞吗？所以你撞了呀，是吧？你说刚才说那个坡上溜车那个，我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和这个照片，这打空场得空到啥程度？这都已经不是正常路了，底下都是沙石碎的碎粒的了，相当空的一个地儿，你说能碰得上？你说这啥情况？你说这啥原因？你说他能是故意吗？根本都不是，那他就掌控不住了。那你说怎么着？怎么办呢？哎，事情就是这样的。所以各位，什么事都不要大意啊！好了，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的广播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别忘了，哎，您可以点点关注。没进入到直播间的，此时好信儿的朋友还有那么几分钟啊，您可以进入到直播间来看一看。正在直播间外观看的朋友，不妨您点进来瞅一瞅，哎，看看这里边什么样。防御性驾驶达人啊，魏大哥说这咋的？自己播的时候开直播，有搭档的时候就不开直播，啥意思啊？嗯，你叨叨关键的点子上了，哎，有跟他闹不和嘛？是吧？是吧？有这个可能性没有？我跟你说，我现在说点啥，你肯定得明天都得上去给我个告状去，随你便，魏大哥，你自己看着办啊！想告状你就告状。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进入到我们的广播直播间啊！有问题的可以直接提问。今天的直播还再坚持两分钟吧，再坚持两分钟啊！这个上午是有搭档的，这个丁健欢迎您啊，为爱守护欢迎您。啊，大鹏展翅嘛，是吧？我没看太清。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没点关注的朋友，各位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还有很多来自于辽源的朋友，经常看我的一位朋友 A123，那欢迎您，健康快乐就是福，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支持，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有问题的朋友，在抖音的直播间里边可以把简单的问题在公屏上互动。那如果有复杂的问题，可以拨打广播热线。刚才朋友还在问说，勇哥，你把掉头那个再简单说一句呗。我每次都听，但每次都听的不是太明白。好，我来说一下这个掉头。在城市里边的这个掉头这个事儿啊，分这么几个。第一，禁止掉头。它有一个掉头的标志，然后打了一个斜杠，这就告诉你禁止掉头。第二，有掉头的标志，允许掉头。如果此时有信号灯，你要看信号灯掉头。如果是掉头的信号灯，你要看信号灯。如果没有掉头的信号灯，那左边如果配合的是虚线和实线，虚线这一侧你可以直接掉头，不用看信号灯。第三，没有掉头的标志，它既不限制也不允许，在最左侧的左转弯车道上可以掉头，但掉头时要看地面的标线。如果左边是虚线和实线相交接，可以不过停止线直接掉头。如果你的左侧是白色的实线、黄色的实线、单实线或双实线，不管是啥，只要只有实线的情况下，你需要等候左转弯的信号灯，通过停止线越过斑马线来进行掉头，这是规定。掉头的信号灯、掉头的标志、掉头的标线基本上就这么几个，你听了这几个 基本上就能了解在城市的路面上掉头该如何去做。没有禁止的，只要有左转的就可以掉头，但前提是该看信号灯的看信号灯，不看信号灯的要避让直行车辆，不能发生交通事故。掉头和在

路上倒车是相同的道理，他没有路权。掉头的车辆跟别的车发生碰撞，基本上都是你的责任，所以掉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的问题啊！大家掉头的时候还有一些小的技巧，各位也应该掌握。你比如说，我准备往左边掉头，我尽可能在掉头之前往右边靠一靠，我让自己的车呢能过得来。第二，如果你掉头的路比较窄，你不要把自己掉头过来之后直接顶到马路牙那个位置，然后把你的后方留出了车能走车的地儿，那后边的车一个接一个的走，谁也不给你让，你就搁这撅着，特别尴尬，所有人都瞅着你，哎，就没有人给你让。兄弟教你一招，你不给他留空，你给他挡得死死的，你掉的时候你把后边那个空那个不够一个车过，所有人都过不去，他必须得等着你，他即便给你顶到位置了，你来回挪也挪得出去，你不给他留空你就好掉头了。你比如说这是一个单向单车道的，或者单向双车道的，或者路边有停车的，对吧？像这样的地儿掉头比较费劲的，你一定要记得后边不能留空，留了空那后边20个直行车基本上你碰不上一个给你让的。那你既然抢出来了掉头了，好，那你就采取这个方式，后边不留空谁也过不去，等你掉完才能走，反倒不影响他们的通行。各位明白了吧？别笨呵呵的直接往那边上马路牙子上顶，或者路边停车那个边上使劲往上去顶啊，就使劲往上顶顶顶顶顶到最后。智慧说这期旅游去哪儿啊？7月13号去贵州，7月13号去贵州。哎，真别说，你要感兴趣的话你跟我们联系，我们最后还有那么一组名额还空着呢，反正空着就空着了，无所谓，但是呢能招上那当然最好了，你来捡个漏，高标准，而且现在天气都出来了，贵州这下一周的天气特别好，很难得的一个好天气。如果各位想捡漏的，贵州7月13号直接来啊，还剩最后一组，你私信给我或者拨打广播热线都行，0431851541，打这部电话也行，私信给我也行。然后8月6号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啊，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两个行程，如果各位感兴趣的可以随时关注。好，行吧，这事就说到这儿啊，私信就行了，没关注的关注一下，跟各位说声再见，今儿咱就播到这儿。来关注一下咱们今天交通广播直播间的产品，平时要卖29.9块一盒的，现在我们卖给您的价格非常合理，我告诉你是啥，是三伏贴，古方传承，强身健体，对身体特别好的一个冬病夏治的好办法，就是三伏贴，国药药材的高标准的药材，高标准的三伏贴，平时一盒29.9，现在囤九盒才109块钱，整整270贴，合下来一贴才4毛钱。您如果感兴趣，您可以在这个福田给自己买上，价格非常合理，现在囤上也绝对没毛病。前30名下单的，我们将会送给您4盒这个艾草贴，如果您直接购买，我们将会送给您2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的眼贴，夏天长时间的看电脑啊，看手机啊，眼睛干涩呀，贴一贴非常的舒服。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发送养生两个字，发送养生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发送养生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再次的提醒大家啊，发送养生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价格非常的合理。眼看到伏天了，三伏贴是很多朋友的选择，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朋友，就冬病夏治，治胃病啊，对吧？调节自己的身体，而且能够去寒消湿啊，这些寒湿慢慢的堵在你的身体里，这儿疼那儿酸那儿难受的。这夏天吹空调，车里吹空调，喜欢吃冷饮，喝个咖啡都要得冰的，是吧？这人人都有这个感受。我昨天晚上也是没停住，我这想了半天，来杯冰美式吧，好久没喝了，这毕竟这天也热了，哎，喝喝解解馋，不叫解解暑啊，我觉得更多的是解解馋吧。就点了一个，点完之后自己喝完，多少有点小后悔，说你看这不应该喝，但是确实平时喝的也比较少了，所以您有这样的习惯怎么办啊？身体调整调整吧。发送养生两字到直播微信啊，发送养生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再次的提醒各位，发送养生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如果您感兴趣的，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

0: 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2: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到26，重磅来袭，头三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三花 NPC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赠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2: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黄东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华志愿者协会中西医结合专家委员会内分泌专业组常务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甲状腺病分会理事会理事，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高尿酸血症及痛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卫健委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管好代谢，轻松生活。7月10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该斑马线吗？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4: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3: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4: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契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3: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5: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6: 梦多买单。
7: 贝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8: 要不起。
9: 曾经的我，
10: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9: 如今的我，
11: 3、2、1，上链接。
12: 直到他的出现，
13: 省心的生活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4: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5: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6: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7: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4: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7: 省心的生活，
4: 支付宝到账，
19: 省心的生活，
1: 省心的生活
20: ，nice。

0: 整新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闪耀。提示一下啊，目前呢我们吉林省在于这个季节当中的下雨情况比较多，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您行驶路段是否有低洼路段的出现。
0: 我觉得你是要是要告诉那个广大车主把车都停顶上去。哎，你知道吗，我上周的时候就是就是计划外的回了一趟吉林。
1: 哦，
0: 然后那个就是路过一个桥，叫啥桥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个小桥，就不是说很主要街道的那种桥，就是一个小桥。然后我就发现就那车哈，就扔在那个桥侧面。哦，我说吉林人现在这么随意吗？就车随便停吗？
1: 就违不违章啊？
0: 那正常来讲肯定是违章，因为你
1: 是
0: 属于桥面上嘛。然后后来那个我老公就说，因为什么呢，就是头一段时间就是吉林某个地方就属于比较低洼，然后就有把车给泡的，然后呢就是他们就是对就怕再下雨嘛，就是现在雨特别的多嘛，都在那个江边附近，他就把车停到那顶。你违不违章违章，但是特殊的情况交警就属于没有管
1: 啊。那还行。
0: 哦，对对对，
1: 200块钱停车车也行。
0: 也比那个泡了响。
1: 也行。那我好像找到了长春停车位置。两横两纵。
0: 关键就是人走上去挺费劲的，
1: 那走你待着呢。的确提醒大家，你看今天天气无常，目前我们在所在长春长春的话，就白天下点滴滴拉拉小雨，但你看这云彩随时都可能下大雨啊。天气情况来讲的话，最近一周呢它也不会特别的晴朗。
0: 我看了，就是在那个入伏开始它就不下。
1: 入伏开始几号入伏？
0: 下礼拜三。
1: 哎呀真是，
0: 他从星期四开始他就不下。
1: 今天下雨，明天下雨，后天下雨，
0: 后海下，
1: 周一下雨，周日下雨，周二下雨，周三下雨，从周四开始就步入到晴天。
0: 伏天又来了。
1: 这回我告诉西瓜，
0: 你们该置办上的东西置没置办上啊？
1: 完了，这回西瓜肯定不甜了。
0: 对，好像是有说就是阴天下雨的时候不要去买瓜。
1: 对，
0: 无论是西瓜还是那个香瓜。可是我就纳了个闷儿呢，那咋的呀，你就是等晴了，完了那波浇灌完了它就立马就变成甜的了。
1: 它得晒
0: 啊，蒸发一下。
1: 对，这蒸发一下，就里面水分太大的话，这瓜就不好吃。
0: 哦，
1: 就的确水呢不好吃。来吧啊，今天来回到我们省心生活，和大家分享的各种好物，给大家在工作当中能省点心，在生活里面省点钱。
0: 是啊。
1: 首先发到群里的是德佑家的湿厕纸，你说这玩意儿他上去整这个哈，但是的确便宜，
0: 有用
1: 、啊，
0: 用呗那玩意儿，
1: 囤住啊，纯水的湿厕纸64抽六包，到手价格38.9，EDA 的纯水80抽十包，到手价格69。下一个好物呢是大家手机膜啊，华为手机膜啊，荣耀手机膜啊，苹果手机膜啊，
0: 负责贴不？
1: 小米
0: 有包贴服务吗？
1: 没有包贴服务，小米手机膜呀、OPPO、VIVO 等各种钢化膜，您在外面贴那钢化膜可能10块20块的，哎，就随便抽出一个小，就好像那个小白色的，那个什么呀，什么软包袋啊，啪就给你贴一下，那膜进价它可能都不到1块钱。都不到1块钱，
0: 人家卖的是手艺。
1: 对，卖的是手艺。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膜都是闪膜家的品牌钢化膜，
0: 品牌的，
1: 就外面贴这膜的话起码38起步，那钢化膜
0: 防偷吗？
1: 防
0: 偷窥吗？防偷这事儿也是你自己防啊，
1: 你以后出这专利产品你告诉我一声，我

0: 肯定给你合伙。这个防偷窥膜，防偷窥手机膜也有，
1: 嗯，
0: 什么九 D 的，什么电镀涂层的，
1: 嗯，
0: 抗指纹的，什么水在上面，
1: 抗指纹的，那还能解锁了吗？
0: 抗指纹就不留指纹的。
1: 那我指纹解锁还好使吗？
0: 我这就是闪膜家的，我这个，
1: 哦，
0: 哎呀，我这没有水，
1: 哎，
0: 不是，它上面就是有水珠的话，哗哟
1: 啊，滑落
0: 啊，对，滑下来，嗯，啊，就那种感觉，
1: 不留水质，
0: 哎。给我整渴了，然后多少钱呢？通通都是7.9元两片，7.9元两片，
1: 买一赠一啊，
0: 买一赠一
1: 哦。
0: 而且呢，你买的时候不用担心不会贴，它里面送了贴膜神器，
1: 嗯，
0: 不会，
1: 对，
0: 有神器也不会，
1: 对
0: 啊，也对，有锅也不一定会做饭，
1: 那当然了，
0: 是吧？
1: 嗯，
0: 啊，嗯，
1: 哎，那我下两单可以哈？
0: 哎，没有了。啊，没有，真不错，真不错。但是你要7.9元的话，是买他家基础版抗电镀的。如果说买稍微高端一点的话，就11.9元、14.9元。
1: 嗯，
0: 但总体上还是便宜很多的。
1: 嗯，
0: 原价16.4元的，现在是7.9元两片儿。
1: 嗯，
0: 有需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就这玩意儿便宜喽嗖，多整点儿，我就不信练不出来贴膜。
0: 啊，今天是疯狂星期四啊，
1: 嗯！
0: 肯德基家的经典辣堡4件套随心套餐21.9元，汉堡王的随我选随心套餐4到5件套28.9元，还有什么必胜客的双人披萨呀49.9元啊，达美乐的双人披萨5选259.9元。
1: 嗯，
0: 想要以上外卖链接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那你这玩意儿没有麦当劳啊，有肯德基、汉堡王、
0: 麦当劳、
1: 必胜客的。
0: 麦当劳是周几合适来着？
1: 麦当劳没有周几，麦当劳特别随性，
0: 就想合适的就合适。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莫名其妙突然间就合适了。
0: 那我还在门口等着你家啥合啥时候合适啊。还有一些数码用品啊，比如说是人体的工程学的电脑椅，原价900多元的，现在428元。
1: 嗯，
0: 还有这个叫闪电 Pro 啊，磁釉键盘 RGB 万磁王，
1: 哎呀妈呀，
0: 黑金款。到手价格344元，老帅了，
1: 哦，
0: 这玩意儿我告诉你，
1: 哦，
0: 这玩意儿老帅了。就但凡是我怎么说呢？我要回到大学时代，我高低来一个，
1: 就是电竞房子呗。
0: 一把毕业啥意思？懂不懂？
1: 不懂。
0: 就是买到这个，就是这个键盘，就啥意思呢？
1: 就是能使4年，完就坏了。
0: 不是不是，就是一个键盘毕业了，
1: 嗯，
0: 懂不懂啥意思？
1: 不懂。
0: NFK 了 ，AFK 了，
1: 咋的呀？
0: 懂不懂？
1: 不懂啊。
0: 毕业套装。
1: 哦。
0: 无欲无求了，
1: 就有这个就可以了，是吗？
0: 对，就有这个就无欲无求了，
1: 就光有键盘没有鼠标。你说这玩意儿我理解不上去，你们懂吗？
0: 啊，
1: 朋友们，
0: 你们懂不懂？朋友们，你们懂不懂什么叫做一把毕业？一个键盘就基本上毕业了啊！还有什么黑金的，原价是
1: 还是理解不上，
0: 649元啊！现在都是很便宜的价格，给大家发到群里去。有需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对。
0: 再来看看洗衣服的好东西，丽白家的沙龙香氛，沙龙香氛洗衣凝珠，沙龙香氛洗衣凝珠，原价多少钱？原价69.9元，现在到手价格14.9元。
1: 嗯，
0: 买多少粒呢？18盒，18粒。
1: 嗯，
0: 这么说的话好像有点抠哈，18盒，每盒3粒。
1: 你是这么点玩意儿吗？
0: 不，它是18粒，一共3盒，我说反了。
1: 啊啊啊！
0: 一盒18粒，然后一共3盒，18×3=54。哎呦，谢谢您，54粒丽白家的沙龙香氛洗衣凝珠，
1: 多少钱？
0: 到手价格15元不到，
1: 嗯，
0: 14.9元。
1: 一次扔仨？
0: 哎呦，
1: 洗透，那个得多甩几遍啊，
0: 哦！挺费水呀，啊，你知道？这没有那么使凝珠了。那凝珠你恨不得一套衣服，我感觉能扔俩扔仨就不错了。你这一
1: 没有啊？我洗一次就用一个呀。
0: 洗一次就用一个就够用了。
1: 对呀，啊，
0: 真是。
1: 主要是我也不洗太多衣服啊，那玩意儿不是根据衣服量来扔的吗？
0: 嗯，
1: 对吧？你就洗一件儿，你其实你扔一个挺老费的。你要是洗15件可能还不一定够。
0: 嗯，是啊，来吧，进群呢可以拿到这些好物的链接啊。这些链接怎么来的呢？咱交通广播这档节目啊，给大家搜罗网上各类优惠券，
1: 嗯，
0: 让你买到的时候都是比较合适的，
1: 嗯，
0: 都是比较合适的啊，
1: 嗯，
0: 而且发货的店铺呢都是官方旗舰店，不会给你整些小李家店呐，张三家店呐，
1: 嗯，
0: 就这种个人进货的店囤货店不会整的。
1: 是，
0: 然后大家想买的话就放心去买，所有的平台呢都在京东啊、淘宝啊、苏宁啊、天猫啊、唯品会上，
1: 嗯，
0: 但是咱们节目群，咱们这个组节目组呢，就是帮助大家在线下购物省钱的一档栏目。
1: 对，
0: 省钱的什么？我们主要集中人群啊，
1: 嗯，
0: 我告诉你，真集中在哪儿了？多数都是年轻人和这个稍微岁数大一点的朋友。多大呢？
1: 我们不应该是中流吗？
0: 不是不是不是，我告诉你，我能摸得出来，大概就是20岁到50岁之间吧。
1: 20岁还用跟着我们买吗？
0: 跟着我
1: 买，他们不老厉害了吗？
0: 跟着我买，你看昨天那小伙要买那个鞋，
1: 嗯，
0: 我觉得那就是20岁小伙要买的鞋。
1: 一脚蹬啊！一脚蹬是20岁小伙穿的。
0: 那谁？
1: 20岁小伙肯定跟我一样穿鞋拖啊。
0: 啊，大家想进群看到每天好物的话不要错过，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是的，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还有哪些好物大家能省到钱啊。如果说您进群之后今天没有您推荐的东西的话，不要着急，您随时问我随时说。
1: 对，
0: 今天有双特别长得特别奇怪的拖鞋，如果大家想要的话我给你发过去、啊、
1: 我看看多奇怪。
0: 这拖鞋可奇怪了，穿上之后我感觉我是海底生物。
1: 比如说
0: 水
1: 母、
0: 就是有点像吧，兄弟们，有点像这海底生物。我给大家发过去，长看色啥样啊、
1: 谁家的呀？
0: 维动家的。你别管啥动，我动你动还他动、维动这个品牌吧是个篮球品牌
1: 哦，
0: 就是打篮球的朋友就穿那个，就一整不，他们不也不好好穿鞋上场吗？他们都会穿个拖鞋来到现场。
1: 这哪是，这不明显是那个海螺吗、
0: 您下面写俩字叫贝壳、
1: 差不多都是有壳的东西
0: 啊。这维动家拖鞋原价49块钱，现在限时直降20块钱，二十九一件，
1: 一双
0: 啊、一双，尺码呢36373943044143，一直到47码都有。
1: 就这玩意儿，你比如说你去游泳啊，你去找事儿啊，反正就是外穿的那个鞋拖拖鞋，
0: 然后呢还很好看。哎，我把这个照片截进去，但是我得把那什么截整好。别
1: 谁穿拖鞋还穿个袜子，就这个图拍的真是。
0: 哎，这么解，你看29块钱拖鞋，几个颜色，1、2、3、4，7个颜色，
1: 选中间那款 C 位的那个
0: 小粉色，
1: 熔岩橙
0: 、极光蓝，还有什么瞬息黑白，那黑白不行，喷漆好像没喷到位，太灰色，暗影黑，
1: 人家渐变色，
0: 变坏了那个，这个不错啊，这也不错，29块钱，大家图个乐呵买一双也没问题。
1: 就是29块钱，你在家里穿也完全可以。就是我不说嘛、就你要是上那中东大市场，你就29，你买那个拖鞋就是老大味儿了，真的。然后破塑料袋的装。
0: 真的是破塑料袋的装，那就不行，整不来啊！来，接下来继续往下看，还有啥好物呢？和大家分享一下。自行车有没有要的？喜得盛家的旭日350/310X6铝合金车架的一款碟刹山地自行车，原价1399块钱，现在打6折，到手价格是829块钱。而且你可以这款自行车到货安装，
1: 别买了，就美团扫吧，一年登不上几回，真的就咱就是说，就是以咱们那个长春，这个天气条件来讲，就是你登自行车的时间。

0: 间其实很有限。你说你花800多买个自行车，
1: 嗯，
0: 还得经过他，
1: 我
0: 还得刷他。
1: 我那啥，我同意我姐的观念。你看我曾经不止一次动了心思，
0: 买自行车
1: 、不止一次啊，就是不止，真的不止一次。
0: 你说首先哈，你买完了你就刨除这800块钱了，然后你拾不当的得收拾收拾吧，对吧？你是不是圈啥还得给点油啥的，万一掉链子了呢，是吧？你还得出去修吧。如果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的话，那么还可能扎胎。你就算不扎胎，你是不是还得配个气管子，还打个气儿啥？
1: 你看看，就这些东西啊。然后接下来怎么回事呢？我吧这两天还真就没有车，
0: 嗯，
1: 而且那个工作这个调整的原因呢，我现在早上需要骑一段自行车去那儿，为啥？那又没有地方停车，距离家吧就3公里，开车吧可能一粗溜油就到了，但这没有位置停车。那次我开车5分钟，找车位半个小时。就花钱都停不下，
0: 嗯，
1: 到后来我就第二天改骑自行车去了，
0: 嗯，
1: 哎，很方便嘛，我很兴奋的，
0: 嗯，
1: 很兴奋的，我就在纠结，我是办这个小黄的月卡呢，还是办这个小蓝的月卡？
0: 最后买一个小橙。
1: 最后呢，我就办了小黄的，因为小黄的车子比较多，
0: 哦，
1: 哎，我就骑着小黄啊，现在已经坚持小半个月了，就天天早上骑个3公里，完再骑3公里到单位。啊，就这样。
0: 嗯嗯嗯。
1: 完了，现在我有几个问题解释不了了。第一个问题，
0: 嗯，
1: 我分段骑行，每段都3公里，我可以坚持住。
0: 嗯。
1: 但是，一旦让我从家骑到单位6公里到6.8公里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有点骑不住了。
0: 对啊。
1: 就真有点骑不住了。你看，我今天都跑着来的。
0: 骑不行。
1: 骑不行，
0: 哎，腿儿比较好使。
1: 骑不行，就是我有点骑不住了，你知道吧？完，第二点啊，就一旦下雨的话，我这趟线还好，但是说实话也挺危险。我在那高架桥底下那个路面骑，
0: 嗯，容易呼呲一下子从上面喷水。
1: 就旁边有水啥的那无所谓，我也怕那个危险的，是吧？但是上面的确有段行人道还是什么这个。充电桩的道，我就在顶上骑，还想挡点雨。就这天气的话，这下雨天，咱说不晒，但有点雨点儿。
0: 嗯，
1: 但是你要发现晒天气呢？
0: 对呀，
1: 那给我晒黑了。
0: 哎妈呀！你不用怕晒黑的事。
1: 那稀奇了哈，
0: 嗯，
1: 就再给我这个晒伤了，
0: 嗯，
1: 再给我晒没有劲儿了，跑不了步了，那不得不偿失吗？
0: 嗯，
1: 自行车扫就行，兄弟们啊。扫就行啊！我办了张卡，14.9块钱，能骑一个月呢。一个月每天都随便骑，就一个小时之内随便骑。快到一个小时的时候你就还车，完，
0: 嗯，
1: 再扫一下，还是随便骑啊。
0: 嗯嗯嗯。
1: 好了啊，不说自行车的事了，来，接下来推荐一款彪马家的儿童 T 恤。
0: 嗯。
1: 多少钱呢？79块钱，贵不贵？
0: 如果说彪马家的，就是正常，我觉得。
1: 彪马家正常啊，
0: 嗯，
1: 现在79块钱
0: 两件
1: ，
0: 然后差一点。我觉得就是正常来讲，比如说就是一件彪马的话，就是139啊，169啊，比较是常规的这个价格。然后79应该是已经打折过的了，
1: 嗯，
0: 哦，然后现在79两件，那真的是折上折。
1: 这个彪马家的小 T 恤目前是79两件，怎么买呢？我得给大家说清楚怎么买啊。首先呢，就是我给大家分享链接，进群里之后，你得领一张减10块钱的券
0: 啊。
1: 啊，不是说进去就买的，
0: 嗯，
1: 然后领一张减10块钱券之后呢，你再用自己的淘金币糊了一下子，
0: 哦，
1: 基本上就变成79两件。彪马家的儿童 T 恤了，
0: 嗯嗯
1: 啊，我看都有什么颜色呢？它都是两件混搭的啊，比如黑白的啊，白红色调的，还有这个黄绿色调的，浅黄色调的，
0: 是固定的吗？就是我
1: 固定色调的
0: 啊，只能是这么买，
1: 对，固定色调的。然后呢，你可以买110到170之间都可以买，
0: 嗯，
1: 都可以买79两件衣服，挺合适的，
0: 就是基础 T 恤嘛，
1: 嗯
0: 嗯，你掏里边穿也行，长穿也行，非常的超值。
1: 哎，我看看啊，
0: 40块钱一件呗，
1: 40块钱一件很合适的啊，嗯，你看看我把
0: 就棉质这块肯定是有保证的。
1: 我把这个照片给大家发送到群里去，大家如果不会买的话，你告诉我，就包括昨天特仑苏牛奶，
0: 嗯，
1: 啊，是70多两件吧，大家也是不会买，但没事，
0: 嗯，
1: 我都给你整明白了，
0: 嗯，
1: 啊，是吧？
0: 嗯嗯，
1: 因为你们没有拉到下面的换取那个大额补贴的入口，
0: 嗯，
1: 现在你多听听我们节目，就进咱群里啊，也不是说进来之后就能随便买的。
0: 嗯。

0: 你也得稍微学习一下，得学习一下，就是哪个链接是直接跳转京东的，哪个链接是需要复制在淘宝上打开的，哪个是怎么使用淘金币的，还有怎么凑单的。不行，哪次咱办一个线下的体验课，合不合理？
1: 九块九一次吗？
0: 不用九块九一次，咱们随便就哪次。
1: 那不行，你场地还得用钱呢。
0: 咱，
1: 你除非整大院里的那行。
0: 对，咱就办大院里面。完，我整个那什么，我整一个那叫什么投影仪，然后大家坐一起，我给大家聊聊，我告诉你这东西该咋用，比如这个链接该怎么整啊，那个链接凑单怎么整啊，学习一遍之后，我告诉你，你们都是我们的可爱的死忠粉，
1: 都戴好那个老花镜啊。
0: 真的，我告诉你老方便了，就立马就觉得太合适了。

0: 好，刚才我看有朋友提问了，说有没有什么呢？露营套装，露营套装，
1: 就是桌子椅子呗，
0: 桌子椅子，
1: 还有棚呗，
0: 是
1: 不
0: 是？
1: 是
0: 现在这个季节愿意整这个吗？
1: 就是现在季节挺想整的，主要天儿不咋让我整。
0: 首
1: 先你就对是吧，
0: 今年
1: 那火还没生明白呢浇没了。
0: 今年的雨下的是真是有点那个啥。露营套装的话是不是一桌四椅啊还是啥的，就这种露营套装啊，还是说你需要个天幕天棚啥，你说清楚啊。
1: 对，
0: 就比如说现在
1: 他需要的东西挺多的，
0: 哎，比如说现在咱有露营椅，有露营椅，有一个谁家露营叫做挪克户外家的露营椅，原价149块钱，现在95块钱，挺合适吧，挺合适吧。然后这个我说露营推车，不好意思，不是露营椅啊。还有挪克户外家的速开自动帐篷，原价899，现在800块钱。
1: 你那是几室的呀？
0: 这个是两室的，这算两室吧？
1: 哦，室。嗯，那我不太懂，他写几室就是几室。
0: 我看看，我看看，这玩意儿比买房子合适。
1: 主要就是能买得起。
0: 哎呦天哪，这真大呀，真大呀！这是一室一厅的
1: 啊，
0: 一室一厅的啊，
1: 那也算两室。
0: 你看它有个啥呢？它有帐篷模式，还有前厅模式。看，
1: 哦，
0: 其实就是
1: 随意切换。
0: 对，随意切换，其实就是一个卧室，然后加外面一个特别大的客厅。还有穆高迪家的自营帐篷啊，
1: 这个品牌我听过，
0: 原价是1299，现在价格是
1: 981，
0: 目前长春是没有货了，你可以瞅瞅这个帐篷，一共打开是15平的轻量帐篷啊，防晒大空间，而且是铝合金黑胶的一个屋脊，帐脊，它叫帐脊，不能叫屋脊了啊，打开之后很好看，而且还便于这个折放，你看看这大帐篷打开之后多大，多炸，多大。哎呀，就真是啊，这个玩一天，
1: 这好像下雨也没啥事儿，
0: 下这么大雨的话也不行，那地受不了。那再一个就是，我就帐篷吧，它其实不怕雨浇，
1: 它怕的是
0: 你收起它里面含有水。
1: 哦，那再晾呗。
0: 那外面下雨呢，你放哪儿晾呢？织屋里晾。
1: 对啊，咱拿回家不就是这么织屋里晾吗？
0: 织屋里晾，那就是不太好整了啊。如果想要帐篷、露营椅、露营套装，还有这露营车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啊，给你推荐几个。然后我本善良啊，收到你的微信了，你可以添加微信之后呢，把这个彪马家的 T 恤发给你啊。现在彪马家的儿童 T 恤是79块钱2件。

0: 开学季了，有朋友还在问学期制。
1: 开学季。
0: 就是就那个就是要上小学了、上小学那个季节啊。有朋友问有没有好的学习桌。学习桌的话让孩子到线下试一试吧。如果你觉得那个学习桌还就线下那个叫做什么来着，样子。
1: 品牌。
0: 嗯。它能够打折出售的话，你就来那个样品。
1: 咋的呀？
0: 合适呗，没有味道。
1: 哦哦
0: 啊！别人都整过了，
1: 其实都没有味道
0: 啊，对吧？那对，那就都整过了。完了，再一个呢，就是椅子的话啊，整个配套也不错。但是你家孩子学习桌多少钱买的？有没有就是万八千的？就是有
1: 谁呀？我家
0: 啊，
1: 我家第一个桌可贵了呢。
0: 啊，真用过好桌吗？
1: 嗯呐，后来让我500卖了。
0: 你家第二个啥时候卖？
1: 没有，第二个就是现在就是正在使用，就是一体桌和那个柜书，就全屋定制了。
0: 哦，打的那种榻榻米似的。哦，你看学习桌也不一定非得是不一定是非得是学习桌。
1: 嗯，饭桌也行。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来，欢迎大家持续关注省心的生活啊！加入我们的方式只有一种，
1: 就
0: 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添加我们的微信就是加入我们，不用反反复复的发你想要的这个样品是什么，你就是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啊，
1: 添加微信就能找到我们啊。来，今天跟大家说说这空调是不是最近这两天大家不选的话先放一放啊，但记着咱那个2099的海尔空调五星级别的，
0: 昨天有人下单吗？
1: 昨天那个人他得考虑一下。
0: 我就说那个人。
1: 我知道，我说就是他。他说他那啥，他说他预算吧就1500左右。
0: 哦哦哦，
1: 我说1500左右你安哪儿？他没说安哪儿，但是他觉得1500左右够用了。我说1500左右的话，你要整个省心空调不好整。我说你不行，看看小米，要不然的话你就再添加几百的话，你来咱这个，来咱这个。
0: 啊、
1: 他说他考虑一下，因为这空调吧，他到家就一笔费用。安装费，安装费吧，各个品牌方收的打孔啊、穿线呐、
0: 楼层啊、
1: 啥都是有固定收费标准的。
0: 是的，
1: 你安多钱空调，基本上都得花这么多钱。
0: 是，
1: 啊，但是那说我预算一共2000，那我肯定就得挑个1700空调，才2000以内才能下来。
0: 嗯，
1: 你要挑2000空调的话，你这东西就相当于得2023了。但是啊，我告诉你兄弟们呐，你们真是不听劝呐。那在今年3-4月份的时候，海尔的免费安装季，你们谁都不上啊。
0: 天空不作美。
1: 就那时候是天暖和点儿，完了也没有啥事儿，但那个时候真就是海尔真是免费安装。
0: 人就是这样，就是你只有你饿了的时候你才寻思说，哎呀我点个啥外卖呢，然后你翻的。
1: 哎呀，
0: 就是这样。
1: 来吧，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款海尔的3档风速12小时定时12升超大水箱6米远距离送风空调级别漩涡空调风扇。
0: 我的天！

0: 说了吗？不整空调了，完了好像听着还是
1: 空调扇，
0: 制冷的东西。
1: 空调扇有没有要的？
0: 空调扇这个东西吧，我觉得就是咋说呢，没啥太大用处。
1: 哎，我劝过很多朋友，我说别整空调扇。
0: 就如果你不具备安空调的条件，一个就是钱上，一个就是你自身，比如说你这个屋就安起来就对，你整个空调扇行，要不然的话真是挺没啥必要的。
1: 这个空调扇啊，咱也别说啊，怎么说呢，就是
0: 哎，你说如果就是
1: 我也别劝
0: 那个小卖不是小卖店，就是小商贩。比如说就是像桂林路那种，就是卖炒粉卖啥的，你说他们那儿整个空调扇靠谱吗？
1: 那你看你
0: 会吹的都是热风吗？
1: 看你有没有明火
0: 啊。没有啊爸。
1: 你比如说你要是烧烤的话，
0: 嗯，
1: 你要整个空调扇，
0: 嗯
1: 嗯，
0: 白扇变成黑扇，
1: 不是白扇变你知道那火焰扇啥感觉吗？
0: 哦，
1: 那不一样吗？这边火后面是扇，啊，哼哼的冒热气蒸腾的。来吧，这个空调扇我为啥给大家推一下呢？
0: 为什么？
1: 因为它价格还稍微合适一些。
0: 不是海尔的吗？
1: 海尔的，
0: 那还能便宜吗？
1: 你认为多少钱合适吧？
0: 我就是空调扇，如果让我买的话，我会考虑就是100多块钱，多了我不想花。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买东西，我不看你这东西值多少钱，你这东西就值10000，我就想花100买，你不卖我拉倒。
1: 我告诉你，得回你就是主持人了。你但凡是干别的行业，
0: 啊，
1: 我告诉你，你肯定是一棒，不好使，不好使。这榴莲我就20块钱，你卖不卖我？我就20块钱。
0: 那你挨家也一样啊，你就非给人家一个。
1: 就你们都哪来的这个毛病呢？
0: 底气。
1: 挨家卖榴莲就赠一个，必须赠一个。那给老板那个满头冒汗的，你知道吧？那咱那个水果同城快递能有多钱利润？还叫跑腿的，当天给你送到。
0: 嗯。
1: 然后那榴莲都是那个什么，我也不知道啥榴莲，但都是好榴莲。
0: 嗯。
1: 又干窑的，又什么全包的，都那榴莲。
0: 嗯。
1: 完，挨家说不行，再送一块，啪一块，一块榴莲，我天哪！那一块就得30-40块钱，
0: 嗯，
1: 他的一单也就10多块钱的利润。
0: 对，仔细，
1: 你把耳朵闭上，
0: 放光
1: 吗？你别听这事儿了啊！海尔家的空调风扇原价是469块钱，现在呢，你如果自己在京东上买的话是387，
0: 嗯，
1: 387，
0: 嗯，
1: 别着急，咱看看这空调扇可以，这个空调扇可以干啥？可以干啥？
0: 吹风呗，能干啥？我的天哪！
1: 首先呢，这个空调扇呢，可以给大家制冷，
0: 嗯，
1: 因为里面可以有这个制冷冰块，有可以12升的水箱，
0: 哦，是那样的，
1: 可以有12升的水箱，它那水箱的容量呢，在上面上加水是不用弯腰的，
0: 嗯，
1: 有大蒸发量，
0: 嗯，
1: 这样的话，大家一整晚也不需要再给它换水了，就保持整晚的凉爽，
0: 嗯，
1: 啊。第二点呢，它有个制冷降温、清新空气的功能，就相当于这条空调扇呢，不仅能降温，还能加湿，
0: 嗯，
1: 还能够吹风，
0: 嗯。
1: 你通过不同方式的调节，空调扇有不同的工作原理，
0: 嗯，
1: 啊，它有500毫升每小时的大蒸发量，
0: 嗯，
1: 大蒸发量比风扇还凉爽一些，比空调还要省电。好了，就这些了，不说别的了啊，不说别的了。但是你什么母婴啊、防直吹啊，这都没有，
0: 那都没有
1: 啊。什么自清洁，
0: 嗯，
1: 这也没有啊。
0: 嗯。
1: 什么插电就用，这都没有啊。
0: 嗯。
1: 原价469，现在省心生活一口价是299块钱。
0: 嗯。
1: 看到链接没有？有没有欲望？
0: 没有。你不让我说话，我没听着。
1: 省心生活一口价。一口价299，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进群来看看这空调扇啊，有没有需要的，觉得或者是这个样子啊，功能啊， 还是说我这个就是我家里真不需要空调，就来空调扇呢？
0: 但是就是早些年的时候，就是我刚就我家刚有小孩儿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空调没有什么防直吹的那种功能，然后我真的是买了一个这个
1: 空调扇，
0: 就是往里头加冰，
1: 嗯，
0: 然后就是可以制冷，因为它要比普通的那个风扇就是效果要好一些
1: 啊，
0: 所以这该说不说，确实是这样。
1: 嗯，那299，反正可以试一试。你现在买一个好的，
0: 那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当时买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
1: 风扇，
0: 我就是在那哪买的，在那个中东大市场买的。你知道我花多少钱买的吗？
1: 这你那时候
0: 就是
1: 零几年，
0: 很早以前，
1: 一几年，
0: 2011年，嗯
1: 啊，一一年那时候也得是260多。
0: 260多，我就在中东，就是那个中间大过道那地方卖的，
1: 啊，
0: 你知道吧？就第一家
1: 啊，
0: 第一家。
1: 嗯，
0: 还是一个小品牌，我那玩意儿花350买的呢，嗯，还跟人磨叽半天，哦，
1: 那时候肯定没进群，现在
0: 磨叽半天350，
1: 350啊，
0: 嗯，
1: 现在我发现就是线上线下各有利弊了，大家觉得线上有些品质摸不到看不见，
0: 嗯，
1: 大家又觉得线下呢就杀熟或者是。就欺负你的认知差或信息差，就两方总有一个要取舍的。
0: 嗯，
1: 那咱省心生活呢，该推荐线下推荐线下，该在线上买线上买。那这个海尔的空调风扇呢，在线下它的确就得卖到400多，
0: 嗯，
1: 就得卖到400多。
0: 是，
1: 现在网上是卖到399，咱省心生活给大家的价格是299，还能再便宜100。如果有需要空调风扇的，哪需要？一，地库，
0: 嗯，哦，
1: 地库。二，烧烤摊儿。
0: 哦，你不说不行吗？烧烤，
1: 你不对师傅吹就行。
0: 哦，
1: 你想想，烧烤现在都马上夜就叫什么街经济来着？晚上的经济叫啥来着？
0: 不知道，
1: 夜市经济。这名倒没忘，
0: 街边经济，
1: 地摊经济
0: 啊，不是不让摆地摊吗？
1: 晚上也允许，就是你看马上到地摊经济都支那棚
0: 啊，
1: 你怎么让保持大家凉爽啊，
0: 嗯，
1: 说在棚里得整这个风扇，
0: 嗯，
1: 啊，
0: 嗯，
1: 这风扇适合那儿用
0: 啊，
1: 299块钱。还有哪儿适合用的，
0: 嗯，
1: 比如说老人真不想装空调的情况下，这空调扇吧就有一点我特别不喜欢。
0: 啥？
1: 大。
0: 这玩意儿还能多大呀？
1: 它立那儿啊，就跟小凳子似的。
0: 嗯，杵在那儿。
1: 对，往那一杵，
0: 还放不了啥玩意儿。
1: 你上面放不了啥东西。你家买这冰箱，这冰箱行，这能放花盆。
0: 哎，我那个小冰箱上面真的放了很多东西。对。
1: 你那是冰箱冰柜，你告诉我。
0: 冰柜。
1: 冰柜上面还行。
0: 冰柜。
1: 冰箱不上面不能放东西啊。
0: 咋的呢？
1: 上面放东西不好。
0: 有说的
1: 哦，有说的，我告诉你，不好，影响散热。
0: 就扯不到底下散热吗？冰箱？
1: 妈呀，比你家底部散热那属于高端冰箱，正常零嵌的冰箱才底部和上部散热。
0: 哦，
1: 啊，普通冰箱都两侧散热。
0: 哦，咱们推的不都是底部散热的吗？
1: 是吧？来吧，
0: 进群啊！
1: 进群啊！
0: 嗯，
1: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嗯，
1: 一会儿呢，再跟大家说说今天有哪些好品，包括79块钱的彪马呀，还有那个什么德六家的
0: 彪马 T 恤。你说清楚了，
1: 啊，
0: 你别整鞋是79似的。
1: 79，你要
0: 加爆了。
1: 还有那个29块钱的叫做维动家的篮球拖鞋。原价49，现在29块钱，
0: 嗯，
1: 都在咱们群里已经发送完了。
0: 是，
1: 还有啥好东西来着？一会儿再说。
0: 厕纸
1: 啊，湿巾，
0: 嗯，
1: 还有好吃的，还有那洗衣液，今天东西也挺多。还有咱省心生活一口价的这个海尔家的空调扇，
0: 嗯，
1: 299块钱。
2: 威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威士顿眼科，威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威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威士顿眼科，8928588888。
4: 春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到26重磅来袭，头三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簪花 MP3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送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5: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3: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

0: 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1: 卡洛石、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2: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黄东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华志愿者协会中西医结合专家委员会内分泌专业组常务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甲状腺病分会理事会理事，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高尿酸血症及痛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卫健委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管好代谢，轻松生活。7月10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好，吉林交通广播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一个小时省心的生活，在大家购物啊买东西的路上呢，给大家出出主意。如果说没啥想买的话，进群里你就肯定想买，
1: 是
0: 因为这些东西不是你们想买，我俩也忍不住啊。
1: 嗯呐，我们是属于那个带动消费。
0: 那有的时候太便宜了，真太便宜了。
1: 嗯，
0: 你看，就有时候这个可能长春地区收不到了嘛，这邮到吉林了。
1: 对，就是主打的就是这一波不能落下。
0: 对，落不下，那太合适了。比如说，你看我薅过啥羊毛呢？那个风味烧烤，
2: 不是风味烧烤，
1: 嗯，
0: 就那个谢霆锋代言那个烤肠。
1: 风味。
0: 对，风味家的什么烤？
1: 风味。
0: 好像那是品。对，谢霆锋代言那烤肠，好像100多5盒吧。那天我就79块钱5盒拿到手的，还有什么百配料牛奶，反正吧，就多数家里吃的东西上，我肯定是自己能薅羊毛的时候，肯定是也得薅羊毛。
1: 对啊，
0: 的确是稍微合适一点啊。
1: 我今天买那个纸抽18包18块钱。一包就是1块钱。
0: 18包18块，那真挺合适的、真挺合适的。多少抽的？
1: 是多少抽的？反正就是跟我每次用的是一样抽的
0: 啊，40-50抽那样的。
1: 什么40-50抽？
0: 啊，
1: 80抽，
0: 80抽的合适合适啊。然后呢，如果说大家还想买什么衣服、裤子、鞋子，现在有很多合适的。青岛家的啤酒，全麦的白啤酒，500毫升的6瓶，到手价格25块钱，
1: 嗯，
0: 是不是也挺合适？还有 HOKA 家的什么速度4轻量的户外鞋子，到手价格是689块钱，
1: 嗯，
0: 美的家的落地风扇160块钱，亚瑟士家的儿童 Polo 速干衣64块钱，
1: 嗯，
0: 还有什么呢？我瞅瞅啊，牛奶，经典家的3.6克蛋白的经典纯牛奶，250毫升16盒，
1: 嗯，
0: 一箱，到手价格31块钱。
1: 对。
0: 合适啊，安踏家的儿童魔术贴，鲨鱼包头沙滩鞋，男孩的116块钱。
1: 嗯，
0: 哎，这鞋，
1: 除夕的时候带着是不是？
0: 挺好看啊，但是我家鞋也挺多了，不整了啊。我家尤其孩子的鞋，
1: 不冲动了，
0: 我就可愿意消费了。哎呀，这个行啊，这个行啊，追觅家的迷你
1: 啥东西？
0: 迷你小罐洗衣机，
1: 洗啥东西呢？
0: 看。
1: 洗内裤的，
0: 洗内裤的，
1: 哎呀妈呀。

0: 个内裤就我，反正我特别不理解，说内裤那个
1: 有一张623块钱的消费券，
0: 完了之后呢，600多，
1: 然后到手价格640，669，
0: 嗯，那不623吗？我不知道，
1: 哎，这行不行？
0: 我不买。
1: 为啥这么讲呢？
0: 这内裤那玩意儿，你还能好几个人放一起洗啊？当然是用活水洗，用流动的水。
1: 就这小内裤啥洗不行吗？
0: 我不行。那个，你一天你就脱一个，你怎么能还要攒一个礼拜完一起洗啊？图啥呢？
1: 买仨呢？
0: 然后给他上墙三个眼儿，是不是？
1: 完了贴上。
0: 我们家也有三眼了。
1: 男生女生？
0: 不用，你说男左女右嘛。
1: 男左女右就可以了。
0: 对啊，完了另一个就是孩子的。
1: 啊，你接受不了，就内裤洗的时候就
0: 我不能接受一起洗。
1: 啊，一起洗接受不了是吧？嗯嗯嗯。
0: 就我自己的我也不可能。
1: 你也接受不了自己洗。
0: 对对对对，嗯，对。
1: 然后你看现在追觅这品牌现在整得挺狂啊，
0: 啥都有，嗯，
1: 你自己瞅瞅啊，
0: 嗯，
1: 洗衣机有，
0: 哦，
1: 全自动洗衣机有，
0: 嗯，
1: 就是追觅它是这么个打法，他说我现在就全品类的都做
0: 啊，
1: 做完之后，
0: 但是呢，
1: 看哪个能出来，
0: 哦，就专门做，
1: 对，就是你看我做100个，就相当于100个账号，有一个账号出来的话就成了，
0: 嗯，
1: 我不会就做只做一个啊，
0: 就是他鸡蛋不是都放到一个篮子里，
1: 但是他篮子说实话稍微是有点太多了，
0: 嗯，
1: 有点太多了啊，就我说实话就有点太多了啊，
0: 术业有专攻
1: 啊，在这里，嗯
0: 嗯。
1: 好了啊，不说了啊，如果大家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就可以了啊，我再把牛奶的链接给大家发一下，今天呢就不给大家再发这个各平台的优惠信息了啊，除非大家想问我，然后不会买的朋友再问我咋买好不好。接下来呢跟大家推荐的是咱们交通广播1038一起去研学去旅行这个团儿，
0: 嗯，
1: 其实招募呢已经差不多了，李记呢也已经去踏身去设访了，嗯，不能这么微服私，不对，就潜伏，嗯，不是，就提前出去，那叫啥？
0: 去探店了
1: 啊？我没听说去故宫叫探店。
0: 不是，
1: 你好，你好，你好，售票员，我是来探店的。啥？你探哪个店？御膳房不开。李记呢就是家里的孩子也那什么，这不也和我一样，过两天可能杨斌也要消失两天，孩子上小学之前都得带孩子出去玩一玩，长长见识，就叫咋想的呢，
0: 嗯，
1: 就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0: 嗯，
1: 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把前后句都记好，
0: 嗯，
1: 不是说光玩就行，
0: 嗯，
1: 你得带着认知去玩，你得带着明白人去玩，
0: 嗯，
1: 你才能玩得明白，嗯，就是如果说这么来讲吧，以大家都比如说50%或80%人都去过的，比如说故宫也好啊，天安门也好啊，或者一些著名的旅游景点也好，你但凡是没有讲解员讲解的话，你对于这趟行程也就是无非是走走看看，
0: 啊，
1: 照照停停，
0: 对啊，这就是啊啊啊，
1: 对吧？但是我就会，杨斌真会，杨斌去那个故宫的时候啊，就预约完了之后我就跟着讲解团，因为孩子小嘛，我就是我们仨租个团也不太合适，我们就蹭，
0: 嗯，蹭别人团，
1: 蹭别人团，
0: 人都用蓝牙耳机，你听不着啊，
1: 那咋的，用的富裕啊，
0: 不是，就是你除非你站在讲解员旁边，
1: 那我就站他旁边吧，咋的，有警戒线呢，鹿晗呢，
0: 当然不行，就必须就是说对，然后他们可尖了，他们就是，
1: 哎，
0: 他们说话就是声音特别的小，
1: 就笨蛋，
0: 然后就这么就这样讲，
1: 就这么讲啊，嗯，哎呀天哪，姐姐我教你一招，
0: 我还可以连他吗？
1: 我教你一招啊，这招我告诉你，嗯，朋友们啊，今天但凡听了咱们今天省心生活，
0: 你
1: 就得了，
0: 朋友
1: 就掏着了，
0: 嗯，
1: 啥招了，
0: 嗯？
1: 你看你出去，比如蹭某个旅游景点讲解员，你不是听不着他讲吗？
0: 对啊。
1: 这个时候你咋办呢？
0: 咋办呢？
1: 离再远不怕，
0: 嗯，
1: 打开手机，打到录像功能，
0: 嗯，
1: 把这个画面放到他的脑袋上。
0: 放他脑袋上干啥呀？
1: 就比如说，你看外面，咱的工作人员整的吗，
0: 嗯？嗯，
1: 就这么放到他这儿。
0: 嗯，
1: 你就是声音是指向性的。

0: 懂没懂？
1: 没懂。
0: 就是拿出大家苹果手机、华为手机也好啊，只要你把相机和这个录像打开相机用录像功能，
1: 需要点录制吗？
0: 不需要点录制。然后呢，就把它放大到你需要听话的那个人的脑袋上。
1: 嗯，
0: 他这个画面和声音是有指向性的。
1: 嗯，
0: 是要比你平时听清楚的多的。
1: 我什么都不需要戴吗？耳朵上？
0: 啊，你得戴耳机。
1: 我戴耳机。
0: 你这也叫苹果的监听功能，你可以录下来听。
1: 哦。
0: 啊，录下听的话就听不着，但你可以边录边听，有个实时监录的功能，你就可以完全听得到了。
1: 真的吗？
0: 你看一会儿咱俩试一下。
1: 嗯，一会儿把对着你的脑袋。
0: 对，就比如说咱俩距离五米远，你就觉得已经挺远了，但是画面一放大的话，就是实时录音功能是非常清晰的。
1: 哦。
0: 是非常清晰的啊。哎，这个不能、
1: 啊、来吧，旅行团
0: 啊，旅行团来，不说这个了啊，来，接下来呢，咱就不用蹭那些旅行团的讲解员了，因为咱直接蹭李记就行，蹭李记就行，李记又高又大啊，这回呢，李记在8月3号要带孩子们去到的是北京的研学团啊，北京的研学团啊，我们去到的这个地点呢，首先有大家熟知的哎这些文化景点，还有。这个叫做什么
1: 学府
0: 还有什么呢，还有人文互动景点，都会体验得到。
1: 对，
0: 最重要呢也有2天让孩子放松的景点，欢乐谷啊，环球影城啊也在其中。全程李记和大家和孩子们一起去游玩，您不会觉得孤单，孩子们也会锻炼他的表达能力，
1: 是
0: 让他们自主的能够有一份表达的欲望。
1: 没错，
0: 哎，回来之后能感受到一个明显的改观。
1: 你就这么说吧，李记在外边从来不接小孩的那个课，
0: 啥意思呢？
1: 就是不好带。
0: 对，孩子肯定不好带，
1: 不好带
0: 啊。但是咱们这回孩子没有太小的，小学6年级之后到高一之前的，就高一也可以报名啊，就这阶段的5、6年的孩子都可以进行报名。
1: 是
0: 啊，让孩子们跟着李记独立去到北京进行一次研学。当然，全程的行程安排啊，我们还有专门的这个生活老师配备，也不光李记一个人带。同时呢，男女生分层啊，全独立的卫生间呢、还有24小时的热水啊，还有孩子们这个叫做什么10菜1汤的正餐呢、每人一只北京烤鸭拎着走。每次说到这你乐，我可有画面感了。就大家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现在团购的价格啊，原价6999，现在只需要5699。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们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研学两个字，回复研学两个字，然后去看一看，让您这个行程上啊得到一个很好的规划。
1: 对，
0: 如果你再了解，想去的朋友时间还赶趟，8月3号有播团，然后回来之后，如果你觉得李记带的好，那8月13号李记还给，8月11号还给你走，两个团啊，8月3号和8月11号。
1: 是，
0: 如果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价位上还会更便宜。
1: 是的。
0: 好，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养生方面的好消息。如果说大家对这个三伏天气来临之后呢，有一些比如说什么去湿寒的需求的话，你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上回复养生两个字，
1: 回复养生。
0: 现在呢，我们交通广播每年在三伏天气都会带来的，
1: 三伏天之前一定要在
0: 之前
1: 做，
0: 之前
1: 对、
0: 三伏天气之前带来的这个三伏贴又上线了，
1: 对，
0: 而且和平日里的这个和去年的我觉得优惠力度上要更大了一些。
1: 没错。
0: 因为我知道大家兜里钱都不好赚，但是身体吧还是很主要的。所以说咱别的可以少花，这事儿大家一定要认花钱啊。
1: 对。
0: 多少钱呢？平时29.9块一盒的三伏贴，现在咱们囤9盒，一共9盒啊，才109块钱。一共是270片，合下来一片就4毛钱。别着急，4毛钱结束之后呢，还额外赠送您2盒这种叫做什么来着？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的眼贴。夏天长时间看电脑的朋友就贴眼贴没问题啊，这个眼贴还给你赠2盒，是吧？然后前30名下单的朋友再赠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12片，一共48片，就一共花109块钱。您从身体的三伏贴和眼贴，再到各个部位的艾草贴，全赠全。

0: 户了。
1: 嗯，
0: 如果说一家三口人用的话，就囤两个190、109就够用了。
1: 嗯，
0: 一个人用的话109足够用了。
1: 啊，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养生两个字。呀，阿三春晚，我的生活，流浪般奔波，但喜欢冒险的货，生活依旧出色，值得。

0: 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4: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中雨，26度到21度；吉林市小雨转中雨，27度到22度；延吉小雨，27度到21度；四平中雨转小雨，29度到21度；通化小雨转中雨，27度到21度；白城小雨，28度到22度；辽源中雨转小雨，28度到22度；松原小雨，28度到22度；白山小雨转中雨，27度到21度；长春小雨转中雨，26度到21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3: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3: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要说呀，有的时候我俩关了话筒唠的话题比开话筒唠的好听、
1: 劲爆呢，
0: 对呀、啊、劲爆。
1: 哎
0: 啊，有机会以后我们给你开点网络直播啥的，大伙儿就能听着我俩关了话筒都唠什么话题。
1: 哎呀，那是、他们就会有一种窥探的那种心情在。
0: 谁也有窥探的心情啊，
1: 谁都有啊，每个人都乐意窥探。
0: 我可不乐意窥探，我可跟你不一样。
1: 是吗？那只能说你跟正常人不太一样。
0: 不是，我代表正常人。
1: 我认为我这样的是正常的。
0: 我们可不喜欢窥探，我们只活好自己，我们不愿意窥探别人。
1: 是吗？
0: 你还有那好奇心
1: 吗？不愿意八卦蛐蛐啥的吗？
0: 你还有那好奇心呢？
1: 那
0: 小爱家，
1: 那你对呀、啊。
0: 刚才呢，这没开话筒之前吧，就是爱家沉浸在他播放的这个美妙的歌声当中，啊，沉浸在美妙的歌声当中，然后跟我感慨，我在这边这都忙成啥样了，啊？
1: 我发现吧，就是我认为我哥这个脑子，就是他不会受任何的影响。
0: 对，
1: 他无论是看多少字儿、就是我跟他说什么话
0: 啊，
1: 他都能两个脑，就是他都能够接受到。
0: 我九头虫啊，我。
1: 就是他不会，你就不会影响他思考。他该看稿看稿，他该听我说话，他还能接上我说的话。
0: 是那一集，虽然说我

0: 和王阔我们两个酣战
1: 什么玩意儿
0: 在海底酣战多少个来回他来抢夜明珠吗
1: 哎呀呀呀这是又看西游记了还是、
0: 哎、对王阔扛个大耙子都俩酣战后来让我给打了
1: 打了
0: 不像
1: 嗯
0: 好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就这样的啊
1: 嗯
0: 怎么说到这儿来呢
1: 说我那个沉浸我那歌里了
0: 哎沉浸在、
1: 嗯、
0: 沉浸在他的歌里、
1: 嗯、
0: 沉浸在他刚才播放的歌里完跟我感慨
1: 嗯
0: 说哥你看人那个小小音儿哈
1: 小转音
0: 小转音哎呀、
1: 嗯、如此的婉转丝滑
0: 丝滑
1: 哎对
0: 哎完了我紧接着我这一边我这对字儿我多感兴趣啊我上节目之前我还搁这嘎子温习我的稿子呢
1: 对对对对对看字儿
0: 啊我还看字儿呢
1: 嗯对
0: 多愿意看字儿个人呢看眼睛都花了现在稿都得
1: 推
0: 打这老大字儿你看
1: 看
0: 着
1: 看多了
0: 哎呀妈呀就搁这看过几年呢估计得带个花镜看了
1: 行
0: 完了我正在这
1: 老学究的样子
0: 看字儿呢哀家说的哎呀你看人这歌唱的哈
1: 嗯
0: 是不是啊就豌豆她老公感慨说哎呀哀家你看哀家这小歌唱的呀对不对豌豆说你有啥想法啊啊是不是回家去啊、
1: 嗯、
0: 然后呢哀家说你看啊这小歌你看哎不是你看人家人家这
1: 小转音
0: 小转音这丝滑劲儿的啊、
1: 嗯、对对、啊、
0: 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也学学因为哀家在我们台唱歌呢就是唱的最好的了、
1: 哎、那不那不能
0: 啊
1: 那不能那不能嗯
0: 那小小冰凌花唱多好啊
1: 对哈
0: 不照那小好一朵美丽茉莉花强是差多少你知不知道我说的是哪歌啊
1: 我知道歌我不至于这一首歌还不知道吧
0: 啊
1: 哎呦我天
0: 啊知道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那个哈
1: 知道
0: 知道那个哈
1: 啊
0: 就不照那个差多少
1: 啊啊
0: 是不是小小冰凌花唱多好啊那就爱家唱的我说你专业的去学一学
1: 嗯
0: 对不对提升一下
1: 提升一下对对对对、
0: 啊、爱家
1: 技巧了方便面
0: 对啊爱家用了一个托词啊跟我说
1: 嗯
0: 说
1: 我这么大岁数了还学啥呀哎呀是不是
0: 跟我说哥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还学啥我说你不要管你现在多大岁数你现在是你这辈子最年轻的时候、
1: 嗯、
0: 想学就去学、
1: 嗯、
0: 啊啊哀家说那哥我那有那个是不是我要有那拼劲儿的话我至少我得动个鼻子啥的呀
1: 我整整容 啊
0: 整整容啥的呀
1: 对啊嗯对啊就是彻底改变嘛那种、嗯、
0: 彻底改变、啊、
1: 对对对、
0: 那也是不是不可以的呀
1: 整不了嗯现在就是这个年龄成本已经让我把这件事情就是放下了嗯
0: 家马上换话题了
1: 把这件事情放下
0: 他的原版是、啊、那我要是真去整的话我也不至于为了现在这个人整
1: 不是这哎哥人家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就是再早些年如果、这个、
0: 如果要是整的话我也不至于为了现在这个人整
1: 不是不至于你说你不曲解了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要那样的话啊我当年要有那志向我可能就是就得去个
0: 那都得上天呐
1: 哎呀真的就是说明我没有那么高的志向我要真有那么高的志向那你这盘大棋你得早点下呀
0: 就是下晚了
1: 下晚了你都现在花多钱都没用
0: 啊对对对是这么个事儿
1: 啊你这就是那句话什么出名要趁早什么的这种你都得提前就做好打算、
0: 啊、
1: 你知不知道明星的那妈妈们都多少岁就开始给他们打造了
0: 所以说哈哎呀就是我今天想说的这个事儿呢就是告诉你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老了、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啊
0: 因为呢我今天我就刷到了一条视频啊、
1: 嗯、
0: 这条视频依然是字儿你说我对就是反正字儿的视频都非常
1: 就乐意看字儿
0: 。
1: 嗯，
0: 上面怎么写的呢？说别人88岁的爹，估计有的卧床了，有的抢救好几次了。
1: 啊，
0: 我这88岁的爹还谈恋爱呢，热恋当中。
1: 所以说，真的人和人真的差距很大、啊。
0: 给他愁坏了，他说咋整啊？
1: 啊，
0: 然后我就看一看啊，完这时候他的视频就上来了
1: 啊，
0: 动态视频就上来了。
1: 嗯，
0: 他爹说
1: 88岁的爹来了，
0: 对，88岁的爹就来了、
1: 啊，
0: 我就爱他呀，我谁也不爱呀。
1: 哎呦我天哪！ 哦，真的，88岁找到了自己的真爱了。
0: 姑娘说：“那他打你啊，他。”

0: 他爹说打就打呗，也打也打不死。
1: 哎呀呀呀呀呀呀，都太感人了，你看就是
0: 大爷说他是真爱我呀，要不然他怎么不打别人呢，就打我一个人。
1: 终于明白什么是真爱了，看没看着，
0: 对吧，
1: 有其唯一性、
0: 啊、所以说爱家你鼻子你得长。
1: 我就不了哥啊、嗯、我不了就、嗯、
0: 不了是不是
1: 不了嗯。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有人就说了，说这个中灯简直太难了、
1: 啊、中灯咋的了，
0: 就是下房孩子早恋，上房老人老恋。
1: 好老恋呢，我的天。啊、
0: 哦、对呀、
1: 啊、
0: 有早恋就得有老恋，
1: 老恋哎
0: 是不是，
1: 嗯，晚恋、啊、这叫晚恋，
0: 对呀、啊、
1: 嗯，
0: 还有的人说太吓人了，
1: 嗯，
0: 我都怕我老了也这样。
1: 这对自己还挺有自信的呢。
0: 对呀、啊、他说我44、哦、啊，去年失恋了，我说我难受，
1: 嗯，
0: 44好像跟你豌豆差不多是不是、啊、
1: 差不多
0: 啊，
1: 嗯，
0: 他说我44，去年我失恋了，我说我难受，
1: 嗯，
0: 我儿子还劝我呢，说不值得，
1: 嗯 嗯, 嗯，
0: 是不是
1: 挺清醒，儿子
0: 对长得好看没有用，
1: 嗯啊啊、嗯嗯、
0: 让我换那个开奥迪 A8 的叔叔，
1: 哎呀呀，孩子都懂，你看看、嗯、
0: 啊，
1: 明白事儿啊、哦，
0: 还有的朋友说我公公91岁谈了个76的，
1: 哎呀呀呀，
0: 我们全家为他高兴，
1: 真是
0: 目前正在热恋当中，
1: 你看
0: 最重要的是公公还做了上门女婿。
1: 76的父母还健在
0: 啊，
1: 对不对，说明、
0: 啊、不是
1: 上门女婿吗，说明、
0: 就是、上老太太那儿过去了，
1: 对啊、
0: 嗯、
1: 啊啊啊啊啊啊，
0: 哎呀，这在不在都是女婿。
1: 对对对对对对，懂了懂了懂了懂了懂了，入赘了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
1: 哎呀呀呀呀，哎呀，你别说哈，
0: 嗯，
1: 这你想象不了啊、
0: 嗯。然后还有的网友说真事儿啊
1: 啊，
0: 我外公80那年娶了一个46岁的外婆。
1: 哎呀妈呀，
0: 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用我老姨的话讲啊
1: 啊，
0: 说的别管
1: 啊，
0: 那老头一天不挨打浑身难受。
1: 哎呀妈呀，这是活到那个年龄了，非常的通透了是吧，
0: 对呀、啊、就无所谓了，
1: 就是宁可爱打、嗯、
0: 对呀、啊、然后这位朋友他特别有意思，他说我58了都放弃再找一个的想法了啊，
1: 那你
0: 看到88都不放弃爱情，
1: 嗯，
0: 我应该再找一个，也许还能过30年。
1: 哎妈，想哥你这视频看的
0: 啊、哦，很有收获是不是？
1: 有收获吗？
0: 啊，很有收获。
1: 嗯嗯，
0: 人说有的人呢，二三十岁现在哈、嗯，二三十岁的都不结婚不谈恋爱，
1: 是呢，
0: 六七十岁的都可
1: 可有那劲头了呢，是不？
0: 对呀、
1: 啊。啊、哦。
0: 另外呢，还有的网友说爷呀，听劝哈，
1: 嗯，
0: 咱不谈了，
1: 嗯，
0: 年纪大了，情绪大起大落的、
1: 嗯，
0: 失恋了都不知道是心疼还是心梗。
1: 哎呀妈，真危险啊！这个挺这要命啊！这个那个年龄谈恋爱要命啊！
0: 对呀、
1: 啊，是不是？
0: 对呀、啊，
1: 那是真要命啊！
0: 对啊，这位朋友他说，
1: 嗯、
0: 他说我爸快60的时候、
1: 嗯、
0: 突然暴瘦。
1: 哎呀妈！
0: 我妈怕她有病啊，让上医院检查去了。
1: 啊、
0: 嗯，后来妈妈没了啊、
1: 哎，
0: 亲戚朋友才告诉我，
1: 嗯，
0: 说我爸那段时间失恋了。
1: 哎呦天，真是
0: 呀、啊，
1: 老太太都不知道是吗？
0: 对呀、啊，
1: 啊、
0: 嗯，所以非常的有意思，
1: 好难过嘞。
0: 对呀、啊，
1: 嗯嗯，
0: 人家都说人生啊，要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1: 嗯、
0: 对吧？
1: 嗯嗯嗯，
0: 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是吧？
1: 哎，对对对，啊、
0: 你觉得
1: 主打就是一个。快意人生
0: 啊，艾佳，你觉得应该吗？这样？
1: 哎呀，我觉得应该这样、嗯。
0: 你有没有这样做过？
1: 嗯，没有。
0: 就没有这么疯狂过，对不对？
1: 身弱。
0: 嗯、
1: 哦。不是那个什么低能量女士。
0: 就是你是属于那种必须得让别人，还是这不是是提不起兴趣来吗？
1: 不是啊，我会觉得没有那么舒服，就是好比说你
0: 说走就走，
1: 你对你让我说走就走的话，那我需要准备的东西太多了
0: 啊啊啊啊啊，
1: 你除非是有一个人都给我能准备好让我说走就走，这样我会觉得舒服，不然
0: 我明白了，就是你要是出门的话、
1: 啊、
0: 那得带的东西都四眼齐，都得
1: 尽量吧，倒不至于说
0: 啊
1: 对，但我会
0: 马桶垫都得背着吧，
1: 哼， 对，尽量啊，就是
0: 差不多吧哈。
1: 对啊，得那样啊，
0: 要不然就会觉得此行不舒适。
1: 对，不舒服、啊，你这缺这少那的，就会影响我的心情，就玩的就不好了。
0: 哎呦妈，事太多了，太多了。
1: 那不应该这样吗，哥？那你那是我知道有那有什么样的人，就是他很叫什么，就很摆皮实。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就不太。就是不太碍于说这个什么住的呀，没提前订啊，对付呀，吃啊也对付什么，就是不太所谓。
0: 对，
1: 嗯，不行，
0: 你就像豌豆子
1: 啊，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就是周一撒一份他的菜汤，周五还有呢、嗯，
1: 不得劲儿。
0: 那你肯定不得劲儿，你都得恶心好几天。
1: 哎，我就是能马上就得去买一件新的。
0: 哎妈，你看事儿多多，你瞅瞅一天，哎呀妈，事儿太多了你呀、啊。
1: 嗯，
0: 真的，你不洒脱。
1: 啊，对，不是那种洒脱的人。
0: 不得像那歌唱的“天河崩地割裂”。
1: 你别告我，你别告我，你喜欢那样的人生啊？
0: 说走就走嘛，但是我也没有这种轰轰烈烈过，
1: 是不？
0: 啊、
1: 对，
0: 我也磨叽。
1: 对，咱都事儿多呗。
0: 不是，我是磨叽，真的我，但是我没有想到我这么磨叽，找一个比我还磨叽。就是你要让他干点啥，他必须给你磨到位。
1: 你看呗，
0: 真的
1: 叫什么来着？恶人自有恶人磨。
0: 啥猴啥养活？你咋说来的那个？
1: 一个猴一个拴法。
0: 对，一个猴一个拴法。
1: 嗯。
0: 哎呀，一个猴一个拴法。人家说啥呢？说那绑腿的马、套拴脖的猫、压石头的猴，讲台旁边的学生，你都不用可怜他们。
1: 说的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啊！绑腿的马，这我其实我不太明白。
1: 绑腿的马
0: 这个东西我没有太多的生活，
1: 是怕它撂蹶子呗？
0: 那不知道啊。拴脖套的猫，这个
1: 那就是怕它那个咬人，
0: 那肯定是不省心，
1: 哎、
0: 或者怕它跑。
1: 因为有的那种猫性格特别酸，
0: 对，有的人说这猫说就跳墙，容易跳墙跑，一跑一天不回来，
1: 不好控制。
0: 对呀、
1: 对，
0: 压石头的猴，那这个大家都知道，看《西游记》都知道。
1: 对对对，
0: 啊，肯定是不好管，所以压石头嘛。
1: 对对对，
0: 讲台旁边的学生，
1: 那就是不听话呗，
0: 都不值得可怜。
1: 没毛病啊。总结真是到位。
0: 对呀、开始我也不理解，是讲台旁边的学生。后来我身边好多女性朋友跟我说，说的这个，说妈呀，我儿子在那儿坐六年，就是你都不懂开家长会时的尴尬。
1: 哎呀妈呀，真的哈、挺那啥、挺
0: 我开始以为那是 VIP 呢，
1: 挺显眼包啊，咱说、
0: 我开始以为 VIP 呢，后来说不是。
1: 不是，
0: 对呀、你姑娘怎么样？坐不坐在那个位置？
1: 那没有，那还好、
0: 啊，
1: 那还好。
0: 那怎么个摔法？
1: 反正我尽量是别用我摔最好。
0: 哀家，
1: 至于别人咋摔，随便。
0: 哀家就是甩手掌柜的，真的。
1: 哎，对，
0: 就是你最好是别让我摔。
1: 哎，对，
0: 别让我管。
1: 哎，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反正呱唧一下生完了之后。跑哪去了呢？太好了，这别人必须抓回来啊！哀家说：“哎呀，太好了，跑了，跑了吧。”
1: 至于了不？
0: 就是这样的。

0: 位上班族朋友们，现在呢天越来越热了啊，但是呢大家别光顾着防暑降温，老辈人常说呢冬病夏养，那咱们可别忘了今年的伏天呢是加长版啊，接近40天，正是一年里面调理身体的黄金时候。那现在大家呢都非常知道养生啊，上班间隙比如说可以拿着这个艾草锤啊敲敲胳膊腿儿，抽空练个八段锦，咱们呢更得把这个身体保养好，冬天少生病，工作才更有劲儿啊。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三伏天养生的好物件，国药药材三伏贴。那这可是国药大品牌啊，质量靠得住，打开包装就能够闻到淡淡的中药味儿，不刺鼻，闻着呢就让人放心。贴的这个料子是透气的无纺布，好多上班族呢会担心贴了皮肤痒啊，这个您放心，它呢不闷汗不红肿，贴着就跟没贴的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啊，夏天用正合适。那平时去中医馆贴三伏贴呢得排队不说，一次就得好几十块啊，咱们这个国药药材三伏贴呢今天直接给您是九盒套组，整整270贴，只要109块钱，算下来一贴呢才4毛钱，够您从初伏呢用到末伏，剩下的还能留着平时调理用。更贴心的是呢，每个快递包装里都带一张穴位图，简单好操作，不用麻烦家人，自己在家就能贴。现在下单呢还会有额外的福利，节目期间来订购呢会多送您两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好多上班族夏天长时间看电脑看手机啊，眼睛比较容易干涩，这个眼贴呢就能够帮您滋润眼睛啊，缓解疲劳。前30名下单的会再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是12贴，腰椎啊肩周颈椎膝盖哪里不舒服就可以贴哪里，总共是15盒东西啊，只要10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了呢您验货满意再给钱，一点不操心。想想看这个伏天啊坚持贴一贴，冬天啊腿疼啊咳嗽的老毛病呢就可以减轻不少，比天冷了吃药打针啊要强多了。那其实现在呢咱们就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养生两个字啊，就能够直接下单来购买了。
1: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4: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5: 大哥大下。
2: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4: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5: 什么字儿？
4: 钱。
2: 不屈服
4: 呀，谁比划我呢？
2: 不认输，
4: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2: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来，下班路上我们说点上班的事儿啊。
1: 嗯
0: 啊，就是在单位里边，肯定有的人呢就属于工作能力特别强。
1: 哎，对，
0: 对，对本领域呢研究的特别透。
1: 嗯，是的。
0: 这样的人呢，一般都称之为大咖。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嗯，对
0: 啊。那有的人呢，可能就是稍微弱那么一点儿。
1: 嗯
0: 啊，有的人呢就是
1: 平平，能力平平。
0: 不是弱那么一点儿点儿，
1: 是多弱多多一些，
0: 对不对？就是他肯定
1: 能力有点欠缺，
0: 对，他会有一个梯次性的，他不可能全都非常的强。
1: 哎，对，
0: 对吧？
1: 对的，对的。
0: 我有个表妹啊，她呢学医的，
1: 哦，
0: 对，她呢应该说这个，反正我是这个看着她长大的啊，
1: 嗯嗯，
0: 啊，对呀，啊，就是性格那是。不怎么靠谱啊，哈，
1: 嗯嗯嗯，性格不，
0: 平时在我们家啥的哈，
1: 不是很稳，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嗯
0: 啊，反正我对他，我要说，要我反正你要说让我去找他去看去，
1: 你有点不放心，
0: 不是有点不放心，
1: 是相当不放心，
0: 啊，相当不放心，
1: 哎呀，
0: 但是据说他在他们那个领域，
1: 哎，还挺有名气，
0: 还挺厉害呢，人家，
1: 你看看。还属于说是大拿大咖型的人物呢，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哥，那你这怎么没瞧起呢，
0: 啊，对，我就是没瞧起我这个妹妹啊，嗯，他说哥我不是小的时候那样了，
1: 你还按小时候那个感觉的是不是
0: 啊，对呀，
1: 啊，哦，
0: 啊，
1: 我哥讲话三岁看老的，
0: 那对呗，当年他学针灸的时候还扎过我呢，
1: 哎呀妈，那你都敢让他扎啊，
0: 啊，对呗，
1: 那你挺胆儿挺大
0: 啊，
1: 嗯，
0: 给我扎那个疼劲儿的，
1: 那是，
0: 他说哥酸不酸，
1: 那酸疼着就对了，
0: 哥你这酸麻胀痛你酸不酸，
1: 没毛病，
0: 我说你哥现在就是痛啊，酸不酸不知道，
1: 已经是一痛到底了，
0: 对啊，啥是酸呢，
1: 啊，
0: 真的
1: 就剩疼了，那就下手重了，
0: 对，啊，你家没有学医的你没挨过扎
1: 啊，嗯哦，是
0: 啊，
1: 哦，
0: 我们家这
1: 妹
0: 妹
1: 挨过练手，
0: 哎呀，我们家正经挺多学医的呢啊，
1: 嗯，
0: 他前两天跟我说，他说哎呀妈哥，我跟你说，现在越来越不敢看病了，
1: 怎么说的呢，
0: 啊，因为打针的是我同学，配药的是我同学，拍片的是我同学，
1: 哎呦天，
0: 手术的还是我同学，嗯，
1: 咱就说就是对这个过往都太了解了，
0: 他说他学没学我还不知道吗，
1: 就是说他啥水平我还不知道吗，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啊，过去呢我们经常过去经常说的是走这儿有我同学，
1: 哎，对对对，
0: 现在说走这全是我同学，
1: 哎呀妈呀，赶紧躲是不是，这避而远之，
0: 对呀，
1: 啊，
0: 啊，哦，
1: 嗯，
0: 一个朋友啊，说他同学高考呢没他考得好呢，
1: 嗯，
0: 啊，
1: 完了呢，
0: 后来当老师去了。
1: 这种咱说确实经常听说啊，
0: 哦，啊，
1: 这种是不是？
0: 但是这不耽误，
1: 这可能人家就是后来就开窍了。
0: 对啊，
1: 是不是这个，
0: 啊？对啊，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你能相信吗？啊，
1: 嗯嗯，
0: 我产检去做 B 超啊，
1: 啊，
0: 给我做 B 超的是我老公的小学同学。
1: 嗯，
0: 我老公这个出来说，他不学兽医的吗？
1: 妈呀，行不行 啊，
0: 啊？对啊，你老公肯定记错了。
1: 真胆儿粗的。
0: 啊，对呀，啊。
1: 嗯。
0: 哎呀，
1: 这
0: 一天啊，
1: 别碰到自己认识的。
0: 有的时候说上课一起打游戏啊，
1: 嗯，
0: 玩手机，如今呢？
1: 嗯，
0: 他要给我开场破肚，
1: 什么玩意儿啊？
0: 说过去，
1: 嗯
0: 啊，一起打游戏玩手机，
1: 啊，
0: 如今他要给我开场破肚。
1: 哎呦我天！
0: 早知道劝他多学习好了。
1: 哎呀妈！这当年这都喊着他玩，嗯，是不？
0: 对呀，啊。
1: 哎呦，
0: 啊，但是我倒是有一个朋友，他说，反正我要是手术的话，我绝对不会在我们自己医院手术的。
1: 就特别知道怎么回事儿，
0: 对啊，
1: 哎呀妈呀，
0: 不是特别知道怎么回事儿，他说不行，这个涉及到隐私，平时，
1: 妈呀，
0: 低头不见抬头见呢啊，
1: 哦，
0: 你看一旦做一个什么小手术啥的，
1: 哦哦，
0: 不得，
1: 哎呀，他们还有这方面的顾虑，
0: 对呀，
1: 啊，好有意思呀，
0: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怕那个他们拍照留念啥的。
0: 那不能，他不能，他不能，那最起码那得够专业。
1: 那不好说呀，哥，那能怕到这样，指定是被说过，你知不知道？
0: 啊，那说有可能说，
1: 就是逗你呗。
0: 啊，那对对对对对对。
1: 我给你做呀，
0: 啊，
1: 到时候都给你拍好好的。
0: 缝个美容针啥的。
1: 给你这，给你从就是从那个第一步一直拍到最后一步，
0: 啊，
1: 哎呦天，啊，哎，好，挺刺激啊。
0: 最后出现在 PPT 上。
1: 玩啊，哥，这个。
0: 说来看，这是你们班豆子老师，跟你的学生说，
1: 这是他的十二指肠，不要玩了，哎呀，真逗啊！
0: 对呀、啊，
1: 这个行，
0: 啊、
1: 这个、
0: 还有一个朋友呢，他就是跟我表妹那个状况是一样的、
1: 啊。
0: 然后呢，他妈这个身体有点不舒服，然后他跟他妈说没事的，你这个怎么怎么样的
1: 啊？
0: 他妈说，哎呀妈，拉倒吧，我可不相信你。后来呢，就是挂了他们医院的一个号，据说是专家号，
1: 专家号
0: 啊。结果一进来之后是他，他说，哎妈呀，你咋上这来了呢？他妈说，早知道是你啊，我都不来。
1: 这怎么这黑呀？
0: 嗯。
1: 小小
0: 玩笑哈、啊，
1: 嗯、
0: 要不然妈怎么能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叫什么名儿？
1: 对呀、啊，
0: 说的呀，就是那个事儿、
1: 哦。对对对，大家都会有这样的心理。
0: 对啊，就是当你对这个人特别了解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呢，你再和他一起办正事儿，你就会觉得、嗯、
1: 多多少少就是
0: 好像不那么靠谱，
1: 就是怪怪的啊、哦。
0: 但是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特别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
1: 哎、
0: 啊，他都绝对专业的。
1: 那当然。
0: 对不对、啊？
1: 不然他也没有办法到达那个领域。
0: 对对 对, 对，
1: 那你轻易他不会做的事情，他能敢上手吗？
0: 那对，
1: 是不是啊、
0: 哦？
1: 不能敢啊、哦，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26重磅来袭，头三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三花 NPC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赠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6: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黄东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华志愿者协会中西医结合专家委员会内分泌专业组常务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甲状腺病分会理事会理事，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高尿酸血症及痛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卫健委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管好代谢，轻松生活。7月10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0: 眼瞅着呢伏天就要到了啊，天气呢一天比一天闷热，老话常说伏天不排湿，冬天病缠身，三伏养生可是老祖宗传了千百年的门道啊。中医呢讲究春夏养阳，顺应节气，夏至过后呢阳气慢慢升到顶峰，等到三伏天，天地阳气最盛，人体毛孔全开，正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机。那古时候呢，宫廷御医就专门给皇室调配，趁着三伏阳气来这个敷贴穴位，帮王公贵族呢驱散体内积存的寒湿，属于皇家专属的养生良方，后来才慢慢传到民间。咱们大伙儿呢夏天喜欢吹吹空调、扇扇风扇啊，再加上啊天热胃口差，不想吃饭，总爱吃点冰饮啊、凉菜啊，寒湿会悄悄堵在身体里，日子久了呢腰酸腿疼、浑身乏力，现在就得提前把三伏贴给备起来。你想啊，这个等伏天来了再着急买，说不定呢就赶不上好价了。咱们呢提前囤好，到时候呢不用扎堆抢购，在家呢就能够轻松调理。那不少上班族没调理之前呢，上下楼啊这个膝盖会发沉发软，没走几层就得停下歇脚，长时间坐在电脑前办公，稍稍弯腰啊，这个腰就会酸痛僵硬，陪客户出门谈业务，没走几步这个腰酸腿胀的就抬不起腿啊。那早晚呢出门吹点凉风啊，关节立马是发凉发紧，浑身不自在，那就赶紧用咱们的三伏贴啊，借着这个盛夏阳气充沛，把体内的湿气给轰出来，陈年寒气排干净，坚持贴完整个伏天，等到天凉入秋之后，这种腰腿怕冷啊，一遇阴雨天就酸胀难受的老毛病能缓解一大半。爬楼梯膝盖有劲儿不沉重啊，长时间呢办公弯腰久了也不会酸痛，日常活动身子轻快，应对工作更轻松。平时呢一盒29.9元，那现在囤九盒套组呢才109元啊，整整270贴，合下来一贴是4毛钱，要是等伏天来了再买呢，保准是要恢复原价啊。现在囤能够省好几十块啊，还额外送2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夏天长时间看电脑看手机眼睛干涩，贴一贴就舒服，等于说花一份钱呢既囤了三伏贴又有了护眼好物，多划算。前30名下单的我们再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是12贴，腰椎、肩周、颈椎、膝盖哪里不舒服就可以贴哪里了。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的是养生两个字啊，回复养生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每逢暑假呢，其实很多家长都有一样的困扰，上班忙碌无暇陪伴孩子，孩子呢居家整日沉迷电子产品，性格愈发内敛，枯燥的补习班呢也只能被动刷题啊，眼界、胆量、表达和社交能力得不到锻炼，综合素质很难提升。今天呢，跟着1038去旅行，专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先和各位家长来说一说孩子本次参加夏令营的核心收获，每一项都能够帮助孩子长远成长。第一，提升社交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环境，和全省同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啊，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与团队协作。第二，锻炼语言表达与自信啊，沉浸式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第三呢，培养独立自律品格，全程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庇护，养成良好作息与独立处事的能力，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拓宽眼界格局，行走北京名校名胜实景研学，跳出课本局限，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全方位提升综合素质。这也是咱们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本次夏令营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季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看护，更会全程一对一辅导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身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技巧，手把手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舞台感。那最重磅的这个电台专属福利，所有参营孩子均可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增强自信心。再来说说大家关心的性价比和硬核保障，夏令营专属8到16岁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暑假节奏，原价呢是每个人6999元，专属早鸟单人价仅5699元，两名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无任何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游玩，安全保障依旧全面拉满，让家长100%安心，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各类项目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100,000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车前全面安检啊，住宿为舒适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齐全，男女生分层入住，管理规范，餐饮甄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合规餐厅，4早8正餐，10菜1汤标准，专属赠送地道北京烤鸭餐，每日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程无忧。如果你想让自家孩子告别枯燥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中锻炼，在行走这个在集体中锻炼啊，在行走当中成长，在舞台上绽放，那这个暑假呢，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啊，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就可以抢占专属名额了。

0: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近视盾眼科，飞秒手术到近视盾眼科，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3: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石、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2: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3: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5: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5: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6: 103.8路况信息。
7: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8: 首先来关注到，当前在远达北大街的辅路东向西的方向，从东部快速路辅路到远达大街辅路是车多的状态。
7: 同时呢，工农大路目前看到北向南的方向，从虎林街进入到新民广场的位置车多。
8: 红旗街西向东的方向，从同德路到万宝街是有一段较长的滞缓距离。
7: 同时呢，再次提醒大家，人民大街北向南的方向和生态大街南向北的位置啊，都有小段的车辆滞缓。
8: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及环路方面，当前的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东的方向是车多的状态。
7: 同时呢，亚太大街快速路目前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北向南的方向啊，尤其是在长泰大桥的附近车多。
8: 南部快速路西向东的方向，从硅谷大街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目前呢也是会有一段较长的缓行路段，对向车道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的附近也是车多的状态。
7: 没错，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0: 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东北这天气你也有点不像样了，你也有点啊，
1: 不像样，
0: 啊、不像样，
1: 气的。
0: 你看看啊，这不下雨的时候闷的，这下雨的时候说下就下。
1: 嗯，
0: 听说还有台风要来。
1: 哎呀，
0: 哎呦，我天哪，
1: 交上你了吗？
0: 有这个风险啊，有这个风险啊。哎呀，所以说呢，这个天气真是变化莫测哈、啊。现在我们这个全国人民都关注着这个台风的这个动向啊。现在很多南方的朋友可能已经稍稍的感受到了那么一点点的这个迹象了哈、
1: 啊。是的，其实东北这边也有了。
0: 真的是不一样啊！小的时候怎么能想说这个台风能跟东北有关系呢？啊，但是呢，现在也是这个气候突变吧啊，很多很多这种之前没有遇到的这个情况，我们现在都已经遇到了啊。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尤其在现在也是进入到了雨季。

0: 更是8小时警戒线了。台风巴威对吉林省的影响呢是以雨为主，那降雨的集中时间呢也是13号的夜间到14号夜间，15号白天降水会明显减弱。
1: 那么在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的全省是多云有时阴，松原的东北部还有长春、四平的东部以及呢中部还有辽源、吉林呢会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白城的东部、松原的西部和南部还有四平的西部、通化地区、白山的西部、延边的西部呢会有中雨，上述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么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0度到22度，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27度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7度。
0: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将于7月11号到20号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盛大举行。那为了保障广大参展商、市民观众的顺畅观展，相关部门统筹调配运力，完善接驳线路，全方位做好展期出行配套保障，助力大家高效出行，轻松广展。
1: 那么选择地铁的朋友呢，可以在1号、6号线华庆路站来下车，在 C 出口呢乘坐907路直达展馆，1号线、3号线卫星广场站下车换乘136路直达展馆，6号线的蓝饶湖公园下车换乘75路直达展馆。
0: 公交也有3条线路可以选择，第一呢是75路由朝阳区第二中医院始发，途经前进大街，中到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北门，车客时间呢是5到8分钟。第二呢是136路由卫星广场始发，途经南湖中街，中到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南门，车隔时间是8到10分钟。第三呢是907路由华庆路地铁站始发，途经南湖中街，中到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北门，车隔时间是20到30分钟。
1: 那么同时呢，有朋友要坐接驳车啊，接驳车的运营线路呢从华庆路地铁站 C 口往返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东门，运营时间呢是9点钟到17点30分，从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东门往返四季南河分会场，运营时间呢是10点钟到17点整。
0: 此外呢，为了有效缓解展会期间周边的交通拥堵、停车难、往返出行成本高等痛点，第23届长春汽博会携手滴滴出行定制官方观展出行专项福利，投放100万的出行补贴，为前往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观展的市民游客提供便捷实惠的打车出行服务，优化观展交通体验，助力市民的轻松逛展。
1: 那么补贴内容呢，为汽博会期间观展往返使用滴滴打车6折起，100万补贴即领即用，支持车型品类呢是特惠快车，支持使用的区域是长春市区往返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均可使用。
0: 本届汽博会创新打造主会场加特色分会场、线下展加线上云展四维展示模式，打破空间边界，实现随时随地沉浸式看展、玩车购车，主会场设置整车展馆、未来出行展区、智慧出行试乘体验区、商用车、特价车交易区四大板块，汇聚了1000余台展车，一站式覆盖新车品鉴、科技体验、购车惠民的全需求。第23届长春汽博会展位图现进行权威发布，众多参展品牌抢先看，也祝您轻松高效逛展。
1: 那么同样呢，跟汽车有关的展览中国一汽博物馆将会在下周开馆。中国一汽博物馆呢是由长影集团、长春文旅集团联合一汽集团共同打造的城市文化地标，连日来呢展馆布展全速落地，最新的动态呢是备受关注的红旗天辇1号飞行汽车完成展陈布置。那么馆内的奔腾向新展区、合资典范展区当中的48辆经典车型已经全部完成了进场陈列。
0: 作为展馆的一大核心科技看点，红旗天辇1号飞行汽车为一台4座的飞行器，双排座椅最大载重是320公斤，满电能够飞200公里以上，电动垂直起降无需跑道，其采用国内首创飞行安全辅助决策系统，如何低空微尺度感知技术，集中展现了中国一汽在立体智慧出行、低空经济领域的前沿技术储备，以及在关键核心技术上的突破和成果转化，让观众近距离感受未来出行的全新形态。当前展馆整体软装、灯光调试、科普导览系统搭建工作呢正在有序收尾当中，预计7月14号开放展览。
1: 哎呀。 真的是啊，让你感觉到未来就在眼前哈、啊。有一天我们开上能飞的汽车，也就是这些年的事儿了哈、啊。
0: 是的，
1: 非常非常的期待。那其实呢，很多朋友特别的喜欢车哈、啊，因为每个车都有自己的一个受众，车的一个形态都有自己的一种气质在里头啊。
0: 嗯、
1: 有一些呢是。

0: 是那种非常的繁华的那种啊，看起来之后这个设计也多那个啊，或者说呢有一些它是走一种极简的这个路线的啊，对应每个人不同的这样一个性格。那这两年呢，所谓的这种极简主义其实也是挺火的哈。有些朋友呢不仅仅是把它应用在这个设计之中，也是应用在了自己的生活里面啊。很多朋友会觉得我过着一种极简的生活，物欲比较低，
1: 哎，
0: 会觉得很开心很快乐。
1: 我这两年也读了很多类似的书，叫做《不花钱的一年》啊，《我的家中空无一物》啊，什么什么八平米生活什么之类的吧，就是这类的。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种极简主义啊。你觉得作为一个极简主义，不会买什么样的东西呢？啊，你有没有兴趣过一个这种极简的生活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 1038，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姗姗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0: 没错，同样呢，今天也为互动的朋友准备了一份奖品，是由我们的吉林国金医院为您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如果说你想要的话，可以在互动当中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我们就知道您要加入到抽奖当中了。我们将会在最后一个时段抽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2000元的一个体检卡。那么同时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音乐，一首歌一段青春。今天呢，我们用歌声和故事聊聊即将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的春时光音乐会。那么在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胡海泉、王鹤野还有声名远扬四强艺人呢，会齐聚长春，每位歌手带来7到9首的完整曲目，相当于一次性的欣赏多场的迷你个人演唱会。同时呢，全场配备国际D&B 顶配音响以及全景的灯光矩阵，是由芒果专业制作团队全程打造，是咱们长春呢难得一见的高规格大型音乐现场。之前呢399票档门票上线即刻售罄，主办方呢也是倾听我们广大长春歌迷的心声，新增了499、599黄金的前排票档，给大家更多近距离的观影选择。已经购入699和799门票的观众也不用担心，座位会统一的向前升级，同等价位拥有更好的视野。同时呢，绝版399的票档呢不会再补货了哈。那持有该票的朋友可以好好的珍藏这份专属的青春记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同走进今天专属艺人的音乐故事。那么提起胡海泉，在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当中都藏着一盘循环播放的老式卡带。早在1996年，22岁的他呢就在北京一间音像编辑室里埋头工作，剪辑磁带和对歌曲版权，日复一日和音乐为伴，默默沉淀着心中的热爱。那么3年之后，他和搭档推出首张专辑，同名主打歌《最美》一夜之间传遍大街小巷，温柔旋律成为一代人的告白金曲。2006年的胡海泉成立了个人音乐工作室，从选曲编曲到录音全程亲自把控，同时也创造出了《奔跑》这首刻满着励志底色的作品。校园运动会、毕业聚会、朋友相聚，只要是前奏响起，总能引发全场的共鸣，给每个奔跑赶路的人带去向前的力量。7月11号，北湖奥体现场，我们就能够沉浸式的聆听《最美奔跑》现场大合唱，重温属于90年代的温柔与热血。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胡海泉的歌《爱上我不如忘了你》。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月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余霜。
0: 哎，今天这个话题挺洋气的啊，来跟大家讲讲极简生活，极简主义。
1: 极简主义说好几年了，现在不还洋气吗？
0: 你说是说了很久，这个理论还是其实挺经典的嘛，极繁极简呢、啊、这种，但真正能过上极简生活的人在我这个身边我目前还是没有看到、啊、
1: 没有
0: 看到。
1: 你之前不是觉得天明哥家的冰箱很极简吗？
0: 我说他家冰箱吗？
1: 嗯，我说他们家冰箱里面
0: 我当时怎么说的，我说他家吗？天明哥家吗？
1: 对，你说他家冰箱打开之后里面只有啤酒和鸡蛋。
0: 我说他家吗？
1: 对啊，
0: 他家
1: 我不可能知道这件事情，只有你说啊。
0: 他当时是有孩子的吗？不应该是
1: 有孩子。
0: 我说的可能不是他吧。
1: 那是谁啊？
0: 我
1: 记得你说就是天明哥。
0: 那也有可能，但是如果说家里面有孩子的话很少能够保持极简吧，应该是因为你可以极简、嗯、孩子是没办法的。就很多这个家里面有孩子的这个家庭都说这个冰箱不够用，因为孩子什么都吃、
1: 嗯、
0: 但他什么都只吃一点儿、
1: 嗯、
0: 吃完了之后没办法，你就只能往那个冰箱里面塞。
1: 是，但我觉得我小时候没有啊。
0: 嗯，
1: 就是我小时候我不知道这个东西父母当时是怎么跟我说的，忘记这段历史了
0: 啊。
1: 就是我们家买什么东西就只买一点儿
0: 啊，是，
1: 就导致就是那个玉米肠，它不是一袋里面有三根吗？
0: 啊，
1: 我应该是自己开始买吃的，就是周围没有人看我吃东西了。那时候应该已经上高中或者上了大学了。
0: 嗯、
1: 我有一次一口气吃完一袋之后，那个感觉就是说，我可真
0: 太爽了。
1: 我说我能一口气吃完一袋玉米肠，因为之前一次就只能吃一根，
0: 那剩下两根呢？
1: 就放回去了。
0: 然后那个下次再吃。
1: 下次再吃。然后就是我们家特别喜欢给我买那个豆子，就是外面裹奶的那种绿豆还是什么豆子。
0: 豆子
1: 就是
0: 零食吗？
1: 叫挑豆吧，是不是？
0: 啊，我知道。
1: 就外面是裹着一层像奶粉一样，然后里面就是那个豆子，就这么一包豆子啊，也就一斤嘛，我可能能吃一两个月。就这个豆子，就是说没事儿，我们就是坐那看电视的时候就嚼不两颗。
0: 哦，你这种极致控制这个性格从小就开始了。
1: 当时不知道这是极致控制啊，我能知道这
0: 是
1: 极致
0: 的
1: 控制吗？
0: 就是觉得正常就应该是这样。
1: 对，我们买什么东西就只买一点。
0: 那其实也很好，我觉得这个性格特别好，因为比如说那个
1: 是空的，
0: 以前那个家里面买东西之后就是放不隔夜。
1: 哦，
0: 就是买完之后就要那个全吃了。
1: 对，
0: 这种不加控制这个性格，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好。
1: 对，但当时不知道这叫极简主义，我就觉得是单纯的抠。而且我后来就是去我们家一个亲戚，而且那个亲戚还是就是不是说那个农村亲戚说那个条件不好哈，
0: 嗯、
1: 就是说我觉得打开他们家的冰箱，我说这生活也太幸福了。那个糖就是像过年，我家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够在那个糖盘里看见那么多的糖。他们家冰箱里一直有糖，
0: 嗯、是，
1: 就是那种什么徐福记啊、巧克力啊，就在冰箱里一直放着。
0: 就是每个人习惯不一样嘛，有些人喜欢就是买些东西囤着，日常的生活当中就能使得到的。你们家是那种就是我现吃现买，
1: 不买
0: 也
1: 吃也不买，我就是不能吃。
0: 那你爸妈就是什么零食都不吃吗？
1: 我妈喜欢吃海鲜，他们会买海瓜。
0: 这不叫零食，
1: 这玩意儿肯定是不能隔夜的呀、
0: 啊，
1: 所以买完马上吃完就没了。
0: 啊、
1: 除了这个以外，就他们只买他们喜欢吃的。
0: 那我只能说，就是每家都有一个自己的这种家风在里面了啊。但我家里面也是，就是不怎么买那些这个东西、
1: 嗯，
0: 反而让我会觉得对这些东西非常的渴望。
1: 我也是，我也会啊。
0: 你渴望吗？
1: 我渴望啊！我现在就很爱吃、啊。
0: 我今天决定吃两块苏打饼干，我太叛逆了，我简直！我今天我喝出来，我吃三块。
1: 不，这个感觉是一种，就是说那个馅啊，它已经化在你脑子里了，
0: 啊、
1: 你其实也会吃过这个馅的，但是你吃过这个馅的时候会觉得
0: 很奇怪，
1: 对，
0: 很不对。
1: 哎，你正常如果是在理智的情况下，你不会吃过那个馅、
0: 啊。那我比你是叛逆多了。
1: 哦，是啊。
0: 就是我完全这些年啊，今天讲这个极简生活、极简主义、
1: 嗯，
0: 我这些年完全过着跟极简主义相反
1: 的
0: 这个生活。我特别喜欢囤东西。
1: 哦。
0: 而且我特别会买一些可能是超量的这个东西。我喜欢把所有东西都买好放在那儿，整整齐齐的。我说啊，我有这么多东西还没有用。
1: 啊，就是咱俩都是被限制着长大的，但是你发现、就是、
0: 我走上了反面。
1: 哦、
0: 嗯，
1: 你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全都买回来，你才有安全感。
0: 比如说这件衣服，我之前那个买了一件嘛、
1: 嗯，
0: 后来我觉得穿着挺好的，我怕它之后那个没
1: 有了，
0: 我又买了一件一模一样的花色，一模一样的。
1: 其实我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心理，就是如果用到什么东西觉得很好的话、
0: 啊，
1: 我就会一直关注着它，等它什么时候价格比较低的话就囤起来，
0: 我就会那个再买这个东西、
1: 一种安全感。
0: 言上说，第二份半价的东西不会买，除非确定能够充分使用。 第二呢，奢华的装饰，现在我家里面都是极简风，拒绝花哨。第三呢，是已经拥有的就不会再想拥有相似或者代餐。比如说我特别吸水何日火老师，就绝对不会喜欢代餐刘金星。妈呀，
1: 哎呦，
0: 这是夸我吗？
1: 夸奖吗？
0: 说我是何炅老师的代餐，
1: 后面括号一点看不着
0: 啊，没有代没有赞赏的意思，全是嫌弃。没有，我也从中看到了一些爱意在里面。
1: 当然了，你这能够把这个何老师拉到这里来，
0: 哎呦我天哪，太好了，
1: 说明他在你心中这个分量还是非常之高的。
0: 在我心中吗？
1: 你在他心中你在他心中的分量非常高的。
0: 来吧，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哈、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会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你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Last Life 说车是大额消耗品，之前算过账啊，折旧啊、停车费啊、保养算下来，日均开销远超打车上下班，而且开车需要集中精力，打车省车这部分时间可以提高自己。
1: 哦，
0: 就车就不买了。
1: 哦，类似的说法还有买房子吗？尤其大城市的、就是他们算过一笔账，就一直租到两个人就是七老八十。
0: 其实是这样的、但是很多人心里面还是过不去那个坎儿。
1: 对、
0: 就是、
1: 中国人很
0: 中国人没有一个我自己的家就会觉得很奇怪。
1: 对、而且你不知道房东儿子什么时候结婚嘛，就会把你赶出去。
0: 但车这一点我真的是过着一种极简的这个生活。咱们俩好像是前后脚买的吧，应该是我16年买的车。
1: 我应该是18，
0: 现在已经是第10年了。
1: 嗯，
0: 然后就很多人说，你就是把这个那个卖了呗，然后买一个冰箱、彩电、大沙发的那种。我说车对我来说，只要能开走，然后能遮雨就行。
1: 其实我也这种感觉。就有一天我跟朋友出去吃饭，然后他看着我的车说，给我吧，我给你，就是说
0: 给他，
1: 他可以把他抵账做出去。他说那个给我吧，说我给你抵了。我说为什么，我车好，为什么要给我抵了？他说你这年头你卖也卖不了几个钱了。
0: 行，你能抵账的话其实挺划算的。可以的。
1: 是吗？那但是他没有
0: 抵账都抵的比较多一点。比你那个二手置换的肯定是强，
1: 会好一些，是吧？
0: 对 对
1: 但是我开车这么多年，我觉得稳稳当当的，他真的为我付出了很多。怎么熬是吗？熬是吗？我
0: 哪来的稳稳当当的？
1: 我觉得算是稳稳当当的啦，没有、那小刮小蹭的话很正常。
0: 是。
1: 我从考完驾照之后第一次开车就上高速，我就开了它、这么多年，我觉得算稳稳当当了。
0: 不错不错啊！
1: 怎么你的车就是刮蹭都没有吗？你不是也追过尾吗？
0: 很少。
1: 我也很少、我觉得这个车就是我们两个的配合已经非常默契了。人家说这样就是这个车和你有缘分、如果你要换车的话，你也要就是好好的感谢这辆车，然后再换车。
0: 不说那个有人就是买了新车之后会有一个仪式吗？买一个小车模型。
1: 对，在那个新车还没到家的时候，先把这个小车神给他请出来。
0: 就是啊，这个只是一种心理这种寄托。其实有的时候看这个车的时候，你真是觉得挺感谢他的。就是这么些年10年的时间，然后你在这个路上开着它奔波到那儿，奔波到那儿，它见证了你生活当中一些很重要的一种时刻，把你摆渡到这儿，摆渡到那儿，你其实挺感激这个车的、
1: 对，这种仪式它其实就是一种表现，
0: 对，
1: 但其实内心是你对万事万物一个是有一种
0: 感知，
1: 哎，对，你有感恩之心，然后你又非常的这个有，
0: 你可以对他那个跳舞啊。听我说谢谢你，也有你温暖了自己，也不错了啊。
1: 远方小李说要开到报废。
0: 对，我就觉得我现在开到10年了，那我就把它开到报废吧。
1: 报废是多少年啊？
0: 哎，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强制性的这个标准了啊？还是说那个只要是车检过不去了，但是现在会那个麻烦一点，因为现在每年都要检一次车了。就会稍微
1: 几年之后是每年都要检一次。
0: 就是过了那个前面那个对、就是反正我从今年开始应该就是每年都要那个检一次了。
1: 还有小张说之前看综艺五亿就是买啥都要买俩一样的，原因是是太喜欢了，只买一个不舍得用。
0: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如果这个东西我挺喜欢的、如果说这个东西使光了之后我就再也找不到它了，我就会买这个东西，我就会囤东西，我特别喜欢囤东西。
1: 我只有在这个东西快用完的时候我会这样，
0: 因为我小时候家里面就是这样。就这个衣服穿坏了，我才能换下一件衣服。
1: 哦，
0: 以至于我现在就喜欢买一些破烂回家，就是各种颜色都买、啊、
1: 你看我妈以前是做服装的，她现在经常会说这个话，她说、嗯、妈妈做了那么多年服装，我一件衣服都没给自己留下过。
0: 哎呦我天，
1: 就是我觉得是一种人的那个，你太松弛了，因为你知道你有那么多衣服、嗯、
0: 是
1: 是吧，你走哪个店穿衣服不行吗？
0: 因为你就极致拥有的时候你才不会囤这些东西。
1: 对
0: 啊、
1: 嗯、他最后就一件衣服都，他的衣服全这些年才慢慢买的。
0: 是兰哥说了，极简生活就是买车的时候只买了一个脚垫，别的什么都没有，就连红绳都没有绑啊。我也没绑红绳。
1: 那个红绳不是卖车的时候就直接给你绑上去的吗？
0: 诶，我那个没绑，就是没绑、哦、当时我也不知道是那个为什么，他当时还说有个仪式嘛，
1: 嗯
0: 是什么恭喜谁谁谁，我说那就拍张照得了。
1: 那为啥没有给我仪式呢？
0: 啊，没有吗？
1: 没有啊，我就直接车就回来了。
0: 你少给钱了？怎么回事？
1: 可能当时我妈讲的比较狠吧，
0: 也是有可能啊。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简简单单其实挺好的，有些朋友确实是啊，就很理解这种心情，就把车那个当家似的，在这贴一个什么东西，在那放个什么东西，但实际上啊它不安全。
1: 嗯，
0: 不安全，因为很多东西你是罩在了气囊上面，真出事儿的话它就像子弹一样弹出来，其实是不安全的、啊、
1: 是的。
0: 来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你有没有向往过一种极简的生活啊，你的极简生活体现在哪些方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不管是怎么简单的生活呢，其实我觉得健康还是最重要的哈、啊、咱们不能把健康丢掉。那各位上班族朋友们呢，现在天是越来越热了，千万别光顾着防暑降温，咱们老辈人经常讲啊，冬病夏养，千万别忘了啊。今年的一个伏天呢是加长版，接近40天呢，正是一年当中调理身体的黄金时间。您看啊，现在大家都知道养生了，上班的这个间隙呢，拿着艾草锤啊，敲敲胳膊腿儿，抽空的练个八段锦，咱们把身体养好，冬天少生病，工作才会更有劲儿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三伏天养生好物件，国药药材三伏天，这是国药大品牌啊，质量靠得住，打开包装呢就能闻到淡淡的中药味啊，不刺鼻，闻着就让人放心。贴的料子呢是透气的无纺布，好多上班族贴了呢担心之后这个皮肤痒啊，这个您放心啊，它呢不闷汗不红肿，贴着就像没贴似的，夏天用特别的合适。那平常呢去中医馆贴一个三伏贴首先得排队吧，一次就得好几十块钱啊，咱们这个国药药材的三伏贴今天直接给您九盒套组，整整270贴，只要109块钱，算下来一贴才4毛钱啊，够您从初伏直接用到末伏，剩下的还能留着平常调理用。更贴心的是呢，每个快递包里面都有一个穴位图，简单好操作啊，咱不用麻烦别人，自己在家就能贴。现在呢下单还有额外的福利，那么在节目期间来订购呢，多送您2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这个非常好啊。很多上班族呢，长时间看电脑啊、看手机啊，特别容易干涩啊。这个眼贴呢，直接帮您滋润眼睛、缓解疲劳。同时，今天我们前30名下单的，我们再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也有12贴啊。腰椎啊、肩周啊、还有颈椎啊、膝盖啊，哪里不舒服就贴哪里。总共有15盒东西，只要109块钱。同时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了您验货满意再给钱，一点不操心啊。想一想夏天的时候呢，咱们贴一贴，冬天的腿疼啊、咳嗽的老毛病都能减轻不少，这个比天冷的时候咱们吃药打针不是强多了吗？我们上班族呢过日子讲究实惠，这个三伏贴既便宜又管用，而且是大品牌出品，买着放心，用着也安心。现在好多全国的上班族都在抢，但库存不多了啊，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养生两字，养生两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抓紧时间在线下单吧。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8: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9: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安徽怀宁，一群黄梅戏演员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条路“稼先路”，这三个字连着邓稼先，也连着他们的每一天。演了几十年，现在台下观众却越来越少，他们一合计，觉得也必须要转型，于是一咬牙把戏台搬进手机屏幕。邓稼先隐姓埋名，在荒漠里铸就大国重器，他们接过这个名字，在直播间里为黄梅戏找出路。这条路从戈壁连到直播间，从国之栋梁连到寻常人生。这群人在戏里是角，在戏外他们也是自己的主角。请听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人人都是主角》。
10: 晚上8点，怀宁县黄梅戏剧团直播间准时开唱，演员邵顺巧一亮相，评论区瞬间刷屏，点戏喝彩，隔着山海送出小红心。3年前，他甚至不懂什么是直播，如今一场直播几十万人同时在线。这群唱戏的人天天走在稼先路上，走得久了，慢慢品出味儿来。这路名里藏着的是一种活法。
11: 第一次看到身份证上印了稼先路，心里特别激动和自豪。每天走在这条路上，这三个字早已刻进我心里，时刻提醒着我要坚守初心，好好唱戏。
10: 怀宁县黄梅戏剧团与新中国同龄，扎根乡土77年。老一辈演员曾用一根扁担挑起全部家当，把戏送到百姓家门口。可时代变了，线下戏越来越难唱，学戏的坚持干这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困难摆在眼前，躲不开也绕不过。团长刘丽华觉得不能等也不能靠，带头拿主意。互联网时代，咱们就把戏台搬上网，全团一起做云端直播。赵顺巧是老演员，台上一站就是几十年，让他对着手机直播，他第一反应是抗拒。他唱了一辈子戏，心里却总过不去这个坎儿。一个角儿怎么好意思在镜头前要掌声？
12: 因为我很紧张，特别紧张。我们也是个资深的老演员了，上台也无数了，大大小小的台我们也上过，大大小小的戏我们也演过。但是直播面对镜头啊，拿着话筒心里在那动，对着观众我不知道说什么话，这就尴尬了。
10: 那段时间压力是双份的，白天排练耗尽力气，晚上他一个人留在直播间，对着空镜头一遍遍试唱，练习口播。一盏灯，一部手机，他反复看回放，抠表情，揪动作，一个眼神僵硬，一句唱腔拖沓，都要重新来过。他说，走在稼先路上久了，就懂一个理儿。邓稼先那代人在戈壁守了一辈子，生前几乎没人知道他是谁。我们现在只是在镜头前唱戏，又有什么好怕的？最难的事往往不是上台，而是开台。设备一出故障，画面卡，声音断，几万人在线等，幕后的人急得满头汗。最熬人的是中控左小伟，他原本是干后勤的，对直播设备几乎一窍不通。
12: 做的时候的确是有很难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架设的时候，各种故障，一会儿没声音，一会儿就是直播间卡顿，网络上面设备上面都有问题。
10: 那些日子，大家白天排戏，晚上摸设备练直播，累极了，左小伟就掏出身份证看一眼，稼先路三个字就在那儿。他想，邓稼先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心里装的只有这个国家，这份事业，比起他们，我们现在这点难，真不算什么。
13: 风吹杨柳，天摇天摇，
10: 实打实的付出，换来实打实的回报。 如今剧团抖音粉丝突破139.2万，直播间累计观看超1.2亿人次，天南地北的戏迷甚至海外华人都在线上追着看怀宁黄梅戏。资深戏迷周周不周周说，
14: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们那些短视频以及直播间的拍摄吧，我发现他们在直播间的演出和在剧场的演出其实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以一种同样的心态去对待的。
13: 树上的鸟儿，
10: 一台戏带活了一群人，也带火了一座城。怀宁把戏曲文化越做越实，每年上万名游客慕名而来看戏、研学、逛老街，戏曲成了地方文旅的助推器。但剧团的人说，他们最在意的不是来了多少游客，而是路还在、戏还在、人还在。团长刘丽华说，稼仙路他们每天走，这个名字天天看见。邓稼仙用纯粹的理想守国，他们用同样纯粹的热爱守戏。谈不上多伟大，但要对得起身份证上稼仙这两个字。
15: 我们剧团从一根扁担挑遍全县，到现在拥有了抖音直播间有139.2万的粉丝，我们的变化非常大，但是我们为老百姓唱戏的初心没变，为传承黄梅戏艺术的决心没变。
10: 夜色下的稼仙路车流渐稀，直播间里的锣鼓声却正热闹。邓稼仙在荒漠中升起蘑菇云，这群人在直播间里唱响黄梅调。身份证上稼仙二字印的是地名，刻的是一股劲儿。邓稼仙是心怀国之大者的典范，是那个隐姓埋名的主角。而在怀宁，在这条以他名字命名的路上，一群唱戏的人用几十年光阴守住一方戏台，又用一间直播间接住时代的冲击。他们守的不仅仅是一台戏，更是一种不肯退场的活法。每个人都是传承里的主角，也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夜深了，稼仙路上的路灯一盏盏亮着，直播间里邵顺巧唱完最后一段，对着镜头微微一笑，明天见。他们关掉直播，收好戏服，走上那条每天都要走的稼仙路。路灯照着路牌上的三个字，也照着他们身份证上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连着一群人，连着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也连着这张身份证上每一个不肯退场的主角。
1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7: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8: 稼仙路以民族脊梁之名筑怀宁精神地标。稼仙路位于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是城区重要的南北向主干道，也是怀宁最具标志性的道路之一。这条路以两弹元勋邓稼仙的名字命名，自1999年新县城建设时定名，沿用至今，早已成为区域路网的核心参照与地理坐标。作为邓稼仙的故乡，怀宁以路为名，既是对这位科学巨匠的崇高致敬，也让家国精神在家乡代代相传。邓稼仙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隐姓埋名，以身许国，把一生都献给了国家国防事业，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脊梁。以稼仙命名城市主干道，正是家乡人民对他最深情最庄重的纪念。如今的稼仙路不只是一条交通动脉，更是一条精神走廊。爱国奉献，勇攀高峰，淡泊名利，以身许国的稼仙精神顺着道路绵延流淌， 时刻激励着怀宁儿女奋勇争先，砥砺前行。它与相邻的镇宁路相映成辉，共同诉说着邓稼先与杨振宁两位科学家半世纪手足情深、同心报国的动人故事，构成了怀宁独有的名人文化路网，成为一座城市的精神地标与文化名片。
0: 天气呢是一天比一天热哈，眼瞅着伏天就要到了。那同时老话说啊，这个伏天不排斥冬天病缠身啊。那三伏养生呢是老祖宗传了千百年的门道，中医讲究啊春夏养阳，顺应节气。那么夏至过后呢，阳气逐渐升到顶峰，等到三伏天的时候啊，天地阳气最盛，人体毛孔全开，也正是冬病夏治的一个黄金时机。古时候呢，宫廷御医就专门给皇室调配啊，趁着三伏阳气敷贴穴位，帮助王公贵族呢来驱散体内积存的寒湿，也是属于皇家专属的一个养生良方。后来呢才慢慢的传到民间。咱们大伙儿呢夏天的时候喜欢吹着空调啊，扇扇风扇，再加上天热的时候胃口差，不想吃饭啊，总爱吃点冰饮啊凉菜啊，这寒湿呢就会悄悄的堵在身体里面，日子久了呀，腰酸腿疼，浑身乏力，现在呢就得提前把三伏贴备起来了哈。你想啊，等伏天的时候再着急买，说不定就赶不上好价了。咱们提前囤好，到时候呢不用扎堆购买，在家里面就能轻松调理。那不少上班族呢没有调理之前啊，上下楼梯的时候膝盖发沉发软，没走几层呢就停下歇脚，长时间坐在这个电脑前面办公，稍微的弯腰啊，腰就酸痛僵硬。陪客户呢出门谈业务，没走几步啊，腰酸腿胀，抬不起腿。早晚出门的时候吹点凉风啊，关节马上就发凉发紧，浑身特别不舒服。那就抓紧时间用咱们的这个三伏贴，借着盛夏的充沛阳气呢，把体内的湿气给轰出来，那陈年的寒气排干净。坚持贴完整个伏贴呢，等到天冷天凉入秋之后啊，这个腰腿怕凉啊，一遇到阴雨天就酸胀难受的老毛病就能缓解大半。那爬楼梯呢膝盖有劲儿不沉重，长时间办公呢弯腰久了咱们也不酸痛，日常活动身子轻快，应对工作更加的轻松。那么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三伏贴呢，平常一盒29.9元，现在囤九盒套组才109元，整整是270日贴，合下来一贴4毛钱啊。等到伏天来了再买，保准会恢复原价，现在呢囤能够省好几10元，而且还额外赠送2盒国药药材，这个蓝莓叶黄素眼贴啊。夏天的时候呢，看电脑、看手机啊，眼睛干涩了，贴一贴就非常的舒服，等于说花1份钱既囤了三伏贴，又有了护眼好物，多划算呢！而且今天非常特别的，前30名下单呢，我们再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肩周、颈椎、膝盖哪儿不舒服就贴哪儿啊！现在抓紧时间，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养生”这个关键词，回复“养生”这个关键词，弹出链接之后，直接的在线下单。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9: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0: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到26重磅来袭，头3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簪花 NPC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赠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21: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2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3: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5: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黄东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华志愿者协会中西医结合专家委员会内分泌专业组常务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甲状腺病分会理事会理事，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高尿酸血症及痛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卫健委健康科普专家。 本期主讲话题：管好代谢，轻松生活。7月10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2: 大傻傻傻傻，买红包蔬菜都一
3: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4: 不要打的，求见了。
1: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晚高峰。

0: 评论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这个时间我们开奖了啊！恭喜我们获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您呢抓紧时间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呢会记录一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提醒您啊，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可以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找陈老师就行了啊。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在生活当中啊，你有没有想过一种极简主义的生活？你的极简主义体现在哪些方面啊？
1: 哎，来看看大家，李李他说，下午收拾家里卫生的时候，还觉得自己把日子过得似乎很清贫。
0: 嗯，
1: 今天的话题让我又坚定了，适合自己的就 OK 了。
0: 也不是清贫啊，清简。
1: 对，不必追求高档，因为其实人想要活下来真的很容易。
0: 那可真是，
1: 你吃的东西只需要花很少很少的一部分钱，然后你基本这个衣服啊啥的，现在你有那么几套来回换的穿也够
0: 了。说实话，现在的衣服除非说这个过时了啊，如果你不在乎过不过时这件事情，你要穿坏，真的是太难太难了。我记得小的时候穿那个袜子经常会破嘛，家里面还会补袜子。现在我的袜子都穿蟹松了，也没有破过，
1: 对，
0: 真的很难破。
1: 然后之前在那个 B 站上看，有的博主他就记录，就是国外他们过了斩杀线之后的一群流浪汉，然后里面就有一个流浪汉，就是沟通起来还比较顺畅嘛，
0: 是，
1: 他就是说想要给他买一套衣服，他买完这套衣服，马上就把另一套衣服就扔掉了，
0: 对，
1: 就是太负担了，
0: 绝对不带任何的负担，
1: 对对对，就我就穿这一套衣服就够用了，反正他们也扛冻，
0: 是，
1: 一年四季就可以穿这一套。
0: 有的时候我在家里面就是收拾屋嘛，我看着我满屋的这些零零碎碎，我说一个人肉体凡胎就这么大体积居然能产生这么多的东西，然后之前我不是在这个家里面经常吃外卖嘛，然后可能我一周才扔一次这个垃圾，然后我扔垃圾下楼的时候，我说我人类真该死啊，我产生这么多废品。
1: 你是一周才能攒那么多垃圾，
0: 对，
1: 我有的时候感觉一天就可以扔这么多垃圾，
0: 除非是买快递，那个买快递什么东西吧。
1: 也不是，就是比那你厨房一个垃圾袋，然后卫生间一个垃圾袋，然后你在其他几个小屋的垃圾归拢归拢，反正就你出去的时候就能拎出去三四个袋子，就我就每次扔这么多垃圾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是很干净，就是这些东西是怎么作用在我身上的？
0: 人就是不停的产生这些东西，
1: 人真是很垃圾。
0: 怎么自己捅自己呢？真是啊！这武光说：“晚上好，二位主持人啊，我比较喜欢你们说的极简生活啊。我对他的理解呢是只买对生活有用处的，而不是因为便宜。记得小的时候流行反季买衣服啊，夏天买羽绒服，到了冬天的时候就不喜欢这个款式了。现在呢，我喜欢一个款式的衣服会买好几件一样的，这样节省很多购物的一个时间。而且我现在特别喜欢扔东西啊，只要是对生活没用处的就扔掉，不会因为它贵就不舍得扔。对待身边的人也是。”这个道理啊，消耗我的人都会在心里默默地删除他。
1: 哎，我觉得其实这样活着是很舒服很轻松。
0: 而且他说就是买衣服嘛，买各种各样一模一样的衣服，而且你会省掉很多搭配的一个时间，因为你所有的裤子衣服长得都一样，你就随便拿起来，跟那个乔布斯似的啊。
1: 对，人说就是你的那个衣柜里面大概有那么三四件，就是百搭的万能款，几乎
0: 就够了。
1: 对，你就可以每天出行什么就已经完全够用了。
0: 人生在世屈指算，总共36000天，对不对？哎，
1: 多余出来的这些衣服其实全都是我们内心里一种不
0: 够满足的空白
1: 的填补，对，
0: 一种填补。是，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过上真正的一个极简生活。其实有的时候这种并不表现在物质上面，是心理上面的这种简单，对不对？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再分享一个好消息，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会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歌迷朋友们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特别感谢一汽丰田格瑞维亚为春时光音乐会提供官方指定用车，到时候我们不见不散了啊。 ZHX 说，刘老爷每周扔一次垃圾我不行，我每天都要扔，我们南方一天不扔就要生虫子了啊。
1: 嗯，
0: 确实是这样。哎，我现在也有点心得了，因为我现在在家里面这个做饭嘛，
1: 嗯，
0: 但做饭产生那些厨余，如果说你这个当天不扔的话，真的会有味道哈、啊。然后我现在呢，就是家里面两个垃圾桶，有一个特别大的，有一个小垃圾桶，小垃圾桶里面就是一个便宜的那种垃圾袋，随时当天会坏的那种厨余往这里扔，不会坏的我就往那个大的里面扔，大的呢一周扔一次，小的呢就是当天我下去遛弯什么的就扔掉了。
1: 哦，你家那个大垃圾桶，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也觉得挺震撼，但是
0: 我嫌小，我现在还嫌小呢，我就特别想要那种外面公共空间那种大绿
1: 垃
0: 圾桶，你说太好了，简直是。
1: 我忍受不了，就是这个垃圾桶一直，我希望这个屋里尽量就是说没有垃圾桶这个东西。
0: 是，但没办法，人就是这样。为什么那些样板间好看？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没有这些生活里面琐碎的这个东西嘛。
1: 就像以前查寝一样，垃圾桶里不能有垃圾，这是最好的。
0: 那就不要摆垃圾桶啦，是不是？
1: 嗯，
0: 没办法。
1: 一鸣说，你要不就跟小瑞一样搞个处理器得了。
0: 我之前有想，但是我因为精装房嘛，那个底下没留电源，所以不是太方便，不是太方便。
1: 嗯，
0: 而且现在就是我在家里面自己做饭之后，我会发现产生的垃圾明显少了，因为外卖每个外卖现在都带一个袋儿，
1: 嗯，
0: 袋儿里面有个盒儿。
1: 对，
0: 嗯，
1: 他说那个没有垃圾桶是扔窗户外边了吗？不是，就是
0: 我是那没素质的人。
1: 就如果你家里没有垃圾桶的话，你这不吃完东西就得赶紧扔吗？他要不就堆在外面了吗？
0: 嗯。星空老师来打卡了，说雨山童年何谓有钱，冰箱糖果天天相见，想吃就吃不用过年，主播节俭得看留念，算计到位还不丢脸，听众心中地位不减，提到名人我不多言，畅行高峰相守每天，必来打卡喜爱至坚，畅饮美酒喝完再添，乐在其中心美无限。
1: 你说会不会有人就是听节目他嫌累，就直接拉进度条拉到最后几分钟
0: 就听心，
1: 对，就听四个总总结一下整个节目就完事了。WW 说夏天废衣服，冬天还可以几套就够用了。
0: 对，但是这个夏天的时候，比如说你就喜欢某一个花色，或者只喜欢一个纯色的，
1: 嗯，
0: 哎，你可以买那种星期 T 恤，有没有啊？
1: 有
0: 那种星期内衣和星期袜子。
1: 之前有这样的袜子，
0: 对，对对对
1: 对
0: 的、然后就一星期一到星期日每天就换个颜色，买两套撑死了。
1: 我接受不了每天都一样。
0: 对啊，不一样，每天颜色都不一样啊。
1: 不，款式是一样的呀。就是我每天都穿衣服裤子的话，我就觉得很无
0: 聊。这一点我们男生不太能理解你，因为男装就是变出花来，也就是那个、男装的 T 恤，顶多也就是说这个图案不一样，那个怎么怎么样的、印花不一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1: 但其实你们还有很多种可以选择，
0: 比如说
1: 穿个大褂啊。
0: 我们吗？
1: 啊，穿背带裤啊，穿短裤啦，长裤啦，
0: 这偏吗？
1: 带个金子，你想那潮男的衣服，我觉得比我们女生大胆多了。
0: 现在我们大家都是潮男，都挺潮的。
1: 是，我知道那荨麻疹都严重。
0: 这天潮乎乎的，真是。
1: 还有说扔邻居家，要邻居干啥的？
0: 什么东西扔邻居家？垃
1: 圾
0: 吗？哎，之前我还那个碰见过，我在上一个家的时候，
1: 嗯，
0: 然后那个我们是一梯两户嘛，
1: 嗯，
0: 然后那个电梯呢是在靠我家这一边，
1: 嗯，
0: 对方呢在门口也堆了一些这个东西，比如说那个婴儿车啊之类乱七八糟的，然后他会把垃圾袋整理完了之后放在电梯门的另一边。那也离我家很近了，
1: 但为什么不放在他那边呢？
0: 就是啊，我说你个挺尖的，你为什么不放在自己家门口呢？
1: 那他放在那边是谁去扔啊？
0: 那我是没扔过，他应该是自己会扔，但我也觉得不是特别好。现在就算是我家里面有垃圾，我也不会说提前把它摆到楼道里面去，因为会让对方闻嘛。
1: 嗯，对
0: 啊，所以我也不太喜欢。但我当时善良，我这个人，我没吱声啊，我
1: 没指出来，
0: 对对对，
1: 你就每次看到他就给他拎回去啊。
0: 拎哪里去啊？
1: 放我在家门口，
0: 那不就很明显是我放的吗？我这个人不喜欢冲突。
1: 他也很明显就放在了你家门口，为什么不能拎回去啊？
0: 哎，算了，就是门对门这个住着嘛，对不对？
1: 你那时候肯定是没有直播。
0: 嗯，
1: 你记得之前我们家邻居不是天天在楼下吵架吗？
0: 是，
1: 然后经常吵到下半夜两三点钟，我就在直播里吐槽他，然后
0: 吵架，
1: 然后他听见了，
0: 太尴尬了。
1: 那我。而且这件事情是我们俩先一起上了一次楼梯，然后他说哎，你们天天都直播啊？我说是。然后后来我在节目里吐槽他，他听见了。
0: 然后呢？
1: 然后他
0: 再相见的时候，
1: 他搬走了。
0: 你霸凌人家，人家都搬走了，你这个人，
1: 这肯定不能是因为我搬。这不，但是他知道。
0: 他说：“咱走，咱不能让他们去不去咱们。”
1: 我那天就是在吐槽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肯定是没有想到他会天天听节目的。但是真的，就在我那天说完之后，我就再也听不到楼下吵架了。然后就他们就搬走了。
0: 你真该死
1: 啊！啊，不是他们天天吵，不有没有可能某一种可能说我缓解了一次家庭矛盾呢？就是他们因为这件事情好面再也不吵架了呢？
0: 他们特意出去吵的。哎，好吧，跟大家开玩笑啊。那希望二位不知道现在在何处的这个邻居能够幸福平安，好不好啊？那接下来
1: 祝福你们。
0: 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家长朋友们啊，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夏令营的活动啊。
1: 是的，我们这一次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北京的独行少年派。那因为每到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依然是抽不开身，上班很忙碌，但是呢，又希望孩子能够在假期的时候，有点这个课余的活动啊，能够边学边玩。所以这一次跟着1038去旅行，专为我们吉林家庭重磅打造了一个独行北京少年派的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那我们先跟各位家长呢说一说孩子参加本次夏令营的一个核心收获哈，每一项都能够助力孩子成长。那我们第一个呢，就是可以提升社交的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的环境，可以和全省的同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与团队协作。第二呢，就是锻炼语言表达与自信，沉浸式的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可以大胆的开口，突破自我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其三呢，就是培养独立自律的品格，全程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了父母的庇护，可以养成良好的作息和独立处事的能力，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以及第四，拓宽眼界格局，行走北京名校名胜实景研学，跳出了课本的局限，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这个也是咱们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本次夏令营是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记全程带队陪同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看护哈，更会全程一对一的辅导，帮助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呢还可以亲身传授一些主持表达、当众发言技巧，手把手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和舞台感。在我们的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呢，大家还可以来到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做客，体验一把小主持人的活动。那再来说一说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性价比和硬核的保障哈，这个夏令营是针对8至16岁的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的暑假节奏，原价6999元每人，专属的早鸟单人价仅需5699元每人。如果呢您家孩子还可以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出行的话，还可以每人再多减100元。那一站式的全包了所有的研学啊、出行、吃住的费用，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的多重价值，远程普通补课和短途的游玩。现在呢，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研学两个字抢占专属名额了。更多的详细信息添加客服微信之后可以一对一的了解。
0: 哎，好了，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玉山，
0: 我们明天见，拜
1: 拜。
3: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4: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5: 详询0431-58458。
6: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7: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8: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1: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5: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5: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1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

0: 他妈啥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3: 那我俩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我安排我安排啊，都是哥们儿。
4: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5: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6: 好嘞，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啊！节目回来呢，咱们先跟大家说一条好消息啊，就是因为每逢暑假呀，可能很多家长都会有一样的困扰，就是上班忙碌无暇陪伴孩子，这个孩子每天在家里边，他也就是沉迷于电子游戏，这个性格呢，他就会愈发的内敛，枯燥的补习班也就是被动的刷题，眼界呀、胆量啊、表达和社交能力他得不到什么锻炼，综合素质他很难提升。今天跟着1038去旅行，专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了独行北京少年派的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和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先跟各位家长说一说啊，这个孩子如果要是参加本次夏令营，他能获得哪些收获？每一项都能助力孩子长远成长。第一呢，就是提升这个社交的协作能力。咱们脱离单一的居家和校园环境，和全省同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表达，互帮互助，可以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和团队协作能力。第二呢，就是锻炼语言表达与自信。沉浸式的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的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第三呢，就是可以培养独立自律的品格，全程都是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的庇佑，养成良好作息和独立处事的能力，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就是要扩展我们的眼界格局啊，行走在北京的名校和名胜实景当中研学，跳出课本的局限，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全方位的提升我们的综合素质啊。而且呢，这也是我们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就是本次夏令营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记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的看护，更会全程一对一的辅导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呢还会亲自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的技巧，可以手把手的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和舞台感。最重磅的就要属我们的电台专属福利，就是所有参营的孩子均可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的增强自信心。再说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性价比和硬核的保障问题。夏令营呢，专属于8到16岁的青少年，开设8月3日和8月11日两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暑假的节奏，原价6999元一人，专属的早鸟单人价仅需5690。

0: 1,569元，节省了1000多。而且两名孩子结伴同行，每人最低可以达到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就是花一次钱就可以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还有我们的眼界阅历多重的价值，远超普通补课班和短途游玩的性价比。安全保障呢，我们依旧是全面拉满，让家长百分百安心，全程配备了专职的安全员，各项项目还有专项的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百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内全新合规的旅行大巴，就是出车之前我们会全面的再安检一次。住宿呢也都是舒适的两人间，配备了这个空调啊、24小时热水啊、独立的卫浴，这都非常的齐全。而且最主要的就是男女生分层入住，哎，咱们安全性进一步的给大家增强，管理也更加的规范，而且餐饮全都甄选安全的这个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四早八正餐，十菜一汤的标准，专属赠送地道的北京烤鸭，哎，咱去一趟北京，你一定要吃一吃地道的老北京美食，每日足量的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程无忧。如果您要是想让自家孩子告别枯燥的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中锻炼，在行走中成长，在舞台上绽放，那么这个暑假一定要给一个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研学两个字，就可以抢占专属名额。
1: 行吧，那咱们接下来时间进入广告吧，然后广告回来。
0: 你咋这么干啥呀？上来你怎么看等等的呢？
1: 不是那个，我现在其实有点共情那个浩帅先生了。
0: 咋的？
1: 就你播口播是真的很难听。
0: 那你倒来播呀！你倒来播呀！
1: 我努力的，我努力的，我努力。这接下来的口播都我播，就是确实让红播口播有一种就是下一口气马上就要倒不上来的感觉了。就是我非常卖力气，就是你不一定哪块就咔就你得抢救我。
0: 就死了。
2: 我觉得这是有一种临终嘱托的感觉。
1: 哎呦，临终嘱托，太严重了吧？
3: 所以他要让大家更耐心、更认真。
0: 我以我命给你优惠。
1: 来吧来吧，今天那个土豆老师又来到我们直播间，那
0: 是的，
1: 我下一个板块邀请你玩一个我们的红字鉴宝节目，好吗？
2: 没问题的。
1: 然后到你这是豆子鉴宝了。
2: 好嘞。
1: 两位专家，咱们深度交流一下，可以吧？
2: 好
1: 啊。
2: 好嘞。
1: 那咱们这土老师这个时间可以选一首歌，因为任何一个嘉宾来到我们直播间都要先solo 一首歌的嘛。就昨天梅梅来都唱两首。
3: 就我为什么要用这个环节，然后折磨自己呢？
1: 我尽量我到后半部分再给你。
0: 啊，就别唱了，你闭嘴，你
3: 那个
0: 闭嘴。
3: 哎，那唱一首那什么吧，五月天的《天使》怎么样？
2: 好。
1: 行，一会儿给你搜一下啊。那这一时间想要听想要这个我们红子和豆子鉴宝节目呢，就是鉴定什么宝物呢？你家的什么暖水瓶啊、电风扇啥都可以啊，咱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进行留言，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以及我们的热线电话里的留言啊。一会儿说热线电话，咱进入广告。
4: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5: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4: 卡洛石、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5: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4: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5: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6: 上汽大众全系车型亮相长春国际车展，全系燃油车型夏日特惠 ID ERA 9X 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3000抵8000，零首付5年低息，尊享11重好礼，诚邀莅临品鉴。

0: 来吧来吧，欢迎回答都是哥们儿，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红字鉴宝时段啊，所以这一时间先开通咱们
1: 红豆鉴宝，
0: 哎，今天是红豆鉴宝，行，来吧，时间来到了18:15，
1: 好像要给咱俩送走
0: 别打断我，咱们仨都不能跳出啊，咱们要沉浸啊、哦、
1: 好的，
0: 时间来到了18:15，欢迎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再次锁定我们红豆鉴宝的

0: 节目，今天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全部向各位听友展开哈。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五啥嘞？54118581、5422、5433和5444，这四部电话全线为大家开通着。如果您家里有叫不准的一些老物件啊，欢迎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前来咨询。今天呢，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下在我身旁坐着的这位刘展立先生。展立老师不是我们节目里的老朋友了，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也为我们介绍了很多的宝物，甚至还为我们破译了一起乾隆年间的电话哈。所以真是我们请到他是我们的荣幸。今天他也推荐了一位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豆子老师好吗？
1: 今天啊，也是在这个出国研讨会上啊，结识了我们的Potato 先生，
2: 幸会幸会。
1: 这个、
0: 也不要冒犯到真的前辈啊！
1: 一土豆先生呢，也是这个我们业内非常权威的这个，
0: 就挺住就一直那声音。
1: 鉴宝这个专家啊，
0: 是的，
1: 也是今天请来，因为我们两个术业有专攻嘛，
2: 是的
1: 啊。因为我呢一直都是这个从事这个玉石方面的研究，
2: 哎，我是瓷器和字画，
0: 哎呦，你们两个，这确实是我们节目
1: 一人半壁江山。
0: 为什么请到二位老师来呢？就是因为我们节目里面啊，经常有一些关于瓷器字画和玉石的这个项目需要大家来品鉴哈。如果家里面有这样的老物件可以拿出来，今天我们参与留言已经准备好的呢就一件宝物，很请啊我们两位老师帮忙我们鉴定一下。这是在我们直播间里面的一个纸壳，哎，这个纸壳我们的这个鉴宝人说呀，可能怀疑它这个能市值10万以上，因为很多这个年代就已经有年代久远了，爷爷留给他的一个纸壳子，说问问他能不能做成水晶啊，两位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评判一下。
2: 首先主持人说的这个纸壳就外行了，
0: 哎呦，
2: 哎，您一张嘴就一演讲了。
0: 哦，怎讲，
2: 这个不叫纸壳，
0: 叫什么，
2: 就是叫我们所谓的叫纸浆。
0: 哦，纸浆，
2: 纸浆做的可以是牛皮纸
0: 啊，
2: 这相当于字画，我们现在，但是它有几阶几阶的
0: 啊。
2: 像比较厚的这种纸浆形成，它可以接
0: 接什么，
2: 你可以把它接成一层一层的
0: 真是一口流利的废话哈。
1: 对对对，就是现在就是按现在的流行词叫刮刮乐。
2: 差不多差不多。
1: 对啊。
0: 那我想他的诉求是把它变成水晶，您觉得这有办法吗？
2: 其实是我们可以说是能量守恒。
1: 对
2: 对，它只需要是经过一些手段是都可以做到的。
1: 对。
2: 那怎么才能把纸浆变成玉石类的这个我们需要在元素上，首先是
1: 对要守恒
2: 对那你看看，如果说是这个纸浆，我们可以说它的化学组成是碳
0: 没错，
2: 是 C 对对吧，但是我们要说玉石的话它是硅，怎么能把碳变成硅
1: 怎么样呢，要经过一定的这个转化我觉得现在比较好的转化平台呢还是咸鱼
0: 对对，
1: 就是把这个碳呢放在咸鱼上呢，它能帮您转化成硅，就可以做成玉石。
2: 但这是一种，这是一种。你现在说的所谓就是我们的网络平台。
0: 对。
2: 但是如果说我们日常生活中怎么我们听众朋友们，大家记住了，怎么能把碳变成硅这个需要做医院的。需要去医院
1: 现在这已经有这方面的这个
0: 确实不太了解，为什么要涉及到去医院呢，老师？
2: 因为在医院它有这种仪器和技术就是拿着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纸壳你纸浆这个碳去到医院做一个血常规
0: 明白了。你看确实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现象但你就是想不到这儿，为什么专家就是专家呢，
1: 对对对。
0: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前面听众朋友的留言这个小二美说，豆子老师擅长字画吗？我家有一封秦始皇写的一封明信片，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能不能鉴定一下。这个涉及到就是各历朝的皇帝，好像
2: 这个听着就像真的
0: 为什么呢？
2: 因为秦始皇他当时是他是统一六国呀
0: 对呀
2: 统一六国他怎么去他得去六国才能统一
1: 对
0: 没错，
2: 他到哪儿他得去寄明信片嘛
0: 哦，但是你看明信片现在市面上造假说是秦始皇用过的明信片的产品特别多，
1: 对，
0: 怎么确定这一个封就真的是秦始皇？

0: 黄怎么辨别是秦始皇？
1: 看落款嘛，你看落款嘛，
2: 你看上面写的对不对嘛？
1: 对呀、啊，比如说秦始皇去山东了，对吧？嗯，就是大美山东，那得有这落款啊。
0: 啊，
1: 嗯
0: 啊，他那个得写明信片，得有这个
2: 对他的
0: 文理宣传语。
2: 对他的，他从哪儿邮过去的呀？
1: 对呀、
2: 啊，邮到哪儿啊？
1: 上河北了，得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他得有这个落款。
2: 哎，你要知道，秦始皇是千古一帝，
0: 没错，
2: 千古一帝，他不会就是随便写一废话上来说宝贝儿碎了吗？夸给人发出去了，没有
0: 让人笑话，
2: 对、
0: 嗯，
2: 没有意义
0: 啊
2: 啊！
0: 所以这位朋友，你就回家看看你那个。就是明信片上的落款符不符合现在当地的这个文旅标语、
2: 啊、
0: 如果符合的话，因为你知道那个秦始皇当年呢他是很有这个前瞻性的，他能预想到几千年后当地的文旅标语是什么、
2: 啊、
0: 如果猜对了的就是秦始皇的，如果没猜对的这个您就可以当废纸一样撕掉了啊。
1: 嗯，就是落款是可以仿的，我再说一遍，落款是可以仿制的，
2: 对，
1: 但是怎么能判定是不是秦始皇的真迹落款？秦始皇做了一个非常那个的一个事情是什么？车同文车同轨嘛，
2: 对、
1: 嗯、对
2: 啊，
1: 这个他用的什么？
2: 哎，
1: 用的是篆书，
2: 哎，
0: 哦，对
2: 对
0: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对对，用的篆书，他这个落款那是篆书，
2: 哎，
0: 没错没错的，因为这个统一文字也是这个非常大的功绩之一。如果你看他那几个字儿啊，比如说十个字儿、
2: 啊，
0: 这十个字儿呢就都写的就是不是一个字体的，那肯定不是。
2: 对，
0: 嗯，要是有的写的不好，有的写的好呢，那很正常，
2: 啊、
0: 因为可能他刚练习这个篆书 嗯，来说这个是易中天老师吗？别冒犯了，没有没有
2: ，Mr. Potato 啊。
0: 这一时间呢，也在我们节目当中插播一个广告哈，也请两位老师稍作休息，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这是真的啊！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生命源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现在登录大麦、梦圆抖音 APP 搜索“春点时光乐会”，即刻抢票。哎，两位老师啊，还是有一点比较好奇的，因为今天不知道二位有没有注意到，我身上穿的这个小吊带呢，其实是我太奶奶传给我的。在一步一步的传承当中，我们家经历了很多历史的变迁，但就有一个宗旨，说这个吊带儿不能扔、
2: 啊、
0: 说这个吊带儿可能是慈禧他老人家用过的
2: 啊，
0: 你方便给我鉴定一下吗、
2: 嗯、
0: 说慈禧当年最喜欢这种穿搭了，
2: 其实这种啊，这个 Potato 先生应该是比较这个更加这个权威一些啊、
0: 嗯、
2: 而且呢我们窦先生在品鉴这类东西讲究四个字，望闻问切。
1: 嗯，好，
2: 咱们呢望现在是
0: 能望到，
1: 已经望到了，
2: 啊，
0: 闻等我穿完之后再送你。
1: 但是就是说这个我比较适合的领域在哪儿？它属于古着，
2: 对、
0: 啊、对对
2: 对，
1: 它是古着，所谓
0: 古董了，
2: 而且上面是有文字的，
0: 哦，有文字，
2: 它的产地呀、啊，啊，然后成分、啊，
0: 哎，我确实看到有写 Made in China 呀，
2: 啊，
0: 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有很多国家
2: 啊，
1: 慈禧那时候有很多国家来咱们国家，
0: 对
1: 啊，所以你就带了一些东西和一些技术啊，一些技术纺织。那你这个主要是得先看布料，得先看布料，然后再看设计。
0: 我看到布料写的是经纶啊，
1: 那就是得有经验了
0: 对，
1: 看得有经验，就是得需要这个摩擦这个橡胶棒
2: 啊，
1: 然后看有没有产生经验。
2: 就是穿这个的话，随身最好揣一节这个5号电池
0: 啊，能发电
2: 啊、
0: 嗯，
2: 能吸电啊，把这个电呢多余的
0: 充满了，
2: 存到电池里边就好了、
0: 其实我现在蛮担心的，因为我穿这件衣服出门，我就总害怕有人觊觎这件衣服，然后就看出来是古董之类的。
1: 对、你就稍微的把头发撩一下，我再瞅一眼
0: 你看。
1: 哎，是慈禧是吧？
0: 对。
1: 哎，还别说，还真别说。你看啊，当时我们说慈禧，他是什么？马汉全席
2: 啊。
1: 哎，
2: 对，
1: 他是就是起来就吃。
2: 哎，
1: 啊，他早餐。
0: 你要是敢说一些就乱七八糟的，我会杀掉你的，老师。
1: 起来就吃。他起来吃的话，他穿这件就是他属于他是一个内胆
2: 啊，
1: 是的是吧？他是一个这个内胆，
2: 因为那个时候的衣服是一层加一层加一层的。
1: 对、
2: 啊，
1: 但是慈禧先用膳的时候肯定是穿第一层，就内胆。
0: 啊、
1: 但是、
0: 啊、
1: 所以他吃这个马汉全席上面得有烟，就拉了，
0: 就拉了。
2: 所以说这件应该算是早餐服
0: 啊，
1: 对
2: 啊，早餐服啊，
1: 件早餐服。嗯，上面都有拉了，就是那个四蜜饯四点心啊，它上面有一些渣，我们稍微一化验就能测出来。
2: 所以其实这件衣服本身应该是件棉袄。就是拉了完了之后就给它剪掉了。

0: 拿了点减点，拿了点减点，
1: 然后最后减成。
2: 棉袄不准确啊，棉袄不准确，准确的说是羽绒服
1: 啊，
2: 羽绒服。
1: 对对对，就能通过这些小细节能判断出来它的原样是什么。
0: 来，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是宁子那是真品，老师说的好，慈禧穿吊带，乾隆收破烂儿。那这一时间
1: 我们的主持人好像有些变身了啊。
0: 这样吧，我们就是这个板块最后来一首歌曲，然后广告之后呢，我们把易土豆老师请回去，我们再换一位其他的土豆老师好吗？来，咱们先易老师刚刚点了一首什么歌？
2: 是五月天的天使。
0: 他的那咱们这个天使送给各位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如果你家里也需要有什么宝物进行鉴定的话，欢迎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留言啊。来吧，
1: 好嘞。
0: 这个我会唱吗？
2: 不行，
1: 知道啊。
0: 我觉得差不多。

0: 唱这得了，
1: 不让唱了，
0: 这歌我
1: 收了，
0: 怎么一点我一句我一次都没听过呢？可以挑的吧？
2: 很正常。嗯、
1: 但那啥，后半段不唱就不唱了，因为闫宁听前半段就边听边学了，后半段他容易跟唱。
2: 对了，
0: 不是那个这歌是五月天很小众的歌吧？
2: 五月天当年上我上初中的时候是最火的时候，
0: 啊、嗯、啊，是姐来句正宗的东北话，我不会说呀，没说过东北话，没说过，嗯、
1: 没有口音的，
0: 没有口音，来首能咱一起合吧合吧的呗，你整这
2: 那你得看
0: 不合词
2: 那得看你会
1: 挑歌，
2: 对你挑歌，
1: 你那曲风多单一啊，就彩铃和广场舞领域。
0: 哎，咱们这周是不是要那个去唱啊？这周是大花轿，下周是不是要唱犯错了？
2: 嗯，犯错
0: 啊，这周对对对，
2: 犯错对对，我们犯错是咱要唱的，对
0: 对，那咱们来首犯错吧，
2: 犯错吧，
0: 嗯
1: 啊，那行，
0: 这是我们那个，因为今天来的这个嘉宾是土豆嘛，这老朋友应该知道我专场的一个黄金搭档，我的这个黄金助演，他我们两个下一次的那个演出的时候彩蛋就要改成这个犯错了，就是换新的这个彩蛋了啊。
2: 是的，
0: 进到广告吧，广告之后咱回来一首犯错送给所有好朋友，然后大家可以有需要鉴宝的朋友啊，咱们可以留留言。嗯，
3: 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

0: 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1: 哎，我发现我充着电之后我就有点那个就听不见这里边声音了。
2: 废话，你这个没插上啊。
1: 行了，不重要。那个接下来时间咱们先来犯错吧，犯完错之后咱们再开始红豆鉴宝好不好？然后这一时间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们，如果家里面有拿不准叫不准的，觉得是古物，觉得是古董的宝贝啊，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5432-5433三部热线向你大家开通着哈，然后可以来咨询一下今天两位专家，权威的国际专家在我们直播间里面都可以通过只言片语帮你鉴定你家那个东西是不是价值连城啊！一首《犯错》送给我们所有的好哥们儿。你先来。
3: 沉默不是代表我的错，分手不是唯一
1: 的结果，我只是还没有想好该怎么对你说。我们不是代表他那么多词儿了。

0: 调真高啊。
1: 这歌出奇的跑，因为就是我就是斯琴高丽打呼噜你都够不上那个调，有点对你来说有点太高了。
0: 我以前分不出来高音低音，但我就觉得我唱的这么跑应该就太高了。
1: 就是他这最低的音你最高音。
0: 该鸟我的床，伤心不是唯一的。你能降调吗？这个唱的专场上
2: 能
1: 我像降调过。

0: 说这歌换一个了。
1: 看你唱的我都累一
2: 天。那个闫宁唱的是那个是说他个矮的事儿
1: 啊。
2: 沉默不是代表我的矬
0: 啊。不是我这歌真得换一个了，这歌不太合理。
1: 你这歌有点太高了。
0: 嗯呐，然后呢，这歌女的词儿太多了。
2: 嗯。
1: 那你想唱啥呀？
0: 嗯，
1: 你想唱啥呀？唱五月天歌没有女的词儿。
2: 咱唱凤凰传奇。
0: 然后我唱曾毅是吗？二十号是有的在主页能看到啊，说那个我姐7月20号参与节目，她想找一个对象。OK，我现在发现我最近的专场出现了一个问题，就女生越来越抽象了
1: 啊。
0: 哦，对，女生开始过来跟我玩抽象了，所以现在这女孩我有点害怕啊。不用说在不在调上，平手相逢，不用说在不在调上，因为接下来这个广告已经过去了，我们要进行我们的红豆鉴宝。
1: 刚才是广告，
0: 对，
1: 唱了一个广告。
0: 没事，你们咱们这样，我们接下来鉴宝一下啊。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红豆鉴宝的节目。
1: 小红唱的真好。我唱的
2: 不吱声，不吱声就是最好的。
0: 我们看一下各位听友的留言。带刺的玫瑰啊，他说他们家有一个84年的这个姐姐，觉得一直怀疑她可能是仙女下凡，可能不是咱们普通人，可能这个是有一些什么使命来到人间的。怎么来鉴定判别一下呢？两位老师，谁有一些高见呢？
2: 我看真有这么抽象观众吗？
1: 其实这个还真有，就是说，就是可能他带着一些前世的一些任务来，
0: 哎，对，有记忆，
1: 但就是这个得看看他是不是有一些一些就是奇怪的体征啊。
0: 哦，比如呢？
1: 比如说他就是，比如说相貌异于常人。
0: 哎，现在这位这个听友，你可以记一下，姐姐相貌异于常人是格外的漂亮啊，还是怎么样？还是哪里有是一些胎记记号之类的？
1: 对，然后胎记的形状，这是，比如说一些痣的位置，痣的形状，然后或者是他有一些习惯的动作，你比如说，你看那个七仙女儿，
0: 是
1: 七仙女儿，他们
0: 是欢天喜地七仙女儿吗？
1: 就是那个蟠桃园那个。蟠桃园那个七仙女，他们比如那个下凡之后，他们下凡之后的就是会有这个
2: 惯性动作，
0: 比如
1: 他们就爱挂筐挂筐端子
0: 因为
2: 爱摘桃，
0: 因为在天上的时候，因为在天上的时候，他们就是挎筐摘桃嘛。
2: 对，
0: 要下来也不老实
2: 而且你就看他们摘摘，可能一下就停那块不动了，可能会宕机一段时间。
0: 怎么讲？
2: 被孙悟空定住了。
0: 就是可能他虽然现在下凡历劫，但是他天上的这个工作还在进行着，要不容易被天上的这个高层发现。
2: 对，
1: 但是其实最好，你看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其实不太好容易发现，因为可能涉及到一些人的隐私。但是如果说可能，你看，比如说上神仙下凡，他会有一些什么？他会带一些法力，只是他平时。看不着对吧？比如说那个降龙使者济公，就是雷劈，不是月圆的时候，他能一些显示一些那个一些法力，
2: 对
1: 吧？但是这个比如说神仙，他某些时刻他会有一些法力的会出现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本能会是使出法力法力，就是你可以比如说把它放到马路中间，然后看着那个，或者是在高处天台撇下去，看他能不能飘下来，就是能自救。
0: 那如果发现这个人其实就是普通凡人，给天台推下去了，这个事儿你也不是凡人了吧？所以就
2: 是
0: 有一定风险，是有一定风险的。咱们要这样，
2: 就是在一些特定场合，一个人会忽然间表露出一些特征。
1: 对，
2: 那我媳妇儿是。
0: 哦，怎么讲？
2: 我媳妇儿就不给他饭吃，他饿着他就打人。
0: 哎呦，那
2: 应该是，
0: 那我知道这个原先老话叫饿死棍儿过剩的
1: 不是这样
0: 不是，
1: 其实那个是可能是哮天犬
0: 哮天犬怎么讲？
1: 因为你就是肯定是因为它吃月亮，你没发现吗？哮天犬你不给它饭吃，它吃月亮，天狗吃月。
0: 哎呦，
2: 对，我今晚我回家，我就
1: 你看你不给他，他自己找不着月饼吃。
2: 哎，
1: 你就是
2: 对的哟。
0: 哎，你应该测试一下，因为其实现在据这个科学研究统计我们现在带有前世记忆，包括现在仙女下凡、仙宫下凡的这个比例不算低，平均每10个凡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其实他不是普通人，他不是凡人，
2: 对，
0: 他是下凡历劫的一些仙人。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拒绝封建迷信只玩抽象然后呢，就如果你一旦发现，请立刻给我们节目打电话，我们会联系六院，直接给他送过去进行治疗。
1: 其实我一直觉得闫宁其实是就是仙子
0: 怎么讲？
1: 水银仙子水银仙子
0: 水银仙子
1: 那玩意儿才伤声带呢
0: 对，其实因为每个人就是下凡历劫之前都会跟那个上面的高层交换一些使命，就比如说我觉得这辈子牺牲掉什么然后换来什么它都是有一些交换的，有些筹码在的，也是很正常的然后那个跨框说原来看七仙女儿也愿意喝大酒，说可能是在天上的时候他们经常就是应酬什么导致的一些后遗症。
2: 对对，容易跨框
0: 对，但是其实这个也不能以偏概全，因为很多人他不一定在天上是仙女儿他可能是那个打扫阿姨，所以他这个每个人的症状不一样，具体的咱们要具体分析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就是疑问咱们就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进行留言，说主修无情道对，这个其实每个人 下凡仪式，它主要历练的东西也不同，
1: 六道嘛。
0: 对对对，你看这一辈子，你主要磨砺自己哪方面吧？有的人就是修情节。刘展宏，你觉得如果这辈子刘展绿老师，如果这辈子您觉得您修的是什么？
2: 我觉着我修的就是一个这个自由。
0: 我以为修刘海呢。
2: 我修什么刘海？
0: 修自由怎么讲？
2: 就是这个无欲无求啊，谁也别管我。我媳妇儿这边说那个
0: 那你这么修自由的话，那你就不应该娶媳妇儿啊。
2: 这磨练
0: 啊啊啊！
2: 我要是就是已经得到了，那对我有什么磨练啊？
0: 嗯，
2: 就是有人控制我的情况之下，我还能自由，才算是突破。我天生我就咱就说我一下生我给我爸俩嘴巴，我说我走了，我这辈子是不是太自由了？
0: 嗯，
2: 对不对？那不就
0: 没错，
2: 对不对？
1: 那就是说那个六道里面，您是哪道？
2: 畜生道。
1: 不是啊，就是人间行走，我行我素
2: 啊，
1: 就是人行道
2: 啊。
0: 哎呦，好有道理啊！
2: 太好，
0: 就是很多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堪比啊，就是这个玄学界的这个三人行，就是很多解释不通的事情，让经过你俩一叭叭，一下就通了，
2: 一下子就豁然开朗。
0: 请大家别忘了我们节目的口号啊，咱们这个拒绝封建迷信，只玩抽象，千万不要拿节目上那些言论运用到生活当中。
2: 对，
0: 你如果到生活当中，我们概不负责，并且你要是被身边人觉得你是异类的话，我们也不帮你担这个责任
2: 啊！你别真听完了这个老师的这个讲解，回家管媳妇叫哮天犬，不让睡床了，对不对？这也确实是啊。
0: 来，我们继续看这个听众朋友的留言啊，说这两天呢，这个长春总是下雨，请问一下这个老师们，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指示？这为什么这总是下雨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夏天不是下雨的主要季节，冬天才是。但夏天今年天降异象，今年夏天一直在下雨，冬天都没下雨，夏天开始下雨了。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很多这个科学家已经开始进行讨论，
2: 而且今年开始是下雨了，之前都是上雨。
0: 是的，
2: 哎，
0: 对，之前都是从大地吸干水分往上走，
2: 往上走，
0: 今年开始往下走了，是就感觉是到底是大自然的馈赠啊，还是天降异象了呢？
1: 这个展丽老师，您解释一下
2: 啊？我觉着啊，应该是这个西伯利亚冷空气呀、遇到了这个喜马拉雅山峰啊、然后形成的这么一个冷旋气流啊，徘徊在东北地界。
0: 西伯利亚和喜马拉雅，它俩都是西面的，老西家的人，应该其实离挺大，不是第一天遇到了，为什么就是现在才开始天降异象呢？
2: 因为之前就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吧，就是也没到征家产的时候。
0: 他俩
2: 最近呢，应该是这个他们的上一辈儿那个
0: 闯关东的时候的矛盾积怨下来了。
2: 西里密河、应该是这个留下了些许的这个遗产什么的然后呢到了他们两个这块一争论了之后呢一争吵了之后呢，就会难免有一些这个口水啊。
0: 就是现在大家感受到的是我们喜马拉雅山和这个刚才什么玩意儿的
2: 西伯利亚冷空气，
0: 他们两个的口水，
2: 对，
0: 他们两个吵架吵到这边来。其实正常来讲，你看说是不是前两年吸多了，咱们回来再探讨吧。
1: 他们打的是口水仗。
3: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4: 燕中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森林远洋》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部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8: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黄东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华志愿者协会中西医结合专家委员会内分泌专业组常务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甲状腺病分会理事会理事，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高尿酸血症及痛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卫健委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管好代谢，轻松生活。7月10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时间来到了18:45，我们的节目啊正在如火如茶的进行当中啊。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继续在我们节目里面进行留言。刚刚我们又解决了一个科学问题啊，就很多人说今年夏天雨太多了，以往都是冬天下，今年夏天开始下雨了，不是说谁喊冤了啊，不是说这样的情况，就是在西边俩人干仗，然后他们唾沫星子崩到咱这边了啊，是的，那其他。

0: 他方面还有什么问题呢？咱们就可以，你看那个等风来说他买票总买不到第一排是怎么回事呢？
1: 哎，这个其实这个跟下雨有关系
0: 哦，这也跟下雨有关系，怎么讲？
1: 对，因为就是你首先说咱下雨没地方去，哎，没地方去的人他就会到线下去看演出，哎，他们可能就会提前买票来抢票，尤其今年夏天这个雨水又大啊，他们就会觉得那长时间的下雨，那我们就干脆到室内去了看线下，所以你就是他可能人就提前抢到了啊，哎，然后那就是他就可能就是没抢到。如果你还是你看，其实我们不管是大自然的一些给我们的一些就是日常的现象啊，或者一些天气的转变啊，我们人是要应对自然的，
2: 对，
1: 要应对自然的，所以就是
0: 我们不能做大自然的奴隶，我们要征服它。
1: 对，所以你就要提前的去做这个，做一些就是措施。
2: 对，
0: 对，
2: 所以说大家呢，现在就应该打开天气预报，看一看未来几天哪天有雨的话，提前把票
1: 怎么
2: 买好？
1: 不，什么叫未雨绸缪？
0: 哎，
1: 未雨绸缪。
0: 是，然后最近我们要是有西边继续就是口水仗的这个消息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报告给大家
1: 的
0: 啊。然后我们接着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你看这个风筝说了如火如茶吗？你说你真不配玩抽象，我赶紧就我原先我吃过这亏，
2: 你是不是有点跳出人物了？
0: 不是，因为我特别在节目里说文化造纸不让投诉过一次吗？我错了，我玩抽象的啊，图啊。
2: 以后抽象不要违背了咱们的这个
0: 波德。
2: 对啊，
0: 因为造诣这一个词。
2: 别教坏小朋友。
0: 写检讨，你说闹不闹心？来啊，那个我们继续看一下各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啊。我看那个有一个朋友他说的这个倒是挺好的，说请问一下展绿老师啊，我有个朋友叫刘展红，他总挨他媳妇揍这。这事儿怎么办呢？
2: 可能应该是没喂好
0: 啊，
2: 没喂好。我觉着现在就是把媳妇儿，如果要是这个喂好了之后，他应该不会很轻易的就会打人。
0: 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展律老师没什么发言权。我想问一下这个豆子老师，你怎么看待现在的这个男性就是基本的一个现象，就是打也打不服，然后打完还犯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1: 男人是挨打吗？
0: 对，男人挨打就是打他也打不服，然后下次还再犯，屡教不改，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呢？
1: 我觉得这个是刻在我们就是男性基因里的这种东西，对吧？就是所谓的我们男人就是要有韧性男人要有韧性。如果他被一些打击，简简单单的打击，尤其是一些女生又是自己的爱人他就是这种打击或者是简单的敲打，他们就低头了那他这个男人就没有什么出息，
2: 这基因就延续不下去。
1: 我觉得就是没什么出息
0: 也就是说那个是可能这个如果挨打总服的话，还影响你们成活量，是这意思吗？怎么感觉这么较真？怎么就是感觉好像挨打服了之后就影响你们传宗接代？怎么这感觉呢？
1: 是你说这个媳妇儿打我们，你说能使多大劲儿？
2: 对
1: 那外面社会上的毒打，那才是真正的狠呢。
2: 哎呀，
1: 还是你死我活的战争啊！对吧？同行才是冤家，对吧？
0: 像市面上像您俩这样的专家，你觉得全国占多少人？
1: 那太多了那就是假专家太多了。
2: 对，顶尖的其实也就我们两个。
1: 所谓
2: 也就
0: 凤毛麟角，
1: 凤毛麟角真是太少了。
2: 对
0: 啊，那我想问一下豆豆老师，您之前就是在我们来节目之前处理的案件是一个什么样的鉴宝呢？
1: 一般都是处理一些就是最近在处理一个钻石。
0: 钻石怎么讲？
1: 钻石，就有大有小，但是现在呢，一些小钻石现在到我这儿特别多然后那个钻石小的都特别小的那种，不拿就是都不拿显微镜都看不着还是后来我发现了，
2: 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叫卡了钻几卡了几卡了的那种
1: 但是它这个钻后来我知道它这个钻是哪儿来的了你说它要是说违法，它不是违法途径违法途径没必要整这么小的。
0: 对
1: 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是从什么五金商店买玻璃刀抠下来的
0: 那纯玻璃呗，属于是。
1: 不是玻璃刀上面是真钻
2: 对，
1: 它叫假玻璃，
2: 是真钻的钻石比玻璃的硬度要高
1: 对，它是碳60的。
2: 对，
0: 那老师，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一直就身上带着一个那个小钻石，就是我习惯戴到耳朵上，因为我总觉得钻石跟我说话。你觉得这个就它正好在我耳骨这个位置，它每天好像都跟我说很多的话。我觉得它咋话痨了？怎么能让它每天话量少点？太艺人了，这个。
1: 就是首先我得确定你是不是幻听，去没去医院看。
2: 对，
0: 我绝对不是幻听，
1: 绝对不是幻听，
0: 我左耳听不见，只有右耳这颗钻它一直在跟我说话。
1: 那就确实是这个钻石这颗石头在跟你沟通。
2: 对，
0: 它成精了。
1: 其实这个事儿我们老祖宗早

0: 就有这个现象。石头记，
1: 哎呦，
0: 红楼
1: 梦，
0: 对，对吧？
1: 嗯，
0: 啊，真是隐居贾宝玉村言。他那个石头就是贾宝玉那块玉，不就是那个那块大石头吗？
1: 是，
0: 他是带着你就带着他游历。
2: 对，
1: 哎，那有个问题啊，你看那个宝玉他是咸鱼而生嘛，那我这是后买的，会不会就流入到市场？有天人来过来找药回去、啊？
2: 就像你这种后买的啊，尤其现在你还觉得幻听，其实就多少对你的生活有些影响了，
1: 对对对，
2: 说明你压不住它、
1: 嗯。
2: 所以呢，根据我的经验来说，最好是把这个钻石放到我这儿，给你换一个不锈钢盆儿。
1: 要扣耳朵上是吗？
2: 就起码就实用了很多，而且呢，对你的生活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1: 哎，就是我还是希望有一天有人管我要的时候，我高价的给他要回去，就超越我之前的价。本身钻石它就贬值嘛，然后还有他就经常幻听，他就经跟我说、啊、说一句话，
2: 嗯、
1: 就比如说我正在跟人沟通的时候，就跟二位沟通的时候，那个钻石总跟我说骂他呀。怎么不骂他呢？所以怎么那么慢呢、
2: 啊？
1: 就是说这样的话，你说他是不是在挑拨离间，然后影响我性格了？
2: 听错，他应该说的是骂死他，
1: 啊、
2: 必须的啊！对，
1: 让我认同他是吗？
2: 啊，对，
1: 嗯
2: 啊，
1: 行行行，在如果大家跟我一样有幻听的这个情况呢，还是推荐大家先去长春六院排查一下子，
2: 嗯，
1: 然后你再考虑一下家里是不是什么东西有问题。我昨天看到一条抖音，这是真的，就是那个一个一个人给那个就是指工作人员吧、
2: 嗯、
1: 然后发那个消息，然后说那个你快来谁谁你小申你快来救我呀、
2: 啊、
1: 嗯，我家现在这个有鬼
2: 啊，
1: 说你这样我先给你送到医院去，你这鬼我抓不了
2: 啊，
1: 我给你送到医院去，然后那个人给发说到医院了，小申那个鬼跟来了
2: 啊，
1: 送到已经送到警察已经给他送到精神病院了，是这个跟来了、
2: 嗯、
1: 然后他说那我你这样别着急，你别给我打电话了，我这个我联系医生给你找一个抓鬼大队给你抓去、
2: 嗯、
1: 然后这人天天给他发说抓鬼大队什么时候到，抓鬼大队什么时候到、
2: 啊、当真了、啊、
1: 当真了。哎，今天你还有那个口播要说吗？
2: 还有最后一个
1: 啊、嗯，来吧，那个咱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咱们先最后一首歌曲，土豆老师还有什么要分享的这个歌曲吗？
0: 啊，那就是那个你定吧，你看你唱哪个？
1: 哎，王心凌那喜欢你怎么办？那是怎么唱的？
2: 不知道。
1: 喜欢你，
2: 而且很明显，他是、那个。
1: 我想来首王心凌的歌。
0: 咱唱《全是爱》怎么样？
1: 行，全是爱，
0: 哎、全是爱。
1: 哎，净挑我擅长的呢。
0: 那不就是得挑你擅长的，
2: 要不然
0: 要不你真不让唱，
2: 你连混响都不给人拉呀？
0: 怎么咋的？来吧。哎，这首歌是我之前跟闫宁的一次专场里面唱过，
1: 那唱过、啊，
0: 唱过。

0: 你跟谁都不一样。
1: 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凋零，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好了，不想再说了。
2: 有什么样的情，有什么样的爱，用什么样的爱还什么样的债。我知道你的心里有些想不开，可是我的心里满满的全是爱。你回头看看我，不要再沉默。你说到底你想追求个什么结果？我知道你在躲，你为什么不说？我情愿让这样的

0: 怎么脱？
1: 我的妈！
2: 你别说啊，闫宁有进步啊，他起码现在能听出来自己够不着了。之前觉着哎 ，so easy， 我俩跟双胞胎似的唱的，现在能听出来了，调没够啊。
1: 对，我现在能听出来哪块没上去了，然后并且我现在就开始知道丹田用力了，唱不上去的时候，吆喝，就这开始了。
2: 就是到了这阶段，就能找个老师从零学了。
1: 哎，我觉得我是有进步的，就是因为我这一年当中刻苦的在节目上练习，所以我觉得我是
2: 节目找谁惹谁了，听众找谁惹谁了。
1: 来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跟大家讲到这里了，然后有空的时候还会邀请豆子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里进行鉴宝啊、那咱们今天还有好物分享是不是？
2: 对
1: 啊、来吧
2: 咱们今天好哥们好物分享还是我们的三伏贴啊，因为这个三伏贴马上就要到了，而且今年的伏贴呢是加长版，接近40天，而且这是一年当中调理身体最好的黄金时期。您就看现在大家都知道养生了，你像上班的间隙有的也会拿个艾草啊艾草锤什么的敲敲胳膊敲敲腿，抽空练个拔断筋什么的，就是现在人越来越注重身体健康，越来越注重养生，所以今天咱们就赶着三伏的时候调理身体最好的物件就是我们的国药药材的三伏贴啊。咱平时就是去中医馆贴个什么三伏贴，咱就排队什么都不说，价格它也是真挺贵，一次得个几十块钱。但是我们今天这款国药药材的三伏贴，我们给您直接九盒的套组，就九盒是一套，整整到手270贴，只要109。109 270贴，咱算下来一贴就4毛钱，够您从初伏一直用到末伏，剩下的还能留着平时要是觉得哪儿有点腰酸腿疼的调理身体用。更贴心的就是每个快递包装里边都带一张穴位图，简单好操作，咱都不用麻烦家里人，自己对着镜子把全身就都能贴好。而且现在下单还有额外的福利，就是我们节目期间订购多送您两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的眼贴啊。因为现在可能很多上班族啊都会对着电脑什么的，用手机什么的，眼睛就容易干涩，这眼贴就能帮您滋润眼睛，缓解疲劳。前30名下单再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贴个什么腰椎啊肩椎啊，然后还有包括这个颈椎膝盖，反正哪儿不舒服你就贴哪儿就行。总共15盒东西只要109块，感兴趣的赶紧在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养生下单，养生下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

0: 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1: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赴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晚上好。
0: 另外呢，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那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在这里特别提示大家哈，有时间的话就可以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可能生活当中我们遇到的很多事情也是跟其他人一样啊，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用我们现在的办法去解决您遇到的困境哈，或者是您觉得这个问题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身边的人也不知道如何进行解决，那您就拨通我们三部热线电话，现在呢也属于一个空线的状态哈，即打即解决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哈。那我们首先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1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4: 哎，你好你好律师，就是我是在那个公司做内勤嘛，然后领导就经常让我就是个人先垫付那个办公费啊，还有那个招待费啥的，然后说之后就统一给我报销嘛，但之前就给我自己垫的那钱就一直拖着就不给我，

0: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的。那首先您无义务个人垫付公司的经营费用，那像您刚刚说的这些费用都属于公司的经营成本，应当由公司来出钱承担，而不是说你个人垫资。那么他之前欠付你这个报销款的本身行为，他等同于变相的克扣劳动者的工资、劳动报酬，侵害您的合法权益。那这种情况下，您可以有权拒绝垫付。那我刚刚也说了，他克扣你的这个工资，属于克扣你的工资，并且侵犯你的权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你进行刁难或者怎么样，依然又坚持由你去继续垫付的话，你不垫付就开除你，那肯定就是这个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违法辞退了啊。那如果说你被辞退了之后，你可以向他主张相应的赔偿金，但也可以，并且不要忘了你的这个之前垫付的这个钱。我估计你也留好发票了，或者说跟财务的，或者说跟领导的这个聊天记录都有，一共花了多少钱，那这些您都可以要啊。最主要的还是这个二 N， 你可以要一下。
1: 对，要不要的话，这个也默认了不给是吧？
0: 对，包括他刚才说好像还有一些什么什么工资和绩效啥的也不给你，是不是？那这些的话他不给你也属于克扣，也属于他的过错之一，并且你也可以完全的都主张啊。
2: 哦，听明白。
1: 好，那这样，
2: 明白。
1: 林女士，后续有任何的问题，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2: 好的。
1: 182945671182945671，添加这部微信号。
2: 好，谢谢李总。
1: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就赶紧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哈。那已经到了这个第一时间段，还有三个时间段我们的节目也会结束，那这样的话您就把这个问题还得拖来拖去就没有必要，所以有问题的话咱们就尽量第一时间的进行咨询哈。法理人秦素邦都行，素邦律师事务所呢最近也是接待了有关于债务纠纷的案子非常的多，那在节目的直播当中也有很多朋友打电话进行相关的咨询，有关于借钱不还呢、老赖等等一系列的相关问题。如果说在债务产生之前我们可以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那么后期我们蒙受到的损失的概率也会降低很多，其实这就是借条起到的一种功能和作用。那现在素邦律师事务所呢，为咱们 FM 103.8的听众朋友们免费的提供专业的借条模板，只需要大家呢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182945671就可以进行获得。另外呢，在节目当中我还想再问一下宋律师，你就说咱们的这个欠条和借条到底有什么区别？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我就觉得这两个没区别，反正你就是从我这儿拿钱吧，是不是？让我给你出一个条呗。那究竟说这个欠条也好，还是说这个借条也好，它这个一字之差有千差万别的这种联系吗？
0: 其实它本质上都是对欠付的钱或者说是就是主张债务的一个凭证吧。那这一块它本身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首先他们对应的基础法律关系就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你借条的话它是对应的是这个借贷关系。
1: 借贷。
0: 欠条的话可能它包含了这个借贷，但是也严格来说不完全的一样。它主要是啥呢？你像我要借你钱，我向你借钱，我可以给你出欠条。但是我要是真的欠你钱，我不会给你出借条。对吧？那你像所有的欠款，一些欠款类的场景，譬如说像你买一个东西，然后我不给你钱，这时候我给你出一个欠条，然后还有一些劳务，我给你干了活你并不支付这个价款，然后工程款或者说一些赔偿，甚至于说货款之类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出欠条。所以说基础法律关系是不一样的。那么 如果说这个借条的话，首先你证明借贷关系的话，那么你还需要证明什么？你交付了。
1: 嗯，
0: 借条的话是能表现出你们双方的借贷合意，那么交付的话证明你们这个借贷的行为已经完成。
1: 嗯，
0: 那如果说你诉讼到法院之后，这个欠条。

0: 哦，你可能需要举证这个欠款的这个事实发生。
1: 嗯，
0: 那么借条的话，你就需要再举证借贷事实的发生。
1: 嗯，
0: 啊、哦，所以说，嗯，可能这个从我个人的角度，
1: 嗯、
0: 我觉得可能这个欠条的这个举证的难度可能会大一点。
1: 欠条
0: 啊、哦，对，欠条的举证难度可能会大一点，因为你可能去举证某一些事实的存在，
1: 嗯、
0: 但是你借贷的话，为什么说有些时候借贷像有聊天记录，
1: 嗯，
0: 有这个转账记录？你就可以主张你的权利，
1: 嗯
0: 啊，就是在这儿，可能这个欠条，你还需要说主张前面你们之间，像如果欠这个工资什么的，你可能还要是，主张我给你干过活儿，这种举证责任的话，可能会重一点，
1: 嗯
0: 啊，所以说我就是这个角度上来看，但是毕竟是存在包含关系嘛，我们也是遇到过这个在写欠条之后去主张民间借贷的，因为可能大家现在对于欠条和借条的这个区分并不是很清晰，
1: 对
0: 啊，然后写的也很简单，我就前两天正好是前两天有一个人来咨询，我就特别印象深刻，
1: 嗯，
0: 他那个条写的呀就特别、特别那什么，然后写欠条、然后今天像比如说孙凯借宋律师10万元，
1: 嗯，
0: 你说你这个借你怎么理解呢？是你借给我呢还是我借
1: 他这个有点一语双关的意思啊，
0: 对，然后说孙凯借宋律师10万块钱，然后、哪天还，
1: 嗯，
0: 一共是截止哪天还，连本带利多少钱，然后底下、欠款人然后写了你自己的名字，我说你这个
1: 签的呀，
0: 他拿过来的时候
1: 有点让人懵。
0: 对，双方的名字我也没问，就直接看是，我说你究竟是谁？
1: 是谁？
0: 他说我是这个，然后签名的是他，他欠我钱。
1: 嗯，
0: 我说啊，我说你瞅你们这个条写的哈
1: 不规范。
0: 对，我说那你有没有？我说你有没有这个转账记录啊？然后幸好底下人家签字了，还有那种不签字的。不签字的，你说你不签字的这事儿你怎么理解呀？是吧？到底谁欠谁钱？说不清，
1: 说不明白
0: 啊。所以说，
1: 这个条
0: 咱们就
1: 签的很猛。
0: 对，虽然说你看这个欠条跟借条，可能这个区别就在这儿。那你进一步的，你应该去完善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把它搞清楚。
1: 对，有的时候这一字之差，千差万别，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犯这个糊涂账哈。那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我们进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2: 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其实这个借钱啊，我们这个生活当中遇到了太多了哈，是吧宋律师？今天我也遇到了一个帮我借钱的一个小伙伴，那今天他就专门给我打个语音，连文字都没发，他说那你给我3000块钱，我说我这现在都紧巴的，我还给你3000块钱，
1: 直接拒绝就好
0: 了。对，直接拒绝，要不然的话就是大家后续你难堪我难堪，你尴尬我尴尬，就是借完钱之后就是简直他就是祖宗了。我也不尊重你了，我没有钱，那你再等一等，你再等一等，无限制的拖延，这种事情就是见到的太多了。
1: 我这两天在隔壁做节目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也是遇见一个借贷借款的这个一个咨询，然后这个主持人就说的，哎呀，那大家有的时候可能实在是亲朋好友实在是抹不开这个
0: 面子。我管我爸借钱，我爸说我没有，你愿管谁借管谁借。
1: 然后那你说实在亲戚实在抹不开，那你说像现在不借的话，可能这个感情就不好了，
0: 借了钱之后感情更不好。
1: 然后他说那你借，然后主持人就是说你借的时候你就是要把这个证据什么都留好，然后我就打断他，我说你不要这么想，我说你想啊，你不借钱你这个你们两个之间感情不好了，但是你一旦借钱了
0: 感情更不好，
1: 你要钱的时候你感情更不好，
0: 感情
1: 更不好，然后说白了也就是你这属于人财两失，
0: 人财两失，
1: 你的钱也借没了，
0: 谁到了
1: 这人跟你也不好了，
0: 不好。
1: 我说那如果说最终的走向都是这个感情不好，
0: 对，那还莫不如就第一步就赶紧扼杀在摇篮里得了。
1: 尤其是说你这个可能借的要少一点的，
0: 3000-5000，
1: 对，你能力范围内，就是说这钱我不借给你，然后我借给你了，然后我不要了，也对我没有什么影响，
0: 不行啊。
1: 或者说我花这个钱，我就认准你这个人，然后可能确实以前有一些交往，有一些人情在，我拿这个钱就咱们两个就两清的这种感觉。
0: 哎，但是现在往往是这种管你借钱的人，他属于跟你10年不联系了，突然之间联系你，然后呢你们俩这个一年之内只打过3次电话业务咨询，然后就突然管你借钱，
1: 这
0: 个钱万万不能借，
1: 大可不必，
0: 是吧？为了面子，
1: 维权那一天你闹不闹心？
0: 闹心死了，
1: 你闹不闹心？
0: 本来没有啥事儿，是平平淡淡挺好的。你说因为他这个3000-5000的，然后整得自己咯咯愣愣的。
1: 是的，所以说，哎呀，就是。反正哎呀，咱俩我这个律师其实正常来说我们律师应该说
0: 借吧，
1: 借完你们来找我，
0: 但是宋律师恰巧也遇见过这种亲朋来借钱。
1: 确实
0: 是吧，
1: 要不好要咱怎么办呀，那就干脆别借了
0: 啊，真是别借了，长长记性。好，我们再来迎亲到的是0431-8581-542的张女士。张女士晚上好。
2: 你好，律师，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2: 就是我借了吧，就是我朋友80万块钱，他到期吧还不上，完了之后他就当时就是不用找我了，他就把房子吧彻底抵押就给我了。当时吧没有协议，我们又签了协议的，完了之后吧，这个房子就是市场价就是说8-6万，然后我还给他补了5万块钱差价。完了等我去收房的时候啊，发现房子早就被他卖了。就人家都已经就是装修了，也入住了，都挂户了。那你说现在我朋友这钱吧，也没给我，完房子你说我现在也拿不到了。你说我这不是又到打狗一去无回吗？啥也没有了，一分钱啥也没有了。我就想问一下，你说他这不是不是属于诈骗呢？完了之后，你说这钱我咋能要回来呀？
1: 我听完您的描述了，我感觉如果说是构成诈骗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不完全这个85万的额度全都构成诈骗。按照您的描述的话，因为最开始这80万的话，一开始你们之间确实是纯粹的这个民间借贷关系，他向你借钱倒个短或者有什么需要，但是后面那个5万，我觉得他虚假的。

0: 做了一个这个骗虚假的是抵债呀还是怎么样啊，反正有这个虚假的行为，并且你还支付了50000块钱的对价，那这一块我觉得这50000是极其有可能被认定为诈骗的啊，那我建议你咱们该报警报警啊，这个是刑事方面。那刑事方面的话，你可以把你这个转账记录啊，还有你们当时签的抵押协议啊，这些东西你全都交给警察啊。这一块我觉得这50000块钱认定诈骗的可能性有，但是你这剩下的80万，如果说不被认定成诈骗的话，你可以通过民事来追回。啊，那民事的话，这个房屋我不知道他卖给的是第三方是什么人，他是不是这个善意第三人？如果说他不是善意第三人，就譬如像知情的人，知情你俩之间存在这个借钱的关系，他欠你80万，然后他帮助他去转移这个财产，那这种情况你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撤销，撤销他们之间的这个房屋买卖的这个行为，这个赠。或者说是赠与的这个行为啊，但是具体要细看，然后你再起诉他，要求全额的还款。那这一块我觉得您的证据可能是很好了，因为你们之间可能有这个条啊，或者说是合同啊，或者说是转账记录，你这些肯定都有。那我建议你呢，在你起诉的时候进行保全。你这个朋友我是感觉不太地道，有可能是有钱但是他不还你啊，所以我建议你看看能不能保全吧。如那实在不行，咱们就等到胜诉判决之后，咱们再申请执行。嗯，但我建议你，现在咱们民事跟刑事两边一起走啊。先，
1: 那我的意思是先报警呗，哈。
0: 先报警，先报警啊。
2: 好吗？
1: 那行，那我知道了。那明天我就是那个办这个事儿，完了之后我再就是我现在。刚才提醒我说能不能是就是假卖给他，是不是这意思？
2: 好好好，那这样您的意思是什么？
1: 就是我们意思就是说这个房子不是真卖的，是假卖给他，是
2: 假的，虚假的。
0: 如果说是虚假的，你可以向法院提起撤销，撤销这个房屋买卖的这个行为，完接下来撤销这个过户的行为啊。那具体的话要看一下，要查调查一下。好吧，你加个微信吧，你过来咱们看一下，
2: 好
0: 吧？
2: 您先添加微信182945671182945671，添加这部微信号好吗？
1: 好。
2: 好，那也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好，那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2: 您好，请讲。
3: 啊，有这么一件事啊，就是说我在4月份吧，就是说那个与人就发生了一起那个治安案件，就是别人给我殴打了。别人给我殴打了呢，然后呢殴打的对方呢，他儿子是这个一名辅警的身份。我们在这个月吧，那个通过这个当地的派出所，进行了那个组织的进行调解，但是说他儿子全程参与这件事儿，参与也，因为他儿子不是说我们调解的那个辖区的辅警，他是别的辖区辅警。现在我想咨询的一个是什么呢？他去参与他母亲调解的这个事宜，属不属于他们公安内部的一些那个需要规避？需要回避的。
0: 我想知道他是以什么身份，他是以这个家属的身份来进行调解吗？
3: 这个身份怎么界定啊？这个身份呢，
0: 就是他代表的是哪一方，
3: 他代表的哪一方？
0: 对，就是
3: 这个东西我也不清楚，因为当时我们在调解的过程当中稍等啊，有飞机。因为在当天调解的过程当中啊，他母亲全程不到场。包括他弟弟和他舅舅到场了。
0: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这个的话，怎么说呢？这个的话，如果说他不是站在一个执法者的角度的话，是完全可以的。
2: 我感觉他应该是代表他母亲的身份。
0: 对，如果说是他是代表他母亲来表达这个意见，那么是作为一个家属的身份的话，我个人认为是不违反程序的。但是。

0: 有说他是坐在一个调停者、一个执法者的角度，
1: 嗯、
0: 那肯定是违法了。嗯、
2: 但我听王先生这么说的话，我感觉他儿子应该是站在的一个家属的角度上，
0: 对，站在家属的角度上。那这一块的话，你虽然说他可能他在工作上他的身份是特殊的，
2: 嗯、
0: 他是辅警、
2: 嗯，
0: 但是从这个代理的角度上、
2: 嗯，
0: 他并不是以警察的身份，来参与这个事情，他只是一个代理人。
2: 对，
0: 嗯，
2: 我觉得在也会回避吧，嗯。
3: 我想知道，就是说我们民，因为这个主张不是由我们发起，是由当地派出所属于官方的形式发起的，
2: 嗯，
3: 因为他们官方内部，据我了解，他们应该是有硬性规定。辅警什么的参与就是跨辖区，他也无权利跨辖区参与。
0: 他跨辖区
3: 啊，
0: 我给您再解释一遍，他跨辖区的话，如果说是作为一个执法者，或者说是一个中应当保持中立的调解者，像你们中间这个应当有主持调解的这个警官，如果说他是做到这个位置上，那肯定是不能参与了。但是如果说他作为家属参与，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3: 那我想问一下，作为家属参与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属于民事调解了？我们私底下坐在家属的角度讲，假如说不到派出所的情况下，我和他儿子私底下是可以调解，
0: 也可以的，也可以的。对，
3: 就是说，因为我们当天在现场不属于，一是不属于我们私下会面，一是通过我们当地派出所主张给我们调解，属于官方调解。但是官方调解它里面有一些硬性规定，辅警身份那就属于涉及到他们纪律这块了。
0: 嗯，所以说这个的话。他没有在他本单位给你进行调解，
2: 嗯，
0: 就算是在，如果是在他本单位，他作为这个代理人家属出庭都是不可以的。但是这不是说，换到其他的这个单位了吗？对吧？
3: 我明白，我明白你说的意思。
0: 嗯、
3: 但是说我也这个东西我也在考虑过，
0: 嗯，
3: 包括就是说，因为我今天咨询的这个事儿呢，我通过侧面的问了一下，因为。我们正常，假如正常调解属于民事，站在民事的角度来讲，这件事呢，他儿子作为儿子，他是可以跟我们去调解的。
0: 是的，
3: 但是说站在这个官方的角度来讲，他儿子身为一名辅警，他母亲是打人，他还是直系亲属的情况下，应当得回避啊，我觉得这个事儿。
0: 嗯，我您可以坚持您的想法，但是我给您解答了那个关于我对于回避啊这一些的这个看法。
2: 对
0: 啊，如果说您还有细致的想再继续咨询，你也可以过来我们律师事务所，
2: 嗯，
0: 好吧？
2: 或者是您先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因为这个节目时间也是非常的有限。刚才宋律师也一直给您解答过您的疑虑，但是有些时候呢，可能咱们稍稍有点。坚持，有些时候就不是像咱们看到的那样，可能是这样，不行的话，您觉得还是，有任何疑义的话，还可以再跨一个这个区域，他儿子我感觉是作为家属的这种参与，嗯，好，那这样，王先生，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嗯，稍后回来。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王先生，您没有其他的疑问了吧？
1: 没有，我就想确认一下，就是这个律师跟我就是说的这个事儿是站在民事角度来这样的这个道理是吧？
2: 其实不是说站在什么角度，主要是他的一个身份，主要是他的一个身份。如果说今天您跟我说，不管是什么角度，如果说他今天是一个调停者的身份，他是这个情况的话，那我觉得是可以，是应当回避的。但是因为在这个时候，他出面，就哪怕他出庭，他的身份他并不是代表着这个中立的这个态度，那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没有问题的，并且这个法律上关于回避的这一块也没有约定这种说，公务人员不可以代理自己的家里人这个去参与。
1: 我这个我是知道，但是说，因为这块我也那个考虑到这个，因为毕竟是说他母亲吧，他母亲正常参与调解这块，但是说是因为我的意思是有官方在主导这些问题的话，他参与了，可能属于他们内部的一些法律法条的这块，可能约束力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东西呢？
2: 但是还是像我说的这一块，如果你我觉得可能我觉得我想的不太对，你也可以查一查啊。但是我个人
1: 我不是否认您说的不对
2: 的这个态度，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就是他还是代表他母亲，我感觉这个掺杂的话，您就先看看大家的这个结局，实在不行咱们就起诉呗，是不是？你哪怕他在不在都无所谓，
1: 因为他在了，他让我心里产生了一些不公平，因为他全程在主导这个事情，那我觉得在这个事情觉得不公平。
2: 那我觉得
1: 毕竟他是他们的内部人员，他说了一些话，
2: 那我觉得您完全可以不接受调解，不接受调解，
0: 然后直接起诉，
2: 咱们直接起诉
0: 也没问题，
2: 对吧？那你要实在
0: 不
2: 接
0: 受
2: 呢，咱们就起诉就可以了，
0: 越过这一步
2: 对
0: 也无所谓，咱们就是把这一步越过了，咱就也不用觉得麻烦或怎么样，就不接受了呗。
1: 是我们当然是不接受的。
0: 那咱们就直接进行起诉就得了，省着咱们还觉得他在中间可能还有一些利益的纷争，是不是？其实也没必要纠结，咱们可能打这个电话也是出于两方想好好往和了谈，但是呢，您可能还是有一些的顾虑存在，是不是？这也很正常，有很多事情确实也是这个人情世故吧。但是呢，你要实在觉得我这个心里咯咯楞楞的不舒服，咱们就直接进行起诉也没啥，
2: 毕竟法院肯定是
0: 中立
2: 公正的一个主体，
0: 也不会偏向谁，是吧？这个事儿确实是这样。
1: 行，明白了。
0: 行，好，有任何问题您就添加微信或者是拨通素邦的热线电话都可以，0431856712134，好不好？有任何问题，然后咱们就是找咱们这个宋律师为咱们解决问题就得了，咱们就主要不就是解决问题嘛，不是说为了他在和不在都无所谓，不用纠结，好吧，
1: 好
0: 那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不？
1: 好嘞，
0: 好，跟您就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其实像刚才我们的这位先生，他其实就是想要个理儿，你就想我到底是不是啊？你不能偏向谁，这个事情你必须要公正。其实这个事情就是像在节目里说的，也是刚才跟我们宋律师也 battle 了半天，他其实就是你实在不行你就跳过这些所有的各个愣愣的，那咱们就直接

0: 接到下一步就完事儿了。
1: 对，实在不行，咱们你像法，就像刚刚宋凯老师说，法院他肯定是最公正的，他是本身的就是一个中立的这个
0: 机构，
1: 对，而且并且这个关于回避这一块法院也有明确的约定啊，所以说我觉得没有必要纠结这个事儿。
0: 对对对，有的时候大家打电话就是说这个事情，我就非要给他整明白了，但是可能有的时候确实是整不太明白，只能说到法院起诉啊，到一个最公正的一个地方，能把大家心里所有的这些结一一打开才行，不然总感觉他欺负我了，他没有向着我。有的时候确实是我心里有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别太纠结。
1: 摆正咱们就是也不是说摆正，就是很多事情吧，有可能有点这个牛角尖一钻，确实就有一点点这个
0: 想不开，
1: 想不明白了。
0: 对，多唠一唠，
1: 这个时候咱们多聊一聊。
0: 对，
1: 那再怎么样，就像刚刚说的，
0: 最后一步，
1: 最后一步咱到法院，
0: 对，
1: 怎么着这事儿都能解
0: 决
1: 了，该赔的赔呗，是吧？
0: 就最后解决就完事儿了。好，如果有任何问题呢，现在电话也属于一个空线的状态，大家就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33的马女士。马女士晚上好。
2: 哎，你好，晚上好。
0: 哎，您好，请讲。
2: 我就是想问一下我和我前男友的事儿，就是我们结婚嘛，都结婚了，然后因为他那个生活不检点嘛，就退婚了。然后在我们那个恋爱过程当中嘛，男方他就花了一点钱，然后他现在吧就要求我那个返还，就是我们所花的那些钱，然后他现在吧就是有点狮子大开口了，因为加上那个彩礼12万吧，让我总共返他20万，但实际上我们那个恋爱期间没有花费那么多钱，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恋爱期间花费的钱，自愿赠与是不是不用返还呢？然后我们是有12万彩礼吧，是当时双方家长见面的时候，他给的是现金，然后这12万吧，我们俩在我们俩后期交往中吧，就花了不少。然后现在就这个事儿，你怎么办呢？还需要就是全额返还给他们吗？
1: 嗯，我听明白了。首先我刚听明白您关于彩礼的这一块，那彩礼的也明确说明了，如果说是支付了彩礼，那么两个人没领证，那这一块彩礼是需要返还的。但是你这个有一个特例，那就是你们两个共同花销了，不管你们是出去吃了喝了还是玩了，那这一块肯定是说你应当举证证明这一部分的钱是你们共同花费的，那这一块举证成功之后，法院会把这个钱扣掉啊，就是说作为你这个从你这个12万里边扣掉之后，你就不用全额返还了。然后还有一个这个你们之间就像你说的，你们两个谈恋爱期间，他可能会给你有一些转账啊，有一些这个花销啊，那如果说是一些小额的，还有一些这个像520啊，发个520，然后什么1314，什么这种
0: 专属红包
1: 5200一些专属红包的话，这种的话
0: 是大红包，
1: 是视为赠与的。然后还有一些像你们恋爱过程中吃饭呀，很偶尔什么送个小礼物啊，当时你们这个小礼物并不是说以结婚为目的的这种赠与，那可能你就不需要返还了。像可能你过生日，然后送你一个哪怕是一个比较昂贵的手机，那如果说并不是说你我送完这个你就得跟我结婚，那这种的话你也是大概率不用返还的。那所以说您可以看一下您手中的证据，如果说是有这个日常的开销或者说是共同的花费，您找出来之后进行举证，包括你也可以把这些记录啥的和你们当时的聊天记录对一对啊，当时咋说的复盘一下，那可以就是有些钱你就不用退了，
0: 好吗？
1: 并且我建议你们这个事儿呢，咱们拿到这个面上来说，如果说不去法院，你们也找一个见证人，如果说存在什么退与不退啊，能商量好咱们就商量，签一个协议，那如果说最终实在是商量不明白，那你就干脆你就说你起诉吧，起诉之后
0: 让他找
1: 证
0: 据
1: 什么的，咱们摆给法官，让法官看最终怎么回事，让法院去认定，好吧？
0: 好不好？那这样，后期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2: 嗯，好的，
0: 嗯，
2: 我加一下。
0: 好，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2: 嗯，好的，加一下。
0: 好，跟马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嗯。有很多时候确实是这样啊，大家都会出尔反尔，就关系再好，你看两口子是吧，反目成仇，哈哈，这个借钱呢，彩礼啊，你花的多我花的少啊，大家都是这点事儿鸡飞狗跳。
1: 现在这个涉彩礼的这个案件，说实话也不少，
0: 确实很多。
1: 是现在这个年轻人这个婚恋观，
0: 对，
1: 有
0: 所改观，
1: 有所改变。像以前可能觉得这事儿定下来了就。就定下来了，那可能也不会有转圜的余地。现在的话可能定下来了，我们双方也是对这个事情彼此谁
0: 对、
1: 人品不满呀，或者说是
0: 时间久了这大家就总觉得一些事情办得不好。
1: 对、然后就是考虑说要彩礼这个事儿。但很多时候确实像这种就是彩礼都花了的情况，
0: 花了啊，尤其是双方是吧，
1: 对，尤其像当时彩礼给完了，然后可能是买了一些像有一些可能说给你们小两口，你们俩爱买点啥买点啥，那婚前买一些家小家电呀、床上用品呀、金银首饰啊，这种也不少，
0: 这些东西你说买不买吧，这个钱就没有了，
1: 对，就没有了。你说这玩意儿分吧，到那天分的时候也值不上啥价儿了，但是确实两个人花了。我还见过那个年轻，然后那个男方父母给完这个彩礼之后给了是多少钱，我记得当时好像20万吧，
0: 20万确实不少、
1: 18万8的那种、反正是差不多20万的那种、然后俩人一起去国外旅了个游，
0: 那没剩啥回来了，
1: 没剩啥了。然后回来了，俩人就可能好像这个旅游过程中就容易两个人产生一些分歧，然后就感情就可能就不太
0: 好，破裂了。
1: 然后回来就商量，就是那就不结了这个婚，然后这个彩礼怎么返还？当时女方就很委屈，那你没花呀，你没吃啊，那在国外那大海鲜吃的你比谁都还。两个人就吵在这儿了，反正最后法院也是，那你们两个人共同旅游花的，那这东西也没办法拆分，说哪个是女孩花的，哪个是男孩花的，那干脆就扣掉了，然后那个把剩下的返回来。毕竟俩人也没领证嘛。
0: 是，
1: 所以说，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
0: 分析。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也别太纠结，实在不行，就是还是越过前面所有的调解呀、互相商量啊，直接就到我们最后一步，可能就到法院这个环节了。那这样的话，大家就需要双方举证啊，看谁的证据好啊。所以说有很多时候大家就要把手里面的证据来补充一下。好，那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快问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4: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3: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4: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3: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4: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3: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4: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3: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4: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很多时候呢，大家有很多问题啊，非常的纠结啊，纠结这个事情到底是听谁的，或者是啊，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到底公不公平？与其说这么公平啊，或者是不公平，或者是您觉得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对，怎么样不对啊？你不如打一个电话啊，让我们的宋律师帮您解决一下。实在不行，你看咱们唠一唠，唠一唠，然后就把前面大家觉得可能很多事情很复杂，然后咱们直接也略过到诉讼这一步，就更简单了啊。所有问题也是迎刃而解了。所以说就是有问题的话，大家不用纠结，就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唠一唠，心里可能就敞快了。你可能跟自己的亲朋好友说的话，他们也 get 不到你这个点，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对你的这个事情不是很了解。另外呢，也不能给你一些专业的意见和建议哈，这个时候您就拨通电话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另外呢，电话也属于一个空线当中。再有呢，如果说大家呢可能有身边的朋友啊，管咱们借钱，咱们的这个借钱的模板啊不知道怎么去写，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啊，大家就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七，只要您标明是咱们 FM103.8 的听众，您就可以免费的获取到这个模板哈。这个模板的话怎么去写还是挺重要的一个事儿。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安女士。安女士晚上好。
1: 你好。
0: 您好，请讲。
1: 我想问一下子，我这个是无证房子。住了17年了，现在再说违建的话，它违建吗？
0: 没证的房子
2: 是否违建的话，说实话这一块我现在没办法给你这个解答，因为它是属于住建部门需要去进行这个实地去看的这个，并且可能还要查一些资料，看看你这个房子的历史严格。那这一块您这么一句简单的咨询，我没办法给您这个具体的回复。
1: 那我能给你再说一下，详细说一下子吗？
0: 咱们这个房子的这个地方占地面积多少啊？
1: 我家我跟你讲啊，我家前院后院左边右面都是房子，我家是最后一个建的。建完之后吧，我们一直在这住了，没人跟我们说违建，对不对？现在他涉及到动迁了呢，他说我这是违建了，所以说我有点就是说的，既然是违建的房子吧，享受不着有证的房子的这个待遇，我觉得不合理，在压缩我的财产。
0: 但是咱们这个房子没有证是吧？
1: 对，
2: 那您
1: 但是房子已经17-18年了，
0: 咱当时为啥不办证呢？是办不下来吗？
1: 办不下来，就是2008年之后这封口之后，就说、是、我是2008年以后建的，我是10年建的，就是说的有个时效差是2年，他不给办房证的，所以说才没有房证。
0: 那其他的房子
1: 没有
0: 都有房证吗？就是你的
1: 别人家里有。别人家的邻居家都有房子，
2: 就
1: 是、但
2: 是
1: 呢，他也有无证的房子。
2: 对，
1: 也有无证的房子。
2: 那也就是说，您一开始这个应该是这种农村的这种宅基地建房之类的吧？
1: 自己家的说什么责任？不是叫人口田。
2: 人口
1: 田
2: 啊，那正常来说，如果说这种人口田它是不允许你建房的话，那当时肯定是不能给你发证，并且不能给你批这个本儿。那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您要是不服，我觉得可以去查一下当年的这个
0: 资料
2: 有没有一些你提交了，或者说是怎么样。那如果说确实是没有的话，那可能这个政策，那接下来的拆迁政策怎么样，那可能您就得顺着这个拆迁
0: 政策
2: 来因为毕竟当时确实这个审批手续没下来，您这个房子它没有证，是吧？
1: 是，
2: 嗯，但这个里边涉及一些行政上的一些东西，可能我这边也不太清楚当时你们当地的一个政策，或者说是您当时的一个情况，毕竟十几年了嘛，啊，我不能简单的就给您说，我就给您下定论，你这房子一定不是违建，或者说一定是违建这种，我觉得是对您的不负责。
0: 对，但安女士您别着急，您电话既然已经打到直播间了，然后呢，这样咱们线下的话还是为您去解决，咱们这个事情可能在电话里真的是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明白，你可能把整个时间段一个小时给咱们，咱们这个事情也是牵扯到17年的一个问题啊。另外确实是不是一件小事儿，包括这个房子没有证啊，包括以前我们有没有提交过这种资料啊，等等等等很多的相关问题。
1: 我说的是你说的我理解，我的意思是啥意思呢？如果我要是不涉及到动迁，我在住没人查我没人管我，对吧？一涉及到动迁了，我就是成违建了的话。

0: 觉得不合理。
1: 应该也
2: 行，那您可以继续查一下这个历史沿革，我觉得是可以这样的。
1: 行，您就是先别着急，您这个事儿先慢慢解决，然后呢后续有任何问题咱们就是在这个微信里面积极的进行这个沟通，好不好？
0: 好的，
1: 好，您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然后咱们再赶紧去着手去办这件事儿，好吗？也别
0: 拖。我今天添加了，我怎么打不通呢？不是添加不上啊，说人口多
1: 啊啊啊！那您添加这一部微信号24634562463456，二四六三四五六，二四六三四五六，
0: 二四六三四五
1: 六，确实是有很多。对，确实有很多人添加，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就赶上这个流了，就添加不上了。
0: 对对，好的，
1: 好
0: 的，
1: 那就跟您先唠到这儿，好不？
0: 哎，好的，谢谢，
1: 好，
3: 再见。
1: 嗯，再见。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呢同时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另外呢如果说您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宋律师宋凌宇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00至20:00，每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2: 再见，
1: 嗯。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听，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6:32，欢迎大家在星期五的早上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
1: 如果你还爱我，就什么话都别说。
0: 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
1: 不要想太多。
0: 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今天省内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长春南部、四平、辽源等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在零上27度到29度左右，最低气温呢，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在零上21度到23度左右。长春今天是雷阵雨转小雨，零上22度到零上27度。
1: 我们不要。
0: 吉林市中雨，零上22度到27度。延吉阵雨，零上21度到28度。
1: 这个时代。
0: 四平中雨转小雨，零上21度到27度。
1: 就变得冷漠。
0: 通化小雨转中雨，零上22度到27度。
2: 是我那么多。
0: 白城小雨，零上22度到29度。辽源中雨，零上22度到28度。松原小雨，零上22度到28度。
2: 害怕寂寞。
0: 白山小雨转中雨，零上21度到26度。
2: 不是随便学。
0: 长白山保护区中雨，零上20度到零上27度。
1: 什么

来关注，昨天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其中呢，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

再来关注7月9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其中呢，食品价格下降0.8%，非食品价格上涨1.4%，消费品价格上涨0.8%，服务价格上涨1.3%。

同样是在昨天呢，国家医保局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部门共检查定点医疗机构44.5万家，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全国医保部门持续加大监管力度，严厉打击欺诈和骗保的行为，维护医保基金的安全。

7月9号，中俄海上联合2026军事演习进入海上演练阶段，中方参演舰艇编队与俄方舰艇在预定海域会合，围绕联合防空、联合反潜、联合护航等科目展开了实战化演练，提升两国海军的协同作战能力。

再来关注，近日呢，吉林省博物院白山松水的记忆吉林省历史文化陈列两大核心展厅已经完成题制升级。本次改陈展品更新力度突出，累计更换增补重要文物200余件套。从今天7月10号一直到12号，与辉同行月山河吉林行专场直播开启，全方位的展现吉林风土人情与产业特色。

再来关注，凭借东北插班生火出圈的内地演员史元廷将于今天，也就是7月10号走进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参与试装选角，正式加盟园区火爆全网的西游天团。

八号，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足球项目甲组的赛事在长春亚太足球净月训练基地正式开启。长春市呢以10-0的悬殊比分击败了松原市。

0: 再来关注长白山云顶音乐季，将于7月17号在长白山恩都里云顶天宫广场正式启幕。
1: 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都在一起。
0: 提示大家呢，想要去长白山游玩的朋友啊，每天一定要关注一下长白山的公众号，然后看一下天气的情况，以及呢景区的一个开放和关闭的实时的情况。

0: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0号。2026年的三伏天呢，是从7月15号开始，也就是7月15号入伏啊，下周就入伏了。
1: 早上等着你起床。
0: 随着入伏呢，我们可能天会越来越热啊。
1: 慢慢的清理。
0: 然后呢，很多朋友呢也会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呢去关注冬病夏养。今年的伏天呢是40天啊，中伏有20天。想要冬病夏养的朋友呢，也正是一年里调理身体的一个黄金的时期。
1: 因为
0: 今年的三伏天呢，我们依然呢带大家一起来团购国药药材的三伏贴。去年咱们就团购了一波哈，国药的大品牌，质量呢大家可以放心。然后呢，随着我们的不断的升级啊，现在贴的料子呢是透气的无纺布。有好多上班族担心说贴了之后皮肤会痒啊，会，这个您放心，现在呢我们采用的新的一个面料呢，它会不红肿不闷汗，贴着呢就会让大家感受不到太多的一个感觉，不会让大家在炎热的夏季啊感觉非常的不舒服。国药药材的三伏贴，现在呢在这个伏天呢给大家团购是整整270贴，只要109块钱，平均一天算下来呢就是4毛钱左右。从初伏啊到末伏这40天的时间，然后呢270贴的国药的三伏贴，109块钱啊就可以拿下。
1: 不能承担一滴泪。
0: 然后呢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拿到这个三伏贴我也不会贴，给大家配备了一张穴位图，在家就可以来操作啊，是有图的，每个穴位啊是哪里该怎么贴都标注的清清楚楚。然后呢每天前30名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再送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这个艾草贴呢，我们腰椎啊、肩周啊、颈椎啊、膝盖啊，哪里不舒服的地方呢，也可以来贴一下，109块钱啊。早下单的朋友加上赠品，一共呢是可以得到15盒。喜欢的朋友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来回复养生啊，就可以来下单109块钱。9盒270贴的三伏贴，还有4盒的艾草贴。
1: 如果没遇上那么多转弯，怎能来到你身旁？现在往回看。
2: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黄东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华志愿者协会中西医结合专家委员会内分泌专业组常务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甲状腺病分会理事会理事，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高尿酸血症及痛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卫健委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管好代谢，

0: 轻松生活。七月十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94年11月，山东原藏干部孔繁森在外考察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50岁。第二年，他的家乡聊城把纪念馆门前那条路命名为繁森路。30多年里，这位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以感人故事吸引着全国各地2700多万人走进了繁森路一号。如今，这条路不再只是纪念一个人的名字，它成了一群人的身份证住址，成了无数后来人的精神走廊。请听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经济频道采写的报道《自有后来人》。
4: 七一前夕，全国首创孔繁森精神情景党课把政绩写在人民心中在聊城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首次开讲。从十几公里外的纪念馆赶过来的讲解员们站上了礼堂的舞台，化身为孔繁森故事里的人物，义务为学员们演出。
5: 你们既是讲解员，也是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4: 这句话是孔繁森生前的人生信仰，也是这堂党课的总策划王威的行动指南。5年前，王威接过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的担子，也成为了教学基地第一任主任。他走遍大江南北讲课，随身带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3个字“繁森路”。
5: 在来到这里之前，我已经在基层摸爬滚打了20多年。
4: 1996年，全国掀起学习孔繁森的热潮。聊城池平县乐平铺镇政府里，一个名叫王威的年轻干部坐不住了。孔繁森第一次援藏时，不畏艰难大力发展冈巴县农牧业的故事，像一根火柴把他的心点燃了。
5: 97年引进这个英文形容词的时候，这是我当时在乐平镇的时候引到我们国内的。我在上海电视台做的广告，一下子在全国把这个市场打开了。
4: 引种樱桃西红柿是王威学习孔繁森为民造福的开始。1998年，他调任冯屯镇副镇长，敏锐地盯上了一头蒜，构建巩固了以订单蒜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2006年总产值达到10个亿，让这个拥有55个大蒜专业村的镇稳稳地挺进了中国蒜业10强乡镇，蒜农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5: 从副镇长到副县长，我走遍了所管理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家企业，只为让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
4: 如同当年孔繁森二次进藏，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只用数个月就走遍了8个县。20年扎根基层的王威，一双脚不是在田间地头，就是在企业里头。从一颗西红柿到一头蒜，从乐平铺到冯屯，每一步踩下去都带着响。2012年，积劳成疾的他心脏血管堵到 90%， 被推上了手术台。能下床的第二天，人已经溜回了办公室。
5: 别人说我不要命，但我知道蒜台马上就要收获，资金需要协调，老百姓的事儿耽误不得。
4: 2013年，王威再次循着孔繁森舍小家二度援藏的足迹，主动请缨成为聊城首批援青干部。就在他为去青海做准备的时候，父亲查出了癌症，还是晚期。老人没能等到儿子出发那天就走了，王威心怀丧父的悲痛和对母亲的愧疚，踏上了奔赴高原的列车。那一年，他离知天命只差几岁，心脏里还装着支架。
5: 刚查线，高寒缺氧，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似的。顶着这种生理极限，我和大伙一点点的，把海军长城建成了4A级景区。
4: 海拔3300，对一个常年在平原生活、心脏动过手术的人来说，每走一步都在跟身体较劲。和王威同批援青的聊城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张鑫是他在青海那段日子最近的见证者。
6: 王威出现过2次非常严重的高原反应症状，一次是重感冒，一次是肠梗阻，但是却坚强地扛了过来。
4: 张鑫的语气很轻，但高原上的重感冒、肠梗阻是重病，能要命。王威2次都硬挺了过来。他把冈察当成了第二个家，吃藏餐，穿藏装，当地群众管他叫我们的汉族兄弟。
5: 当地的干部就问我们，你们是哪里的？我们就说是聊城的。 是孔繁森老家的。他们说，哦，孔繁森啊，我们知道。我们三个私下就说，不能给孔繁森丢人，不能给山东丢人。
4: 王威不做过客，真干实干，建成十座冬暖大棚，让高原牧民吃上了顶花带刺的新鲜黄瓜，推动沙柳河生态治理，成为了冈察县城最亮眼的风景线。三年援青结束，他获评省级优秀援青干部。2021年，一纸任命把王威带回了和孔繁森共同的家乡山东聊城。这一次，他走进了繁森路一号里，矗立着他的精神偶像。而新的思考也摆在了这位新任纪念馆馆长的面前。
5: 我想他的世界啊，绝不能真冷冰冰地躺在玻璃柜子里供人瞻仰。但是靠讲述是往往很难产生共鸣和共情。我们就把橱柜里的文物搬到了课堂上。
4: 五年来，他带着团队建起了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一改你讲我听的党课模式，建立起一套互动式、体验式、沉浸式的教学新体系。孔繁森留下的一副听诊器成了王威课堂上最生动的道具。
5: 孔繁森曾经用这个听诊器给一个肺部生病的老人吸过痰，他就拔下这个听诊器的软管，一头放在这个老人的嘴里，一头放到了自己的嘴里，一口一口把这个堵塞在老人喉咙中的带有血丝的浓痰给吸了出来。每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学员都非常动容。
4: 听诊器的故事王威讲了无数遍，每次讲到吸痰的细节，课堂里的学员都注目倾听，感动不已。在他的手里，对孔繁森精神的研究与教学不再局限于纪念馆，线下教学基地、繁森故居等串联成六孔现场教学专线，线上孔繁森的境界感等六门精品课程入选了中组部全国基层干部培训优秀网络课程，让这个党性教育品牌实现了创新性传承。而繁森路上也悄悄多了一个集体户口，馆长王威、组织人事部主任段博维这些人身份证上印上了同样的三个字。
7: 我真是无数次为参观者讲述孔繁森的事迹了。我认为传承不是死记硬背他的事迹，而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在心里问一句，如果是孔繁森他会怎么去做。
8: 笑容冰雪呀，送炭金钗门。
4: 曾经是纪念馆第一任讲解员的段博伟讲的最多的故事，就是1992年拉萨墨竹工卡等县发生了地震，孔繁森在灾区指导救灾时收养了三名无家可归的藏族孤儿，而他和爱人从2017年开始相继资助了三名寒门学子完成了学业，用行动回答了刚刚那句内心的追问。和纪念馆串联成教学专线的孔繁森故居，如今建起了连片发展的繁森新村，上百亩葫芦农场里小身材大价值的草里金葫芦被全球文玩爱好者追捧。2025年这个村被授予第七届全国文明村。
9: 传承咱老书记的这个精神啊，也得靠咱们这些年轻的这些干部、胡同长、产业的这个带头人啊。每年咱们上咱们这儿来买、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个各地的客商也，多数也都会上咱繁森老书记的故乡、去瞻仰一番的。
4: 魏凤江是繁森新村的第一书记，每一次在繁森故居听完王威的现场授课，都会一起聊聊怎么能为当地百姓多办点实事。此刻他熟练地给身旁的葫芦藤掐尖留腕，藤上刚刚长出的小葫芦正努力向阳而生，等待九月的丰收。他身后这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恰如孔繁森精神在大地上开出的繁花，吸引了更多人来村里做葫芦生意，去繁森故居打卡，到教学基地学习。繁森路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繁星，王威也更忙了。
5: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地址，更像是一把刻在我心里的标尺，时刻横亮着我脚下的路。
4: 当初那条路因一个人得名，如今这条路因一群人传承。从王威到段博维，从葫芦田里的第一书记到孔繁森精神党性教育品牌培养出的一批批学员，他们把一个人的名字走出了千条路，每一条都通向百姓的心里。
10: 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
11: 一个共产党员
4: 历经30多年，印在王威身份证住址栏里的繁森路，已经等来了后来人。
3: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牵头，联合全国35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采访了44个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英雄名字的传承者代表，发布了33篇报道。方寸身份证承载着个人来路与故土印记，也见证着时代变迁与家国安宁。每一个镌刻在证件上的姓名，都是烟火人间里真实的生命个体。每一段扎根乡土、向阳生长的人生故事，都是最质朴、最动人的时代注脚。以小我之名，建大国之盛。最真挚的家国情怀，从来不在于宏大叙事，而藏在每一份踏实的生活、每一次默默的付出里。未来，我们将继续用有温度的记录、有力量的传播，定格平。

0: 1944年，孔繁森出生于聊城市东昌府区五里墩村。他两次赴藏扎根雪域，在高海拔的岗巴县与群众同甘共苦。拉萨地震时，他抢险救灾，还领养三名藏族孤儿，曾三次化名献血为孩子交学费。1994年11月，去世前任阿里地委书记的孔繁森考察途中因公殉职，年仅50岁。身上仅有8元6角钱和一份关于阿里发展的亟待解决问题清单。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王威，
1: 1995年中宣部批准在聊城建设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为配套纪念场所，传承英模精神，道路正式定名繁森。繁森二字直接取自孔繁森之名，体现了对孔繁森精神的传承与尊崇。
0: 从此英模的名字深度扎根，聊城本土融入城市肌理。繁森路北起新华西路，南至聊塘路，如今不仅是交通干道，更是聊城弘扬孔繁森精神的精神之路。岁月流转，繁森路紧邻东昌湖，于是建于北宋熙宁三年的水上古城隔湖呼应，形成古城硬碧波、繁森城红魂的独特格局。道路与沿线的纪念馆等形成宣传矩阵，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核心空间。孔繁森用一生的坚守铸就了感人至深的公仆情。当年孔繁森用生命守护群众幸福的感人情怀，正如同这生生不息的碧波水脉，在这座英雄之城中绵延流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

0: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1: 欢迎大家收听畅行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方圆。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我们来关注新闻。7月6号至9号，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林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集境新活力服务团进乡村寻美吉林活动走进白城市、松原市。
2: 7月6号到7月7号服务团走进白城市，在洮北区道宝镇双龙村活动现场，革命歌曲、特色舞蹈、长征主题情景剧轮番上演，鲜活重现党百年奋斗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白城市洮北区道宝镇车立村村民聂晨：
3: 这场活动办得实在贴心，真心盼着这样的惠民活动常来村里。
2: 服务团一行还深入到镇赖县默默阁蒙古族乡、大安市安广镇胜利村，开展惠民演出与健康义诊、普法咨询等综合服务，把暖心服务送到基层。镇赖县默默阁蒙古族乡村民伊美玲：
4: 义诊、咨询、法律呀、还有农业方面的支持，让我们非常受益。
2: 吉林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会长黄海：
5: 通过这样的活动，丰富老百姓日常生活，提高百姓的幸福感。
2: 7月9号上午，服务团走进乾安县让字镇体字村，文艺演出组为当地村民献上了一场精彩的红色主题展演。与此同时，法律援助组、健康义诊组和农业技术指导组同步开展便民服务。乾安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奚瑞：
6: 以专业所长服务基层群众，引导广大新基层人士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2: 活动接下来还将持续在四平等地开展，将惠民服务送到百姓的田间地头。
1: 连日来，各地各部门积极联动，扎实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入汛以来，松原市对重点县市区防汛工作进行调度部署。在扶余市长春岭镇，松干国堤四处涵洞为防汛核心风险点，相关部门对堤身、涵闸、结合部等关键部位逐项加固。同时，全镇储备编织袋20000条、沙子2000立方米，组建镇级30人抢险队，确保险情发生时队伍拉得出、物资用得上。在长岭县，岭城路社区组织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针对辖区低洼地带等防汛薄弱点位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长岭县长治街道岭城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孙小丹：
7: 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重点走访危房户、独居老人，建立重点人群包保台账，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2: 四平市成立中心城区排水防涝工作专班，建立应急预案，聚焦城市排水防涝薄弱环节，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目前完成16处风险点动态管理，累计修复清淤雨水管网5.5公里。东丰县气象局依托全县31个自动气象监测站点，实时监测各地降水量变化，并通过防汛微信群等渠道，将最新雨情汛情信息及时推送至各级防汛责任人及相关部门，为防汛科学调度、险情快速处置提供保障。东丰县气象局副局长郭宇恒：
8: 我们加强值班值守，每天滚动发布未来3天预报，强化周边县市区会商联防，提早研判，提前预警，为防止提供科学气象决策依据。
2: 日前，靖宇县组织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救援桌面推演暨实战演练。演练采用指挥中心桌面推演加人义渡口现场实战相结合的模式，群众转移、城区内涝处置通过视频连线实时调度展示。近20个县直部门单位连同8个乡镇及多支专业救援力量参与其中。
1: 近年来，长春市人才公寓开发管理有限公司以党建为引领，聚焦人才安居需求，打造安居加乐业全周期服务体系，用暖心保障留住青年人才，为城市发展积蓄青春动能。
9: 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毕业生王哲不久前来到长春，入职中车集团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刚到长春，人生地不熟，最让王哲发愁的就是租房落脚。借助长春市人才公寓开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车常客建立的合作机制，王哲顺利入住配套齐全、环境舒适的人才公寓。
10: 整体的入住流程呢非常方便快捷，这里的居住环境呢和物业服务呢非常好。住在这里呢，不仅能帮助我解决实际的生活需求，让我更专注地投入到工作中，同时呢也让我多了一份归属感和幸福感。
9: 以党建聚人心，以服务暖人才，长春市人才公寓开发管理有限公司着力打造有温度的人才家园，常态化开展党员服务日、温馨家园共建等活动，精心策划特色社区文体活动，邀请租住人才沉浸式参与，加强邻里互动。
10: 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呢，都能让我们感受到人才公寓呢给予大家的这份温暖和这里浓厚的生活氛围。
9: 近年来，长春市人才公寓开发管理有限公司以匠心筑巢、党建品牌为核心载体，聚焦人才急难筹盼，为异地来长求职创业的青年人才提供过渡性住房支持，严格落实租金按市场价 70% 执行、财政补贴 30% 的惠民政策，同时深化重点企业定制化服务，覆盖85家长春市重点产业企业。公司还打造了润玉 APP 智慧平台，实现看房、签约、缴费、报修全流程线上办理，
11: 累计服务各类人才突破3.5万人次，服务满意度稳定在95%的高位水平，全链条暖心服务得到各类人才的广泛认可。
1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4: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5: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14: 卡洛石、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5: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4: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5: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94年11月，山东原党干部孔繁森在外考察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50岁。第二年，他的家乡聊城把纪念馆门前那条路命名为繁森路。30多年里，这位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以感人故事吸引着全国各地2700多万人走进了繁森路一号。如今，这条路不再只是纪念一个人的名字，它成了一群人的身份证住址，成了无数后来人的精神走廊。请听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经济频道采写的报道《自有后来人》。
1: 七一前夕，全国首创孔繁森精神情景党课把政绩写在人民心中，在聊城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首次开讲。从十几公里外的纪念馆赶过来的讲解员们站上了礼堂的舞台，化身为孔繁森故事里的人物，义务为学员们演出。
2: 你们既是讲解员，也是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1: 这句话是孔繁森生前的人生信仰，也是这堂党课的总策划王威的行动指南。5年前，王威接过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的担子，也成为了教学基地第一任主任。他走遍大江南北讲课，随身带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3个字“繁森路”。
2: 在来到这里之前，我已经在基层摸爬滚打了20多年。
1: 1996年，全国掀起学习孔繁森的热潮。聊城茌平县乐平铺镇政府里，一个名叫王威的年轻干部坐不住了。孔繁森第一次援藏时不畏艰难大力发展冈巴县农牧业的故事，像一根火柴把他的心点燃了。
2: 97年引进这个婴儿行动师的时候，这是我当时在乐平郡的时候引到我们国内的。我在上海电视台做的广告，一下子在全国把这个市场打开了。
1: 引种樱桃西红柿是王威学习孔繁森为民造福的开始。1998年，他调任冯屯镇副镇长，敏锐地盯上了一头蒜，构建巩固了以订单蒜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2006年总产值达到10个亿，让这个拥有55个大蒜专业村的镇稳稳地挺进了中国蒜业10强乡镇，蒜农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2: 从副镇长到副县长，我走遍了所管理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家企业，只为让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
1: 如同当年孔繁森二次进藏，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只用数个月就走遍了8个县。20年扎根基层的王威，一双脚不是在田间地头，就是在企业里头。从一颗西红柿到一头蒜，从乐平铺到冯屯，每一步踩下去都带着响。2012年，积劳成疾的他心脏血管堵到 90%， 被推上了手术台。能下床的第二天，人已经溜回了办公室。
2: 别人说我不要命，但我知道蒜苔马上就要收获，资金需要协调，老百姓的事儿耽误不得。
1: 2013年，王威再次循着孔繁森舍小家二度援藏的足迹，主动请缨成为聊城首批援青干部。就在他为去青海做准备的时候，父亲查出了癌症，还是晚期。老人没能等到儿子出发那天就走了，王威心怀丧父的悲痛和对母亲的愧疚，踏上了奔赴高原的列车。那一年，他离知天命只差几岁，心脏里还装着支架。
2: 刚查线，高寒缺氧，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似的。顶着这种生理极限，我和大伙一点点的，把海军长城建成了4A级景区。
1: 海拔3300，对一个常年在平原生活、心脏动过手术的人来说，每走一步都在跟身体较劲。和王威同批援青的聊城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张鑫是他在青海那段日子最近的见证者。
3: 王威出现过2次非常严重的高原反应症状，一次是重感冒，一次是肠梗阻，但是却坚强地扛了过来。
1: 张鑫的语气很轻，但高原上的重感冒、肠梗阻是重病，能要命。王威2次都硬挺了过来。他把冈察当成了第二个家，吃藏餐，穿藏装，当地群众管他叫我们的汉族兄弟。
2: 当地的干部就问我们，你们是哪里的？我们就说是聊城的，是孔繁森老家的。他们说，哦，孔繁森啊，我们知道。我们3个私下就说，不能给孔繁森丢人，不能给山东丢人。
1: 王威不做过客，真干实干，建成10座冬暖大棚，让高原牧民

0: 吃上了顶花带刺的新鲜黄瓜，推动沙柳河生态治理成为了冈察县城最亮眼的风景线。三年援青结束，他获评省级优秀援青干部。2021年，一纸任命把王威带回了和孔繁森共同的家乡山东聊城。这一次，他走进了繁森路一号里，矗立着他的精神偶像。而新的思考也摆在了这位新任纪念馆馆长的面前。
1: 我想他的事迹啊，绝不能真冷冰冰地躺在玻璃柜子里供人赞扬。但是靠讲述是往往很难产生共鸣和共情。我们就把橱柜里的文物搬到了课堂上。
0: 五年来，他带着团队建起了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一改你讲我听的党课模式，建立起一套互动式、体验式、沉浸式的教学新体系。孔繁森留下的一副听诊器成了王威课堂上最生动的道具。
1: 孔繁森曾用这个听诊器给一个肺部生病的老人吸过痰，他就拔下这个听诊器的软管，一头放在这个老人的嘴里，一头放到了自己的嘴里，一口一口把这个堵塞在老人喉咙中的带有血丝的浓痰给吸了出来。每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学员都非常动容。
0: 听诊器的故事王威讲了无数遍，每次讲到吸痰的细节，课堂里的学员都注目倾听，感动不已。在他的手里，对孔繁森精神的研究与教学不再局限于纪念馆，线下教学基地、繁森故居等串联成六孔现场教学专线，线上孔繁森的境界感等六门精品课程入选了中组部全国基层干部培训优秀网络课程，让这个党性教育品牌实现了创新性传承。而繁森路上也悄悄多了一个集体户口，馆长王威、组织人事部主任段博维这些人身份证上印上了同样的三个字。
2: 我真是无数次为参观者讲述孔繁森的事迹了。我认为传承不是死记硬背他的事迹，而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在心里问一句，如果是孔繁森他会怎么去做。
3: 笑容冰雪呀，送寒金钗门。
0: 曾经是纪念馆第一任讲解员的段博伟讲的最多的故事，就是1992年拉萨墨竹宫卡等县发生了地震，孔繁森在灾区指导救灾时收养了三名无家可归的藏族孤儿，而他和爱人从2017年开始相继资助了三名寒门学子完成了学业，用行动回答了刚刚那句内心的追问。和纪念馆串联成教学专线的孔繁森故居，如今建起了连片发展的繁森新村，上百亩葫芦农场里小身材大价值的草里金葫芦被全球文玩爱好者追捧。2025年，这个村被授予第七届全国文明村。
4: 传承咱老书记的这个精神啊，也得靠咱们这些年轻的这些干部，胡同长、产业的这个带头人哈。每年咱们上咱们这儿来买啊，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个各地的客商也多数也都会上咱繁森老书记的故乡去瞻仰一番的。
0: 魏凤江是繁森新村的第一书记，每一次在繁森故居听完王威的现场授课，都会一起聊聊怎么能为当地百姓多办点实事。此刻他熟练地给身旁的葫芦藤掐尖留腕，藤上刚刚长出的小葫芦正努力向阳而生，等待九月的丰收。他身后这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恰如孔繁森精神在大地上开出的繁花，吸引了更多人来村里做葫芦生意，去繁森故居打卡，到教学基地学习。繁森路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繁星，王威也更忙了。
1: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地址，更像是一把刻在我心里的标尺，时刻衡量着我脚下的路。
0: 当初那条路因一个人得名，如今这条路因一群人传承。从王威到段博维，从葫芦田里的第一书记到孔繁森精神党性教育品牌培养出的一批批学员，他们把一个人的名字走出了千条路，每一条都通向百姓的心里。
5: 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
6: 一个共产党员，
0: 历经30多年，印在王威身份证住址栏里的繁森路，已经等来了后来人。
7: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牵头，联合全国35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全国范围内

采访了44个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英雄名字的传承者代表，发布了33篇报道。方寸身份证承载着个人来路与故土印记，也见证着时代变迁与家国安宁。每一个镌刻在证件上的姓名，都是烟火人间里真实的生命个体。每一段扎根乡土、向阳生长的人生故事，都是最质朴、最动人的时代注脚。以小我之名，建大国之盛。最真挚的家国情怀，从来不在于宏大叙事，而藏在每一份踏实的生活、每一次默默的付出里。未来，我们将继续用有温度的记录、有力量的传播，定格平。

0: 1944年，孔繁森出生于聊城市东昌府区五里墩村。他两次赴藏扎根雪域，在高海拔的岗巴县与群众同甘共苦。拉萨地震时，他抢险救灾，还领养三名藏族孤儿，曾三次化名献血为孩子交学费。1994年11月，去世前任阿里地委书记的孔繁森考察途中因公殉职，年仅50岁。身上仅有8元6角钱和一份关于阿里发展的亟待解决问题清单。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王威。
1: 1995年，中宣部批准在聊城建设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为配套纪念场所，传承英模精神，道路正式定名繁森路。繁森二字直接取自孔繁森之名，体现了对孔繁森精神的传承与尊崇。
0: 从此英模的名字深度扎根，聊城本土融入城市肌理。繁森路北起新华西路，南至辽塘路，如今不仅是交通干道，更是聊城弘扬孔繁森精神的精神之路。岁月流转，繁森路紧邻东昌湖，于是建于北宋熙宁三年的水上古城隔湖呼应，形成古城硬碧波、繁森城红魂的独特格局。道路与沿线的纪念馆等形成宣传矩阵，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核心空间。孔繁森用一生的坚守铸就了感人至深的公仆情。当年孔繁森用生命守护群众幸福的感人情怀，正如同这生生不息的碧波水脉，在这座英雄之城中绵延流淌。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上汽大众全系车型亮相长春国际车展，全系燃油车型夏日特惠 ID ERA 9X 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3000抵8000，零首付5年低息，尊享11重好礼，诚邀莅临品鉴。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2: 北京时间的7: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3: 大家早上好，我是方圆。
2: 和吉林交通广播发送互动留言，您将有机会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派发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哈。在畅行早高峰和畅行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您都将有机会获得。那么如何获得呢？就在平台上发送平台的留言，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把我们的身份证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导播会记录下来，来听取一下领奖的方式。
0: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3: 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天啊真的是越来越热了，但是热的时候呢，咱们别光顾着防暑降温啊，老辈人常说的冬病夏养咱们别忘了。今年的伏天呢是一个加长版的接近40天，那也正是一年当中我们调理身体的一个黄金期了。现在大家啊都特别知道养生，你看有的那个很多年轻人啊，上班期间呢都拿那个艾草锤去敲腿敲胳膊，抽空练练八段锦什么的。其实咱们啊一定要把身体养好，冬天少生病，咱们工作呀才更有劲儿。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三伏天的养生好物件，国药药材三伏贴。这个是国药的大品牌，质量靠得住，打开之后呢大家能够闻到那个淡淡的中药味儿，不刺鼻，但闻起来特别让人放心。而且呢它贴的那个料子啊是透气的无纺布，很多朋友呢之前是贴了一些膏药，觉得说贴上之后皮肤特别痒，那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它不闷汗不红肿，贴着跟没贴似的，特别舒服，夏天用也正合适。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也非常的划算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国药药材三伏贴，直接给大家9盒的套组，整整是270贴，价格呢是只要109块钱的，算下来一贴才4毛钱，也特别特别的划算。然后活动期间呢，大家现在来订购啊，我们会多送大家2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还会再送大家4盒艾草贴，每盒有12贴，如果大家哪里不舒服就可以贴了。然后现在这个价格呢是一共到手啊只要109块钱，可以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就回复养生两个字收到链接，以109块钱的价格拿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一大套组，赶快来下单订购吧。
2: 嗯，没错哈，现在也是暑假啊，除了我们保养身体之外呢，有的时候还得照顾照顾孩子，因为我们到了这个暑假的阶段，有很多家庭会有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上班忙碌无暇陪伴孩子，孩子居家每天呢就是沉迷电子产品，性格呢愈发内敛，枯燥的补习班只能被动的刷题，眼界、胆量、表达和社交能力得不到锻炼，综合素质很难提升。那么跟着1038去旅行，专门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的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这也是咱们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哈，就是夏令营是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季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看护，更会全程1对1的辅助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身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技巧，手把手帮孩子提升口才和锻炼镜头感、舞台感的一个活动。最重磅的也是还有电台的专属福利，所有参与的孩子均可获得省台专属的体验。

0: 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录制专属的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成长的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增强自信心。那么这样的活动呢，是8到16岁的青少年来参与的，开设的是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原价是6999元每人，专属的早鸟单人票是5699元，两名孩子结伴同行是5599元。如果您对于这样的夏令营的活动感兴趣，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回复研学这两个字，即可抢占专属的名额。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研学这两个字来抢占名额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0: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内容。7月8号是正值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由吉林省保险行业协会主办，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指导，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以及平安产险吉林分公司承办，吉林省深化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暨保险行业风险减量工作推进会今天顺利开展。会议聚焦交通风险源头治理，推动财险行业从传统事后赔付模式全面转向事前防控、事中干预、事后减损的全链条风险减量治理新模式。
2: 7月8日是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吉林省深化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暨保险行业风险减量工作推进会在长春市公安局举行。
3: 道路交通安全是民生底线工程。
4: 7月8日上午，吉林省深化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暨保险行业风险减量工作推进会在长春市公安局召开。会上，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与吉林省保险行业协会正式签署警保联动战略框架协议，标志着全省警保协同治理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迈入新阶段。
5: 风险减量呢，是保险业发挥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的重要体现。保险行业呢，通过多种方式，比方说政企合作、警保联动、科技赋能、服务前置等，推动行业从事后赔付向事前预防转型。保险行业将持续推广深化风险减量工作，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稳定运行。
4: 据了解，吉林省已实现九市州警保联动全覆盖，组建十支专业处置队伍，交通便民服务与风险防控能力持续提质增效。在道路安全源头治理方面，全省持续开展红绿灯公益行动，针对事故高发路段，重点隐患点位精准施策，为上万台货运车辆加装夜间警示设施，有效破解货车夜间行车安全难题，大幅降低夜间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率。
6: 那么我们今天所做的所有的红绿灯这些公益项目，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我们保险业过去事后理赔向我们现在的事前防范、事中干预为主。那么最终通过我们的风险防范工作和风险前置工作，保护好人民财产和生命的安全。
4: 后续平安保险将联合吉林省公安厅交管部门，共同推动隐患治理、事故快处快赔，联动打击保险欺诈，并联合开展宣传教育。
7: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将于7月11号至20号举办。本届展会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让市民获得良好的观展体验，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8: 为了方便市民观展，结合展馆实际情况，优化了交通组织保障，长春市贸促会副会长刘以林。
9: 展会期间将在地铁1号线、6号线交汇的华庆路地铁站和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之间开通公交接驳专线，服务时间覆盖展会全程。同时，我们增设了主会场和四季南河分会场之间的双向接驳专线，方便群众在主会场和分会场之间自由往返。此外呢，对周边原有公交线路进行了调整和优化，我们将75路、136路、907路三条公交线路调整至博览中心的周边设站，在高峰时段实施动态调整，确保大家来得顺畅，走得便捷。
8: 同时还完善了展场配套保障，
9: 新增了9个品牌餐饮的档口，设置了盒饭就餐区和超市，布置了多个水吧、咖啡吧的点位，可满足日均33000人次的就餐，切实满足观众的多元化、便捷化用餐消费。
8: 展会的其他保障也做了充分准备。

0: 强化展馆周边接入和使用秩序，营造干净舒适的参展、观展、购车环境。汽博会现场将设置医疗点和120急救车，全力做好观众的医疗保障工作。
1: 1038记者范志博报道。
2: 暑假临近，青少年外出游玩、走亲访友大幅增多，交通安全风险随之上升。日前，长春交管部门发布暑期青少年交通安全提示，从骑行年龄限制、步行规范、乘车安全等方面做出详细提醒。请听报道。
3: 暑假期间，学生外出游玩、结伴骑行、走亲访友的频次大幅增加。为进一步增强青少年交通安全意识，预防涉校涉生道路交通事故，长春交警发布了暑期青少年交通安全提示。长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二道大队道路事故管理中队教导员马淑妍
4: 在此，长春交警特别提醒广大青少年，严禁未满12周岁的小朋友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的少年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过马路时走斑马线，遵守信号灯，不突然冲出，不折返跑，不做低头族，上下公交车时待车停稳，不从车头或者车尾猛跑横穿马路，警惕车辆盲区，尤其远离大型货车右转区域，不在此处停留或者穿行，坐车时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儿童要使用安全座椅，拒绝乘坐超员车、黑车。
3: 记者了解到，除了面向学生和家长的安全提示，交管部门在暑期也将加大执法力度。长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道路事故管理大队民警李贺表示，
5: 暑期交管部门也将加大校园周边及青少年聚集路段场所的巡逻管控力度，严查未成年人无证驾驶、违法骑行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护航广大青少年平安愉快度过假期。
3: 长春交警提醒广大家长，假期中要加强对孩子的交通安全教育，以身作则，遵守交通规则，同时也呼吁学校和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形成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良好氛围。暑期安全无小事，交通安全系万家，愿每一名青少年都能在安全的守护下度过一个平安快乐的假期。
6: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7: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8: 详询0431-58458。
9: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0: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到26重磅来袭，头3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簪花 NPC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送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12: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1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1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5: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黄东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华志愿者协会中西医结合专家委员会内分泌专业组常务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甲状腺病分会理事会理事，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高尿酸血症及痛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卫健委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管好代谢，轻松生活。7月10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6: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17: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18: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一种信仰。

0: 们是初心引路人，
1: 不忘观世，不忘来时的路。
2: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要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3: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4: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5: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0: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3: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0: 讲述榜样故事，
3: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广播采制的一名红色极客的无悔青春。今天的主人公党龄比很多年轻人的年龄还大，27年。他高中入党，从青涩学子一路走到企业掌门人，身上有一种今天很少见的长情。作为一个金融从业者，他在黄浦江畔的人工智能高地用竹子编了一座浪，借此描绘心中的中国式金融，坚韧有节，向上向善。他就是中正达广基金创始人、党支部书记、总经理黄鑫。
3: 走进徐汇滨江魔塑空间引领的创新生态社区，这家公司的前台没有接待，只有一座竹编的浪，竹节分明，浪花翻卷。黄鑫说，这就是他心中的中国式金融。而大厅最醒目的墙上还挂着一句在民营企业不常听见的话，
7: 我们讲当时写的是以政治站位提高业务站位，以政治规矩强化业务规矩。因为你是干金融的，规矩这个事情太重要了。因为你每天的交易量大概要将近200亿，你但凡出一点点规矩上的问题，它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就把这个党的政治规矩的理念把它延伸到业务规矩，让所有的业务呢更能符合整个时代向前的这种党的政治方向的，这个是金融企业不得不坚守的最终的底线。
3: 作为党支部书记，黄鑫把党建和业务拧成了一股绳。公司里1/3是党员，支部成立7年多，连续4年发展新党员，所有中层主管清一色党员，主动递交入党申请书的年轻人一年比一年多，就连海归也不例外。孔一帆，美国本科，澳大利亚硕士，也在这支队伍里。
8: 我是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在国外去读的，是看了一些很多的国外的一些，不管是新闻也好，一些社会常态也好，最后我感觉还是国家一直党能给到我们那种安心的感觉，最后就是毅然决然的入党，希望把这份可靠温暖的感觉带给身边的人。
3: 2011年，黄鑫创办了中正达广基金，那时候做金融的人扎堆往陆家嘴外滩跑，他却调转方向，一头扎进徐汇滨江的 AI 数字股。问他为什么？因为他从本科读计算机专业开始就相信，金融的未来一定是数字化与智能驱动的，不是追逐风口，是未来真的已来。黄鑫，
7: 我们现在只有50-60个同事，但是我们的交易量一年是3万亿人民币。一般按这样的交易量，公司的人数应该在250人到300人，可能跟我骨子里是 IT 男，技术出身也有一定的关系。我希望还是从原来的无纸化到数字化，再到信息化，再到 AI 化的这个过程中间，还是尽量的要交给机器，然后交给数字化的这种水平，让它变成更加智能的数字化的这种状态上面来完成整个的业务。穿着旧鞋真的很难走到新大陆。
3: 不到60人的团队，平均年龄29岁，每天撑起近200亿的交易量。秘密武器是他们全自研的基金基座交易系统和基金垂类大模型与智能体。人工智能备案，行业创

0: 创新试点，金融科技驱动着年轻的公司持续向前。
1: 替我介绍一下今天早盘亚太市场的开盘情况。
0: 其实在大模型还没火起来的时候，黄鑫就已经用自然语言处理算法，深入学习政策、历史和党的理论，用全新的方法论来感知宏观环境。他说，这不是投机，而是为了真正理解国家发展的方向。他相信，理论学习不只是任务，更是帮助企业读懂大势、找准路标的有力支撑。
1: 那我们发现2018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面，对于我们教育的双减已经提出了很多的要求了。教育的双减的这种政策其实是2021年的7月份才真的落地的。如果你好好的学习，你可能有更多的机会，比如说在教育股上面，然后呢你来规避很多的风险。
0: 从青涩高中生到掌舵每年近3万亿交易量的企业创始人，黄鑫最想对自己的入党介绍人高中政治老师王亚杰说些什么呢？不是报业绩，不是泄题拔，他想说的是，老师，当年您种下的那颗火种，我也在替您往下传。黄鑫，
1: 我现在在做的工作就是发掘我们的年轻人，他们中间能够充满着正能量的、先进性的，然后能够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特质的，并且把他们也拉到我们组织来，然后发展到我们的组织来。我觉得这个我对党可能也是延续这种薪火相传。
0: 当年老师领他进门，如今他成了别人的入党介绍人，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颗火种到一片光亮，而这一切要回到27年前的那个夏天。1999年6月21日，上海原卢湾区的一所中学里，刚满18岁的黄鑫举起右拳，成为预备党员。
1: 那个时候入党，我认为整个的动力其实是非常朴素的，然后呢就是认为中共共产党伟大。
0: 朴素却不偶然，黄鑫长大的这片原卢湾区正是中共一大会址所在地。高中时他是学生会主席。王亚杰老师说，那个年代学生入党优中选优，黄鑫就是那个挑不出毛病的孩子。
2: 他是班长啊，又是学校学生会干部，班级在他的带领下班风很正的，非常无私。他不像人家哈，有什么功利，什么做什么事情他肯付出肯奉献，从他的为人做事各方面的表现，好像在我眼里挑不出他的缺点。
0: 从那天起，黄鑫一直在用行动作答。黄鑫的生活轨迹里还有一条罕见的长情线，本硕博全部就读于上海财经大学，同一所学校20多年。黄鑫，
1: 很多人会觉得你进财经院校嘛，那你就搞钱，但事实上就是我们的校训告诉我们八个字，就是叫厚德薄学，经济匡实，通过经济的形式，经世济国的方式来匡正这个时代不断的前进的状态，资金融通上面能够更加高效，然后呢科技驱动金融的这种过程中间，金融的数字化水平的提升上面，为这个时代要做出自己的贡献的。
0: 带着经济匡实的执念，他从红色弄堂走到了人工智能高地。27年，身份变了，底色没变。黄鑫，
1: 我叫黄鑫，我是1999年6月入党的，到今天党龄已经有27年的时间了。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工作、学习跟入党的这样一些过程的话，我认为就是八个字：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3: 不少上班族啊，没调理之前上下楼梯膝盖发沉发软，没走几层就得停下来歇脚，长时间坐在电脑前办公呢，稍微弯腰腰就酸痛的僵硬哈，陪客户出门谈业务没走几步也是呢，就是腰酸腿胀的抬不起腿来，早晚出门吹点凉风关节立马就是发凉发紧，浑身不自在，这个三伏贴啊，该贴需要贴。现在这个三伏贴贴的价格呢也还非常的划算哈，平常一盒是29.9元，现在囤9盒的一个套组才 109块，整整270贴，合下来一贴是4毛钱。要是等福田来了再买呢，保准恢复原价了。现在囤能省好几十块呢，还额外送2盒的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夏天长时间看电脑、看手机，眼睛干涩了，贴一贴就舒服，等于花1块钱既囤了3伏贴，又有了护眼好物，多划算呢！前30名下单的朋友还送您4盒的艾草贴，每盒是12贴，腰椎、肩周、颈椎、膝盖哪儿不舒服贴哪儿。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养生这2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一首歌是一段青春，今天呢我们用歌声和故事聊一聊即将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的春时光音乐会。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胡海泉、王鹤野还有声名远扬4强艺人齐聚长春，每位歌手带来7到9首的完整曲目，相当于是一次性欣赏多场迷你个人音乐会。全场配备国际的顶配音响，全景灯光矩阵由芒果专业制作团队全程打造，是咱们长春难得一见的高规格大型音乐现场。之前399元档位的票房是门票上线即刻售罄，主办方倾听长春歌迷的心声，新增499、599元的黄金前排票档，给大家更多的近距离观演选择。已经购入699、799门票的观众，座位统一向前升级，同等价位拥有更好的视野。举办399元的票档不再补货，持有该票的朋友可以好好珍藏这份专属于青春的纪念。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潘玮柏，谁的学生时代里面 MP3 里面没有循环过潘玮柏的轻快说唱。2002年潘玮柏发行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曲壁虎漫步以独特的轻快嘻哈曲风瞬间掀起华语说唱的热潮，当年大街小巷的音像店都在循环这首标志性的作品。2006年他独立运营音乐工作室，推出专辑同名主打反转地球，动感十足的节奏承包了无数人放学路上和课间闲暇的快乐。除此之外，他和张韶涵合唱的不得不爱更是国民级的情歌，温柔对唱旋律成为无数人青春里的专属告白 BGM。 时隔多年，潘玮柏将带着这些经典曲目来到长春，在北湖奥体的舞台上重唱属于我们的青春说唱回忆。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上汽大众全系车型亮相长春国际车展，全系燃油车型夏日特惠 ID ERA 9X 限时权益价29.98万起，3000抵8000，零首付5年低息，尊享11重好礼，诚邀莅临品鉴。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4: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3: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